差不大，比的就是这个完成分了。以色列选手皮亚托夫的最终得分5.5的难度，8.366的完成啊，这样的话13.866分。虽然说总分和伊万诺夫是一样的，但是由于伊万诺夫的完成分高，所以是收获了亚军。这样，土耳其选手多安是收获了本站比赛男子双杠的金牌。比赛女子的最后一个单项的比拼，女子自由操的决赛。首先，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格雷斯·戴维斯，她是资格赛当中的第一名。开场一个蹲转720度。

第三个难度串同样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展示。送分腿跳360度，交换腿180，简式变身跳180度。

0: 快速接后团两周的结束串。今天这一套动作完成的也是非常不错的，能够看得出来他是腿部力量见长的一位选手，成套当中也是拥有着像后直两周的这样的大空翻的难度储备。我们知道英国队一直以来啊，他们的自由操确实是很大的一个强项。看，这仅仅是世界挑战杯系列赛的赛事啊，相对级别较低的赛事，他们所派出的选手当中依然是可以拥有这样后直两周的大空翻啊，说明队伍当中的储备还是非常不错的。英国选手戴维斯今年是18岁，这是他升入成年组之后参加的第一项重要的国际赛事。本站比赛呢，他的女子跳马和平衡木都是晋级到了决赛当中，两个单项最终都排在了第8名。而自由操呢，也是他自己最大的一个强项，他的目标是领奖台。看一下今天的得分，5.5的难度分，7.466的完成，最后得分12.966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representing
0: 即将登场的是荷兰选手弗洛尔斯洛夫，资格赛当中的第5名。

0: 整套动作还是非常优美的。荷兰队的自由操啊，一直以来呢也是比较具有特色的，就他们的跳步类难度、转体类难度会编排的相对来讲较多，大的空翻呢没有那么的多啊。也一直以来也是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一支队伍的自由操编排。女子自由操的编排要求呢是有四个规定啊。第一，就是要有一个单脚的舞蹈串，需要有两个不同的单脚跳或者是小跳的舞蹈动作直接或间接连接组成。第二呢，要有纵轴转体至少360度的空翻动作。第三个要求就是要有横轴的两周的空翻动作，刚刚这位选手完成的是后团的两周。第四个要求就是要在同一或者是不同的技巧串当中需要有不同方向的空翻动作，也就是说你这一套动作当中有向前的空翻，就必须要有向后的空翻啊。这四个编排的要求每完成一项可以获得0.5的编排分，满分是2分。他这一套动作的难度分并不是非常的高，完成质量还是很不错的，4.8的难度，8.0的完成，最后得分是12.800分，目前暂列第二位。
1: Ladies and gentlemen, representing Great Britain.
0: 好，即将登场的这也是一位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非常有竞争力的选手，来自英国的选手阿曼夸。这位选手今年是17岁，在本次的资格赛当中是获得了12.800分，排名第二位。第一串非常干净的完成。抱转720度。前直360度，跨界换跳，简式变身跳180度，蹲转720，完成的非常利落。

后去两周，完成了两周的横轴空翻，特定要求。非常顺利地完成了自己成套动作的展示啊！两位英国选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确实是最有竞争力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英国选手阿曼夸今年是17岁，此前呢，他也是参加过25年的雅加达世锦赛，参加了女子高低杠和自由操两个单项的比赛。另外，他在25年也是参加了匈牙利的世界挑战杯系列赛，当时他的自由操是排在了第15名。今年有一个比较大的进步，在本站比赛当中，他的高低杠是获得

了亚军，另外呢，平衡木是排在了资格赛的第12位，自由操今天同样也是最高领奖台的有力竞争者。他的难度啊，虽然没有他的队友戴维斯那么高，但是他的完成质量真的是太棒了，从第一串开始都是干干净净地完成了自己的难度动作展示，在完成上的扣分点是非常少的。戴维斯的难度是可以高达 5.5， 他这一套动作的难度价值可以达到 5.2， 和自己的队友之间有 0.3 的难度差距，看看这样的差距是否可以通过完成分进行弥补。他的完成质量确实是非常的出色，整个的舞蹈编排也是让人眼前一亮。5.2 的难度，8.033 的完成，最终得分是13.233分。这样的话，我们要恭喜来自英国的选手阿曼夸是收获了女子自由操的金牌。好，接下来马上要进行的是本站赛事的最后一个单项，男子单杠的决赛。首先上场的是来自德国的选手，今年20岁的蒂莫埃德尔。蒂莫埃德尔呢，在本站比赛的资格赛当中是排在了第8卡位，晋级到了决赛当中。成套的难度储备还是非常不错的，几个大空翻全都过了。最后的下法完成的也不错。蒂莫埃德尔呢，这位选手其实大赛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之前呢参加过2023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他的自由操是收获了银牌，并且排在了男子个人全能的第5位。之后他也是在2025年的欧洲青少年锦标赛当中收获过双杠项目的铜牌。今年20岁的一位年轻选手，目前也是处在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其实这位选手之前呢参加过世界锦标赛以及巴黎奥运会，他也是巴黎奥运会当中德国男团的成员。我们看到他的单杠的难度储备当中也是拥有着像团两周月杠啊，包括柳金这样的大空翻。再把自己的完成质量提高一些啊，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当然在世界挑战杯系列赛当中，他是领奖台的有力竞争者。5.2 的难度，8.466的完成，最终得分13.666分。下面上场的是来自乌克兰的选手什维德，资格赛的第6名。本站比赛在男子吊环、双杠和单杠三个项目都晋级到了决赛，今天的双杠是最终排在了决赛的第4名，男子单杠也是他本站比赛要进行的最后一项决赛。中穿180，团两周炫跃杠，卡奇娜，直体特卡切夫，分腿特卡切夫，最后的下法，站得非常稳定。

我们知道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啊，男子的规则还是做出了一定的调整。上个赛季呢，下法的难度分值直接等同于下法的组别分。F 组的下法，那你的组别分也是可以拿到0.6的分数，这一下呢就会有更大的优势。所以各位选手在上个赛季也是在各个不同的项目当中去全力的拼自己的下法的组别。那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这一项规则取消掉了，下法的组别完成了最低的要求，无论你做什么样的难度都只能拿到0.5的组别分。但是在下法当中呢，有一个加分项还是没有被取消的，就是如果能够站定啊，纹丝不动的站定的话，可以额外的获得0.1的下法站定加分。所以大家现在虽然不去拼下法的组别了，还是要去尽可能的站定，去获得这0.1的分数。这位选手呢，就是纹丝不动的站定啊，我们看他的脚步丝毫没有任何的波动，这样的话可以额外的获得0.1的加分，最终的得分呢是13.533分。现在上场的是东道主选手，来自保加利亚的特里弗诺夫。这位选手呢，在资格赛当中是收获了12.966分，排名第七位。上来一个柳金空翻，直体360度的跃杠，直体特卡切夫，中穿360度，中穿前上180。下法也是非常稳定的站住了，确实得到了全场的振臂高呼啊。作为东道主选手肯定是有着一定的压力的啊，但是保加利亚选手特里弗诺夫他这一站的比赛很好的把压力转化为了动力。之前他在跳马的比赛就有过非常亮眼的表现，两个4.8的难度储备最终是收获了14.166分，拿到了亚军。这一次的单杠又是相对资格赛有了一个不小的提升，把自己的完成质量很好的发挥了出来啊。每一个难度的完成都是比较干净的，另外我们看它在杠上的飞行高度也是比较的可观，这样呢都是在单杠项目当中完成质量比较好的一个表现。其实这样的表现还是可以去和德国选手埃德尔去展开一定的竞争的。两位选手呢都是在资格赛没有完全的发挥好，一个第七一个第八晋级到了决赛当中，而今天的决赛发挥的都是比资格赛要强不少啊。比赛型的选手压力越大发挥的越好。又是一个下法稳稳的站定，4.9的难度8.666的完成，最终的得分13.666分。由于他的完成分比德国选手埃德尔要高，所以他呢目前是排在了第一名，德国选手埃德尔是排在了第二。现在登场的是以色列选手，今年18岁的罗恩奥塔尔。这位选手呢，在资格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三名。卡西纳的空翻，直体360度的旋跃杠。中穿180。再来一个科尔曼团两周的360度跃杠，

法也是顺利的完成啊，虽然说没有稳稳站定，但是没有大失误。以色列选手罗恩·奥塔尔，他是拥有着单个的高难度的空翻的。我们看在男子单杠的选手当中啊，能够完成卡西纳这样的这组高难度，这就说明确实拥有着非常不错的难度储备。他呢可以再把这个杠上的完成质量再去做一个提升，就会在更大的比赛当中拥有着更强的竞争力啊。难度储备已经达到了一个不错的要求了。他在这个赛季来到了世界杯以及世界挑战杯的赛场之上，这也是他参加世界体联赛事的第一个赛季。之前呢，他在德国科特布斯的世界杯当中也是晋级到了单杠的决赛，排在了决赛的第七名。这是一位单杠的专项选手啊，在目前的所有比赛当中都是参与单杠的角逐，目前还没有参加过其他的单项。他的难度分是可观的，5.4的难度，完成分是给到了8.166，最终是收获了13.566分，排名第三位，收获了铜牌。这样的话，最终在男子单杠的决赛当中收获冠军的是东道主选手，来自保加利亚的丹尼尔·特里弗诺夫。

0: 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哎，一起来吧！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芙蓉镇为足球健儿加油，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7: 体检报告专业数。

0: 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终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月活天然苏打水。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6: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7: 场上分胜负，
8: 场下是兄弟。
3: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1: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门槛过门槛，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们现在是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竞技场。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本届团体世乒赛的大宙男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呢，同样是中日之间的对决。目前双方的第一盘较量，梁金坤是0-2落后张本智和。
16: 很明显，你看今天，反手这条线。打到现在来说，可能胜率上我们是不占优势的。
4: 对，
16: 所以现在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可以我觉得有一些新的尝试了。
4: 比如说前三板可以搏得更凶一些啊，或者是直接把这个比赛的战火打到正手这条线。
16: 对，
17: 去拉。
4: 感觉这口气儿还是有点没倒过来。先变了，
16: 对，
4: 先不和张本智和纠缠反手这条线的对抗。
16: 对，现在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不能自己跟自己较劲，老觉得我这条线为什么打不过，非要在这条线打明白。
4: 摆正手短，提长，
16: 好球！
4: 这个球上来其实也是落点上先去牵制了张本智和的站位和他的注意力，从正手短打起再回到反手。
16: 是的，其实你有质量的球给他反手没关系，但不要那种中性或者过度的那种球给到他的反手。你看，就像这种球，其实张本智和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都在这个位置。要等这个张本智和其实正手出问题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梁锦坤就有机会了。现在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咬住比分。因为现在张本智和的出手还是显得就确实非常的放松。好球，

0: 张本智和的完全发力啊，
1: 是的，
0: 防了三个重板。
1: 这板球其实也是调动开了张本智和的正手，
0: 嗯，
1: 就这板之后。

0: 准，这个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正常发拉的机会球。
1: 嗯，对，主动拧，拉到正手，这手的对拉。詹姆斯杰在全台正手的反拉当中赢下了一分，
0: 暂停了。
1: 嗯，这球还是没有拧出速度。
0: 嗯，
1: 哎呀，这是一个机会球。对方其实回摆已经出台帽高了。现在对梁靖昆来说，这场比赛要放手一搏。
0: 是的。
1: 球，
0: 这一分的相持都非常的主动，一直是在积极的，虽然这个落点上你看都是有细微的这种变化的，在调动着张本智和。好
1: 球，樊世卫的强对抗，
0: 这个球扛住了两板张本智和反手的这种快速的出手。哎，运气，
1: 运气来了。樊振现在连得三分，把比分现在反超了。
0: 其实我觉得这一分出手是可以的。
1: 是的，
0: 拖长之后张本智和拉的，你看这个弧线也比较高，这个时候梁靖昆也没有手软，但是有无谓失误是正常的现象。
1: 现在换过来8-8，梁靖昆这一轮的发球就很关键啊。
0: 好球，
1: 这个半出台张本智和也出现了进攻失误，
0: 而且其实这种半出台对于张本智和来说并不是他所擅长的打法，
1: 他的进攻更多还是通过反手去发动。
0: 对，
1: 擦边。发球轮的得分率，张本智和是64%，梁靖昆是44%。反手这一分扛住了。
0: 嗯，这一分很明显啊，张本智和他着急了。这个球并没有这么好的机会，梁靖昆的这个速度跟质量也是一直在紧紧的压着张本智和。就像刚才王浩指导说的，咬住比分，这局拿下来，我相信下一局就不一样了，包括整个人的士气和对方的这种心态也会起变化。
1: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四局较量。
0: 嗯，这个球是一个运气球，板边了。
1: 全台大范围的对抗。
0: 嗯，张本智和现在也是有意识的，并不追求一定在反手这条线上去取得优势的，这一分其实也是连续的两个直线的调动。

0: 摆住正手短，再摆。
1: 好球！
0: 啊，这一分节奏上打游刃有余啊。
1: 嗯，很有耐心。打到这种时候，多板的相持上，其实就是比拼两个人的这种基本功和，这是到最后心理抗压，出手还能不能像之前一样。
0: 好球！
1: 嗯，就是
0: 范志和在这一局的开局有意识的先从
1: 是的梁
0: 立芬
1: 的
0: 正
1: 手紧咬比分。
0: 这是一个强势的抢上拳，
1: 嗯，还是要注意拧拉之后的张本智和的这一半的出手。好球，这时拧出了速度。
0: 空短拧到中间，
1: 好球，这个球有落点还有旋转。
0: 之和在反手位站得没有那么定，他开始出现一些无谓失误。
1: 而且其实张本智和的反手下拳一直是我们可以抓的一个点。
0: 嗯，感觉日本队也在做技术统计。
1: 嗯，这个球也是有意识的去加强了一些侧身去抢这个下拳。现在张本智和的反手就不如前两局半出手这么游刃有余了，很明显有的时候这个变直线的时机也不像前面这么自如了。
0: 很耐心的控制对方的正手短中间短，感觉打起这个环节来，张本智和现在内心是虚的。
1: 对，而且现在感觉在场上，随着这个比分啊，梁景坤的这个出手也越来越自信了，打到相持也是越来越心定了。这个球就是想拧又想回，稍微有点犹豫了一下。
0: 其实在这个环节梁宁坤的办法很多，自己可以拧，可以回摆短，也可以突然捅张本智和的反手长。
1: 嗯，
0: 张本智和还是把这个比赛的环节带到上旋球啊，现在他都是直接开长球。
1: 接发球不能犹豫。
0: 嗯，
1: 这个球稍微一犹豫，这种半出台的半高确实后续的防守难度太大了。就是其实他们两个这个球怎么着都得在上旋相持当中决出胜负。
0: 7-7，还是到正手短这个环节，摆住三板出台了。再摆就可能有点摆不住了。
1: 嗯，这三分连输了有点快。
0: 嗯，这一阶段是连输了4分啊，现在让张本智和反超了1分。嗯，

0: 不上手了，
1: 好球，
0: 正手看住。
1: 因为你看张本智和中间这个位置，当他要发力的时候，基本全部都是梁靖昆的正手，就这个落点，当他发力的时候基本全是梁靖昆的斜线，所以梁靖昆如果说给到他这个位置，张本智和发力的话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正手。
0: 拧起来
1: 有没有可能第一板直接拧到他的
0: 正手？是的，
1: 因为现在拧中间可能拧不出速度，想加速度给到反手呢，张本智和这个点其实他不怕，
0: 对，
1: 所以看看有没有可能。
0: 哦，这一分扛住了，
1: 打的就是两个人的这种心理的抗压。
0: 是
1: 梁靖昆他就是属于旋转上台，那可能现在张本智和就属于他是进攻的一方，看看两个人到底谁的这个基本功更过硬。
0: 这也是一个矛与盾的争夺啊。九平，现在梁靖昆发球。张本智和这个球是直接接发球得分了啊。那么现在他也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漂亮，还是用旋转撑住对手。嗯，
1: 这个时候还是比细节，比成功率，比谁敢出手。好球，这球算到了张本智和发长球。
0: 是的，张本智和这时候开长球，我觉得多少也有点侥幸。嗯，
1: 他其实现在也怕可能梁靖昆在搏杀拧拉上有一些搏杀。
0: 梁靖昆现在第四局逆转了比分。11-11。
1: 这球还是有一点带网了，在
0: 边
1: 上一带网就不太敢再去回短了，因为旋转有点吃不准了。好球，
0: 打到这口关键分，两个人的上旋球板数对起来，梁靖昆要比张本智和更加稳定。
1: 是的，所以现在要敢去进入到相持阶段，但是不要侥幸。
0: 看看有没有机会。
1: 好球！
0: 真开心啊！这一分能够感觉到两个人都是背负着重压啊，都不太敢出手，但是梁靖昆还是胜在比张本智和更稳定。
1: 对，这个时候就像我们说的，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先上台，就是这一分明显张本智和心里扛不住了。
0: 对，
1: 他的这个出手其实是不合理的，包括这个球其实失误也挺离谱的，
0: 点燃了整个团队的士气。
1: 是的，
0: 让梁靖昆现在是将大比分追到2-2，第一盘比赛将要进入到决胜局当中。双方在决胜局的胜率是60%-57%。
1: 可以，这个球是可以的。
0: 最后他的得分这一下其实还是反手的上旋。
1: 是的。
0: 反手这个落点不好。
1: 其实还是要有落点上的这种调动，现在不能侥幸，可能张本智和反手会自己失误。

0: 形成这种局面，当梁靖昆站住位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相持是不下风的。现在就怕可能在前三板还没有完全站住位，张本智和就把他的反手速度发挥出来。其实怕就怕这种球，
1: 是的，
0: 在梁靖昆还没有完全站住脚的时候。
1: 国际奥委会主席科斯蒂考文垂女士今天也在关注这场男团的决赛。哎，变线是对的。哦，第一下其实变的效果还是非常好啊。这个球张本智和有准备了。决胜局的开局，现在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领先，双方交换方位。我们看看这次换边能不能够带来一些转机。
0: 这个球没有给出速度，包括现在的这个搓长还是显得目的性不太强。
1: 好球，
0: 给到张本智和中间位，当他用正手的时候先要保护自己的正手位。
1: 哇，这是一个下意识的快打回头。在于拧拉的落点上，现在可能梁靖昆得闹一点险，从对方的正手去，现在拧到反手或者拉到第一下反手，接下来自己的压力很大。梁靖昆的一个运气球，追到3-7。
0: 再一分一分往回咬，又是关键的节点上的一个运气球。好球，这个落点好。
1: 今天其实张本智和的长球梁靖昆盯的都不错，就是对方发球开长的。
0: 现在是想办法进入到这种相持当中。
1: 争取再缠上一分。
0: 心态也有变化了。当张本智和着急一板直接得分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无畏失误或者说他的心态就能够看出他是起变化的。
1: 日本队交暂停了。
0: 好球，再咬一分。你看，当张本智和他着急想要去得分的时候，他的无畏失误就出来了。开局的时候，他的心态相对比较好，他可以去给你打多板的相持。
1: 好球！梁靖昆又咬上一分，
0: 再追一分。
1: 过去的8分，梁靖昆赢下其中6分。

0: 很出界，居然梁靖昆是4-8落后的情况下追到了8-8。
1: 是的，
0: 梁靖昆将比分反超。
1: 很明显，现在江本智和没有耐心了，反手相持两下他就想得分。梁靖昆现在反而心很定，这个时候我就站住跟你对，你要是能抽责我就给你了，然后我就不失误，我就和你比板数。
0: 局点。

0: 还是坚定战术，
1: 保持冷静，并到最后一分，
0: 拿下！
1: 真是奇迹般的逆转！梁俊坤在大比分0-2落后，决胜局4-8落后的情况下，连得了七分，现在是逆转拿下了决胜局3-2，击败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中国队在这场男团的较量当中，现在是1-0领先。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8: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7: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8: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9: 来，一起来吧。
10: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1: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2: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1: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1: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第二盘比赛，那么代表中国队出场的是一丹王楚钦，代表日本队出场的是

0: 年轻的松岛辉空。
1: 好球，这一分的这个落点打得非常好，把松岛辉空完全调动出去了。
0: 这场比赛也是两个左手选手之间的对决。
1: 上来也是有准备，松岛辉空可能在接发球段选择拧拉，第一个球先发一个长球。
0: 其实从打法的球路上，王楚钦和松岛辉空有一点球路相克，两个人呢有一些特长技术是相似的。
1: 好球。相信上一次在世界杯交手之后，对于松岛辉空的这种发球或者他整个的战术体系，我觉得王楚钦会有一个全新的这种认识和了解。松岛辉空同样也是喜欢打上旋球，包括这种借力球，
0: 而且他的这种身体素质还是非常好，我感觉他的击球质量现在在日本男线当中其实是最高的，全是退台之后抡出去。
1: 漂亮，这个球对他的发球算得很死。这球是有点擦边了。
2: No flash, please. Five all.
0: 这个球中国队有一个幸运分。
1: 还了一个运气球。
0: 整个比赛一上来，感觉到松岛辉空现在正反手上旋球，给王楚钦的压力还是挺大的。就有准备了，变到直线之后主动的去扑正手。
1: 是的，松岛辉空的正手其实尤其第一板球还是斜线要多一些的，所以在落点上也可以盯住他的正手。
0: 森原正重现在是松岛辉空的教练。一个反拉，
1: 对，还是要盯住他的正手，他的正手还是会在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有一些无谓失误的。

0: 下节奏，现在回控的发球节奏也很快。
1: 是的，现在松岛辉空拿到第一局的局点，有点带网，然后双方在第一局纠缠到八平之后，是松岛辉空连续得分，现在是1-0领先王楚钦。

0: 好球，这一分也是在反手位啊，强势的持续的给送到回空施压。这球还是通过旋转。
1: 嗯。
2: Left. One, two.
1: 好嘞。哦。这个球上一局当中也有出现过。
0: 嗯。松岛辉空现在也是有意识在前三板先去调动王楚钦的正手位。
1: 对，想要去偷一个长球。
0: 对，这一分也是有机会先率先给到松岛辉空的正手，因为确实他的反手也是很强的一点。
1: 嗯，
0: 好了，
1: 两人确实在打法特点上有相似之处，包括都是发球强、发强好，还有反手突出。
0: 这一分最后还是通过王楚钦反手的这种旋转得分，漂亮。
1: 这个球完全跳过来了，在正手半台拧直线。
0: 而且其实这个球在接触球的一瞬间还是有点失位的，边拧然后边跳过来的。好亮，
1: 打着抢攻，正手的主动上手，
0: 连续的得分，盯住了松岛辉空拧拉的这个中间位的这个球。对，还是要敢于给他的正手。
1: 漂亮，
0: 好亮，
1: 还是正手。
0: 这个变线变得真坚决。
1: 第一板上台之后，下一板就锁直线。回空这个球也是跳

0: 倒过来拧了一个王楚钦的郑州水控缸。
1: 这个在这个点上确实是风岛飞空的这个特点，他虽然人是站在中台的，但其实他的点还是很快的。
0: 哦，这三分稍微输得有点快，叫暂停。
1: 好球，
0: 这一分王楚钦打的还是很智慧的，上来摆住了对方正手小三角的短。
1: 像松岛辉空这种，他其实也是会有很多自己的无谓失误的。但是你像这种高质量给到他反手的时候，他的这种反手的借力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0: 对，其实现在在这条线上旋的对抗，感觉两个人是五五开的。漂亮，马抢的一个侧身爆冲，
1: 这球晃住了松岛辉空，发了一个反手位的小三角。
0: 松岛辉空是第二次这个二次启动来接发的，关键分上敢于去算住对手。
1: 这时候松岛辉空也很聪明，选择拉了一个加转，也是有一些掉位置了。
0: 擦网重发，
1: 这分也是想同样想拉一个加转。好球，反手位的小三角同样还是发到了这个位置。
0: 关键分在前三板上，王楚钦还是得分手段很多。
1: 漂亮，
0: 得分了，12-10，王楚钦赢下第二局，现在大比分来到1-1。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
1: 这球拧了一个侧旋，拧到松岛辉空的中间。漂亮，
0: 又算住了对方的发球。
1: 是的，其实上一局松岛辉空基本没发长的，这是这个两局了，第三局上来突然发了一个长就被算住了。好球，这球虽然拧得带网了，这个球手上的调整啊非常及时。球
0: 4-0的开局，
1: 不管对方在场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所谓的干扰，不要被他所影响。漂亮，
0: 想换一个逆旋转，但是这个球并没有发好，直接被王楚钦拧死了。
1: 其实就像我们说的，世界杯之后大家觉得可能松岛辉空对王楚钦有了研究，但同样我们也在研究松岛辉空。好球，
0: 松岛辉空现在在场上明显状态有了波动。
1: 所以我们要抓紧这个
0: 是的
1: 时机，然后去把这个领先的优势拉开
0: 啊，乘胜追击。7-1，
1: 好球，

0: 出手也很合理。哦，一个吸短，
1: 好球，
0: 漂亮。前后的调动，
1: 很快的把比分拉开到9-1，
0: 请君入瓮。好，再打下去。侧切了一把，10-1，毛石先拿到局点。王楚钦速胜了第三局，现在是大比分2-1反超。上来也是一个出其不意的长球，
1: 发完长球之后，这个球也是有准备的，用侧身去衔接进攻，这是一个套路。
0: 松岛后空也是一个急场，而且是一个下旋。现在松岛后空在一边落后的情况下，也希望在这一局把局面打乱啊。
1: 好球，在这种正反手的快速的摆速相持当中啊，王楚钦一直是在落点上压制着松岛辉空的这个中间位。
0: 松岛辉空最后一个回球已经变形了。
1: 对，
0: 这个球也是接发凝满了质量。
1: 其实这个球对正手有保护，回反手的这下在中远台没拽住。其实你看松岛辉空他的这种状态的起伏和第三局和第四局现在又完全不同了。
0: 这一局他的两个急长都让王楚钦直接吃罚球了。
1: 好球，还是要靠旋转。
0: 现在争取把这个局面和比赛的节奏控制下来，回到一个自己舒服的范围当中。好球，
1: 好球，
0: 又两回一分，
1: 还是快速的给到他的中间位，只要一有机会就给松岛辉空的中间正手。
0: 松岛辉空变线，王楚钦正手转回来了。
1: 暂停回来这一分，松岛辉空还是有一些可能在自己发抢轮次上的一些套路和设计的。

0: 罚抢了一个侧身爆冲，
1: 同样这一分也是被王楚钦算到了。侧身还是有点着急。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像之前这种反手继续快速的再顶一板松岛飞空的中间正手，因为你一侧身这个球相对速度一下就慢了。盯住了松岛飞空的长手。
0: 漂亮，前四板这种博弈了。
1: 对啊，反手要出速度，其实我们的反手的这种速度比松岛快，而且我们的站位也站得比他近。
0: 王楚钦是在开局2-6的情况下，其实还了一个6-2打平。
1: 其实我觉得还是又回到了上一场说梁俊坤和张本智和的这场比赛，打到这种关键分比的就是心理的抗压，技术的这种底线，包括你可能关键时刻你是想要求稳，你还是敢果断出手，
0: 打成功率。这会儿
1: 漂亮，这个侧场，
0: 现在王楚钦是将比分逆转，突然的一个捅长，松岛飞空没有想到，王楚钦现在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
1: 好摆，
0: 11-9，3-1，王楚钦逆转日本选手松岛飞空。那么在这场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再下一城，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日本队。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哎，一起来吧！
6: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哎，一起来吧。
6: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

0: 皮肤，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国队和日本队的男子团体决赛现在是来到了第三盘，目前大比分上呢，中国队是2-0领先，双方三单之间的对抗，中国队派上了林诗栋，日本队呢是派上了户上隼辅。上来的第一分赢下之后，林诗栋就呐喊起来，高高举起拳头。
3: 其实我觉得对户上隼辅的这种球路，林诗栋并不怕他。和户上隼辅打其实也是要注意一下节奏，包括落点，因为户上隼辅他的这种搏杀也比较凶，而且他其实有的时候发挥也是起伏比较大的。
2: 对，
3: 你看他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出手的质量也很高，但是呢他有的时候他的无谓失误呢也是不太合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是要在细节上要抠得再细一点。
2: 正手都对了，
3: 这也分有一点运气。好球，
2: 5-2的开局。
3: 对，林诗栋对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得还是很到位的。
2: 这是中国队半决赛当中的对手啊，法国选手勒布伦两兄弟。出手非常坚决。
3: 是的。
2: 好，连防三板，心很定啊。
3: 你看，其实户上隼辅的这种，球路对于林诗栋来说，他打着不难受。而且户上隼辅的整个球还是比较正的。
2: 对。
3: 漂亮，
2: 8-2。
3: 这个球也是啊，反手反拉。
2: 星光熠熠的中国队的看台，四位奥运冠军今天也是前来压阵。
4: Let's 8-2。

0: 球。今天一上来，其实林诗栋对自己中间正手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林诗栋的反手很强，所以突破他都会从中间和正手位先突破。第一局，开局的这几个正手的保护，包括到现在中间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
1: Left three line.
2: 好，好，好，好。
3: 这发球接得有点冒高，富商省府现在也是想拼命从林诗栋的正手去得分。
0: 是的。
3: 这球林诗栋打的没毛病，确实富商省府发挥的也很好。
0: 扛住了林诗栋连续两板高质量的进攻。
3: 勾手，
0: 所以跟富商松武打要注意落点。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可能质量可以，因为他打球其实也是这种，
3: 借力球。
0: 对，而且他出手比较硬，他在关键时刻他可能也不太调节，所以他这种打上了之后，确实给我们的威胁很大。虽然被连追了几分啊，但是在这一分上出手还是没有丝毫的犹豫。
3: 这个球富商省府发的很有针对性，极长球开到林诗栋中间位。
0: 这个时候正好用这个擦汗的时候再去调整一下。
3: 对，
0: 现在还有两分的领先。
3: 中国队叫暂停了。
4: 这两分无非就是换到中间正手发球了嘛，发球这里头不用慢，还捅完不也挺好吗？非常好，对不对？就是不要这种，就是光想一保，还是下的时候，真的这种下的时候，就是还是要对后面保护连续拉住都行，把自己想到了就去做。我现在非常好啊，对不对？小分领先了，你就爆发，啊，自己还拿着两个发球，轻松，轻松，特别好，啊，干嘛干嘛，
5: 好的，
4: 对，
5: 赢赢赢。
3: 我们注意到刚刚的细节啊，其实在这个暂停的时候，王浩指导没有说一上来告诉林诗栋你该怎么打，而是去引导林诗栋自己的思考，问他你自己想发什么球，发到对方哪，然后再两个人商量接下来的衔接。
0: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更多的还是充分的肯定运动员，要给他更多的这种信心。
3: 好，暂停回来，现在林诗栋手握发球。陆上省府这接发球擦网，这样他又追上一分。
0: 好球，
3: 11-9，林诗栋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对手。
1: Second game, China to serve. Love all. Left, love all.

0: Ån.
1: Oh, hey. 这个球还是摆短，没有摆住。要注意一些节奏，包括旋转的这种调整。不让松虎当他打得好的时候，你看他的这种节奏其实也是同一个节奏。
2: 这几个球有点打到对方很舒服的这种节奏当中了。
1: 好，
2: 漂亮！不让松虎一个倒地的爆冲，被林诗栋稳稳的防回头。眼神很坚毅啊，果断的起板。
1: 这板球的落点拉得非常好。盯住了富上损辅在接发球上的这种变化。有点可惜，
2: 对，
1: 这球差一点儿，
2: 因为线路上其实已经预判到了。
1: 好球！
2: 转到正手这条线上，林诗栋现在不下风了。
1: 是的。而且今天其实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林诗栋对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2: 来一个转不转？
1: 好球！你看这一分，富上损辅的这种处理就显得很不合理了。
2: 嗯。
1: 而且他有的时候这个失误其实都离台子出界的都比较远。
2: 他第一下上手的这一板质量还是很高的，林诗栋也扛住了。
1: 漂亮！
2: 六比四，比分反超了。
1: 富上损辅的这个拧拉，林诗栋还是有准备的，反手也是没有软啊，快速的顶到富上损辅的中间位。
2: 直接拧到了对方的正手碰裆，
1: 这一分也是很敢出手啊。
2: 嗯，
1: 其实现在我们越自信越敢出手，效果反而越好，只要不犹豫。
2: 七比五，现在中局换过来，林诗栋拿发球。来一个软的，转不转？跳过来拧，漂亮！
1: 好球！
2: 出手锋利啊！
1: 攥住之后的这个出手啊，非常的坚定啊，
2: 像利剑一样啊，撕开了对方的防线。富上损辅捧长也是像杨安说的出界非常远，
1: 对，盯住富上损辅的这个中间正手台内的这个球，相对来说台内这个位置还是他一个漏洞。现在林诗栋也是打得非常的释放。
2: 什么球都有，感觉这会儿林诗栋浑身都是球。
1: 对，其实在这个反手这条斜线上，你想通过一板两板的高质量想打穿林诗栋其实是不太现实的。
2: 林诗栋拿到第二局局点。

0: 是一个绝对大脚的樊胜义。
1: 嗯，
0: 这个球接发球真是有点让对手崩溃啊。目前在这场中日对抗的男团决赛当中呢，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现在第三盘林诗栋是2-0领先，日本选手户上隼辅，我们来关注他们的第三局较量。
1: 户上隼辅也是变了一个发球，站在中间正手发了。
0: 球其实他已经通过调动林诗栋打出机会了，
1: 嗯，所以现在就还是这一个，我们多上台一板就多一板的这个机会。户上隼辅他的这种无谓失误，其实嗯，什么球他都有可能打上，什么球的也有可能失误。
0: 漂亮，
1: 漂亮！这个球是林诗栋反手最大的一个特点，
0: 对，
1: 刚出道的时候就是这个球，
0: 非常的凌厉啊，嗯，给对手的震慑力很大。
1: 对方孙福也从林诗栋的正手去调动他，
0: 这个时候对手可能在反手位打不穿林诗栋，会更多去调动林诗栋的中间和正手。现在开始通过侧身正手来抢攻了。
1: 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不要侥幸。
0: 嗯，没合上位，
1: 嗯，别着急，还是要一分一分的去和对手去扣分。对，还是要有耐心和他去缠住。
0: 漂亮，非常隼辅在这一局的开局，他的正手的这种对拉反拉命中率提升。
1: 其实这板球如果能够拉到户上隼辅的直线，
0: 直线对，
1: 可能效果要好很多。正手拉了一个斜线，让户上隼辅其实在原地还是有时间再去用正手对拉的。
0: 哎呦，还是拉到反手位，
1: 好球，
0: 漂亮，中远台反手的反拉直线。
1: 现在作为林诗栋在第三局想办法缠住比分，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大比分领先，而且户上隼辅其实他的这种发挥也是不是特别稳定的，
0: 缠住对手。哦，这次有点没有衔接起来，有点打着打着看对方了。

0: 还是白短有点冒高了。这一分护上雄飞也没想到自己的这板直线居然没有拉死李思梅，
1: 下意识的防守。
0: 对，
1: 漂亮。
0: 又追了一分。
1: 嗯，
0: 好球，这一分很有耐心。
1: 对，
0: 包括这一分的这种上手的时候也并不着急。这球有点可惜啊，太想要去把这个球的落点和旋转拉足了。
1: 这样护上雄飞暂停回来之后是连拿了两分，11-7扳回一局，双方打成了2-1。接下来进入到第四局，第四局的开局阶段对于林诗栋来讲很重要。
0: 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
1: 嗯，
0: 还是作为林诗栋来说，我觉得还是要从零开始，一分一分去拼。
1: 是的，而且要敢于拼出去啊，不能去等待胜利。
0: 是的。
1: 好的，
0: 好，
1: 耐心的控管之后突然的捅长。护上雄飞的一个发球失误。
0: 嗯，
1: 漂亮，控短之后林诗栋找到上手机会。对，拉住，
0: 漂亮，
1: 好的气势球，
0: 好球。
1: 林诗栋的小拳头啊又举起来了。
0: 对，在对拉的时候林诗栋还是要争取去主动的去抢一些高点，去有一些赢钱，有的时候太想要去把球拔住了，可能给对手的这种侵略性不够，该出手的时候必须要敢继续出手。
1: 护上雄飞刚刚是站在右半台和发林诗栋正手短，站在中间，林诗栋跳过来拧，好球，5-2。

0: 注意护上孙发球的会不会有变化。好球，
1: 继续扩大领先优势。
0: 这个球白短摆得非常好，剁住了孟松子的这个发球，还而且也盯到了他的正所谓短球。
1: 团队现在两边的士气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这分有点可惜，其实沪上损辅这一分已经被林诗栋的错场顶到了，
1: 还有点拖起来不太转这个球。
2: Left 6-3。
1: 林诗栋有一个小运气，
0: 关键节点上的一个运气球。
1: 知道。
0: 这个时候还是想办法在接发球上比较侥幸。这个球场可以两分搏一分。
1: 是的。护上损辅是一个二次调节。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位置的白短可以往护上损辅的正所谓小三角去一点，就算是出台也有小三角做保护。有时候摆中间这个位置呢，有时候可能确实容易有点冒，而且你往正手位摆线路稍微长一点，可能在白短的时候相对压力啊，包括从这个难度上也会小一些。
1: 几分还是其实心态上有一点点的起伏。
0: 现在我觉得林诗栋可以打简单一点。
1: 是。对于林诗栋来说，也是第一次参加团体世乒赛啊，第一次打团体世乒赛的决赛。
0: 漂亮。
1: 好的。
0: 对啊，现在要去。多去打一些上拳球的相持，
1: 有意识的前三板去攥住对手。这个球沪上损辅是率先反拉直线。
0: 这一分还是在落点上被对方等到了。
1: 直接跳过来拧，这个手都对拉，拉住，兜起来，也是非常精彩的一分，
0: 差一点儿，确实在。正手对拉上面，我觉得也可能是林诗栋在整个技术里面，在后续啊训练当中也是需要再去着重提高的这么一个环节。
1: 是的，相信这一次的世乒赛对林诗栋而言锻炼价值极大。
0: 好球，
1: 9-8，
0: 垫了一个勾手。
1: 还是勾手。

0: 之后反手直接顶撕。
1: 对，现在就要去打得简单一点，不用在这种前三板当中过多的和他去搓，跟他去回。
0: 雷士道连下两分，现在拿到了冠军点。
1: 这一分的反手出手还是非常坚决的。下一分的接发球，我觉得看看如果有机会还是可以拧起来的。
0: 扛住，
1: 可以的，可以的，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拧拉是对的，但是拧拉之后还是要注意连续。刚才这个球其实觉得拧的还行，有点站在原地了。我们还有一个赛点，加油林世栋。
0: 先控短劈长，漂亮，反射的地方，林世栋拿下，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中国队12连冠，也将第24次捧起四位四零杯。
1: 小伙子们还是用他们的这种发挥啊，用他们的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证明了我们还是世界上最强的队伍。
0: 再次的祝贺中国队，我们的男女团在伦敦都将带着冠军奖杯回家。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铅球赛场，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低头的成绩呢可以说是非常理想了，应该是有20米，因为他这头也算是他这个一般大赛惯常的一个状态，先确立一个领先优势，有一个有效的成绩之后再去发挥呢都更好说。20米74，上来之后就是对所有人的一个下马威。蔡斯·杰克逊应该是可以刷新他的赛季最佳了，同时20米74也是刷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纪录。尘封了15年的赛会纪录被他打破。这是来自荷兰的名将杰西卡·希尔德，这头应该也是有20米，20米11。这样是排在第二位。蔡斯·杰克逊第一投不仅刷新了个人赛季最佳，同时呢也是刷新赛会纪录，这对于所有人来说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来看一下处在第三位的加拿大选手萨拉·米顿，第五投，萨拉·米顿这头几乎是压在20米线上，19米78是此前的最好一投。看看他的这一投，这是他第二投创造的，这投是19米89。最后蔡斯·杰克逊、杰西卡·希尔德还有萨拉·米顿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也就是第六投的争夺。这头蔡斯·杰克逊应该是给踩掉了，自己出手之后呢很不满意。他不能允许自己的这个成绩单上有这样一头的成绩，也是自己的身体状态当时是几乎是已经出了投掷区，被投掷圈直接踩到外面了。等一下希尔德的这一头，希尔德有没有机会去反超？

希尔德呢，这个赛季投出了21.09米的个人最好表现，所以他完全是有机会、有能力去超越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这一投整体动作是做了比较完整的，但是就是发力可能还是有些欠缺。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呢，天气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凉爽的，这舒适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来看萨拉米顿，也是第六投出手没站住，自己最后呢还是想拼一把，而最后这个拼一把出手之后呢，就是把自己也给扔到投掷区之外。这投呢最终成绩也是无效。那随着萨拉米顿从投掷圈里面把自己扔出去，那就意味着蔡斯·杰克逊收获了奥斯陆站的女子铅球冠军。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严子怡，2008年的5月出生。我们来看看她的表现。第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啊，出手就是状态整体非常的放松，漂亮，这一投是65米以上。现在对她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只有18岁的年纪能够稳定在65米以上，这个年轻人绝对是未来可期。而且他在此前厦门站的钻石联赛呢，就是一头打卡下班，67.11米，哇，这一头成绩可以说是非常稳定了，第三个出场排名第一，另外两个人都是没过60米。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相比于维拉科什和严子怡两个人脚下的动作的话呢，还是严子怡的动作更轻盈，而且脚步更清晰。我们看最后维拉科什的这个脚下动作有一些零碎，或者说是不够干净，要么是这个鞋尖，或者说是倒了小步子，或者是鞋尖呢是在这个助跑区域里面拖了一下，也是影响了他最后的成绩。挪威的本土选手希格利德·博尔赫出手，他这个脚下呢倒是比较干净，但是呢这个动作衔接上似乎没有能够做好。所以这投投完之后呢，自己也是显得略微尴尬了一些。61.92米，这投确实是比之前要好，上到了第二位。但这一站整体来说，对于严子怡的压力，甚至不如在钻石联赛的前两站，严子怡、博尔赫和维拉科什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就是最后一投。严子怡甚至可以不用投最后一投，把这个压力就直接给到博尔赫和维拉科什。果然，严子怡第一投，第一个出场不投了，那这样就剩博尔赫了。严子怡今天第一投67.11米，第二投是64.81米。博尔赫这头出手，看他的这一枪还是显得动作紧了一些，不够放松，所以自己也是干脆踩掉这一枪。他最后的一个动作呢也是显得有些随意，就是很放松，心态上很放松，动作呢

没有能够做完整。维拉戈什，维拉戈什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7.22米，也就是说他必须突破个人最好成绩才能够去突破闫子仪在这站的表现。看他的这头出手有点早，也是将将过55米，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定格在61.33米。那奥斯陆站女子标枪的决赛对于闫子仪来说赢得太容易了，在过去几站的比赛当中，闫子仪都是这样非常霸气非常出色的表现，前两投投完之后可以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甚至最后的三投乃至四投完全可以不出场，我不需要担心我后面的成绩。让我们再次祝贺小将闫子仪，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包括在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位年轻的小将一定会大放异彩。好，在看完了中国小将闫子仪的出色发挥之后呢，来关注一下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特伯哥包括古特古特都是来到了奥斯陆站，作为奥运冠军的特伯哥很多挪威的小观众们在等待着这些明星们的签名。在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蒂莫泰穆门塔勒，穆门塔勒赛季最好成绩是20.67秒。第七道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这也是一个在奥运会上会去冲领奖台的选手。第六道，博斯瓦纳的名将特伯哥，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不同项目上夺冠。第五道，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古特古特呢是07年出生，现在呢还不满19周岁，也是澳大利亚的后起之秀。第四道是南非选手丹比莱，也是南非的200米的名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第二道的这是来自荷兰的选手莫亚乔克。在最内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库尔森，库尔森呢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0.53秒，在本赛季跑出来，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澳大利亚选手古特古特创造的19.67秒，赛季最佳赛后记录呢是19.77秒，美国选手奈顿在2023年创造。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相对外道的特伯哥现在保持住他的优势，第六道出发的特伯哥可以说非常的强势，已经甩开古特古特，同时呢丹比莱在内道给他一定的压力，特伯哥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到了后程啊，放了大概20米的距离，19.84秒，特伯哥也是非常年轻，03年出生，刷新了他的赛季最好表现，19.84秒，此前只是将将开了20秒，19.96秒的赛季最佳，现在提升到19.84秒。丹比莱是20.12秒，收获亚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

2:50是收获第三名。澳大利亚的选手古特古特最终是仅列第六，他的成绩是20:60。这个成绩显然是和他本赛季之前的表现啊是无法匹及的。只有特伯格一个人是打开了20秒大关。这一枪决赛，特伯格的启动反应并不算是最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确实非常的出色，他是0.154秒。梅纳是最快的，古巴选手梅纳是0.125。特伯格这一枪表现的太出色了，太顺利了，出发之后两侧几乎就没人了，而且呢他是直接超越穆门塔勒和理查兹，古特古特在他那一道根本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压力。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飞人大战。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将会在第五道出战，同时呢也会有多位名将来介绍一下第一道的。这是挪威的选手海伦尼·伦宁根，本赛季跑出过11:44的赛季最佳成绩。第二道来自匈牙利的名将博格拉卡·塔卡奇。第三道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11秒整。第四道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赛季最佳成绩10秒97，也是他的个人百米最佳，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奖牌。第五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位奥运冠军。第六道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本赛季非常接近打开11秒了。第七道是荷兰的选手李斯·乔普斯。第八道来自瑞典的选手朱莉亚·亨利克松。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10秒77。霍奇在甘斯维尔创造的，今年4月18号的。好的，比赛开始。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快，艾米亨特在他身旁给他压力，左右霍布斯逐渐是被甩开。阿尔弗雷德进入到后半程之后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撞线非常轻松，超风速的状态下是10秒75。等待一下修正之后的成绩，最终的成绩定格在10秒76。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两个人呢，在前半程可以说还能够和阿尔弗雷德去相持一下，但是到了60米过后，阿尔弗雷德全力的冲刺，甩开了两人的追逐。艾米亨特是10秒99，所以霍布斯11秒03。这个成绩也是比较符合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两个人在本赛季此前的表现，基本上就是10秒97到11秒03的这个区间。再来看一下这枪启动反应，阿尔弗雷德不算是最快的，他甚至用了.190秒，艾米亨特.148，左右霍布斯.163，都比他要更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更强。冲出去的一瞬间，在他左右两侧的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就逐渐的是失去优势。阿尔弗雷德在最后的这10米，也就是放掉这一枪，没有全力的冲刺去压线。这一枪呢，当然也是一个超风速的成绩。

0: First prize ceremony for the women's 100 meters. And the prize is awarded by Kim Costa.
1: 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比拼。在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第七道是挪威的本土选手瓦尔霍姆。第六道是巴西的名将多斯桑多斯。而这一枪比赛其实也是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直接的较量和对话。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挪威的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瓦尔霍姆，本赛季最好成绩46秒82，现场也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第六道，这是巴西的名将埃里森多斯桑多斯，今年呢跑出了46秒72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是在5月23号的厦门站创造的。第五道的，这是卡塔尔的选手桑巴，他在前面的两站，在中国站的钻石联赛，绍兴科桥和厦门，可以说都是来到中国参赛。第四道是巴西的选手马特乌斯利马。第三道的是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二道，这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瑞典的选手卡尔本格斯特伦。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是46秒52，挪威的本土名将瓦尔霍姆在2023年的6月15号创造。

比赛开始了，多斯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人的竞争也就此开始。两人在相对外道，一个在第六道，一个在第七道。这个时候多斯桑托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瓦尔霍姆在这个阶段呢，别看他的位置相对靠前，但是他在外道，瓦尔霍姆出现一个打篮的情况，损失了一些速度，但是他的调整能力也很强，在第三个100米呢，希望有所加速。多斯桑托斯这时候继续保持住他的优势，紧紧跟住瓦尔霍姆，下了弯道之后确立他的领先优势。最后两个拦架，多斯桑托斯先完成跨栏，只剩最后一个拦架了，瓦尔霍姆速度损失的有些大了。多斯桑托斯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89，这样在启动反应稍稍落后的情况下，多斯桑托斯是战胜了瓦尔霍姆，同时战胜的是在主场作战的瓦尔霍姆。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以46秒89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瓦尔霍姆呢是47秒40收获第二名。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是48秒22，没有能够打开47秒，这样是收获第三名。

这场比赛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在比赛中段打的那一下拦架啊，也是对他速度的一个减慢，影响到他的比赛状态和速度。这是最后的两个拦架，这个时候多斯桑多斯他的这个脚步还是非常轻盈，但是瓦尔霍姆动作呢相对来说显得有些僵硬。就是这里打完的这次拦架啊，当时是损失了他的速度，但同时呢多斯桑多斯他的这个脚步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每次过拦架都是非常的顺滑。巴西选手多斯桑多斯最后时刻呢也是完成了他的冲线，可以说是很顺畅的一个状态，而且是完成了在奥斯陆站对于瓦尔霍姆的击败。这样今年的这枪比赛，或者说过去几枪的四百栏的比赛，都是多斯桑多斯能够力压瓦尔霍姆一头。好的，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哎，一起来吧！
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哎，一起来吧！
4: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服。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比赛呢，是中国队啊对阵我们在今年一系列热身赛当中的第一个对手。这支队伍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球队啊，缩写为 FMP 球队啊。本场比赛由王坤元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一上来打得很明确，通过挡一五挡拆配合打起，徐昕和廖三宁之间能看到在战术上是有这样的配合的。这边的话呢，徐昕也是直接打到了篮下。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球队啊，对方的核心火力点都在锋线，除此之外，这支球队以他们联赛的数据来看，场均篮板最多的队员也就是5.8个篮板球。这支球队是一个强调整体性的抢篮板的球队，而且没有绝对的高点。像是刚才和徐昕这边争跳球的队员加西奇、梁米燕，各自不算矮，但是徐昕的话还是拥有着全场比赛的绝对身高。换句话说呢，徐昕在攻防当中打出内容来，就能够帮助中国队建立节奏。比较可惜，刚才两个罚篮没有罚进。哦呦，直接给空接。这支塞尔维亚队除了有两名队员来自于美国之外，其他的所有的队员都是塞尔维亚的本土队员。好球，前场篮板打进啊！开局啊，双方的得分都是来自于内线，但是得分的方式不相同，一边是空中接力，一边是徐昕这边的二次进攻打成。漂亮，好球封盖，外线。偏了一点，长篮板，这球有点低。持球的是亚伦斯科特，这是对方球队的一名外援，来自于美国，场均得分能够达到13.1分，给到内线了。比赛的节奏还是挺快的，你看这打了1分半不到，我觉得双方打的意图相当清晰啊。从外线的持球打起，通过挡拆的配合，然后呢把球要给到内线，终结点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内线。挡拆不换。再做一个手递手给过来，拉回来，大后两分球进，好球啊！我们需要这样进攻空间的伸缩性啊！如果球全都给到内线打，那其实内线的压力会比较大。廖三林刚才这个中距离投得很果断，侧翼，再往篮下给，转移出来，嚯！对手是回应了廖三宁一个啊，和廖三宁类似的，也是一个大号的两分。亚伦斯科特这名队员是，这支球队场均能够拿到13.1分，并且能够送上3个助攻的队员，是外线的一个

攻防核心。而且这名队员也是我们提到的两名来自于美国的队员之一。之所以要强调这个队员来自于美国还是来自于塞尔维亚，其实还是要强调的是他们在球风上的一些区别。塞尔维亚队呢，一直以来在世界篮坛上的特点就是每一个位置的球员都非常的全面，善于打团队。而很多这种典型的美式后卫的打法，就是个人的这种爆破力会比较强，

再转移外线投了，短了一点，地板球，哎，抢回来，好球，这是积极性啊。这一次啊，关于我们的短训营，郭士强指导特别提到的就是要观察年轻队员的这种意志品质，体现在场上的就是这种积极性和敏捷性啊。抢到篮板，对方先是延误一下，不给我们发快攻的机会。篮板球目前中国队是4-2。彭征林这球还是要摘出来，重新来去打。好球，潇洒！这个球呢，绝对速度不快，但是利用自己的节奏和力量。王俊杰这一次给到注册体重是113公斤，在这个4号位的位置上，他拥有着非常好的力量优势啊，做了一个欧洲步。其实这样的这种打后门的球，这支球队啊，也是应该至少2次了吧。会把我们的大中锋提得相对靠上一点，然后去抓我们一个身后球。王俊杰想要去借着自己刚才的手劲儿啊，借着自己的手感再投一个。王俊杰去年亚洲杯是入选了最佳阵容，应该说是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欣喜的。拉多萨夫列维奇再给亚伦斯科特，亚伦斯科特吐到内线，点起再出来外线，哎，防守的积极性起到效果啊！但这边的话，对手的手感还不错啊，我觉得刚才这个防守到位率还是挺好的。助攻数4-0，其实也能看到。我觉得这场比赛啊，助攻数如果中国队比对方少的话，还是一个能够想象的一个情况，因为对方漂亮空接。刚说完，我们的第一个助攻来了。因为对手毕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俱乐部球队，大家在一起天天打球，对于我们的这个集训队的队员来说，其实也就是从5月初到现在1个多月的时间。现在可能对于中国队来说啊，这个转换的前8秒，我们得回防速度快一点，以及要关注到对方往咱们身后传这视野盲区的球。对方这样的话直接给到篮下无人盯防，应该是至少3次了。徐昕造犯规，好球啊！很友好。徐昕目前为止，我觉得表现非常出色啊。尽管第一个2次罚篮没有罚进，但是他在场上的价值和意义就是战略级的，就是攻防双方都要围绕着徐昕来去进行思考。中国队走马换将，看到这边焦伯乔应该是要准备上场，那这边的话邹阳已经是上场了。换下崔永熙。稳住啊，徐昕。好球。挺激烈的，打平。徐昕换下，焦伯乔换下徐昕。徐昕前面的这个将近5分钟的表现非常非常给力。那现在呢，徐昕不在场上，中国队整体的阵容其实在高度上就不像刚才有绝对的第一高点了。再突分，现在没有一个绝对的高点，那我们现在攻防该去立足于什么样的方式？我觉得现在年轻的队员们需要快速的进行思考，因为不难看出对手啊，因为我们说过他是一个俱乐部的队伍，要常年的在一起训练打球，尽管说平均年龄也并不大啊，但是您能看到他的这种转换，然后大家这种非常默契的这种感觉还是挺鲜明的，所以当把比赛节奏

带快的时候，中国队一定要在攻防上想好对策。正在进行罚球的，这是他们的八号格罗伊奇。格罗伊奇也是这一支队伍比较年长的队员，91年出生，唯一的一个95前。另外呢，这名队员是球队的一个投手。这一支球队的投手方面啊，外线大概有4名队员命中率是在40%，三分球40%上下。这名队员就是其中之一，三分线外能够达到39.5%。但是呢，并不是一个这个火力开火权特别多的类型吧，一场比赛也就能够拿到4分左右，换下了格罗伊奇。哦，对方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这段时间对于中国队来说，这个考察阵容的价值还是非常足的啊。对方您看，后卫啊，平均身高不矮，而且很强壮，很有经验。锋线上的话呢，也是球队的一个优势的位置。赵维伦打过 U19，从小呢是在欧洲接受的篮球的教育，他的打法上也是比较强调这个挡拆配合之后的方式啊，想要打一个追身三分没有打进。拿到篮板球，但是速度很难提起来，对方的回防速度真的够快，还是要落阵地战，打得有点小啊。脚步桥能不能把球抢回来，对方把球抢断了，亚伦斯科特。哎，这球是不是踩界了？对，5号克里斯蒂昂尤金，这是和2号亚伦斯科特一样，都是来自于美国的球员。这名队员的话，三分球挺准的，40%以上，但是他整体的场均得分也就是7分左右，并不是对方的核心火力点。赵维伦突破时机没问题，但是顶不动对手，给的有点小。这场热身赛啊，我们就是要关注到年轻队员的这些技术细节。因为其实我们这一个暑假要面对的对手，就说这6月份吧，今天明天连续2场打的都是塞尔维亚的球队，再然后到了6月的中下旬，面对的是澳大利亚和荷兰的队伍，应该说还是在这个世界篮坛上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几支球队，打法特点不太一样，就挺考验我们这些年轻人，好多都是05后，等他们慢慢成长起来，成为球队的这个正印选择的时候，面对世界对手的时候，能打出什么样的发挥。刚才我们这一次防的这个挡拆防的不错啊，大个子往后退一步防突破，然后呢小个子绕过来再重新覆盖到。刚才这个前场球对方差点抢到前场板，中国队还是破坏掉了，不过是前场球。卷切过来的，对方毕竟是一个塞尔维亚的球队，这种集体的战术配合很多，经常是一个人拿球，就这一个人不动，其他4个人都在跑。再做手递手，弧顶。没有选择掩护。这球我觉得还是在进行观察，但是毕竟这个身高体重上和刚才两个防守人相比呢不占优，对方还是罩住了，一直在看着赵维伦的动作，再想做选择。分差10分。对方打出这一波攻势啊，从这个时间节点上来讲，其实恰恰就是徐昕换下之后，因为我们说今天从阵容上来说，中国队的优势点就是在徐昕的这一个场上的制高点上。那当徐昕换下了，现在中国队的攻防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对手呢身高上平均，特别是后卫线占优一些，经验上也会更加丰富，咱们这段时间进攻有点发展不起来。另外现在这支中国队的进攻

攻发起点其实还是集中在一号位，集中在持球人。你看今天啊，召集伟也是在场边，这画面其实也是在讲故事啊。我觉得这时候赵伟伦可能也需要想一下，就如果现在他是赵继伟，他去来主控这个球的话，赵继伟会怎么去来控制这个比赛的节奏。这段时间有点难熬，格罗伊奇之前有过投篮，制造了犯规，站上罚球线，这一次又是站上罚球线。第二罚没有罚进，邹阳给过来，赵维伦再做手递手，现在邹阳是一个过渡的点啊，好球。这一次啊，就是在弧顶位置三个人的交叉跑动、交叉穿插，还是制造了空间，而且足够耐心。那回过来，邹阳的这个臂展，你看这防守是要罩住对手的。哦，但是对方的横移速度够快啊，这球过了，不过没有打进。给的漂亮，好球！积极的防守也帮助中国队在进攻上打出了更多的自信。焦波乔。我们说了，当这个徐昕在的时候有高度，那现在徐昕不在，焦波乔作为内线，他的速度是不慢的。连续两回合啊，焦波乔先是一个篮下得到队友的助攻，又是这一次快攻的时候啊，最先来到篮下。防好来防，防的是对手的格罗伊奇，这边换到了一个大打小，侧翼我们选择单防，顶这一步顶得漂亮，防得好啊，防得好啊，顶对方合球之后这一下啊，一点问题没有。刚才是雷布拉查2米06的身高，好球，漂亮，节奏速度带起来之后，中国队的这个进攻的势头也起来了。焦波乔刚才最困难的时候连拿七分，挡拆换，对方给回来，我们第三人过去协防，协防的意识挺好的，但是稍微还是慢了半步，没有起到很好的防守效果。对方还是扩大防，我们这回提前出球，给地位，背身，对方有协防收球，哎，这个球啊，勾手位置稍微远了一点，很好的尝试。焦波乔这种连续拿分也让对方啊需要去布置第二个防守人来去限制了。好球，抢到篮板，能打快就打快，不能打快就稳下来。哦，这个传球，接下来看啊，对方活球多打少，也没有处理好。哦，但是错进错出，我们这一回回防的时候，一回防慢了一点，再一个呢，回防之后篮下没有交代清楚，还是漏了。第一节比赛最后的不到十秒钟，看看中国队能不能拿分啊！扯波三分球，哎呀，弹出！第一节比赛结束啊，19-27，很有内容的第一节比赛啊。好，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第一节比赛可以分成三个小阶段啊。第一个阶段的话呢，是当时徐昕在场上的时候。今天我们反复提到徐昕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徐昕作为一个中锋，他的存在是一个战略级的存在。不管篮球这个项目，大家的技术怎么发展，有一个高大的内线，始终还是给了球队很大的这种攻防的底气啊。当时呢，和对手是打平了。再然后啊，对方利用自己锋线和后卫线上的这个经验的优势，把分差拉开到两位数。那当时呢，中国队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我们

进攻上啊，都是需要通过持球人，然后呢和内线挡拆配合。但是我们，在这个持球方面，对方是有策略的，我们攻不进去，所以那段时间有一些被动。再到后来，中国队再次立足于防守，然后之后的话呢，尝试把比赛打快一点儿。焦伯乔啊，前后连续拿到七分，把这个分差缩小。来看第二节比赛，哦，这样的球啊，确实还是得跟大家解释啊，我们这支年轻的队伍5月4号开始集训啊，确实在这种整体的技战术啊，特别是防守的这个彼此的默契，包括沟通的好球，好球，得赶投啊。庞征林去年这是相当让人觉得惊艳的一个赛季表现，全明星首发，最佳阵容，最佳新秀啊。这个对手的球队呢，他的强投能力也比较一般，他的这个命中率高的都是他们的功能球员。哎，稍有可惜啊，差一点，这个球其实有抓住的机会。突分，挡拆换，现在场上中国队的后卫线身高不够高，好球，想断反击，追身三分，差一点，前场球，好球，漂亮，这球啊是个内传内啊，徐昕8分，目前命中率100%，5分的分差，突分，投篮动作有点脱节，利用对方这段时间进攻手感不好，中国队要再追一追。好球，漂亮漂亮！这次我觉得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庞征林刚才这个突破的时机选得太好了，因为刚才大部分时候呢，对方落位到位了，中国队总是要慢下来打阵地，这回我们突然选择加速。对方现在手感还没回来，可以继续来追分。战术犯规了。庞征林在进攻上的这种灵性啊，这个选择就是完美无缺啊。防他的对手是斯卡尔班，对手的二号位也很年轻啊，也是2006年的一名小将。再投一个。这样来看啊，咱们这个中国队得分爆炸力挺不错的，现在也是打着起劲了。哎，注意防守动作，庞征林给自己这个打出感觉来了，对，得敢打。对方挡拆位置提得很靠上，大范围转移球，再转移，再转移。不得不说，这支队伍这个传球效率确实还是很高的，三传两倒，他的选择空间很多。我们现在阵地战的，哎，我们现在阵地战的很多防守呢，就还是，毕竟真的不是借口，就真的还是训练时间短啊。还没有办法形成默契，所以你看对方这一传球，我们可能三四个人都在看，那三四个人看的话呢，你就算扑过去，对方再传球也很难再次防守覆盖到啊。

0: 徐昕非常积极啊，从篮下扑出去，防守起到效果，因为对方这球投短了，弧线很高，就是为了绕大个儿的封盖。好球，漂亮，崔永昕。动作很潇洒。崔永昕今天首发出场，打到现在的话，拿到了本场的第一次运动战得分。崔永昕从这伤病当中恢复过来，确实不容易。顺步再给，
1: 好球，封盖，
0: 救回来，中国队拿到球权，转换上球，
1: 哎呦，给太高了，
0: 这个球给的太高了。这球徐昕得2米36，他能接着。徐昕现在身高是2米26啊，但是现在士气上，中国队打出来了。崔永昕这动作真的太帅了，接球。三威胁顺步突破，收球转身到篮下，带一个小小的拉杆。对手现在还是领先一分，对方下地速度很快，地板球，中国队拿到。王俊杰，拉多萨夫列维奇，王俊杰，第一节的时候呢，打的时间不长，效率很高。我觉得今天郭士强指导也是有意的，就是说要进行多频次的这种轮换啊，看看场上什么样的这种组合效果会更好。好防，漂亮！对方没有任何一个队员有在篮下单挑徐昕的能力啊。休息。这个球传的有一点想当然，刚才徐昕这边没有跟着一起下顺。刚才这个对方传球是打到加西奇身上，对方全场扩大的防守，我们需要一个接应点。没问题。130给到王俊杰，虚晃到篮下来了，漂亮，漂亮！一个全面的能够持球进攻的，并且能策应的一个大号四号位。对球队就是战术价值能够极大的丰富球队的进攻战术板。短了，好球！刚才这球630跳得真高啊！又是在篮下啊，三传两倒之后的这种油漆区几乎篮筐正下方的这种配合。哨响，打到现在啊，对手的88号巴尔纳好像一直没有看到他上场，他是进入到大名单的，这是球队的比较核心的队员，所以我觉得对方啊也是有意的想要去锻炼一下自己的阵容。

0: 中国队现在领先三分。拉杜萨夫列维奇2米03的身高带球过半场啊，好防。加法打进，打平。对方的中锋尼古拉加西奇和焦伯乔都是2米11的身高，刚才呢对手的这个位置更好，所以抢到了篮板球之后呢造成了一次杀伤。本场比赛目前罚球中国队多两个，两队的罚球还都比较稳。前场球，前场球啊，进攻时间不多了，0.8秒，那只能是做一个空接尝试了啊。拿到球再起做投篮动作，时间是肯定不够的。落地再起，这应该就24秒为例了。8-4，中国队失误是对手的两倍啊。吹了冯奥防守的时候手部动作的犯规，今天裁判我觉得整体的吹罚也是比较符合这个国际篮联一个基本的标准的，就是鼓励躯干的对抗，但是呢手部的非法用手基本上看到了就要鸣哨。三威胁拉回，这球看得到啊，这是千锤百炼的一个技术了。尤金，尤金6分，持球型的攻击手。赵佳毅起第二步的时候啊，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步点。哎呦，我们需要去留心这一点了。对手就是两名队员，一个持球人在左侧，那另外一名队员在右侧，就是两类的位置的这种插入，特别是他在右侧的时候，今天啊这一招打了我们好几个呀。那打到现在，我个人认为呢，中国队进攻上打得可圈可点啊。第二节剩下不到3分钟，中国队现在落后4分，冯奥带球。630拉回，对方是绕过掩护，好运球找节奏，投一个短了。尤金，焦伯乔这次防守防的思路很清晰，防的就是对方的这个突破啊，让出来一步，打得也很聪明，转换当中廖三宁的这一身本领，比赛节奏打得越快更有助于他的发挥。 前场球，不吃谎，回防速度也够快了。再落阵地战，第二节最后两分钟，非常漂亮的切球，崔永熙推速度上过来追身三分，偏了。哦，这就是一个前场的二打一了。
1: 哦，漂亮漂亮，该到了。廖三宁跳起来空中等着对手啊。
0: 啊，这球看得非常准，手上像有吸盘一样，对方刚举到面前一下子把球给按住啊。中国队上半场比赛五次封盖，对手啊也是回敬一个，这边想要去小打大，在篮下去挑战对方的大个子。姜伟泽，廖三宁转身挺好的，但是最后这个打板的位置没有找到啊，抛高了。刘金挡拆有一个弱延误，赵佳毅这还是一个比较万金油的防守人啊，基本上能从这个二号位一直防到四五号位啊。三宁这段时间攻防还是可圈可点，但是我们其实看到对手对中国队也是有所针对的。六三宁他不是一个投篮很好的队员，对方的防守更多的还是集中在防他的突破上。那像刚才呢姜伟泽的时候，防姜伟泽对方的话很明显是对这个姜伟泽的投篮，特别是三分球，这个是有针对的。突分空间拉开，背身打，犯规倒数了，对赵佳毅背身的犯规。上半场比赛中国队罚球，还可以。这回是两罚一中，上半场比赛剩下27秒钟。那这样的话呢，低位这边，我们看低位第三个这边也形成了换防，所以对方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换防的位置。但是啊，我们这边反倒是外线漏了一个空间，这样的话对方几乎投成了一个上半场比赛的压哨球，带着7分的优势啊。双方进入到中场休息，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为您带来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啊。这个球其实漏的恰恰是对方可以说线外最准的一个人，8号格罗伊奇。

0: 这就是双方前两节比赛的内容了，观众朋友们，下半场比赛再见。
1: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2: 欢迎回家。
1: 玩累了就回家。
3: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4: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4: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中国男篮热身赛的比赛转播。这场比赛是中国男篮热身赛系列比赛当中的第一场啊。今天和明天，中国队面对的对手都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俱乐部啊。上半场比赛，中国队表现最佳队员之一徐昕，今天对于很多小伙子

们来说都是第一次身披国家队的战袍，严格来说应该是身披这个成年国家队的战袍，他们很多人其实是在 U 系列比赛当中为国出战过的。那么徐昕啊，今天我们第一节比赛徐昕大概打了也就4分40多秒吧，我们好像反复提到了他的名字得有十几次啊，就是攻防两端存在感实在是太足了，我觉得进攻端打的还是尤其出色，防守端的话呢封盖做的还是非常好的。这是对方今天上半场比赛打得比较好的队员8号格罗伊奇，并不算一名年轻的队员，91年出生，球队里的老大哥，他是一个投手型的球员，但是呢中国队对他的这个防守我觉得还是针对性不够强，那特别是上半场比赛他几乎投进了一个压哨的三分，球进了那不是压哨球。来看第三节，一边再战，下半场比赛中国队从右向左攻，先来看自投自抢，再接好球，球进，漂亮，王俊杰，王俊杰，这也是我们上半场比赛打得非常好的队员，我觉得他的心态和其他的这些兄弟们还是不太一样，那毕竟还是在去年国家队的比赛当中打出了非常非常惊艳的表现的。中国队这边是成功的抢断，王俊杰给到底角，没有选择投，再给，漂亮，好球。咱们这群小伙子们跑起来打快的时候真的还是非常有冲劲儿的，徐昕得分上双了，还是100%的命中率。上半场比赛我觉得中国队出现的最大的问题其实还真就是在于防守上，这个防守呢对手的传接球有球无球确实还是套路比较多，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啊被对方一个挡拆换防之后大个子提上来篮下也就空了，这种情况让对方拿了不少分。对方的投篮啊也没有太多这种不讲理的球。庞征林上半场比赛打得也非常好，他的这个自主进攻能力我觉得是中国队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一个一大亮点啊，很敢决断，中国队还是要做好篮板球的保护。我们说对手是一个打球比较讲理的队员，一方面是他的这个风格上比较团队，还有一个就是说没有这种投篮我自己节奏来了不管你防不防我都能投进的类型，所以呢只要我们防守覆盖率能够到位就能够比较有效的限制住对方。这球想法挺好，但是对手这个2米11的身高啊也还是能罩得住啊，对方想打一个衔接段没有打成，刘振地主动要求了，空间拉开，王俊杰走上线，漂亮，好球啊，小伙子一身本领啊，12分效率真高啊，还有6个篮板。哦，对方这个空间我印象里面应该至少2次了吧，得有2-3次了啊，我们这个退防之后呢对方冲起来还是要有足够多的手段能够限制住对方。庞征林无球端提上来接球，崔永熙，崔永熙廖三宁，这球需要一个协防，对方大范围转移球给了后场球啊，中国队的球权，对于对方全场扩大防守中国队过渡的不错啊，没有问题。廖三宁好球，充分把空间拉开，

0: 好在够积极啊！刚才其实对方这几次传球，距离有空位机会就差这么小半步啊。动作变形了，中国队拿到篮板，赵维伦，赵维伦杀进来，再给啊！这个球给的低了一点啊，看看退防啊，战术犯规了。因为今天啊，赵维伦呢，他的身高力量这方面对手还是会更占优，所以他没有办法通过这种绝对的速度和力量突出来。那这样的话，对方哪怕不去这种主动的进行抢断，他就封线路，他会盯准赵维伦最后这一下。换上尤金，换下八号格罗伊奇，还多了一个持球点，斯科特。对方单点爆破能力最强的两个人就是二号和五号，两个来自于美国的后卫啊，斯科特和尤金。挡拆，给了弧顶，扛开，给了进攻犯规。马蒂波波维奇，马蒂波波维奇是一个比较年轻的队员。其实对手球队的阵容里面应该只有三个人。九零后，其中一个九一年，一个九八，一个九七，抱歉，还有一个九六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其他的队员都是零零后了。斯科特，这球啊很有想象力，篮下呀！
1: 哦，漂亮漂亮，好球！
0: 对方的二十二号斯塔诺耶维奇想要去扣篮，但是这个球直接被徐昕封盖掉。徐昕应该是至少四次封盖了吧？崔永熙给出来，四十五度给第一脚机会，前场篮板，徐昕。扛住对手，包夹来了，造成犯规。崔永熙给出来，徐昕再向外转移，无球端。写得漂亮，这球传得好。哎呀，太可惜，再补。连续两次前场球，还有球权，看好篮筐。篮板球再补，再抢。我的天啊，这一回合咱们抢了四个前场篮板。再篮。哎呦，这个篮筐这一回合像是加了盖儿一样啊，战术犯规了。刚才也可能是这比赛的节奏啊，这个不快不慢，反倒是打得别扭。徐昕换下，再换回焦伯乔。焦伯乔上半场比赛打得也很好，当时我们落后十分的时候，焦伯乔有过一段连续拿七分的表现，帮助中国队是稳住了阵脚。对方刚才这回合也是选择化繁为简，弧顶挡拆一下直接投了。违体犯规啊，两罚一掷。我觉得这个球裁判的主张应该在于，就是我们在打转换的过程当中，先回看一下视频吧。其实要看的是对方的这个所，就是想要去战术犯规，但是他犯规的动作。

工作是奔着球去的还是奔着人去的？如果说是奔着断球，但是呢这个出现了侵犯对方的圆柱体，那这就是一个正常的防守犯规。但如果说这球压根碰不到球，就是奔着人去的，那就是两罚一掷的违体。就是直接这个十八号波波维奇从侧面就是撞过来啊，他的无论是左手还是右手都没有去想要去断球的意图，就是整个人你看收紧核心过来去制造的对抗。这球两发一掷没问题，像是赵继伟、胡明轩、程帅鹏、高世炎，但是这场比赛激活的十二人名单全都是年轻的队员，其实也是相当清晰地展现出来我们这场比赛的意图，就是要锻炼新人。因为短训结束之后啊，我们这个赛季包括到了明年还要面对很多的这种国际的大赛，郭士强指导也是希望啊，通过年轻人们这种出色的发挥，他们的能力能够让他们匹配得上，进入到国家队的这个正选名单当中。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上半场就是十二名队员基本上都是登场了，然后也是尽量的说让这队员上场时间能够充分一些，展现出自己的特点来，所以希望年轻队员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继续来看比赛，中国队现在领先一分，崔永熙，今天咱们这个第三节的补篮都没有补进，有点可惜啊。肖伯乔在，那速度化会比徐昕更快一些，防守覆盖面积也能会更广一点，这球对方也失误了。姜伟泽给到外线，弧线很高，赵佳毅的一次三分尝试，亚伦斯科特这个回传球漫不经心，中国队抢断，好球，小波球还是稳啊，不仅是能冲得快啊，也能够控制住自己绕过对方的防守，对方显然是想要造这个进攻犯规的。嗯，好球，这个就是个人能力了，克里斯蒂昂·尤金美式的打法。赵威伦绕过来的时候护球，把球往前推，这一下很重要，接球顺步，赵佳毅是具备着一定的背身能力的，刚才打这个雷普拉查，对方的零号啊，两个人也都是2米06的身高。哎呀，第一罚大了一点，第二罚调整的有一点矫枉过正啊，投篮小了。来看防守，联防，但是对持球人是有一个，持球人的一个盯防。不过对方这边还是我们刚才防守空间拉得太开了，给了对方突破的路径。尤金得分上双，外线，好球，果断，赵威伦。你赵一伦，我们说他纯用速度可能是扯不开对方防线，但如果投篮这个手感好的话，逼着对方往前上半步，那这个突破的空间也有了。这一节比赛对手失误不少，点一下，赵佳毅给到篮下，好球，
这个球是用对手的方式啊回敬对手。

赵继伟、胡明轩今天都是来到了现场。嗯，这个大勾手啊，对方十五号奥斯托伊奇，对手最年轻的队员之一啊，07年的小将奥斯托伊奇，身高2.15米。有机会啊，该投就得投，这球没有投进，但是选择没有问题。本场比赛双方啊三分球其实也都不算准。动作很漂亮啊。赵威伦是从意大利开始自己的这个篮球训练的，意大利的球队特点我相信大家应该有所了解，就还是以投篮见长的一支队伍。之前世界大赛上啊，塞尔维亚队应该不止一次被意大利人给这个投死了。意大利的这个三分球一旦连成串的话是非常可怕的。刚才看程帅鹏也是在现场观赛啊，这次应该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队员这次都是来到了长沙，尽管没有进入到这一场的十二人名单里。还是啊，这样的球还是得盯啊。你看对方刚才我们说这个十五号奥斯托伊奇怎么就拿到十二分啊，其实他好多时候都是最后这一下才拿球，前面的时候啊都是做做掩护，然后往篮下这个我们视野盲区偷偷的这个顺进来。58-56啊，这一节比赛之后中国队现在是领先着两分球。稍事休息，一会儿双方最后一节比赛。再回到比赛当中，今天啊双方其实已经是交替领先了挺多次的了，特别是从第二节左右比分打到了比较接近之后，那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中国队也是适应了对方的这种攻防节奏。而且今天说实话对方打的也不是这种特别严谨的比赛啊，他们的失误呢也是不少的，打到第四节需要我们去保持这样的攻防的专注度。今天邹阳打得不太顺利啊，上半场比赛的话呢，上场很短的时间里面犯规数累积得比较快，因为我觉得郭士强指导用邹阳和用崔永熙相当一部分都是要利用他们的这个防守能力的，因为现在这个如果他们想要在国家队有所发挥的话，那现在世界篮坛上这些厉害的全能锋线实在太多了，你像是邹阳他这样出色的臂展，这样的移动都是对他来说很好的，能够去成为进入到球队敲门砖的很重要的一个一环。但是这场比赛呢这个防守啊节奏始终是找不准。邹阳2米左右的身高，臂展达到2.13米。刚才这个球又是一个三分投篮犯规，中国队我觉得从战略上来说呢，除了篮下的球容易空，还有就是对方这个八号今天我们防的还不够紧啊。这名队员现在运动能力其实比较一般啊，他就是以投篮见长，但是今天真的让他在外线舒舒服服的投了不少了，而且还造成了我们这个三分投篮的犯规。控住球没问题。姜伟泽没时间了，得投。其实用姜伟泽也是要用他的投篮，但是这场比赛姜伟泽手感一般。哦，这个转换没有打进啊，但是二次进攻还是补中了。雷普拉查，中国队第四节一上来这一分钟，对方现在是

反超了三分。赵维伦，好球！对，赵维伦今天突破扯不开口子，但是这个投篮手感可以。上半场第三节进了一个三分球，刚才这个两分投的也很果断。嗯，两次运动战得分都是来自于投射，

现在后场就是廖三宁和赵维伦来搭档。短了，徐昕、崔永熙、赵嘉毅，这是现在中国队其他三个位置的队员。赵维伦外线空了，好球，就是得果断，就是得果断。十分。廖三宁也是不止一次参加国家队，所以我也会感觉今天他和其他第一次进国家队的队员相比，他的这种场上的自信是不一样的。赵维伦差一点啊，这球投进啊，气势上不一样了。注意防守，注意防守，前场球。我们现在这个阵容除了徐昕之外啊，其他从第二高度开始，第二高度第三高度其实也并不占优。刚才这球其实对方也看到了，徐昕如果要扑出去他回不来的，所以对方有了这个强二次进攻的机会。崔永熙造犯规，王征林上，同时换上的还有王俊杰。今天中国队的九号、十号打得都很好啊。这比赛如果要是说加以总结的话，能总结东西有点太多了啊。每一名选手咱们都能拿出来聊一聊，都是看到了场上的一些亮点以及可以去进一步提升的地方啊。那现在的话呢，庞征林和廖三宁是作为后场搭档，崔永熙也在场上，然后徐昕搭档王俊杰，这应该是我们现在比较强的一套阵容。打了一个追身阶段啊，庞征林换过来，这边有一个错位给进来了，对方也是有一个换防，我们再转移，战术上打的一点问题没有，可惜了啊。对方是换了一个相对高的队员去来防徐昕，然后这边就把王俊杰给漏了，这个战术上我们应该说做到了，可惜没有抛进。现在中国队这一套阵容我觉得还是比较全面的，有高度，有速度，然后呢如果把崔永熙算上，这得是有三个持球点，而且啊，这个王俊杰同样是具有持球能力。后场球，尼基托维奇教练决定要挑战这个球的球权归属。

这个球啊得往后看，对，看最后这两帧是不是对手碰到了球。嗯，就这一帧啊，前面这一帧

刚才这次挑战并没有成功，中国队继续进攻。65平，阵容上中国队也没变。对方绕前防，不让徐昕接球，包夹来了，徐昕拿到。啊，这个是对方的五号尤金啊，有一个背后推的动作，犯规了。徐昕现在是对手需要对他的无球接球绕前加包夹待遇的队员。王俊杰快速的过渡球给到廖三宁，低位还是绕前来防，这球可惜了啊，掉的还是不太好接。这种防守啊，是当年这个姚明好多时候对手的防守待遇了，绕前防守。邱永熙，给对方压力，进攻时间不多了，最后这一下，对方攻得很坚决，上球上得漂亮，回防是真够快啊！这个球啊，裁判没有表示。第一下不吃晃，阵地战再来防。好球，漂亮！视野盲区直接断球，哦，但是空间打得有点太小了。前场球，进一个，哨响，造犯规。刚才我们这个反击的时候啊，三个人站得有点近了。

换下徐昕，换上焦伯乔。觉得可能也是感觉到刚才对手对徐昕的这个防守呢是比较有效果的，所以再次变阵。哇，王俊杰数据有点吓人了，这个得分和篮板上双不说，前场篮板球抢了快10个。当然这个很多时候是因为一回合里面连续抢了好几个前场球，但是王俊杰对于中国队来说啊，真的是太需要他这一款类型的队员了。尤金防的没问题，孙永熙后场球，这个球是要摆脱的时候，这个手肘啊，手臂还是扫到了崔永熙。全场扩大防，我们过渡过来，这个没有问题。中国的现在这一套阵容是不怕对方的全场扩大防守的，我们持球点比较多。崔永熙飞过来。抢到前场球，王俊杰前场篮板已经抢10个了，太能拼，太能抢，比赛气质太好了。这万军从中啊，摘到这个前场球。连哨进攻犯规，第4节比赛剩下4分钟出头，这段时间我觉得裁判哨也

会比较严，其实还是一以贯之的，就是手部的这个非法动作，只要是 FIBA 的比赛、国际的比赛，吹罚就是会非常的严格。其实死球状态下说双方有一些拉扯，然后为了要一个身位倒还好，但是在这个活球状态下的话呢，无球上也会吹得很严格。违例了啊，前面这个收球的时候脚下交代的不清楚。双方现在打的也都有点乱，因为已经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双方都没有控制住比赛的节奏了。防得很积极啊，庞增林、廖三林再来防这边。哎呦，又是一个可以说啊非受迫性失误啊，对方确实是给机会，那咱们得把握住啊。这球是拉过来，这球运到自己脚上了。卷切提上来接球，赵维伦借助掩护在肘区停球之后，把球再给出去。球进，三分球，廖三宁左侧、右侧45度各进一个三分啊！之前呢，这场比赛进个三分不容易的。投篮动作有点奔放啊，对方是前场篮板连续抢两个。这比赛啊，由于双方都比较年轻，我觉得也是一个考验专注度的比赛，都还是会犯错的。好球，又是王俊杰，无所不能的王俊杰。能里能外，能攻能防，能突能投。王俊杰在场上的时候，球队赢了16分。哦，对方回应上了。对方啊，等这个三分球其实也等了挺长时间了。克里斯蒂昂·尤金。今天我觉得这个对手球队也是有意的，让对方的这个五号啊多持球。庞哲林，庞哲林突破时机选的恰到好处，哎呀，脚下一滑，但是没问题，球权还在。好球，漂亮！这球错进错出，廖三宁一个小抛投，半截篮的距离，廖三宁本节啊拿了将近10分球了。好的，徐昕抢到篮板。比赛剩下1分半，中国队领先3分。这一回合如果我们打进的话，领先优势达到2个球的优势，对手的压力就会比较大啊。赵威伦控球，换防犯规了。那这样的话，对手的犯规数也倒数了。需要这样的自主进攻啊！这场比赛赵维伦啊，感觉到了下半场比赛这投篮的感觉是不错的。你看罚球目前一个没丢，然后之前呢进了2个。运动战的投篮，一个三分球，一个2分。哦，投篮犯规。

0: 这出手之后应该是从裁判的视角看有一个接触，但接触的还是比较轻微的啊。徐昕再换回来，用徐昕应该是要用他的这个进攻啊，因为刚才这个防守回合换下这边的话，也是首先第一点是要确保这个如果对方罚不进之后的篮板，那对方罚进了就要看徐昕啊在进攻端去来制造这个空间了。廖三宁来发后场球，庞征林，廖三宁，我们通过传球破对方的全场防守，现在也是一个三后卫的阵型啊，赵卫伦也在场上。
1: 哇，漂亮，这球投进了，哈哈，
0: 还是啊敢于承担比赛任务，分差还是五分。庞征林今天拿这个十分球，我觉得都是在于啊自己感觉得投了，对方扣进那没关系啊，就是两分。我们还是要做好下一回合，还剩下33.2秒。对于对手这个全场扩大防守，我觉得郭士强指导还是准备得很充分的，我们又派上了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对方还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我们两个持球人过来接球，庞征林拿到，对方对于接球这一下没有给压力，但是接完球之后突然间上抢，转移得非常好，但是对方的这个包夹还在延续啊，哨响了。对赵维伦的犯规的话，赵维伦目前是6罚6中啊，还没有罚丢过。刚才中国队这一波进攻呢，也是消耗了10秒钟左右的时间。好的，没问题。漂亮，罚球线上百发百中。22.3秒，对手的球权发前场球，中国队领先5分。努力防，不轻易的犯规，不让对方能轻易的打出自己的战术内容来。那对方要是能够突破进去，那就打进啊！这次其实对手的球，打的效果挺好的，只用了3秒多呀，就把这个进攻给打成了。那我们现在还是要破解对方的这个扩大防守。哎，这次有点危险，快速出球。好的，好的，没问题。给的漂亮，过渡的非常好。我们刚才4个人啊在后场接球，对方这个全场扩大防守，其实我们今天拆的还是比较顺利的啊。这段时间的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啊，可以的，而且包括您看王俊杰，他也是具有这个持球的能力啊。对方因为明天还要再跟他们打一场嘛，如果对方在分差焦灼的时候还这样来全场扩大防，我觉得今天还是能吸收一些经验啊。就对方不会去抓我们传这一下，但是呢他会突然间两个人上抢，然后呢把我们这个往边路上去来给压力。之后的话，我们这几次的过渡都是找到了中线附近的这个第三个接应人，刚才我们甚至4个人啊在后场准备接球，罚进了一个啊。那现在的话4分的分差，不过比赛时间已经是没有了。恭喜中国队啊，我们赢下了 KKFMP 这支球队，也完成了和这一个对手2场连续的热身赛当中的第一场。这场比赛能够给大家总结的实在太多了，我觉得总的来说欣喜啊，看到了这支队伍非常丰富的内容，当然也有小伙子们还可以继续加强的地方，这就是热身赛的意义之所在。明天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将会继续为您带来中国男篮的热身赛，中国小伙子们继续加油。本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5: 一对一量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午间时段一起来和我们关注排球赛事的转播。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是比赛继续进行，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菲律宾，来关注美国队跟塞尔维亚队的这场较量。

0: 让你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在演播室是请到了前中国女排队员，也是世界冠军沈静思。沈指导您好。
1: 谢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嗯，
0: 比赛已经开始了，上来呢先是塞尔维亚队发球，啊，美国队一传顶得不错，直接平拉开的斜线得分。美国队呢，应该说今年的整个阵容的配置还是经验非常的丰富啊，各个位置上呢都有大赛的经验的这些老将来压阵。目前从战绩来看呢，是仅次于巴西，巴西是7连胜，而美国队是6胜1负。
1: 这个球避手避的太多了。
0: 先看这一球，再给到二号位，就上好这个机会，啊，拦网脚下非常快，
1: 就并得很齐，
0: 今天塞尔维亚呢，在先发球员的安排上，副攻线是，安排到了，14号的阿列克西奇，啊，这是场上队长，他的对角是11号的库尔塔吉奇，主攻线是34号的地查来搭档25号的查伊奇。今天的塞尔维亚队开场1-3呢，主教练赶紧请求了一个暂停，
1: 还是比较谨慎。
0: 二传位置呢是8号的米尔科维奇来搭档13号的这个祖比奇，祖比奇依旧是打接应位置。今天呢，美国队在首发的安排上，是副攻线24号奥格博古搭档16号的雷特克，主攻线是3号的斯金纳，以及33号的埃格尔斯顿。二传位置上是2号的波尔特，接应是12号乔丹汤普森。这是今天美国队的首发。
1: 好球！压了一个特别平的一个一号位角。没有压住。
0: 塞尔维亚队呢，我们之前在转播的时候也提到了，因为这支球队呢，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依靠着布什科维奇和他一套相对稳定的阵容来打天下。那现在呢，首先少了这个强力接应，然后呢，副攻线、主攻线都是快速推新，所以对于他们来讲，现在战绩上的压力也比较大。当然现在能够看到啊，其实不光是中国队，就世界各个的这种所谓的传统强队，都是在快速的更新换代。
1: 对，大家都处于一个新老交替的一个阶段。好发，这球稍微有点倒了。这个球吧，一传的倒了以后，攻手一往后仰，他就看不见前排拦网手了。所以就很容易造成失误。
0: 一传定的不错。
1: 好球，
0: 是能够打出一个直线的进攻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好发，一对飞，对飞打了一个回手。
0: 从开局的落后，塞尔维亚队暂停回来是连续追分，现在已经反超了。这个一传还是调整的不错。
1: 对，

0: 嗯，这边是一个北非，但是稍微有点矮。
1: 嗯。美国队这个副攻呢，雷特克他是也之前打了奥运会的比赛，
0: 嗯，
1: 他的一个。就是我的一种感觉是他脚下相对来讲呢没有那么快，
0: 嗯，
1: 然后呢点也不是很高，嗯，虽然他是两米以上啊，2米03的身高，但是有时候呢容易碰上这个身体素质比较出色的给他盯死了呢。
0: 对，
1: 带了一下拦网手啊，
0: 主要这个前排拦网给人压迫感很强，
1: 嗯，
0: 回传。
1: 塞尔维亚队今天这场比赛呢比之前好了很多，
0: 嗯，
1: 他这个一传一旦稳住的话，整个二传对攻守的调动是比较丰富的。
0: 对，一到位的话，这个二传手上节奏一拿，
1: 嗯，
0: 他这个三点攻就出来了。
1: 是，哦，前驱发球，我觉得在那个暂停回来之后整个发球的变化，
0: 对，
1: 攻击性提升了，
0: 嗯，找人找点找得也很准，这球压前排这个主攻，
1: 嗯，就是一直在压后区，突然变一个前区啊，
0: 把球有一个破攻了，
1: 嗯，直线进攻得分，帮助球队先解决得分的问题，
0: 嗯。
1: 一传到位，直接要叫二次了，这个隐蔽性非常强，
0: 嗯，
1: 也是依托于一传到位，
0: 对，
1: 这是一个单手掉过去，
0: 这球二传也是看到了对方是副攻去发球，
1: 嗯，
0: 副攻上来防守防五号位那边，
1: 嗯，
0: 就跟掉能力稍微比自由人差一些，
1: 哎，
0: 又是一个跳攻了，
1: 好球，塞尔维亚队今天在这种回合球里边呢也能抓住机会，
0: 嗯，
1: 这现在是美国队前排两点啊，布尔特他个子其实不算低了，二传1米88的身高，
0: 嗯，
1: 但还是从他这边来突破，有些冲网啊，握果了，
0: 好球，这个下手很果断啊，抢了一把，
1: 快攻没有打死，哦，最后还是转化为了得分，
0: 嗯，
1: 塞尔维亚队因为确实他现在从战绩上来看跟美国队有一定的差距啊，在七场比赛里美国队是6胜1负，塞尔维亚是2胜5负，
0: 嗯，
1: 特别是之前的一些比赛里，塞尔维亚所暴露出的问题就是，嗯，非常不稳定，
0: 嗯，
1: 啊，汤普森二号位的二直线，
0: 这直线放得太大了，
1: 嗯。
0: 球机会一个大条，嗯，还是非常敢打，冲起来，
1: 嗯，美国队在进入到这一周之后啊，第一场是3-0战胜多米尼加，第二场是3-0战胜了捷克啊，
0: 嗯，
1: 20号的时候又是3-0战胜了意大利啊，等于说他们的消耗其实不是特别大，
0: 回传，
1: 嗯，
0: 拉三，嗯，

0: 有鸡蹄。嗯。
1: 24号饶阁博古，九人一船。
0: 嗯，稍微有点上网。
1: 嗯。
0: 好球！
1: 这球好像复工是不是把接应晃了一下？
0: 这球可能二传那个传球没传好
1: 啊，他是就是这种传的是比较模糊。
0: 对，现在这种球其实吹得比较松了，
1: 嗯，
0: 以前这种球的话肯定都是要吹二次了。
1: 嗯，
0: 一个开网的短平，点很高啊。
1: 美国队的他的优势又在于，一旦让副攻如果打开的话，那他边攻是他的保障。
0: 嗯，
1: 副攻也进来加压的话，就会让塞尔维亚队整个篮防会压力更大。
0: 对，所以咱们看塞尔维亚一直在重发球。
1: 嗯，美国队应该现在是启用了一个两点换三点，
0: 嗯，
1: 接应位置上上了34号的萨梅迪，二传应该是把11号，托雷斯换上来。

0: 就是带到终止了、嗯、对，嗯，掉心儿，嗯，
1: 我们得大跳弓了，球，一传半到位了。一个打手，嗯，好球，一传到位。节奏没对好。

好一传，一个快球掩护骚位。

0: 今天咱们看这个双方平打的比较多，都是打手打一点点。
1: 还是欠缺，破坏了一传，小斜线啊，这球切得不错。
0: 嗯，
1: 现在是

0: 打到了第一局的中局阶段啊，双方呢都是分差一直没有拉开啊，
1: 对，
0: 非常紧。
1: 塞尔维亚这边发球还是很有针对性啊，他发到这个前排副攻这儿也是为了让他的节奏放慢。嗯，要上网了，抢得很好这球。嗯，这球要挑战了。

0: 球是好球，没有过网。
1: 这个就是在标志杆的侧边有一个机位，就是只要是在标志杆的左侧就是没有问题。
0: 对，好球。
1: 再给一个圆网短平，这球直接被拦了，一对一直接拦网得分。就今天的塞尔维亚队呢，从开场那个落后的暂停回来之后，好像一下就卸下了包袱。
0: 对对，这双人拦网，这个塞尔维亚并拦还是很积极。
1: 对，主攻往回加的这一下也很快。美国队现在是在第一局比赛里15-18，落后塞尔维亚队三分。
2: And the rest of it will follow. But it's a bunch on our side. They're doing some nice things, but we're letting them get away with it, right? Let's go
1: after it. 美国队呢，目前是6-1，我们之前做过介绍。他是在，他是在这个第一周的比赛里是0-3输给了加拿大，这是唯一的一场失利啊。刚刚我们说，这个并栏呢是二传啊，快速的一个跟副攻的配合。
0: 好球，一传到位，
1: 吊球，保护芯儿，冲进了短球后排有保护，再转移到二号位，
0: 好球。现在看塞尔维亚这边的节奏很好，就是他起球以后二传手上拿一下，等一下这个复攻的节奏，所以他自己整个这边打的攻比较顺畅，咱们看起来啊。
1: 哎，整个呢，现在塞尔维亚队从观感上节奏非常快，就整个比赛的节奏一顺了，他就快了。
0: 对，
1: 而且在领先达到这个3-4的时候，也开始拼发球。
0: 对，
1: 他的发球质量想要去发的再高一点。
0: 他现在已经失误了3个一传发球了。
1: 好发球。
0: 前排主攻。
1: 这球也没处理好，两次机会呢，塞尔维亚队没有把这个网口下边的球给处理好啊，所以美国队抓到机会。
0: 对，
1: 现在还是比分咬在一起，就特别谨慎，是哈，都不太敢。
0: 对，
1: 就害怕吹过网击球。
0: 教练进网了。
1: 是通过汤普森二号位的强攻快速得分。博尔特刚才这一下是传得不错的，汤普森还是能够把这一球打下去。
0: 这个球一看就很立，它这个直线也有，中线也有，正好打在这个副攻还没并拦过来这条中线上。
1: 塞尔维亚是调了一个主攻，下了34号地查，换上30号的安东诺维奇。

0: 把手打杆了。好发球，
1: 好球。
2: 一般他发球压在这个一号位脚上的球，二传比较不好传，而且比较不好看到对方篮网的这个阵型。
0: 好保护。
1: 强攻板就打下去了。美国队是连续追分啊，是追到了20平。
0: 这条线打在了这个前排主攻和自由人的结合部上了。
1: 一般来讲，这种球是应该是
0: 自由人来防，
1: 自由人主动接，还要保证进攻嘛。
0: 再一个就是他前排主攻下射的时候，他还要防一下前排的轻拍球、吊球。
1: 双方现在都拼发球拼的还是比较凶的啊，来到20分之后更是这样。来看看谁能够减少失误的情况之下，把球的性能发出来。
0: 对。
1: 地查又重新披挂上阵，在场下调整了一个回合之后赶紧上来了。之前的比赛里呢，他还是发挥非常出色的，他是主攻线上比较稳定的表现。好球，
0: 球
1: 打了一个短平快。
0: 这个球一传绝对到位了，二传就比较好组织了。
1: 那很可惜啊，衔接了一个失误啊。
0: 可能还是想发前排的副攻啊。
1: 汤姆森是转回到了后排。好发球。
0: 球啊，
1: 这个球前去球，地查没有来得及准备。他可能还是准备想要以为这个球是一个大力跳发，
0: 对，
1: 而这个球过往急坠，他的脚下再移动来不及了。强攻又被盯住了，这两分美国队拿得很硬。
0: 还是坚定的发前去这个点啊。
1: 发球质量很高。四号位就是一个拦网出界啊，这三分丢的塞尔维亚队非常伤啊，直接是美国队的局点出现了。一切都要从那个发球下网开始。
0: 对，
1: 这球到了汤姆森手里，到了他的发球轮，直接发到了一个局点。
0: 这还是心比较定啊。
1: 前驱塞尔维亚队的机会啊。
0: 太近网了，
1: 这球没传好。
0: 不攻
1: 还是给机会。
0: 好防守。
1: 这球地查呀，真是不容易啊。34号地查连续几次高难度的扣球。
0: 关键时候二传还是非常相信他。
1: 关键之前的几次球都不到，就是不到

0: 到位嘛，
1: 嗯，
0: 要么是有点冲网，要么是直接是很低了。
1: 低，对。
0: 现在美国队手里还有两个局点，现在地查又转到了后排来发球，
1: 看看这轮发球怎么样。嗯，压后区，
0: 北飞，给他看四号位，
1: 就稳住，
0: 掉。
1: 嗯，犹豫了一下，这球
0: 就是加速打一板，也无功了，垫给副攻，强攻，
1: 好球！
0: 最后呢，还是靠着四号位的主攻手啊，队下的这一个局点，埃格尔斯顿。那第一局比赛结束了，美国队目前是1-0领先塞尔维亚，双方第一局打得非常焦灼，到了局末阶段，靠着汤普森的连续的发球是建立了优势，而且也是能够兑现这个局点。我们经过局间的稍事休息之后，来欣赏双方第二局的较量。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的转播。埃格尔斯顿呢，在第一局比赛是扣球拿到了8分。今天呢，他是单刚主攻线，他的对角呢是斯金纳。实际上呢，在美国队的几条就各个位置上都是有经验丰富的球员来压阵。
1: 对，
0: 所以第一局局末阶段我们也能看到，虽然塞尔维亚队打得不错，但是关键分上没顶住。第二局我想可能对于双方来讲，这个发球上做文章还是重中之重。
1: 对。看谁能拼得出来。好球，
0: 打手了吗？打手了。

0: 哥这边篮网很高啊，所以才要拼打比较多一些。
1: 嗯，也可能给的就避免太近网。
0: 嗯，对。
1: 这发前排主攻，没配上，
0: 失配了，节奏有点错开了。就是他单腰挥臂的时候，这个球还在往上走。
1: 嗯，是挥的快了。
0: 嗯，
1: 还是传的，
0: 可能传的有点高，
1: 传的有点高了。
0: 对，
1: 嗯，就一般二传跟这种攻守之间，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点？平时训练当中应该非常熟悉了。
0: 嗯，对，
1: 就是大概要给我传到什么位置？
0: 对，因为有些攻守他就是在他上步的时候，他能把这些什么挥臂啊都给准备好了，
1: 嗯，
0: 然后球一出来他就打。
1: 嗯，
0: 有些攻守是需要自己变线，
1: 哦，
0: 他想在空中然后来变换自己的线路。
1: 嗯，
0: 所以不太一样。
1: 球发得很平冲。
0: 嗯，哇，好球，
1: 好球。
0: 这个球塞尔维亚这边还是没太主动啊，觉得这个球可能前排自己能来，但是前排这边又等着自由人来。
1: 哇，这球能过去不容易。
0: 嗯，主攻这边过去慢了一点，
1: 好球，哎，球
0: 打一跳发，发了一个后驱，好球。
1: 嗯，这个传点漂亮。
0: 嗯，有点进网了。还是进网。
1: 嗯
0: 嗯，但是保护的好，
1: 索性保护的不错。
0: 嗯，
1: 后攻还是被拦了啊。这段时间，首先塞尔维亚对自己的这个球上的不是很好。
0: 嗯
1: 啊，另外呢，像进网球，我们之前就说了，美国队这个网口有高度，
0: 对，
1: 太进网的球基本上就不好打，
0: 对，就全在他手底下了。
1: 对，
0: 嗯，这球后塞并得很齐啊，这个拦网。到位了，
1: 短平快，调攻，
0: 哇，好调。
1: 哦，
0: 嗯，推一号位，好
1: 球！33号埃格尔斯顿，
0: 嗯，
1: 这是现在在主攻线上呢比较年轻的啊。斯金纳99年，万克是96年，
0: 嗯，
1: 班克斯01，埃格尔斯顿是00年。整个主攻线的身高也比较平均，都是在1.85米上下。
0: 嗯。
1: 传的不错，
0: 好球，就晃得很好啊。
1: 嗯，两边的二传还都是比较擅长传这种远距离的身后球。
0: 嗯，
1: 你想他在四号位往二号位这个翻，而且能立住，
0: 对，
1: 难度比较大。
0: 对，他要靠腰腹，还有翻腕。
1: 嗯，对，
0: 好球。嗯。球，嗯，这球很平啊。嗯，美国队这边副攻还没形成呢。

0: 真是不错，埃格尔斯顿今天还处理的很多的调攻。
1: 嗯，那看美国队这边现在只要有起球的话，大部分都是往四号位来调整。
0: 是的，
1: 基本上他都能给你打过去。
0: 就是打不打死不住。

0: 咱先看两边都加速了啊，这个球其实比较开网了，阿川还是跑过去跳传加快速度。
1: 哎呦，这保护啊，就人这个保护的真是厉害、啊、
0: 这个球其实发得很刁钻，这个位置、在一号位的脚上，但所有人补得也很快、
1: 这个球精彩、32号的格查宁，
0: 好球，
1: 到位球，后攻漂亮，汤普森的后三，
0: 这后三当一个战术来打了，他用背飞来掩护，打了一个后三，也很低啊，这个球
1: 是，
0: 大家可以看这个其实跟交叉上的这个节奏差不多了
1: 啊，终于有一个背飞了，但是没有打到、这段时间呢，其实双方的整个四号位的球量，就是边攻的球量会大一点。
0: 对。
1: 但是美国队呢，他前后排的这种立体式的进攻更多。塞尔维亚队呢，就是靠主攻手打的多一些。
0: 对。
1: 接应都没怎么再打了。
0: 对。
1: 强攻就是给边，就是给这个四号位。
0: 哦。对，有个拐肩的动作啊，打在他的小斜线上了。
1: 球高度不错
0: 啊，面对这个美国队这两个高篮网还是要有一些手法，
1: 硬拼可能是比较难、
0: 对对，
1: 比较倒、但是攻手自己空中能调整，
0: 对，他还是处理了很多球啊，不好球他先处理好，也不会说直接失误，
1: 就他这个带这个手腕这一下变线，他是一个主动变还是被动变呀、
0: 主动变，他应该刚才跳起来的时候看到那块对方的空当了。
1: 好球。双方还是延续了首局的状态，一直在咬着比分。看能咬多久啊，塞尔维亚队是第一局一直咬到最后的这三四分才没顶住的。
0: 低了，
1: 哇，汤普森马上救回来，推攻，塞尔维亚队的机会，传的也挺低的、
0: 对，这球其实传低了，但这个攻手还是看见了篮网手啊，直接一个平打。有连续上分的时候，这个发球失误。
1: 第一局比赛，塞尔维亚队这个失利主要就是从发球失误开始的。所以发球还是特别关键。
0: 对。
1: 破坏遗传了。
0: 好球！
1: 好球啊！这个球能打下去。25号是查伊奇，2001年出生的球员，1.81米的身高。现在呢，就是这两周比赛吧，塞尔维亚队的主攻线就是让他跟地查来主打。
0: 好球，
1: 一传到位。给二号位，
0: 都是3点多、
1: 真是厉害。
0: 连续了两轮发球失误，压一后区。

0: 美国队机会球，比高的。
1: 哦，打条了。
0: 嗯，
1: 有效重启。
0: 这个拦网不错。
1: 嗯。
0: 再垫给二号位。
1: 哇，好球！
0: 这球能救回来。
1: 嗯。
0: 反击的复攻。
1: 还是有点低。
0: 他这种低呢是，就是在二传，你看来他是直接是传失误了，还是说他为了去加速传的低频了？
1: 没有，刚才那个球看起来应该是，你看他等了一下，那个没有在最高点出手。从下往上的话，其实攻守这个节奏容易错开。如果传快攻球的话，应该还是在最高点你传。这个攻守会比较好扣一些。
0: 这种球很容易会被拦住，是吧？
1: 对对对。应该塞尔维亚发球又失误了。你自己这个发球失误多了以后吧，美国队这边一攻的压力也会小很多。
0: 对。
1: 三点了，
0: 对，第一局用过这个战术啊。十一号的卡阿海纳托雷斯是替补二传啊，替补接应是34号的萨梅迪。
1: 好球，二传上来以后节奏很好啊，利用快攻掩护一个二位。
0: 这复攻的牵扯呢，是给边攻是形成了一对一的机会。
1: 对。无功过网了。
0: 算是有效拦网。再转移到四号位。
1: 来拍直线。
0: 大斜线直接打到了自由人这边，形成了得分，16-13，塞尔维亚队在第二局还是领先着美国队。这一局明显的这种多回合的球比较多了。
1: 对。
0: 这样的回合当中呢，也是需要双方都有耐心，别想着着急一板打死。
1: 对。因为你打到现在了，其实双方球员就每个人的特点都很熟悉了。球，这球抢得很好。塞尔维亚二传因为前面有这个阿斯吊球，所以这个上网球的时候，美国队这边复攻也不太敢放他。
0: 哇，拦得漂亮！
1: 球。
0: 塞尔维亚队这场比赛呢，明显比之前的比赛里，他这个拦防准备要更充分。
2: Hey, same as before, we got to put some serves on these guys, and it can't just be this medium.
1: 主攻取位取得很好。
2: Go hit some edges, go attack somebody, go hit with some pace or drop. Everything's kind of just in between, and it's just average, right? Put some pressure on these guys. We're getting opportunities.Getting opportunities, we got to keep creating opportunities, and then let's make sure we get a good swing out of some of those things, right? Hey, let's keep fighting here. Come on, we're in this thing.
3: Here we go.
1: USA. 咱们看第一局的时候，这个阶段的时候，塞维亚也是一直在领先。咱们看到后半段是怎么来处理，怎么来打。
0: 是。

0: 就第一局那个球没拿下来，对于塞尔维亚队其实是比较伤的。
1: 嗯
0: 啊，美国队呢，等于说是把握机会能力也更强一些。
1: 对，
0: 这个暂停看回来之后，美国队的调整还是塞尔维亚队发球发前驱，
1: 发球。
0: 哎，这有点像刚才汤姆森那段时间的发球、啊。
1: 对对。这个球其实应该是副攻来接会比较好一些。
0: 压的真是、
1: 哦、好球，
0: 压的真是难受啊！
1: 嗯，压的五号位脚、
0: 嗯。你看是不是像汤普森刚才一样啊？
1: 对，
0: 一级局末阶段不断的变化发球。
1: 对，也是一样啊，
0: 嗯、
1: 一这个小脚在发后区的。
0: Hey, obviously she's playing with the three seam a little bit. Watch the depth. 这种算是追胸发球。
1: 对，
0: 追胸发就是你脚下一旦调整不过来，就很难再跑起来。
1: 嗯，这个球其实如果他准备的话，用上手传也可以，因为他飘球嘛，他不是大力跳发。
0: 嗯、但就是犹豫之间就乱了。这两个暂停还是衔接的比较紧。
1: 嗯，卡轮了这轮。
0: 嗯，
1: 好球，还是压一后区，
0: 不容易。
1: 好球，
0: 一传到位的情况下组织副攻的短平。
1: 嗯，这球点很高啊。
0: 就是美国队他现在这个调整呢，我们看到今天在副攻现场是激活了七号的奥尼尔、十六号雷特克跟二十四号的奥格博古。
1: 嗯，
0: 他这个副攻线的换人调整也是比较的快速吧？
1: 对。嗯，这个没保持好，还是有点进网啊。这个被动的吊球吊在心儿里。
0: 美国队呢，在第一周输给加拿大的比赛里，0-3输球，但实际上这三局比分都很接近。
1: 嗯，
0: 所以这种越是接近的比赛，对美国队的考这种考验就越大。
1: 对，哇，好球！
0: 远网的短平，质量没有打出来，反接四号位，直线啊，二直线啊。
1: 嗯。来回反击当中，这个节奏把握得很好，还是打了一个平拉开。美国这边机会，
0: 哇，拦住了，这球盯死了汤普森。
1: 嗯，
0: 哇，这一局塞尔维亚队可真是吸取了第一局失利的经验教训。
1: 对，
0: 啊，在美国队连续两个暂停回来之后，他们并没有乱了发球的节奏。
1: 嗯、对，
0: 而且今天第二局上来，他明显这个就是拦防拦防，他防也防得非常耐心。
1: 对。嗯，好
0: 球，好
1: 球，用快攻晃了一个四号位。你这球二传跟副攻的节奏对得很好啊，这不好不好放。
0: 嗯，
1: 嗯，调攻，好防守。嗯，一个破坏性拦网。
0: 博尔特这二传他手指上还是有劲儿啊。
1: 嗯，对，
0: 他整个把球就是给的又硬又有力量。
1: 嗯、
0: 又快，
1: 他核心力量也很好。
0: 嗯，
1: 好球，
0: 好球啊，转移到了二号位。这样的话呢，塞尔维亚队获得了第二局的局点啊，手里握有七个局点，这一局美国队、
1: 嗯
0: 应该，机会不是很大了。
1: 嗯。你还是拼发球。
0: 挽救了第一个局点。
1: 那么现在看就是谁能把发球冲出来，谁就能占据主动。到位了，
0: 到位了，机会。
1: 有
0: 二号位的组织，是兑现了这个局点，25-18，塞尔维亚队在第二局是扳回了一城啊，双方两局过后打成了1-1。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1:1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1:1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6: 黄豆、花生、
7: 莲子、桂圆，好丰盛，
5: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8: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9: 欢迎回家。
8: 玩累了就回家。
10: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8: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2: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3: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12: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6: 黄豆、花生、
7: 莲子、

0: 会员好丰盛，
1: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2: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欣赏比赛。在两局过后呢，目前美国队跟塞尔维亚队是打成了1-1平。从目前的世界排名来看，美国是第5，塞尔维亚队第9。当然这个比赛肯定至少是3-1了，至少3-1的比分。如果今天塞尔维亚队3-1获胜的话，他们会加不少分数啊，12.49分。如果美国队3-1获胜的话，是加2.51分。神经思觉得在刚刚过去第二局，塞尔维亚队他之所以能够以相对较大的优势获胜，他的核心要义是什么？
4: 我觉得主要还是发球冲出来了。咱们看其实比分领先开始也就是从那几个发球压他4号位，前区包括他的后区，发球冲出来后以发球来带动他的篮防。
3: 所以应该这局比赛塞尔维亚队还是会延续这样的一种策略。没过去啊。就是既然这个刚才是4次啊，就是我之前转播比赛也发现有的裁判他看这个4次，特别是打网带那一下，他看的不是特别准，这个也是对裁判来讲是算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吧。
4: 对，但现在这个鹰眼挑战也可以挑战这一项了，我觉得还是能帮裁判不少这个忙吧。
3: 就是因为刚才赛前也在跟沈指导聊，这个大家看转播就觉得这个你怎么能漏吹呢？
4: 对，
3: 但实际上在这个就是你眼跟前的时候，实际上难度在加大啊。
4: 对，他其实有很多球需要看，包括你有网口球，他都必须在第一时间来做出他这个最准确的判罚。
3: 这球雷特克快速的跟上，
4: 球
3: 一传到位了，快攻造成篮网出界。25号查伊奇，
4: 有点进网，哦，拦网。
3: 雷特克这一下移动速度是比较快，
4: 对，手也很硬。挑攻，
3: 保护做得不错，再抓机会。
4: 对，挑攻，
3: 后攻，
4: 好球。
3: 打手出界，4号位的，在这种被盯住的情况下，还是造成了打手出界。你看还是高啊，高呢，你只能是用一些技巧，要么变线，要么炸手，
4: 对，
3: 要么平打。
4: 好球，压到了1号位的。
3: 啊，博尔特这个球能撑回来不容易了。那塞尔维亚队还有反击，
4: 哇，好球！
3: 好球！
4: 这个后三配得很好啊。
3: 就在上一个回合呢，博尔特就是对，就这个球，这球其实博尔特他在2号位，整个人已经是后仰状态之下，把球还是给顶到了4号位。
4: 对。
3: 三的高质量进攻，汤普森很积极的在追啊，还是差一些。
4: 咱们看塞尔维亚这个后三就比美国队这后三要稍微高一些，

0: 晃的基本等于空门了。
1: 对，他前排有三点，他加了一个。压前排主攻，压前排副攻，球落地了。这种网口球就是慢发力的那个人就占优势啊。哇，好球！这个开网的背飞。
0: 一传送探头，伊万诺维奇，这是主攻线上的调整。是可惜了，发球直接出界。阿列克西奇，塞尔维亚队队长。
1: 好球！
0: 再给后二。
1: 现在双方防守都很好啊。
0: 哇，小接线取得不错。斯蒂娜防完之后再进攻，漂亮。先防再攻。
1: 直接冲进来打，球稍微有点短，但这种球其实调攻来讲的话，主攻会很好打，有更大的冲力。
0: 有人保护一传，再给到四号位。就是一个拦网出界，
1: 好球，还有一个冲进短球，
0: 斯蒂娜连续在四号位的斜线。
1: 在有机会情况下还是打了跑动啊。
0: 这球想要去平打打手，可惜差了一点。7-10，塞尔维亚队在第三局目前是落后3分。质量很高，
1: 对，压得很平。
0: 啊，发篮，发球带动篮防。
1: 这个球也太倒了。那这么开网，然后这样一上去，扣完以后他看不见这篮网手，然后仰着打，
0: 就没法调了。这个第二局和第三局还是有点意思，第一局那么焦灼，感觉就是谁在比赛前半段占据主动，好像第二三局的时候后边都会更有优势。看看这次调整吧。
1: 这局上来我感觉美国队整个攻打的还是比较主动一些。

0: 包括咱们看他几次的主动变化、背飞，还有他的这个主攻的冲进，这些球，还有一个后三，他那个战术性的后三，
1: 还有一些调整功也能打下去。
0: 对对。对，塞维亚这边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被动一些啊，就是进攻上面来看的话还是比较一板一眼的，跟刚才没有什么变化。这样的话美国队这边就比较好拦防了，毕竟两局打完了嘛，就是都很熟悉了。
1: 一传到位的平拉开，有些掉，
0: 这球是晃开，但是有点掉了。好球，开往的短平，
1: 美国队要了一个挑战。
2: Team USA request middle rally by netport。
1: 是，他是挑战触网。
0: 当暂停用吧。
1: 辫子打了一下，亚诺维奇的这个辫子给打到网袋了。
0: 现在是。基本上都得成死球以后，然后你才可以请求挑战，然后挑战哪一个回合的某一个球。哇，好球，
1: 漂亮。雷特克今天已经是多次拦网得分了。对吧，这边是主攻并进来帮忙一起拦。是，应该是上了26号基罗夫，换下了库尔塔吉奇，换了一个副攻，进网球，哇，这个球雷特克跟得非常快，这还是塞尔维亚队啊，他得有预判是吧？你不能放啊，这个球。
0: 对。挑战了，应该挑战刚才那个上网球吧。这一局这个塞尔维亚这边拦网稍微差一些。这球好球。
1: 这球的功劳主要是在博尔特手里。攻守呢跟上的节奏很及时，还追发前排的主攻手，点到四号位，然后打一个长线，直接出界了，挑战打手。我这两分呢，塞尔维亚队。较真一些是对的，因为是感觉上，如果说他现在不让这个比赛啊再停顿一下的话，
0: 对，
1: 美国队就会把一波流带走了，
0: 对，比分拉开就会比较大了。
1: 打到了吗？打到十指，
0: 打到了，
1: 带到了雷特克的十指。
0: 咱们看这个拦网很高啊。
1: 是刚刚换上来的副攻手发球，发球的质量也很高，但是这个球难度呢，祖比奇能够靠着腰腹把这个球给打下去也不容易啊。
0: 这球不是特别好打。
1: 对，你这个发力和身体的姿态怎么调整啊？
0: 对，
1: 感觉总有点别着的感觉啊。美国队有点乱了。这段时间是塞尔维亚队追分的机会，再给二号位，
0: 好球，
1: 大球出界了，

0: 留在这边加速了。
1: 还是想去发一下对方的这个攻守啊，
0: 嗯，还是想压他这个前排主攻，
1: 嗯，
0: 两点换三点，
1: 嗯，换上替补接应27号的布吉里奇。证明塞尔维亚队这一局还是有想法的，
0: 嗯，
1: 虽然现在落后比较多，
0: 这局攻打的还是比较吃力啊，
1: 嗯，
0: 你看被拦的比较多一些。好球，开网球，二传这边调得很好，
1: 嗯，
0: 还是给了一个平拉开。
1: 刚刚换上场的这个替补二传是28号的米利耶维奇，
0: 嗯，
1: 这一周的塞尔维亚队在替补名单里呢有15号的乌泽拉茨和28号的米利耶维奇，
0: 嗯，美国这边也是两点换三点了，嗯，
1: 前续有准备，好球，
0: 好球，
1: 阿里克西奇，反倒位球。
0: 好球，还是开网吧，
1: 嗯，这是一个机会，但两个人有点抢，4号位在攻，漂亮，25号差一起，嗯，一般发前驱球啊，如果说副攻处理的好的话，
0: 嗯，
1: 那这个就是就相当于是
0: 菜球，
1: 对，就是菜球了啊。
0: 嗯
1: 嗯，
0: 哇，这球其实晃起来了，
1: 嗯，
0: 但一对一拦死了，取位还是比较好。
1: 对，嗯，他想通过这个直线，
0: 他想拐，嗯，
1: 这布吉利奇高啊。
2: Hey, here we go. Come on. Let's keep going here. Keep fighting. USA. USA.
1: 整个塞尔维亚队的副攻线最高的是11号库尔塔吉奇，是1.95米啊。两位还是不到1.9米，阿莱克西奇和基罗夫都是1.9米以下。另外一个3号奥斯马伊奇呢是1.92米，所以说当布吉里奇在接应这个位置上呢，跟副攻一起并拦的时候，他看上去就比副攻高一些，
0: 嗯，
1: 啊，因为他可能要高个半头。单手调，开网，这个开网球有点难度啊。
0: 嗯，
1: 美国队双人拦网得分，18-13，这个球算是让他们在暂停回来之后稳住了局面。
0: 对。
1: 实际上，塞尔维亚队的发球还是在奏效。
0: 嗯，哇，非常齐啊！这个，
1: 嗯，一传顶得不错，给4号位。
0: 这球稍微倒的有点早了，自由人这边。
1: 嗯。
0: 还是一个
1: 前驱，嗯，塞尔维亚队的机会啊，副攻给上球，布吉利奇高点突破，这个球高质量，
0: 嗯，
1: 34号萨梅迪

0: 换了30号安东诺维奇，09年的。换下查一奇，换主攻。
1: 现在确实这段时间看攻还是有点吃力啊。
0: 嗯。
1: 嗯，罚球踩线了。
0: 美国队这一局实际上啊，他本可以快速的拉大分差，但是这个自失比较多，
1: 对，
0: 然后呢又有很多球处理的不到位，加上塞尔维亚队这个反抗能力比较强，
1: 发球还一直在持续给压力，
0: 对，调整攻，
1: 好球，自我保护，
0: 就有人来上，再给了2号位，
1: 太近了，
0: 这是经验，面对给出篮网手，魔手出界，这就是小将啊，09年的主攻上来还是被对方给抓了一下啊。
1: 美国队这边2点换3点换回来，
0: 三米线上的组织
1: 还是太倒了。
0: 美国队的机会，
1: 稳住，好球，
0: 奋力救，还是机会球，这球没配合好。啊，漂亮啊！就是美国队其实是错失了2次绝佳的得分机会。
1: 对，这个球上都挺不错，但是奥传这边手上感觉有点着急了，因为这个后三球也可以看到稍微有点低，因为他当这个战术球来打，你当战术球来打这种球的话，就非常要求奥传手上这个功夫了。
0: 界内。斯金纳呢，在此前的比赛里，场均是7.5分。一传到位，给他看4号位，这球被拦。
1: 这个动作有点明显，这个4号位扣球，大家看拉的比较大。
0: 所以汤普森他有一个倒手。
1: 对。匕首臂太多了。
0: 塞尔维亚队呢，就是感觉刚才虽然比分落后比较多，但是一直都有追上的希望。当然，就是关键分上，就像您所说，他这个把握的机会能力差一点。
1: 对。那现在攻不下球，他压力还是比较大。
0: 对。你看美国队这边啊，又抓住机会拿到了第24分，第三局的局点出现了。这次美国队手里有8个局点。这个球是幸运球啊，滚网之后直接落地。第三局比赛结束了，美国队在这一局呢是扭转了第二局的不利局面，又赢下了一局，目前大比分，美国队2-1领先塞尔维亚。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

0: 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继续来关注世界女排联赛菲律宾站，塞尔维亚跟美国队的第四局啊，在前三局过后，目前美国队是2-1领先塞尔维亚。在刚刚过去的第三局呢，他们是以25-16的局分来获胜。那史金斯觉得，在第四局比赛对于塞尔维亚来讲，他们还会有什么样的调整，还是需要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4: 我觉得他们首先在攻上面肯定要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打出一些跑动攻啊。像第三局美国队上来有一个主动的变化，主攻有长短球，然后副攻有背飞，然后就还是有比较不错的效果。就看这局塞尔维亚这边能不能把自己的攻打出来。
3: 对，今天从失误送分上来讲呢，塞尔维亚队还是丢了多了一点啊，目前是9-13。篮网得分是6-9，美国队是9个篮网得分，还是很突出的。
4: 对。所以塞尔维亚这边攻的压力会比较大一点。
3: 对。被飞了一个小斜线。
4: 摆的稍微大了一点。
3: 塞尔维亚队有一项数据比较好，就是发球了。发球呢，目前发球得分是5-2。就是得分的是5-2，但是他很多还有一些有威胁的发球。
4: 还是接着给，
3: 直接发给自由人，失误了。今天美国队的阵容上变阵就是换副攻，首发呢是奥格博古和雷特克，后边就直接换成7号的阿西亚奥尼尔搭档雷特克了。稍微提高了一些副攻线的高度。奥尼尔这个发球是真是不错，用他这个发球轮是真是效果很好。冲进，
4: 对，
3: 一个短球，
4: 对，还是很主动啊，在这个进攻的变化上。
3: 那这个副攻有威胁，所以就不敢放。
4: 对。 住。
3: 奥尼尔可以，奥尼尔这个发球轮还是让美国队比较主动的，它是来回的变化呀，让塞尔维亚队的一传起伏是出现了。
4: 对，好球，嗯，机会。
3: 好球啊，这个时候他就是观察防守站位，整个下撤比较多，篮网也人也起来了，直接选择吊球。
4: 对，
3: 汤普森在地上先多休息调整一下。
4: 不应该啊，在少分阶段。还是发前驱。
3: 一对一拦回。
4: 好球。这个打手了。
3: 目前在第四局比赛当中，美国队是以6-4领先塞尔维亚两分。

0: 还是发前驱。
1: 嗯，
0: 球
1: 厉害，祖比奇二号位面对双人拦网的一个斜线。
0: 跳发，一传到位，
1: 好球啊！拦到了后区。目前在这一局呢，双方又打成了6-6平。
0: 嗯，打了个一般线啊，其实一对一拦网了。
1: 对，就是说他这个现在美国队呢，还不能把这个比赛想得太简单。
0: 对。好球，
1: 这是对的、
0: 对，面对一对一的时候还是不能大意啊、就光想着往下打了。
1: 其实现在的整个美国队的阵容呢，很多球员都是打的去年的世锦赛、像博尔特斯金纳、亨茨、罗德里格斯，包括雷特克、奥格博古，替补的二传托雷斯、埃格尔斯顿、萨梅迪，等于说其实各条线上都是基本上都是去年世锦赛的阵容。但是在这个接应位置呢，萨梅迪打了，但之前的世锦赛的另外一个接应是这个麦迪森斯金纳。等于说实际上今年这个汤普森啊，他的回归呢也是让球队有了人员的一些细微的变化吧。
0: 对
1: 啊，因为汤普森毕竟也是多次征战奥运会了，经验相对要更丰富一点。现在美国队呢，他其实也是在更新换代，包括像拉尔森啊，罗宾逊啊，
0: 对对，
1: 这些球员呢需要有人快速顶上来。
0: 好球，哇，好防守。
1: 这个防得漂亮，还是给快攻，
0: 哇，
1: 连防两个。哎呀，
0: 哎呀，
1: 这个球真是
0: 节奏错开了，
1: 真是
0: 这副攻连续两个重扣啊。
1: 对，
0: 这球也取得很好、
1: 主要这个是雷特克防的呀，2.03米的雷特克防的。
0: 对，
1: 这个球真是
0: 他这种战术后攻的话，就是会比较要求这个二传给他传到手里。节奏稍微有一点不好的话，他就没法扣了。
1: 因为他除了这个上下的启动呢，还有一个前后的幅度啊。
0: 哎，对对，他不能踩线。
1: 十一号托雷斯上了，看这次2.换3点，美国队还能不能奏效？翻得漂亮，
0: 这球其实看出来了，倒他这个斜线了。好一传，有一个短平掩护，拉开二位。

0: 压了前排攻手，给高的，
1: 嗯，太近网了。
0: 塞尔维亚队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啊？他现在给点啊，给的比较高，
1: 对，
0: 攻手够着去打，发不上力。
1: 嗯，其实这种调攻球应该得短一点，
0: 嗯，
1: 他好冲起来发力。
0: 自由人取位不错，还是反接，远网的平打。
1: 哦、
0: 美国队防的也不错啊。
1: 嗯，
0: 贝飞
1: 双方好球，
0: 好球，阿里克西奇里贝飞得分。
1: 也很长士气啊，
0: 多回合能拿下来不容易。
1: 对，嗯，这个球塞尔维亚第二传还是传球间看了一眼啊，美国队复攻有点要往扫位走意思。
0: 34号萨梅迪二号位的重扣打手出界，
1: 这个还是压前排主攻。
0: 嗯，这个24球也非常的隐蔽。
1: 嗯，那二传还是有经验啊，他一看复攻就发球，这种球一传到位情况下，他就调复攻这边。
0: 嗯。都是细节啊。
1: 哇，
0: 这个球能顶起来也是不容易啊，一下闷在了地查的身上。我感觉萨梅迪的这个替补接应啊，他的球的这个力道好像还是
1: 比较大
0: 比较大的。

0: 防守。
1: 斯金纳瓦这个切了一条两米线吧，
0: 嗯，
1: 两米的小斜线。其实这几次啊，自由人这个六号摩根亨茨的后排防守是很关键的。

0: 啊，又一板防守。这球可惜了，没保护起来。啊，网口上是三个人在盯这个球。那一般这种球是不是就是稍微轻打一下过渡一般比较好？
1: 这个球它其实跳的离网有点远了，因为这个球进网了，它提前跳起来，所以它这个球就总感觉保持在前面，不是特别好处理。如果它要是再往里跑一步，取到球的下面，然后再往后顶的话，就可以先处理过去。
0: 就是球在上面的时候是好处理，稍微低一点。
1: 对，这个球掉的也很快，然后它离球远了。
0: 斯金纳今天已经拿到了17分，一传要飞了，还在保证进攻，但这个球并没有打到手，看看要不要挑战，应该不挑了。
1: 这段时间压力还是比较大一些啊，就发球总冲他，然后他还得承担很大一部分的这个调整功。
0: 是的。
1: 压得很平，哇，这个球难度很大啊！这个球它有点上网了，然后二传是一个靠腰腹顶住，把这球翻到二号位。
0: 对，他首先控制自己的身体的同时，他要确保把球要再拉回来，
1: 对，
0: 要立得住。
1: 他自己还不能碰网。
0: 对，这是很多个环节在一瞬间完成。给拉开四号位的进攻，这个球很可惜也没有保护起来，美国队拦网得分，目前建立起5分领先。这个皮拉开居然这个复攻一下就能够过去
1: 了。对，他现在就是美国队对这边塞尔维亚这边的这个节奏啊，包括他分配球啊，还是抓得比较准。球，
0: 美国现在是换了一个，刚才换上主攻班克斯上来去发球，加一轮后排的防守。有下篮吗？
1: 机会。
0: 四号位高点突破。
1: 球。这段时间看看塞尔维亚这边能不能用发球来带动篮防。
0: 他们要找到他们在第二局赢球的方式。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不在发球上做文章，其他方面还是有点被动。传得好。这个你就感觉他虽然是身后球，但是跟向前传是一样的效果。
1: 对对，这个直线放的也太大了。还是压前区。取位取得好。防守，
0: 北非，在第四局比赛，美国队率先来到了20分。
1: 你看两边其实都在起球，但是到了美国队这边的时候，他基本上第二下都能给的最后一下这个攻守创造好条件，都立得很好。然后塞尔维亚这边呢，就感觉这个球还是有时候在调整啊、拍啊、吊会比较多一些。

0: 一拳到位，后攻，
1: 还是节奏不是特别好，
0: 反攻过去了。
1: 对，可能还是一直想把这个后三这个给配好，战术性的后三。好球！嗯，然后中间漏了。
0: 嗯。美国队目前领先6分啊。
1: 嗯，还在拼发球。
0: 还算不错，
1: 嗯，这球有点着急了。
0: 这还好啊，这个博尔特，他这个下蹲把这个一传冲网给调整起来了。
1: 嗯，
0: 配上比赛的赛点出现了，美国队24-18，手里有6个赛点。一传也到位，可以拉开4号位的进攻。
1: 好球，
0: 挽救了第一个赛点，还有5个。
1: 嗯，我们看发球能不能冲出来啊？
0: 他现在主要是塞尔维亚队这个发球压力太大了，他发球稳呢，对方赛点；
1: 对，
0: 拼发球呢，他也有风险。
1: 对对对，
0: 这个进退两难啊。这
1: 嗯，好球，
0: 快一传了，
1: 还是有机会。
0: 反击还是给4号位。
1: 节奏不太好，
0: 斯金纳保证进攻的质量。啊，通过2号位的突破得分了，是连续挽救了2个赛点啊，20-24。这接下来这球，如果塞尔维亚队再挽救一个呀，美国队估计得叫个暂停了。
1: 对。
0: 等于说，其实过去的发球都是破坏了一传。
1: 嗯，
0: 这次到位了。

0: 哇，好球！
1: 一球打下去之后呢，全场比赛结束了，最后靠着斯基纳四号位的直线进攻得分啊，在第四局比赛25-20，美国队再下一城，从而总比分上是3-1战胜了塞尔维亚。我们还是请史密斯对本场比赛双方的表现做一个点评吧。
0: 我觉得今天吧，美国队这边打的还是比较清楚一些，他们从发球开始啊，很好的调动了对方的这个一传，然后呢，他们在拦防方面我觉得做的也很不错。塞尔维亚这边呢，我觉得今天也局间吧，局段的时候打出了一些好球，但是还是没有很好的延续性。
1: 就是在面临新的挑战的时候，调整能力上美国队要更主动一些。塞尔维亚队不过他们这些队员吧，他们两站比赛几场球已经进步非常明显了。看看后续的调整吧。下午时段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啊，我们在后续呢还会为您带来世界女排联赛的转播。感谢沈静思的精彩点评，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0: 再见。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来，一起来吧！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5: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6: 黄豆、花生、
7: 莲子、桂圆，好丰盛，
5: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8: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3: 来，一起来吧！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队打破了僵局。
1: 队友投降，
0: 我们围上。凯凯，
2: 大门这次进了，大门漂亮，
0: 往里切。
3: 非常漂亮的进球，
4: 是的，头球的破门，哥伦比亚队再度领先，打到后仰。

0: 这是乌龙球。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5: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2: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1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世界拳王争霸赛。那在这个时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重量级的世界拳王争霸赛，对阵的双方是乌克兰选手奥莱克桑德·乌西克对阵荷兰选手里克·范霍文。这场比赛呢是在埃及来进行的，这场比赛也被冠以了吉萨荣耀这样的一个名头，这是一场跨界大战。对于喜欢拳击的朋友来说呢，乌西克自然大家非常的熟悉了，前次重量级无可争议世界冠军，也是前重量级无可争议世界冠军。他在去年的年底是放弃了 WBO 的冠军腰带，现在依然拥有着 IBF、WBA、WBC 以及拳坛杂志的世界冠军金腰带。当人们都在此前纷纷猜测乌西克的下一个对手会是谁的时候，他却选择了这场比赛的对手里克·范霍文。里克·范霍文呢，其实是一个踢拳选手，他被号称是踢拳之王，来自于荷兰，现在已经是37岁了。从两个人的身高臂展上来看呢，里克·范霍文是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的。乌西克的身高呢是1.91米，臂展1.98米，而里克·范霍文呢，他的身高是1.96米，臂展是达到了2米。当然，在此前，乌西克的职业拳击的战绩是24战全胜，14次 KO 对手，而里克·范霍文呢，在踢拳的舞台上，其实在荣耀格斗这项赛事当中的成绩非常非常的出色，拿到过踢拳格斗荣耀赛事的这个荣耀格斗重量级的冠军，并且呢统治了这个冠军的头衔达到了4200多天，这期间呢达到了13次卫冕成功。但是如果说到在拳击的擂台上，其实里克范霍文呢只有一场职业拳击比赛的经历，那还是在遥远的2014年的4月份，当时呢他是2回合1分40秒 KO 了匈牙利的拳手芬费拉，那场比赛呢也是一场没有星级的较量。里克范霍文呢，他在踢拳界呢可以说力量相当的凶猛，并且呢技术也非常的精湛，但是呢打拳击和打踢拳，也就是打站立式格斗，其实很多的地方啊都是不一样的。首先你就是要调整自己的站架，另外范霍文刚才他的前手拳打的还是很重的，让乌西克呢节节的后退。你的站架、你的脚步，包括你的手臂防守位，其实呢都跟拳击是不一样的。因为站立式格斗呢有腿部的进攻，也需要呢防守对方的这个腿部的进攻呢给自己带来的就是整个身体的这种影响。所以正常来说呢，站立式格斗的选手他们的站架和拳击选手不太一样，包括在脚下的脚步移动方式也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呢从这场比赛能够看到，里克范霍文开场之后他的这个脚步移动呢还是比较贴近于顶级拳击选手的这种比较灵动的脚步移动，前脚掌着地，后脚跟抬起来，开始之后进攻打得还是非常凶。乌西克呢在此前的最近一场比赛是在去年的7月19号，当时5回合2番战 KO 了英国的选手丹尼尔杜布瓦。当然杜布瓦呢在不久前刚刚是击败了法比奥沃德利，拿到了 WBO 的重量级世界冠军头衔。而在接下来乌西克其实他要面对的挑战可能会比较多，但是呢首先先来看一下这场比赛是否能够过范霍文的这一关。范霍文呢他的这个重击其实是相当的厉害的，但是乌西克有着非常明显的技术上的优势，特别是在拳击的擂台上，在重量级的这个擂台上，乌西克的体型虽然并不占优，但是他被人们称作是在职业拳击历史当中技术最好的大个子选手。那另外呢在备战的过程当中，范霍文也找到了陪练，那就是马蒂哈里斯。马蒂哈里斯也有着2.03米的身高，其实呢也是给像安东尼约书亚、丹尼尔杜布瓦多名这种精英级的重量级选手呢当过陪练。哈里斯在描述这个范霍文重拳的时候啊，就说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当这个范霍文重拳打中自己的时候，他会觉得整个的房子都在旋转。裁判呢告诉乌西克啊，这个拳不要打得太低啊，这一拳好像让人想起跟这个杜布瓦的一番战，

现场的这个模拟打分呢，坎尼亚的模拟打分是把前两回合都给了李科范霍文，因为范霍文前两回合打的确实非常的主动，如果要说重拳击中，哇，刚才又是一次非常有力的重拳突袭，重拳击中好像确实啊也比乌西克打得多，所以这场比赛乌西克如果要真的是把对方当成一个跨界门外汉来看待的话，那真的是失策。当然相信啊，作为这样的一个顶级职业选手是不会的。就感觉呢，范霍文他的脚步，他的这种移动的灵活能力，甚至在目前重量级的拳手当中啊，都算是比较活的。那乌西克之前打泰森·富里也好，打杜布瓦也好，这比赛一上来没有这么多的移动，而这场比赛呢，乌西克他的移动很多的时候是被迫的，因为他要控制距离。漂亮，乌西克刚才这次前手的摆，应该是后手摆，乌西克反架后手摆回复反击打得非常的精准。漂亮，范霍文又是利用自己的前手拳开路，然后摇闪加后手摆，结结实实的打中。乌西克得让自己赶快状态调起来啊！当然，范霍文呢，他的比赛节奏如此之快，在一场十二回合的比赛当中，是否能够坚持到最后？他这个体能是否能够有足够的支持？范霍文刚才又是后手，乌西克后撤步躲开。因为在站立式格斗当中，它的回合数跟每回合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回合数呢相较于拳击来说是短了很多，所以说体能的分配对于范霍文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考验。对，乌西克这两下躲的，如果要吃这两个大败拳的话，范霍文的重拳真的像是榔头一样。那范霍文其实他的这个身体状态保持得非常好，乌西克在节节后退的过程当中保持中距离，左右两侧的摆拳打进去。范霍文还真的别说，他现在的这个前手拳的压制能力是很强的，但是在近距离拼小技术的时候，乌西克会有优势。当然乌西克不可能冒着挨对方重拳的风险呢一直是打中近距离，还是得把距离拉开。进入到双方第四回合的较量，第四回合呢主要看一看乌西克啊前三回合是否能够完全适应范霍文他的这种比赛的方式。范霍文呢他的比赛方式应该说是比较受观众喜欢的，打得非常的积极主动，用这种压迫式的进攻方式加上连续的后手重拳，能够让现场的氛围迅速的热起来，并且呢把比赛拖进到一个快节奏当中。他不跟对方呢去做这种耗点。这次是后手拳开路打前手重击，哈哈，范霍文的这个前手拳力量也很大呀。后手拳再掏一下，但是刚才这一下的落点呢被裁判挡住了。乌西克脚下的移动相当的灵活，走中路上钩，然后迅速后退做防守，让自己成一个紧密的防守事态，找机会在近距离内围看看能不能够找到空间。这两个人还是非常的友好啊，可以看包括跨界选手之前纳西川天心也打过跨界的比赛，但是输的呢是相当的惨。但是好像这些跨界选手啊没有谁像范霍文一样啊在上来之后能够让人觉得哎能够把世界冠军给逼成这样，但是乌西克的这几拳展现了自己世界冠军的霸气，连续进攻，现在范霍文好像还没有能够缓过来，乌西克还有没有继续进攻的这种意愿？刚才又是一个后手拳掏到对方的这个后手拳套后侧，前手刺拳刺变摆，对对方的防守架态进行拆解，然后再打前手刺加攻。乌西克呢感觉这回合他现在在适应范霍文的基础之上，也在利用范霍文他的体能出现了一些起伏的情况下找到自己的进攻节奏。范霍文的拳呢确实是凶，但是真的是如果拼这种很细腻的技术的话，乌西克绝对是占优的。现在就是看是范霍文的凶狠能够维持到比赛的最后，还是乌西克呢能够凭借着自己高超的拳商和技术反败为胜。前三回合还真的是范霍文占据的优势。范霍文又打一个重击的一二，

那现在乌西克再找对方手部晃动的节奏，范霍文的前手一旦掉下来，乌西克立刻出拳，范霍文刚才加了一个后手挤进去，被乌西克在后退过程当中掏了一个上勾。嗯，应该是范霍文的护齿掉了。这就是在拳击比赛当中的这种非常聪明的高拳商的选手，他会在被动的状态下发现机会。这拳击比赛呢，其实拳头是唯一的进攻武器，而脚步是重要的辅助。而在踢拳比赛当中，你的进攻武器除了拳之外，还有腿，甚至呢，在一些站立式格斗当中，你可以有肘，可以有膝，相当于呢是多个击打点。八个击打点就是你的左右手、左右腿、左右肘和左右膝，而拳头你，而拳击比赛你只有双拳，但是你要把双拳打到极致。啊，乌西克的这个距离，前手侧距，后手重击，而且是带一个连续的上步。后退过程当中，后手拳直接上掏。用肩膀顶住对方，这一下确实范霍文在中路的报价稍微的有一点开。就包括在站立式格斗的时候呢，可能拳手们他们的这个双手啊报价没有像拳击手那么高那么开，因为有的时候呢你的拳头是你的手臂是需要做这个往下的运动，当对方起腿的时候，你或者是接腿或者是外拨。刚才那回合打完之后，感觉范霍文这回合上来之后呢，稍稍的有点心有余悸，后手的重击，乌西克立刻打一个回击，但是这一下应该是脚下绊的啊，应该不是打中。嗯，范霍文再打一波，经过了刚才的调整之后，范霍文继续用前手拳开路之后，整个身体像坦克一样压上去。莫尼的打分呢是第四回合给了乌西克，这跟我们在上一回合当中提到的一样。范霍文如果说失去了前三回合的那种凶悍的话，乌西克后面掌控比赛的节奏能力，掌控比赛节奏的能力呢会逐渐的体现出来。双方进入到了一定的僵持的状态啊，谁也不敢轻易的冒进。范霍文刚才的一个后直前摆，乌西克防后直躲前摆，防守的非常成功。嗯，范霍文身体晃动过程当中突然打后手直拳，乌西克的注意力很集中。两位选手其实他们的报价就不一样，特别是在双方啊打到中距离突然间有距离变化的时候，乌西克的这个双手高举是教科书一样的拳击防守试探，而范霍文呢确实还是不太能够改掉啊他这个十几年的踢拳的这个防守的手臂所在的这个位置，一个是中路呢会拉得比较开，另外一个这种上下的晃动，特别是向下摆动幅度比较大。再有一个呢，就是你打这个站立式格斗的时候，一般来说拳手呢很少有这种摇闪，更多的是硬接或者是侧闪或者是后闪，因为一旦你出现摇闪重心下压的时候，对方很可能就直接起腿或者起膝了。这回合感觉呢应该还是乌西克的。哎，乌西克经过了三回合的被动之后，终于是适应了对方的节奏，而且呢可能之前乌西克也没有想到对方真的会打得这么凶，或者说我们臆想一下，他可能没有想到对方会打得这么较真。打完三回合之后，乌西克可能一看，你这是真奔着我冠军腰带来的呀，那我也得认真一点。那现在呢乌西克在重量级

的排名还是世界排名第一位的后置前摆，这个前直后勾啊，怎么样也不能在这个跨界当中啊丢了重量级世界排名第一的精英拳手的面子。而现在呢，世界排名第二的已经是杜布瓦了，杜布瓦在打完这个发表沃德利之后上升到了第二的位置上，泰森·富里呢现在还排在第四。当然其实现在可能让大家关注最多的重量级的拳手，除了这几个老名的之外，大家关注的应该是现在排名第十三位还是第十一位的这个英国的新秀伊陶马。甚至呢也有人说乌希克这个放掉这个 WBO 的冠军腰带啊，是为了躲伊陶马。当然这只是一些这个拳击爱好者的猜测。但伊陶马呢已经刚刚确定了自己的比赛要大战赫尔戈维奇。吴希克现在他的防守已经是完全摸清了对手的规律了，从他自己的身体律动到手臂的报价，基本上呢能够感觉到他会把范霍文的组合拳进攻大部分挡在自己的这个保护层之外。哎，范霍文刚才一个假动作，刺拳低打高，探低打高。其实这个要说彼得·富里啊，对于范霍文的技术的改造已经做的是相当的不错。吴希克呢在这两回合当中，我们已经很少见到他像前三回合那样在对方的紧逼之下后退了，而是控制住距离站定，有的时候呢自己主动的突然间的上步进攻缩小距离，对自己的速度非常有信心，同时呢对于自己的这个组合拳的连续性也是有很大的信心。吴希克也在不停的左右的摇晃，现在双方的事态发生了改变，吴希克在向前顶，他在利用对方出刺拳的这种规律的情况下呢去找对方的漏洞。这回合还剩下最后的十秒钟，对，如果要是这么打的话，在接下来啊乌希克六回合应该能够扳平。范霍文还最后顽皮了一下，吴希克呢有可能在六回合之后扳平，然后后面继续控制。那接下来呢范霍文考验他的是什么呢？他是否能够有改变自己的比赛方式的能力。因为一个优秀的拳手啊，你不可能只会打一种方式的比赛，就好像我们在其他的这种体育项目当中，对抗类的体育项目当中一样，比如说足球项目你不可能只会踢一种阵型打一种，比如说或者是防守反击或者是这个 TK-TAKA， 你肯定以一种为主，也要有其他的比赛方式来面对不同的对手和不同的境遇。当然我们开个玩笑说，这就好比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嘛，看人下菜碟，看对手来用自己的战术。那现在范霍文呢，他是否在之前的备战过程当中积累了足够的战术变化能力，我们指的是纯拳击擂台上的啊，在站立式格斗的擂台上，那范霍文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打在双方的第七回合，要说这应该是这两年啊我们能够看到的最势均力敌的、最具有观赏性的一场跨界大战。因为所谓的跨界，一定会有一个人在自己并不熟悉的比赛方式和规则下去进行比赛的。你对于一个站立式格斗选手来说不能起腿，对于综合格斗选手来说你不能抱摔，那就相当于是拳击手你捆住了他一条胳膊呀。吴希克现在的这个小技术啊，慢慢的全都打出来了，距离控制相当的出色。范霍文重拳生砸，就范霍文的这种后手重拳生砸呀，真的是看着非常的过瘾。
漂亮，范霍文刚才后手再加前手板，这两下是打中了的。虽然是一场跨界大战，但是所有人都想看势均力敌的较量，所有人都想看重量级的拳击世界之王和站立式格斗重量级世界之王的这场比拼能够打出一场高水平的对决来。两个人都是接近40岁的高龄啊，吴锡克还更大，吴锡克39，范霍文37。吴锡克现在他的这个前后手拳的变化的突然性是很多的，这种小拳呢也许他并不会在每拳的过程当中都发力，但是呢是他时刻吊着对手，就是让你时刻都感觉到很紧张。因为当你出拳的时候，对手呢每一下可能都会认为你是要打重拳的。漂亮，范霍文刚才压低重心打进去一个后手后撤防守，刚才前手的架是不错的，但是后手架还是低了。对，他的前手架胳膊肘向前这样抬起来成一个三角形防守，这是很像是防对方这个高位击头高边腿或者高草踢击头的这个防护动作。这场比赛确实打的是非常的精彩，特别是范霍文，通过电视转播的画面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在比赛场地背后的吉萨金字塔。这场比赛不知道会不会像金字塔一样成为载入史册的一场跨界大战，但是至少啊到目前为止这个范霍文的表现是非常值得人们尊重的，他并不是那种跨界的玩票选手，他是认真的准备，真的是奔着要和吴锡克来打一场大师之间的对决这个目标来的。重拳吴锡克其实真的不占优，吴锡克只打中了只比对手多3个重拳，而在这个命中数上包括出拳数上两个人也都差不多，能跟吴锡克打到这个地步的可能这两年也就只有泰森·弗里了。范霍文的这个前后手的交错给吴锡克打了一个时间差，后手重拳打得吴锡克明显的头部后仰，又是一个重拳，再来后手摆重拳的勾拳击腹，吴锡克就赶快得再去压制一波啊，否则的话范霍文现在这个体能感觉逐渐的找回来之后啊，这个后手重拳又放出来了。一旦范霍文的连续出拳能力重新变强之后，吴锡克在前两回合打的这种小的点击来打乱对方节奏然后为自己的重拳铺路的方式呢就会有一点吃力，因为你在打点击你可能不想发力，你只想迷惑，但是对方是真给你往重拳回啊。范霍文就是两个一打了一个一二，范霍文的后闪很漂亮，吴锡克想压制前手掏进去，范霍文也是采用了保持距离的后撤方式。吴锡克刚才的闪勾，范霍文再一次后闪，吴锡克现在真的是挨了这几下重击之后也是有点急了，当然我们所谓的这个急是打引号的啊，并不是那种情绪失控，而是说呢想赶快找到这个继续压制对方的方法。范霍文的后手大摆，吴锡克后一个后手再来后手的勾变摆，范霍文立刻形成了位置上的转换，把吴锡克顶在拳台的边上，这个转换漂亮，这个转换漂亮。这回合范霍文又一次让自己凶起来了，那吴锡克接下来将会如何应对呢？而范霍文除了打过职业拳击之外，在他的整个格斗生涯当中啊，还打过综合格斗的比赛，当然最终呢他成为王者的还是在踢拳的比赛当中，在站立格斗的比赛当中。
进入到双方的第九回合。除了第四回合之外，模拟打分其他的回合全都给了范霍文。这要是打满十二回合的话 ，WBC 吴希克身上的腰带就没了。那感觉乌西克还是可以在五六回合能够把比分追回来的，这个打分可能稍稍的有一点这个绝对，但是至少前三回合最近两回合范霍文拿下是没有问题的。距离拉近的时候，吴希克用自己的后手挡住对方的后手拳进攻，但是也没有敢贸然的继续往里扎。现在呢，吴希克如果说他换一种方式跟对方去打消耗战，会不会好一点？当然他现在自己的时间不多啊，如果按照刚才的那个现场模拟打分的情况的话，吴希克是很被动的。范霍文刚才又是利用自己的后手拳一个上勾打中，再把吴希克顶在拳台边。吴希克除了打泰森·富里之外，哪有过这么难的比赛啊？特别是在自己升入到重量级之后。再次打后手的重击，很好，方霍文连续的几次前手全点进去，这个臂展优势还是很明显的。你看方霍文他的这个胳膊手臂的维度啊，当然他的这种体型包括他的身体和骨骼姿态，你看着他还跟约书亚的这个肌肉发达呢还真的不太一样，特别是整个的这个双肩暴拢啊，一看就是这种常年的格斗训练带来的这种体型上的变化。给乌西克的团队得好好的想一想接下来怎么办了呀，还剩下最后的三回合比赛，现在乌西克100%是落后的，前九回合打完之后100%是落后的，也许差距没有那么大，但是落后一两回合这是有可能的。进入到双方的第十回合了，相信呢这场比赛包括杜布瓦、包括 WBC 的强制挑战者德国选手卡巴耶尔都在看着，包括像这个潜在的挑战者伊条马也在看着，他们或许呢也能够从这场比赛当中去汲取一些灵感，从范霍文的身上去找到一些灵感。但是范霍文已经在一个领域做到了无敌的王者级别的，这好像就是两个门派的高手，两个门派的这个顶尖高手之间的一场对决一样。只不过呢现在就是李克范霍文呢在用拳击门派的这个比赛的方式和规则。后手拳吴希克防住，这几拳其实都没有打中，吴希克再一次利用自己的侧身背打后手上勾打对方的身体，然后再继续做严密防守。范霍文
这连续的进攻是真凶啊。

那墨西哥看看他是否能够在对方的连续进攻当中找到破绽，打出有效的反击来。法霍文前手刺拳的击腹，再次后手勾，这一拳没有打出太强的穿透劲儿。墨西哥这段时间呢，他的防守更多的是采用这种相对保守的比赛方式，双手高举，把自己的身体严密的封起来。这会不会是墨西哥在设局呢？会不会在让对方放松警惕？哎，然后突然间打刚才那样的这种后手上勾加摆拳的反击呢？这下的话，两个人就形成了位置的交换了。墨西哥刚才就是通过那样的方式，后退过程当中后手上勾再加摆拳，获得了主动，打中了对方之后，现在连续的进攻，方霍文在后退，方霍文也想把墨西哥的这波攻势给顶住。哇，在吉萨金字塔下，这两名拳手啊，真的就像是两个穿越千年的武士一样，他们的打法大开大合，非常的具有观赏性。这回合的比赛结束了，乌西克比赛这回合比赛的后半段找到的这个反击点，其实呢是范霍文也需要去小心的。以乌西克这样的聪明的选手来说，他会给对方设陷阱，他不应该这么被动。

如果说在之前，应该说是这场比赛之前啊，本年度最精彩的一场比赛，这个井上尚弥对中国人那场比赛是一场小级别的技术方面的全方位撕扯，两个人可能都没有打中特别的多，但是每一个对抗都体现在细节当中，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两至三个对抗。如果跟那场相比是一个技术的撕扯的话，那这场比赛其实双方展开的就是一场肉搏战，真的就像是血雨黄沙当中的决斗士一样。第十一回合了，方厚文的体能看起来保持的还是不错的。方厚文呢也要小心乌奇克呢在这样的紧密报价之下打出来的突然反击，在上一回合他已经吃了这个亏。乌奇克又在做费城壳防守，然后突然间的打反击，这一下两个人距离拉开，反击没有机会，再进入到中距离的对峙当中。后手尝试上钩，方厚文立刻用直拳做回击，乌奇克再一次做后手钩打中。乌奇克连续的尝试自己的后手上钩啊，利用方厚文现在脚下移动有点慢，哦，这几拳都打中了，方厚文现在速度慢下来了，这几拳可能会让方厚文产生一个短暂的眩晕感。乌奇克后手上钩再来，方厚文的前手刺拳命中，后手重拳的击腹，乌奇克呢是有充分的防守准备的，现在他的手臂抱架非常的紧，在自己的身前就像是架起了一面盾牌一样，而范火文呢是抡着重锤啊就要把这面盾牌给打碎。乌奇克刚才那一波之后感觉体能也下来了一些，但是乌奇克现在他的技术能力在双方体能都出现严重下滑的情况下是可以让他占据一些优势的。那如果说从现在的打分，按照刚才的模拟打分来看的话，乌奇克还是被动的，如果打满十二回合那可能还真的就腰带岌岌可危啊。那方厚文现在脚下有点站不稳了，再顶上去打近距离，

做贴靠，前手四强控制距离，不让乌西克顶进来，突然间的上步后手，这一下脚下稍微有点慢，乌西克再做回击，哦，这一下上钩，防后人被击倒了。在第十一回合还剩下22秒的时候，范霍文啊，在体能出现了严重下滑的情况下，在进攻的过程当中显得有一点冒险，整个的身体前倾，这个。

0: 之后赶快进来终止了比赛。这个比赛终止的可能会让范浩文觉得有一点不甘心，因为这个回合马上就结束了。范浩文以他的能力，他其实是有能力挺到这回合结束的。当然裁判一定是通过自己的观察，为了保护运动员，通过自己一系列的观察，包括攻守双方的姿态，甚至是细微到眼神，来做出自己的最终决定。但是感觉呢，还是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可惜。哎，这一下范浩文就摇着进去啊，他的节奏完全被乌西克掌握了，这是乌西克的全伤体现。这一个上钩，突然间的全落点和出拳方向线路的变化，让范霍文在那个体能极度下滑的瞬间是反应不过来的。其实可能在裁判终止比赛的时候，这个比赛也就剩下10秒钟左右，但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会使得乌西克在第11回合结束之前以 TKO 的方式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无论怎么样呢，这两位拳手啊，真的是奉献了一场极其精彩的比赛，吉萨荣耀的名号是名不虚传的。一方面呢，乌西克展现了自己作为重量级的领军人物在擂台上的这种细节，他的细腻的控制和拳商以及技术能力，而范霍文，再来听一下结果。2:59。哎呦，第11回合2:59啊！这再坚持2秒钟，再坚持1秒钟，第11回合就结束了呀，很可惜。而最终的乌西克是在第11回合的尾声以 TKO 的方式击败了曾经的踢拳之王荷兰拳手里科范霍文，卫冕了自己的所有重量级腰带。而范霍文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打得非常的值得尊敬，特别是他的技术改造呈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自己，也让这场跨界大战成为了一场经典之战。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来，一

0: 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2: 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世界拳王争霸赛。这场比赛呢，是一场空缺 WBO 超中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的争夺战，对阵的拳手是来自于英国的拳手哈姆扎希拉兹，对阵来自于德国的老将阿拉姆贝吉奇。现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39岁的德国老将阿拉姆贝吉奇，而在他的对面戴着白色拳套的呢，这是哈姆扎希拉兹。哈姆扎希拉兹呢，目前是22胜1平，保持着不败的战绩，而贝吉奇是29胜1平，同样呢是保持着不败。当然，贝吉奇的上一场比赛呢是在去年4月份打的，所以现在呢在拳击档案上是处于非活跃的状态。贝吉奇这名拳手呢，14年就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直到23到24年呢，才迎来了自己的一个新的高度，连续的拿到空缺 IBO 轻重量级的国际冠军和 WBO 的欧洲超中量级冠军。当然，他所打的比赛的星级，包括他所面对的对手呢，显然呢是不如哈姆扎希拉兹。而希拉兹呢，目前在超中量级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2位的，仅次于卡内罗阿尔瓦雷斯。26岁的希拉兹也被认为呢是这个级别当中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一位拳手。其实呢，他在此前可能给很多球迷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是24年6月份，当时的那场沙特5v5的比赛。那场比赛呢，是和那个赛季的欧冠决赛基本上是在同时来进行的。那场比赛，如果说您对这个5v5这个词不是非常的记忆深刻的话，那您如果记得张志磊这个 TKO 维尔德那场比赛，就是在那场比赛当中，哈姆扎希拉兹呢是击败了奥斯汀威廉姆斯，也让弗兰克沃伦啊在那个晚上在面对埃迪赫恩的时候从头笑到了尾。那这场比赛呢，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对决在之前，希拉兹呢也是被一致的看好。希拉兹呢，目前他的最近一场比赛是在去年的7月份击败了这个前超中量级世界冠军挑战者波多黎各的拳手贝尔兰加，当时呢还击倒了贝尔兰加一次。从两个人的身高臂展上，包括灵活度上来看，希拉兹呢是占据着优势。第一回合上来之后啊，其实希拉兹已经把拳台上的场地给控制住了，前手摆的打掉对方的报价，后手重拳的进攻。贝吉奇从他的反应上来看，好像对于希拉兹的这个出拳的速度啊，有一点不是特别的适应。虽然说他的报价很高，但是希拉兹在打前手刺拳的时候，在两个人控制中距离甚至在偏远的时候呢，贝吉奇的反应都显得有一些慢，尝试着做一个1-2，希拉兹完全防住。希拉兹呢在此前也拿到过这个 EBO 的欧洲的超重量级的冠军，同时呢拿到过这个 WBC 中量级的国际银腰带。两个人呢还不太一样，希拉兹呢先是从154磅一点一点升上来的，升到了这个168，而贝吉奇啊，其实他在最早的时候是打175磅的，现在呢算是降下来。年轻时候的贝吉奇身材不高，1米81，但是打175磅，你可想而知他的维度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他甚至还打过这个200磅以下的比赛，当然他的体重呢基本上最高也是维持在180多到190左右。第一回合呢，希拉兹对于比赛的控制基本上是压倒性的，没有给对手什么反击的机会。贝吉奇来说，对于贝吉奇来说呢，他之前只打过1场2星级的比赛，其他的带星级的比赛呢都是1星级，所以说他基本上没有对阵过这种5星级的拳手。这条空缺的腰带呢，也是在克劳福德击败了卡内罗阿尔瓦雷斯之后空缺出来的，现在另外的3条腰带呢都已经是名花有主了。WBA 的腰带呢是归属了海梅蒙圭亚， WBC 归属姆比利， IBF 呢是归属了伊格莱西亚斯。而阿尔瓦雷斯9月份复出之后啊，确定的这个对手呢正是目前的 WBC 冠军法国拳手姆比利。贝吉奇刚才尝试着做内围的进攻，有点打不动希拉兹。贝吉奇再打中近距离，希拉兹的勾变摆，连续 四次左手的摆拳进攻，这是要强吃对手啊。希拉兹呢，可能经过了第一回合的试探之后，感觉到对方的拳头大概是什么样，自己心里有底了，所以打中近距离进攻的时候呢，是放心大胆的上压，拉开自己的这个肩膀啊，带着身体的旋转，要把重拳打进去，漂亮，又是一个前手的平勾。贝基奇现在显得太过被动了。开局呢是想跟对方拼一下内围，但是希拉兹在拼内围的时候不吃亏，这几下贝基奇压重心躲过去，哦，漂亮，突然间的变节奏，后手击腹，前手再打一个刺拳。希拉兹的速度其实是很快的，其实从这个24年左右开始呢，希拉兹已经开始冉冉的上升，他的整体实力呢可能高于他在外的名气啊。啊，又是一个前手刺拳，很清晰的打到后手摆，连续的摆，贝基奇压重心躲，再做后闪，贝基奇尝试着反击，现在他没有太多的给对方施压的能力，在拳台上只能是充分的利用拳台的面积啊，来做不停的游走，又是一个勾摆结合。哎呦，哎，连续的三下，第三下贝基奇躲过去，就这种重拳啊，即便是打在拳套上，这种力量的传导也会造成足够的眩晕。这一下希拉兹一个身体的击打导致贝基奇跪地，裁判再给贝基奇读秒。第二回合进行了2分半钟的时间，希拉兹一次身体的击打终结了本场比赛。这场比赛赢的确实有一些兵不血刃，对于希拉兹来说可能都没怎么出汗，因为对手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压力。这样的话，希拉兹呢是成功的拿到了这条空缺的 WBO 超重量级的世界冠军金腰带。目前四大组织超重量级的冠军腰带都已经各有所属了。今年的5月2号呢，蒙圭亚是击败了雷森迪斯，拿到了 WBA 的腰带。姆比利呢是在克劳福德退役之后被扶正，那么他将在9月份面对复出的阿尔瓦雷斯。伊格莱西亚斯呢4月份击败了西利亚金，拿到 IBF 的空缺腰带，而最后一个空缺腰带 WBO 的冠军腰带归属了哈姆扎希拉兹。哈姆扎希拉兹呢也是保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不败，而这场比赛也是贝基奇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场失利。贝基奇年龄确实是比较大，39岁的年纪，从他自己的力量、他的技术上来看，想要跟这种精英级的五星级拳手去做抗衡啊，确实难度也比较大。啊，先是勾摆结合，然后呢，让贝基奇所有的防守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自己的头部。当然，如果他不防，那肯定这个重拳打进去会造成持续性的伤害。而希拉兹在让对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上三路的时候，突然间呢做这种拳路方向的改变，做身体的击打，他的这种突然间的出拳，贝基奇的反应是应对不了的。这一下的爆杆拳啊，确实贝基奇短时间内很难能够缓过来。打中路上勾，贝基奇的防守重心，手臂往前夹，把自己的肋部完全空出来，再打近距离的时候，希拉兹又没有什么压力，可以连续的出拳，连续的进攻，他甚至可以在这回合打进去之前先想一想自己的这个套招怎么去打。当然对于他们来说不用想啊，这是开个玩笑。
3: Ladies and gentlemen, here is the official time. 2:33 of round number 2.
2: 第二回合2分36秒。
3: Reaches the count of 10. Therefore,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第二回合2分36秒，哈姆扎希拉兹以 KO 的方式终结了贝吉奇，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职业生涯的胜场达到了23场，目前依旧是23胜1平，保持着不败，并且拿到了 WBO 世界冠军的金腰带。好了，感谢您收看本期的世界拳王争霸赛，再见。

0: 葡萄牙队打破了僵局。
1: 哎呦，头条
0: 和维萨。凯凯，
2: 达门这次进了，达门漂亮。
0: 奥里切。
3: 非常漂亮的进球，
4: 是的，头球的破门，哥伦比亚队再度领先，打到后面头球破门，这一下任何悬念全都没有了。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哎，一起来吧！
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6: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来，一起来吧！你的手，
4: 为谁戴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

0: 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7: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8: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7: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哎，一起来吧。
1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4: 哎，一起来吧。
15: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

0: 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极八宝粥。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0: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5: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4: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6: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4: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哎，一起来吧！

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3: 黄豆、花生、
4: 莲子、桂圆，好丰盛，
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锦赛和第19届亚青赛。今天进入到了第4个比赛日，那么成年组单项决赛进入到了第2天。在今天呢，青年组和成年组将会进行的比赛项目分别是跳马、双杠和单杠。那么在昨天呢，结束了单项决赛的第一天的比赛，在成年组的吊环项目上，中国队收获了1金和1银；在鞍马项目上，中国队张博恒收获了1枚银牌。青年组的吊环，中国队同样是包揽了冠亚军。在青年组的自由操比赛中，中国选手是收获了1枚铜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今天比赛的第一个项目。那么虽然成年组和青年组的比赛项目都是一样，都是跳双单，但是他们的比赛顺序是正好相反。首先呢，成年组是从跳马项目开始比。今天为了更加精准的解读比赛，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体操的国际裁判傅岩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
8: 陈阳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那么我们首先请傅指导给大家前瞻一下今天的这场比赛。
8: 今天呢，我们没有成年运动员进入跳马的决赛啊。跳马需要跳两个动作才能进入决赛啊。我们的队员都是跳了一个动作啊。我们国家在跳马项目上还是有过辉煌的历史的啊。在奥运会、世锦赛都获得过冠军啊。我们的娄云、李晓鹏、杨威、卢玉富都以他们创造的动作名字而命名的跳马动作。在今天啊，世界大赛上还是广泛使用的啊。近些年来，我们国内也有一些高水平的跳马运动员，但是他们受潜能方面的限制啊，没有代表国家参加世界的大赛。双杠呢是我们传统的强项，无论是在难度和动作质量上啊，都水平很高啊。这个和我们呢制定的少年儿童相关的规定是有关的啊，我参与过类似的规则制定啊。我们的基本原则就是深入研究项目的特征啊，以未来发展为基础啊，强化基本技术，对那些影响基本技术的因素啊进行专门的扣分啊。我们在青年组的双杠比赛当中不会看到以挂臂结束的这类动作啊。这些动作呢，对青少年运动员来讲是一种禁止动作的类型。
9: 上半场运动员准备活动时间结束，成年组男子跳马决赛。
7: 好，现在我们看到现场呢是青年组和成年组的赛前热身马上就要结束了。青年组刚开始要比的第一个项目呢是双杠。
8: 在跳马项目比赛过程当中运动员要跳两个不同类型的，也是可以说是不同组别的动作。
7: 现在我们看到成年组跳马比赛第一位上场的选手是日本队的老将谷川航。
8: 他跳了一个前手翻、环身前空翻、2周转体180，落地很稳。

0: 这个动作呢是由德拉古勒斯克命名的动作。
1: 古川航资格赛成绩是第二的，以2跳5.2，然后平均分14.183进入到了今天的跳马单项决赛。
0: 第一腾空有分腿和弯腿啊，在第二腾空过程中有分腿和勾脚弯腿现象。
1: 在今天进入到跳马单项决赛成年组比赛的八位选手当中，他们的资格赛最难的难度是5.6，但是呢，只有一位选手，就是来自伊朗的选手阿尔法迪，跳了一个5.6，其他的选手跳的都是5.2和以下难度。后面我们看到的是隔壁场地青年组的双杠的名单，双杠项目上中国的两位选手将会出战。
0: 我们看运动员旁边啊，有一个显示他动作号码和难度的这么一个显示牌，但是呢，运动员跳的动作可能不与他显示的动作一致啊，这个在规则上呢还是不扣分的。
1: 举手向裁判示意，开始第二跳。
0: 侧手分转体990，也可以称为直体总员1008。落地的时候向后退了一大步。第一腾空有小的分腿啊，第二腾空有脚腿的现象啊，落地转体角度不正，这些呢都将被裁判作为扣分点啊进行扣分。
1: 好，双杠的场地。
2: On parallels representing Republic Korea, Kim Tae-ya。
1: 双杠项目上第一位要上场的是韩国选手金泰阳，这次是个人全能的银牌获得者，来自青年组。
0: 弧形挂臂，挂臂前空翻，倒立转体，后上倒立立足，有点屈臂，前摆转体呈一杠倒立啊，是个地主动作啊，莫一 C 组。提贝尔特地主，前摆转体180呈倒立 C 组，躯体后空翻两周落下。他的一套动作啊，完成的还是比较清晰啊，有一些地方啊，有小的调整。将会被裁判进行扣分，啊！
1: 在资格赛当中，前八名，也就是今天进入到单项决赛的八位选手当中，只有两个人获得了落地站稳加分，场上的金泰阳就是其中一位。资格赛成绩排名是第5，进入到了今天的决赛。从资格赛来看呢，这一次进入到青年组的双杠单项决赛的八位运动员，难度最大的是5.0的难度。
0: 他的刚才落地啊，我们看到啊，这个前脚掌离开了地面，做了一些调整啊，这一套可能获得不了落地站稳加分。
1: 得分14.316分，这是刚才古川航的跳马分数。
0: 古川航这两个动作啊，总体来说比资格赛跳得要好。
1: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马来西亚选手艾米， 预赛两跳都是 4.8 的难度，成绩是资格赛第五名。
0: 好，决赛他加难了啊，预赛的时候4.8，他现在呢难度价值变成了5.2，因为他多转前空翻两周的时候多转了180啊，但是多转了180也给他带来了一些风险。我们看他落地的时候啊，没有一个充分的准备过程啊，而且有一些压脚的情况。往往是运动员在预赛当中为了保稳啊，跳的相对来说难度低一点的，但是决赛的时候要冲一下名次啊，他可能会把自己难度加难。加难虽然在地分上提高了，但是风险也是很大的。
1: 这个大屏幕的显示是中国队两位参加青年组双杠比赛的，一位是杨澜冰，一位是张默涵。
0: 我们看这位运动员在第二跳的时候啊，选择是第一动作组别的动作，
1: 第一跳得分12.966。
0: 跳了一个侧手翻810的动作啊，这个和他资格赛跳的动作是一样的。我们看，他把第一跳加难了以后，啊，并没有获得很好的最后得分啊，相反呢，由于落地呢接近了失败，所以呢他分得的还是比较低的第一跳，第一跳比较低，但是我们看他第二跳啊完成的情况。还是正常的落地向前一小跳。
1: 韩国选手金泰阳双杠得分13.333分。下面要登场的是韩国选手徐汉宇，
0: 弧形挂臂，挂臂前空翻，后摆倒立，倒立转体，马库斯一组。莫伊 C 组，提贝尔特 D 组，前摆转体成一杠，分腿前上 B 组，前摆转体180 C 组，躯体后空翻两周下 D 组。
1: 韩国选手徐汉宇这次资格赛呢，他是以第八名的身份进入到了决赛，他跟第七名的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在资格赛当中的分数是一样的，都是12.966，但是因为他的完成分低，所以他的名次是排到了第八，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是排名第七。
0: 在分数

0: 最后分数一样的时候啊，我们在比较运动员的名次的时候啊，首先要选择啊，看谁完成分高啊，换句话说，谁的D分高，那么谁名次就会排在后边。
1: 马来西亚选手艾米的跳马分数是13.316分。
0: 这又低于他的资格赛的成绩。
2: Hong Kong, representing Hong Kong, China, 吴佳琪。
1: 好，现在我们看到中国香港选手预赛第三名吴佳琪。
0: 他跳了一个难度极高的啊，前手翻、屈体前空翻两周的这么一个动作啊，落地的时候向前冲劲儿太大了啊，通过一个前滚翻来保护自己。这个动作难度价值是5.2啊，由于是向前落地啊。运动员很难控制，力量大了啊，有容易向前冲啊，力量小了啊，那又很难完成啊这么高难度的动作。我们看他以滚翻结束的这么一个跳马动作啊，就是按照跌倒失误，那么落地之前的准备啊也要扣分。
1: 现场的这个 DJ 非常的给力哦，中国香港选手比赛的时候呢，背景音乐选择的是粤语歌曲《红日》。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二跳，第一跳分数13.20。
0: 好，第二跳他采取的是屈体后翻两周的动作啊，这个动作呢，也是我们中国运动员啊命名的啊，叫卢玉富跳。由于向后站，所以呢，他控制起来相对来说，比较好。啊，落地向后一大步。我们看他在第一腾空有一个较大的分腿啊，在第二腾空的时候啊，有弯腿和勾脚的现象。
1: 韩国选手徐汉宇13.433的双杠分数，现在超过了金泰阳，排在了领先的位置。双杠的比赛。资格赛第六名的中国选手张默涵。昨天在自由操项目上收获了一枚铜牌。
0: 屈身上，直角支撑，两秒。分腿慢起倒立。后上 D 组，大回环 C 组，巴夫萨 E 组。踢贝尔特，哎呦，这里。坐到杠上了啊，这个动作将不被承认啊，由于坐到杠上还是按失败1.0扣分。挂壁前摆上啊，环身前空翻两周一组，很遗憾啊，前边做得非常好啊，节奏也很好， 只是踢点坐的时候没有处理好，重心没有控制好。
3: 没关系，没关系，
4: 是没事，
3: 没关系啊。
0: 巴伐萨很高，齐比尔特重心有点偏后，下法也比资格赛完成的要好。
1: 吴佳琪跳马是3.60。
0: 做了一个侧手翻转体810，4.8难度的动作。总体来讲，空中姿态很好啊，落地的时候啊向前一大跳。
1: 他是以资格赛第八名的身份进入到今天决赛的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米尔瓦利耶夫。
0: 我们看第一腾空有分腿啊，第二腾空的时候啊两脚并得很拢啊，脚尖绷得很好啊，但是落地的时候有点偏斜，所以呢他通过一大跳啊来调整自己的重心。在资格赛当中啊，他的第一跳啊双脚出界了啊，这一次呢他努力的调整没让自己出界，

0: 票得分13.833。第二票，他两票的计划难度跟资格赛都是一样的，一个4.8，一个5.2。
1: 体相关两周啊。
0: 刚才中国香港选手吴佳琪第二跳跟他是一样，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位选手的完成质量就好很多了。
1: 这个动作难就难在啊，第一你要有一定的高度才能完成躯体转体的动作啊，躯体转体要比团身啊要难的很多啊。第二呢，落地又是向前落的啊，容易呢控制范围比较小啊。我们看他还是出界了啊，他两跳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落地以后啊都习惯的向他的右手方向来移动。
0: 如果把吴佳琪现在看张默涵双杠12.20分，就是如果把吴佳琪的那个动作回放跟现在我们看到的乌兹别克斯坦队选手回放，他们两个第二腾空的抛物线不一样在哪？中国香港选手高度低，但是他比较就是跳得比较远，你从他助跑的时候就能看得出来会有这样的趋势。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青年组的双杠中国台北选手
1: 后上去 B D 组提贝尔特啊，有屈膝的现象。D 组前尾转体成一杠倒立 D 组，大和环 C 组前尾转体180 C 组，挂臂前摆上啊，满足挂臂类的要求。躯体后空翻两周啊，由于高度不足啊，落地以后向后跳了一步。这位运动员。

0: 我们所采用的一些难度动作啊，基本是这个年龄运动员比较多的采用的一些基本动作。
1: The warm-up for the second half starts now, and the warm-up time is 3:20.
0: 我们一会儿将会看到啊，这个年龄组的一些优秀的运动员啊，他采取的难度动作和成人几乎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他采用的躯体后空翻两周下不能全部的满足这个下法组别的要求啊，它的价值是0.4。
2: 米尔瓦利耶夫得分13.983分，目前暂列第二位。中国台美刚才双杠得分12.60。
3: 要求运动员在两个支点之间保持稳定节奏，他的动作节奏很像。
2: 继续来看跳马，现在是下半场的赛前热身，下半场四位选手的名单已经打在了屏幕下方。
0: 跳马呢，作为裁判员，你会看到有四个扣分的方面，一个呢是在第一腾空你要扣哪些分啊？第二个呢，我们撑手以后啊，到第二腾空这个阶段啊，你要扣哪些分？第三个呢，就是在第二腾空的时候啊，要扣哪些分？最后呢是落地，所以我们有四个部分。但是呢，总体来讲啊，我们这些扣分的基本原则，第一，看你的身体姿态啊，是不是违反了规则的规定？你比如说分腿啊、勾脚啊、弯腿啊、脚腿啊。所谓的脚腿呢，就是两脚一前一后的分腿。第二个呢，我们就要看啊，它是不是有重心的偏离，就是手撑马这一刹那啊，你的身体是不是垂直于马过的，还是与马有一定的角度？第三呢，我们要看它的高度啊，推手以后啊，你的重心是不是有一个明显的升高的过程？那么第二腾空当中啊，你身体有没有姿态上的扣分啊？接下来我们就要准备落地了。在落地之前，你身体有没有伸展？如果没有伸展，那么就被称为无准备落地，我们要进行扣分。最后一个呢，就是落地的情况啊，你是站稳不动，还是站稳脚的移动，或者是移动的很多步，或者是手撑地，或者是跌倒等不同的情况。但是在落地这一个扣分当中啊，不管你跑了多少步，最后摔倒最多只扣到一分啊，这是有上限的啊。
2: 跳马的资格赛第一名韩国选手徐载浩将在下半场登场。资格赛呢，他当时跳的两跳虽然难度都是5.2，但是他两跳的完成分都上了9分，而且没有出现出界的情况。这次资格赛跳马进入到决赛的八位选手有一半出了界。
0: 所以跳马啊，虽然是一个动作，但是呢控制起来还是比较难的啊，因为都是在瞬间完成整个动作啊。我们看有些运动员要用一个安全套垫来套在马上，这是规则所规定的。你跳这个毽子上板啊，这个后手翻类，为了保护运动员，必须要用安全垫。如果你不用这个安全套垫就是你跳的任何的动作这个情况不管如何都会给你判别为0分。
1: On vault, representing Republic Korea.
2: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金载浩资格赛第一名，

跳了一个侧手翻转体990，空中姿态很好，落地处理的相对来说有一些瑕疵。

0: 运动员为了防滑在脚掌上抹了一些镁粉啊。这是规则允许的啊，但是规则不允许你把这个水或者镁粉抹到跳马的马面上。
1: 得分14.20分，跟资格赛成绩是一样的，难度5.2，完成分是9.0。下面是第二跳。
0: 做了一个毽子上板直体后空翻转体1008啊，这也是一个5.2难度的动作。他的第二跳的落地处理显然要比他的第一跳要做得好一些。但是呢，有一个重心的偏斜一只脚出界。在跳马项目上这个亚洲选手和世界上最顶级选手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啊。
2: All pair of bars representing Japan, Yasui Eiji.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双杠青年组的日本选手安井，
0: 弧形挂臂，挂臂后摆上是一个臂组动作，打回环 C 组。莫一 C 组倒立转体，巴夫萨 E 组，曼奇手倒立 B 组，提贝尔特 D 组，前摆转体180 C 组，挂臂前摆上，团身前空翻两周，落地 D 组，在空中分腿有点大落地向前跳了一步。我们看这名选手的巴夫萨和我们国家的张慕涵相比张慕涵的巴夫萨的质量要高了很多。由于巴夫萨它的高度不足所以呢我们会在扣分的时候要扣相应的分数。

选手金宰浩第二跳的得分是14.166，因为有一个出界0.1，平均分14.183，就排在第二位了。跟资格赛相比呢，他主要是第二跳的质量不如资格赛，这样古川航目前在领先。古川航在资格赛当中是排第二的，他跟吴佳琪都排在刚才的金宰浩之后，但是因为刚才我们看到韩国队没有发挥好，所以现在古川排在了领先的位置。那么再往后要上场的几位选手，包括有一个5.6难度在资格赛跳出来的伊朗队的选手，还有蒙古国和越南队的选手即将登场。

0: 先来看这位是
1: 这是一个5.6难度的啊，环身后空翻两周转体360，也通常旋空翻的一个动作啊，难度很大。
0: 伊朗选手阿尔法迪，资格赛就是他跳出了全场唯一的一个5.6，在进入到单项决赛的选手当中，
1: 落地也很好，

0: 这个动作比他资格赛的时候啊完成的质量要高的很多。
1: 资格赛他是因为出界扣掉0.3，接下来要准备跳第二跳，这样看他的两跳难度跟资格赛是一样的，一个5.6，一个5.2，这样他的平均难度就达到了5.4，平均难度就已经高过了全场其他所有选手，主要看完成了。现在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希望去争金夺银的运动员。
0: 第一跳难度大，完成的也很好啊。我们看他第二跳啊，如果正常发挥的话，还是具有很强的竞争力的。

0: 81.80分，这也是全场跳马这次单项决赛的单跳最高分。第二跳只要稳定发挥，他是非常有希望登顶的。
1: 第二跳他更想转做了一个躯体后空翻两周我们通常所说的叫龙一步跳但是落地的时候向前至少有三大步吧。
0: 这个动作他资格赛其实跳的还是挺好的，上9分了，但是决赛可能是太想赢了，因为第一跳拿到了14.8，这对于运动员来说是一个强心剂，就是第一跳获得一个高分，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他是有能力把这跳跳好的，
1: 有点用力过猛，
0: 所以多参加比赛，尤其是参加这种国际比赛，对运动员的心理这个是一种历练，不是能力和技术问题，是心理状态的问题。12.966，这是刚才日本队双杠的分数，安井的分数。目前两位韩国选手双杠在领先。中国队现在还有一位选手没有上器械。我们现在看到准备出场的就是资格赛的第二名中国选手杨澜冰。
1: 屈身上，直角支撑，分腿慢起手倒立，大回环转体360一组，巴夫萨一组，倒立转体，提贝尔特D组，前摆转体360C组。

0: 机体后出山两周啊，稳稳落地。我们看杨澜斌这一套动作啊，可以说是教科书般的完成，动作质量非常高，倒立非常到位啊。我们看他的倒立就像一根棍一样戳在那里，丝毫没有任何的调整。唯一的不足是整体的难度价值还不算太高啊。虽然有两个一组的动作但是总体的难度使用还是欠缺一些加上它的下法是躯体后空翻两周啊。
1: 这样的话他就是第三了。
0: 第二跳呢损失的分数比较多啊，还有出界的现象。
1: 目前古川航依然在领先前三名。所以最可惜的就是伊朗的阿尔法迪。
2: 자상금바꾸기로했잖아
3: On horse representing Vietnam, Ding Hai Kong.
0: 越南选手陈海康，
1: 资格赛第七名。
0: 他跳了一个前手翻直体前空翻转体900的5.2难度的动作，转体还是很顺畅的。高度略微不足然后空中的时候直体的姿态也有扣分的因素，落地向后退一步。总体完成的是不错的这一条。

0: from Japan, number 158, submit an inquiry for difficulty on parallel bars.
1: 第一跳14.366，这是一个高分，因为在资格赛当中，单跳包括第一名都没有跳出这个分数。刚才伊朗队跳了个14.8，第二高分就是他刚才这个动作。
2: 第二跳他把动作难度加大了，我们看显示分牌上显示的是4.8啊，毽子上板直立后空翻转体900，那么他实际跳了一个毽子上板直立后空翻转体1008啊，这是一个5.2难度动作，但是完成的高度略欠落地的时候没有转正。那么这个时候根据他的转体情况他这个动作有可能被降阻，由5.2降到4.8。
1: 他落地的时候，如果运动员是落在比如说马是12点钟方向的话，他刚才偏的这个角度都快要接近到90度了，就是快落到2到3点钟之间了。
2: 规则规定如果运动员采取故意侧向落地，那么
1: 杨安兵13.566排名第一。
2: 回到刚才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运动员是

0: 故意采取侧向落地啊，那么裁判员啊认定他的动作为零分。
1: 现在我们看到杨澜冰已经超过了两位韩国选手，双杠排名第一。

0: coming by Yasuke Jun from Japan for difficulty on parallel bars. Score change 13.166.
1: On parallel bars, representing Uzbekistan, Belmar Jun.
2: 卡马耶夫，资格赛第七名。
3: 起身上，直角支撑，分腿慢起，手倒立，提贝尔特立足。马库斯立足，支撑的马库斯。西里 C 足啊，这里呢，西里在上的过程当中有用力啊，将被。扣0.3分，前摆转体360 C 组，躯体后空翻两周下 D 组。这套动作它采用了一个支撑马库斯一个 E 组的高难动作整体完成的还是比较规范的动作节奏也是很好的。

0: 落地向后退了一小步。
1: 哦，刚才日本队申诉成功了，安井申诉他的双杠分数。越南队跳马的
0: 14.5。啊，最后一个蒙古选手，侧手翻转体810，啊，落地的时候脚出界了。啊，空中的姿态还是很好的。落地前有一脚腿，落地还是很稳的。

这一跳啊，完成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啊，应该在9分以上。但是他有一个一脚出界，要扣，被扣到0.1分。

第一跳超过了14分。第二跳采用毽子上板转体720，这个动作呢，在女子当中是一个比较难的动作啊，在男子当中就相对的比较容易了啊，它只有难度价值只有4.4分，但它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0: 我们看他的教练员是个女教练，这个很不容易啊。一般情况下啊，男队员多数是由男教练来教啊，女队呢一般是配两个教练，一个男教练，一个女教练。
1: 卡马耶夫13.10的双杠分数。现在双杠是日本队的西原。
0: 挂臂前摆上，后摆倒立。倒立转体，前摆转体180 C 组，大和环 C 组，挂臂前空翻，已有四分之一呈悬垂，是个E组。巴佛萨E组，身上直角支撑2秒，分腿慢起倒立。基比尔特，挂臂前摆上，转身前空翻2周落地，整套动作完成的也是相当不错的啊，它的难度价值要比我们的杨澜斌要高啊，高主要是高在它的下法上啊，我们是采用 B 组下法，加上动作组别，这个是0.4啊，它是采用 E 组下法，加上动作组别0.5啊，另外呢，在杠上啊，它有一个动作要比杨澜斌的难度要高。
1: 西原一辉是资格赛双杠项目的第一名，当时的难度就是4.8。那么目前中国队的杨澜斌呢，是在他的分数没有打出来之前是排在领先位置的。这次我们看到西原的下法不像资格赛那么稳定，资格赛他是下法加了0.1站住了。刚才的蒙古选手跳马最后的成绩是第4名，13.783分，这样跳马的比赛就结束了。
0: 他用一个相对来说难度比较低、完成质量比较高来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名次。
1: 古川航获得了跳马项目的冠军。
0: 古川航赢就赢在落地上。
1: 获得亚军的是韩国选手金载浩。
0: 今天他们这个落地的情况不是很好啊，比他的资格赛要差了一点点。
1: 阿尔法迪获得了跳马项目第3名，但是他这次的第一跳跳出了全场最高分，达到了14.80分。双杠的最后成绩，等一等，西原。4.8的难度，9.1的完成分，13.90分，获得了第一名。这样，第一和第二名是跟资格赛一样的。西原是获得了双杠项目青年组的冠军，获得亚军的是中国选手杨澜斌。

0: 完成质量两个人没有太大的差异啊，主要是在低分的难度上啊，有着0.4的差异。
1: 韩国选手是获得了双杠项目的铜牌。这样今天单项决赛的第一个项目青年组和成年组的比赛就结束，稍微休息一会儿，稍后为您带来第二个项目的转播。
2: 请运动员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哎，一起来吧！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来，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1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3: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1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9: 哈希，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斯凯奇，我要有仪式感。
10: 黄豆、花生、
11: 莲子、桂圆，好丰盛。
9: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12: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6: 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锦赛和第十九届亚青赛男子单项决赛第二天的比赛。那么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今天的第二项，也就是在单项比赛里面的青年组和成年组的第五个项目。
1: 好，我们刚才看了青年组的双杠，我们现在看看成年组的双杠与青年组的双杠有什么不同。

0: 这里边呢，我看青年组的很多运动员啊、用的是倒立转体180，这个动作用的频度比较高。老规则呢，这个只要你倒立的时候2秒就可以把前后两个动作方向隔断了啊、现在不行，必须是前一个动作和后一个动作要保持同一个方向，否则呢就被判定为回落啊，在编排上要进行扣分。所以我们运动员很多在前后动作之间加了一个倒立转体180这个动作来连接。我们看啊，青年组和成年组这个主要的差异就是在杠上选择的动作啊、难度不一样，下法的动作也不太一样啊。我们看刚才高水平的青年队员啊，多数采用的是躯体后空翻两周下，那么我们在成年组啊，高水平运动员都不会选择这个难度作为结束动作。我们有2名运动员参加决赛啊，我们很关注啊刘洋这名运动员，他的下法和其他的运动员啊是不一样的啊，他的难度下法难度很大。我们看今天的完成情况，单杠呢依然是中日韩啊三国运动员在竞争啊，印度有一名运动员呢难度也不错啊，可是呢这个完成情况差了一些啊，就是这名印度运动员。他们整体的成套难度价值相差不多啊，重点还是要看他们的飞行动作在握的稳定性和落地站稳的情况。运动员在打杠子啊，打杠子呢是双杠的独特的地方啊，每个运动员都有习惯的打杠子的方式啊，在不同的地方啊，主要是他要用力的地方啊，有的是喷盐水，有的是抹蜂蜜，然后呢再打上冷水。打杠子时间长短也很重要啊，打时间长了太干啊，他到那儿呢这个握的时候不舒服啊，打的时间短啊又比较滑，所以呢他完成动作的时候啊，对杠子的粉的情况啊要求是很高的，尤其是一些大难度的动作啊，对杠子的要求，对眉粉的要求也是更高的。
1: 成年组的双杠在这个项目上，中国队的刘洋将会是第4位上场的，张伯恒呢将是第7位上场。出场的是日本队的三轮哲平，资格赛成绩是第8。
0: 弧形挂臂，挂臂前空翻地主倒立转体，支撑的马库斯一组，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啊有曲臂地组，前空翻已有1/4成挂地组，巴伐萨一组，提比尔特地组，有一个手部的调整，他采取了一个地组的躯体后空翻2周啊，和我们大多数青年运动员采取的结束动作是一样的啊，在有一周期啊，几乎所有的运动员都采取了 躯体后空翻两周这个下法啊，几乎成了规定动作。在新的周期，我们采取这个下法的运动员，还是不太多的。
1: 进入到决赛的这八位选手，从难度上来看呢，差距并不大，都是在5.4到5.6之间的。最后主要是用完成分来决出名次。在资格赛里面，能够在双杠项目上落地站稳的只有两位选手，一位是菲律宾的尤浩，就是大的那个，那么另外一位呢是
0: 老将古春航。
1: 153号。
2: On the horizontal bar,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杨澜冰。
0: 好，我们
1: 看看单杠杨澜冰。
0: 正反握起浪，直体前空翻一组，中穿越蛙D组，并腿进腿呈悬垂，结式大回环，出腿呈倒立，CDC， 好，下法实体720线下，下法呢没有站住，在资格赛的时候下法它是站住的。

0: 空中的姿态控制还不错啊，落地的时候重心不对啊，向前跨了一步进行调整。三轮折平的成绩是13.666。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次在跳马项目上获得金牌的菲律宾名将尤洛，资格赛成绩是第四。
0: 我们通常称他为大尤洛啊，他是哥哥。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这个倒立有这么大的调整将被扣分。支撑马库兹一组，西里 C 组，弧形挂臂前空翻 D 组，基贝尔特 D 组，巴赫萨一组，屈身上直角支撑，分腿慢起手倒立，挂臂前摆上，他采取了一个 F 组的下法啊，而且还站住了，他是躯体前空翻两周转体180啊，是一个 F 组的动作。
1: 菲律宾名将尤洛，他是一个以腿部力量见长的选手，奥运会上自由操和跳马获得两枚金牌。这次的亚锦赛呢，在昨天结束的跳马的项目上，他们两兄弟收获了一金和一铜。资格赛双杠呢，他是唯二的进入到决赛的两位下法站住的选手，另外一位是日本队的长谷川义。
0: 好，我们看大尤洛呢，这么难的下法

0: 能站住啊，但是整套动作被他的一个后上倒立的调整啊，影响很大。好，杨澜斌13.533。
1: 金太阳单杠。资格赛第一名。
0: 反握起浪，中川180。特卡转体360，这一个技术的动作，掉下了。我们刚才说，飞行动作在握的稳定性，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重点。实体特卡地足，并腿进腿呈后旋锤，结实大回环，出腿呈倒立，并腿正掏 C 足，直体旗杆旋下，落地的时候向后退了一大步一小步。这套动作它有一个超高的难度技术的实体特卡转体360但是呢在完成过程中没有抓好就是这个前面的一个动作所以呢对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好在它成套当中还有一个直体特卡，否则的话第二类型的飞行动作组别将不被认可。
1: 游落13.566的双杠分数。
0: 我们看这名韩国运动员在双杠的表现。
1: 柳承贤，资格赛第五名。
0: 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地组，巴夫萨一组，提贝尔特地组。支撑马库斯一组，前摆转体180 C 组，弧形挂臂前空翻 D 组，挂臂前摆上团身前空翻两周，转体180落地一组这一套动作完成得很好整套动作很流畅给人一种完成动作比较轻的感觉。巴夫萨高度可以。

0: 那从我们这个视角上看不到它脚是不是有离地的部分，但是裁判员的视角啊是完全可以看到它的落地的所有的情况。12.066。
1: On the horizontal bar, representing Chinese Taipei, 肖宇伦。
2: 好，现在我们看到是单杠，中国台北选手肖宇伦。
0: 中川180地主，直体特卡切夫地主，并腿进腿成旋锤 C 组，结束大环地主，支撑，这是一个 CDBB 的连接，直体后空翻转体72旋下。这套动作难度不是很大啊，完成的过程当中啊，有几个位置不到位，落地的时候呢也没有站住。

0: 给中国台北选手的配音是爱拼才会赢。这次的现场的 DJ 真的是非常的应景，他们准备了各国家和地区的这个音乐。得分是，这是刚才的柳承贤14.50分，排名第一。
1: 喂，我操！
2: 这不是他中文的，他中文的。
0: 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刘洋，资格赛双杠的第一名，当时得到了14.533分。
3: 弧形挂臂，挂臂前空翻，这里曲臂太多了啊，这个动作可能不被承认了。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 D 组，前空翻已有1/4成悬垂一组，倒立转体。巴佛萨骑身上直角支撑，并腿慢骑手倒立，齐比尔特地组，环身两周转体360旋下，是一个技术的动作，高难度的下法。但是很遗憾他们前面有一个动作失误了，就是挂臂前空翻，这个地组动作属于第一类的。我们看手臂曲臂超过了90度，

0: 我们看难度较高的印度运动员在单杠上的表现。
1: 这个赛它的难度是全场最高的，可以达到5.3。

起浪，中穿180，地主，直体后空翻两周，一组，特卡转体360，记住。

0: 郑涛立足，石宇奇晚上劝下一组，向前跨了一步，他用了五个空翻，那么已经把这个空翻用的比较全了，还有两个向后的空翻，有两个直体特卡的空翻，那么一套动作当中，同一类型的空翻动作最多有两个得到承认，如果你想第三个得到承认必须有两个直接的连接，虽然难度很大但我们看他每一次空翻在握的时候都有曲臂的现象这种曲臂往往会被扣到0.3分，所以呢对他的整体一分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我们关注一下刘洋的最后得分。
1: 好了，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上半场的比赛已经结束，我们已经见证了许多精彩、充满激情的表现。那么，对于接下来下半场的比赛，你们请
0: 裁判员还是对他的挂壁前空翻难度的认定进行研究。
2: 预赛难度是5.6的，刚才下半场张伯恒将会登场，张伯恒的双杠资格赛是排名第二的。

0: 成年组和青年组的两名运动员的分数啊，都是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啊，才能出来。现在六个项目啊，统一都是进行每个人50秒的准备活动时间。
1: 刘洋，哦，难度5.3，完成8.0，13.30分，排名第三。难度没有按照资格赛那样的全套去认定。
0: 我们看他去掉了一个 D 组动作啊，给他加了一个 C 组动作。加了一个 A 组动作，
1: A 组，
0: 所以
1: 对，所以差
0: 了0.3，嗯，
1: 等于那个 D 没有认，拖进来一个 A。所以对选手来说，多参加比赛，因为刘洋，在成年组比赛这次的成年组的阵容里面相比啊，他的大赛经验还需要继续的磨砺。
0: 我们看他幸好有一个挂壁前摆上啊，这样否则的话，
1: 类别分
0: 就没有
1: 了。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尽量成套里面编排不要有太明显的短板，比如说一个类一这一组里面就选一个动作，万一这个动作有闪失，就连类别分都没有了。双杠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153号，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日本队，就资格赛里面两个选手站住了，一个是

0: 刚才已经比完了游洛，一个就是日本队的，现在看到的长谷川义。长谷川的资格赛难度是 5.4， 这次我们说到双杠的难度呢，在 5.4 到 5.6 之间啊，资格赛。所以还是要看完成，这是正常发挥的情况下。
1: 弧形挂臂，挂臂乾坤翻，地主。挂臂前摆180，曾倒立一组，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地主。乾坤翻一右1/4，地主。巴伐萨一组，提贝尔特地主，躯体后空翻2周，啊，落地向后跨了一步，整套动作中规中矩，啊，巴伐萨做的高度稍微低了一些。他这套动作难度并不占优势啊，完成的动作质量啊也不是特别高。

在空翻在握的时候啊，对运动员的空翻高度还是有一定的评价的。做了一个地主的下法。

0: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中国选手董李的单杠。
1: 正反握起浪，反吊前空翻，地主中穿180，地主这是往红穿 CDBB。实体72旋下啊，落地高度不足，向前跨了一步啊。他在做实体前空翻的时候啊，由于我这个角度，看有屈髋的现象啊，所以我给他报了一个地主啊。如果从侧面看啊，屈髋的程度，可以来决定他是地主还是异主。那就是这个动作。

0: 这一串动作啊，在上一个周期啊比较流行啊，有几种不同的做法。一串动作会有3到4个啊，可以构成成套动作。
1: 长谷川13.73。

0: 三三的双杠分数。现在韩国队的柳承贤排在了第一，14.50分。双杠14.5分，从资格赛比到决赛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刚才的柳承贤，一个是资格赛的刘洋。继续来看比赛，朝鲜选手
1: 弧形挂臂，挂臂前空翻，倒立转体，后上180倒立一组，后上成一杠倒立一组，一杠西里啊，西里的时候失败了。这里边由于西里失败，那么前边的后上一杠倒立也不承认啊，这里面呢就是一个双生，前空翻一又1/4成悬锤一组，分腿慢起倒立，巴佛萨一组，齐泽尔特地主，挂臂前摆上，团身前空翻两周地主。啊，我们回到前面说的啊，在双杠有一个双生的问题，就是我们成一杠倒立的时候啊，接下来从一杠开始接的西里。这样呢就是前边一个动作和后边一个动作都要升一级，但是前提是啊，你必须是后边的 C 里一杠 C 里啊能够完成，前边的才能升职。如果前边的动作虽然完成了，后边的动作啊失败了，这样呢前边的升职也不成立，这是一个特殊的规定。
0: 13.566单杠，昨天吊环没有获得一个自己满意的名次，他当时还掉眼泪了，今天笑了。这样，董礼和杨兰冰单杠是第一和第二。韩国选手徐汉宇，资格赛第六名，
1: 正反握起浪，中穿转体360出现问题了啊，这里失败了。中穿转体180地主，实体特卡地主，分腿特卡 C 组，大外环跳转360并掏，由于没有过杠啊，这个动作也不被承认了。分腿正掏，实体气班旋下啊，空中啊有屈髋的动作，将为裁判扣分啊。这一套动作啊，他完成的不是很好啊，出现了几个重大的失误，直接影响他的动作难度分和完成分。

0: 这个时候必须要过杠才能得到承认啊，他没有过杠啊，这个动作是不被承认的。他说下法的时候啊，这个屈髋比较大。
1: 아니봐봐너몸복장그렇게만든다니까
2: 그래
1: 아니우리출전했는데지금떨어져가지고
3: 朝鲜队成绩12.9。好，现在我们看到张博恒，双杠。
0: 屈身上，直角支撑，分腿慢击，手倒立。挂臂马护姿啊，是个技术动作。后上倒立180，一组后上倒立地组。挂臂前摆转体360，一组。已有四分之一挂地组。巴伏萨一组。提贝尔特地主，
3: 站住！
0: 零分分两周，转体180，一组。
3: 队长，这一次我们资格赛，刘洋、张博恒是第一、第二，双杠的金牌是中国队这次的一个夺金的任务点。刘洋刚才因为动作难度没有全部被认可，所以冲击双杠金牌的重任就落在了队长张博恒的身上。他刚才整套动作，无论是杠上还是下法，完成的非常好。这就是说，这是一场亚锦赛，到了世锦赛甚至是奥运会，双杠争金牌，我们资格赛就要进两位选手到决赛，形成一个夺金的双保险。像吊环、双杠，这些都是中国队的，就算到了奥运会都是我们的争金点。敢问路在何方，这段音乐非常应景。
0: 他这一套动作啊，动作的结构、节奏还是到位率都非常高啊。哎，我们看的是巴伏萨，时间啊停留的也非常充分，下法稳稳站住，终于泄了一口气啊！刚才这个气都提着，
3: 刚才韩国选手徐汉宇11.133的单杠分数，
0: 我们看他资格赛的时候是4.7啊，那么现在呢4.1，有几个动作都不被承认了。
3: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日本队的单杠，西原。
0: 反掏，地主。中川180，地主。直体旋跃。记住，团身旋跃，一组，正掏 B 组，并腿正掏 C 组，跳360 C 组，选下站住了。这套动作还是完成比较好的啊，动作的流畅性啊。

0: 这有一个技术的大难度。一会儿我们欣赏到成年运动员可以把这两个高难度直接连接到一起啊。我们看他的七百二线下啊，空中的时候有一些屈髋。他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
1: 张伯恒的双杠分数是
0: 紧张的等待。
1: 第一，14.933分。这样，张伯恒14.933是这次从资格赛比到决赛双杠的最高分。后面他还要去比单杠的，张伯恒的资格赛单杠是排名第四。
0: 我们看中国台北的洪元吉啊，
1: 资格赛第三名。
0: 后上倒立地主，挂壁前摆180层倒立一组，大回环马库兹 F 组，支撑马库兹一组，西里 C 组。提贝尔特 D 组。巴夫萨一组。分腿猫进倒立。团身前空翻两周一组下塔。他这里边一套动作中有两个马库兹的动作一个是支撑完成的这是第二类，还有一个用大摆接的这是第三类，是杠下动作。虽然同样一个动作但是不属于不同的组别。下法两腿并得很紧但是落地的时候向前跳了一大步。从他的这一套动作表现来看是很难超过我们的张伯恒的。
1: 第一14.10分，这是日本队的西原单杠的分数。
0: 反转正，特卡转体360，记住动作接大回环有曲臂，直体特卡地主，团身360。

0: 有血一族，正准反，中川三百六成反握一族，中川一百八地主，郑涛 B 组，跳三百六 C 组，直体七百二线下，落地。高度不足，向前跑了两步。
1: 日本选手安井，从这次的亚青赛可以看到，日本男队青年组，尤其是在单杠这个项目上，就已经熟练地掌握了成年组选手的这些大难度的空翻和飞行动作。所以说，日本队一直来说，因为我们通常看的比较多是他们成年组的比赛，单杠这个项目上，无论是尤其打团体，是日本队的一个台分项目。
0: 我们看他采用的几个高难度的空翻跃杠动作，虽然难度很大，但是在完成过程当中扣分点还是很多的尤其是脱手再握屈臂，然后接下来大蛇丸又屈臂这样的扣分是很多的
1: 好，来看一下他男子，这是刚才双杠中国台北队的分数13.80分。青年组还有最后一个项目是跳马，成年组的最后一个项目是单杠。
0: 我们看双杠这名运动员他也把难度在决赛当中提升了增加了一些高难度的动作来构成成套动作。但是完成情况并不是很尽人意。
1: 张伯恒获得了双杠项目的金牌，后面还有自己的单杠项目需要去比。获得亚军的是韩国选手柳承贤。中国台北选手获得了双杠的铜牌。青年组的单杠比赛获得冠军的是，先来看，这是刚才日本队的安井，只获得了一个第五名。
0: 虽然他的难度是这里边最大的但是刚才我们谈到了高难度飞行动作当中扣分的也比较多。
1: 获得冠军的是日本队的西原。获得青年组单杠亚军的是中国选手董礼。杨兰冰是获得了一枚铜牌。好，今天单项决赛第二个项目的比赛就结束了，我们稍微休息会儿，稍微为您带来成年组的单杠和青年组的跳马。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锦赛和第十九届亚青赛的男子单项决赛第二天的比赛。下面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最后一个项目，最后一项男子是成年组是单杠，青年组是跳马。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项目当中，成年组中国队将要出战的选手包括资格赛排名第二位的李红岩和资格赛排名第四的张博恒。那么在预赛当中，单杠成绩排名第一位的是来自日本的选手前田，他的资格赛我们已经看到了，当时呢就是在团体赛的时候呢，他用的是6.3的成套，这名选手在国内是有6.9的高难成套的，一会儿我们期待一下他会不会在争金牌的场次上使用。那么另外一位中国台北的名将唐家红的资格赛

0: 第三，这个赛呢是拥有着最第二高难度6.0进入到今天的决赛，也希望能够看到他的精彩的成套。所以说呢，接下来这场比赛我们的重点关注对象除了两位中国选手以外呢，一位来自日本，一位来自中国台北。再来看看青年组的跳马，青年组的跳马目前资格赛成绩排在第一位的是印度选手多莫哈兰，那么他的资格赛的难度是有一个4.8，一个4.4，这已经算是这次比赛当中的最高难度了。这次资格赛当中有三位选手具备这种两跳平均难度4.6。跳马这个项目也是没有中国选手青年组啊，没有中国选手参加的。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即将结束的赛前热身。
1: 我们看啊，这个单杠啊，主要是中国运动员和两国国外的优秀选手啊进行比拼啊。日本这名运动员呢，他拥有这个 H 组的啊空翻动作啊，下法呢，他曾经用过3周，所以呢，他的最难的一套啊可以达到6.9。唐家红呢也是很有特点的啊，这个赛他用了6.0的套，其实他也是有储备的啊，他有6.5的套的储备啊。我们看今天啊决赛当中他怎么去取舍。
0: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单杠，日本队先上场，三轮折平，
1: 反转正，实体360线记住，团身360线一组。实体套卡D组，跳360 C 组，中村 C 组，中村180，由于没有过杠啊，这个难度不被承认了。郑涛一组，实体720线下啊。落地高度不够啊。我们看这名运动员啊，为了调整在杠子上的啊，能够更好的发力，他的手呢左右来换来换去啊，这个每一次移动都要被扣到0.1分，就刚才最后他手移动这个动作。他又有移动现象，这里边没有过杠，所以这个动作难度是不被承认的。如果判定跪到地上啊，他这个下法就失败了。
0: 青年组的跳马，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贝克扎德，
1: 侧手翻转体630，我们也可以说直体总员720。这8名小运动员啊，跳马的难度啊相差不多，都在5分以下啊，基本是集中在4.8、4.4啊。在难度没有差别的情况下啊，主要是比的空中姿态、第二腾空的高度以及落地的稳定性。

0: 这名小运动员在资格赛上排名第三。第一个难度4.4，我们看他第二个难度啊，采用的是什么样的动作？显示是4.8。好，前手翻、团身、前空翻两周啊，对小运动员来说还是有挑战的啊。由于高度不足啊，落地呢有深蹲。落地的时候啊，什么叫深蹲？当我们在落地这一刹那啊，如果你的臀部低于膝盖的高度啊，这样呢就判成为深蹲。并不仅仅指啊这个臀部接近脚后跟啊，只要低于膝盖就可以判为深蹲啊。我们从这个角度啊看一看它是否有啊坐地的嫌疑啊，臀部是否接触了垫子。现场的裁判比我们看得更清楚一些。我们看三轮折平地分只有4.8啊，他资格赛他是5.3。第二个出场大游落。亚麻巴吉 C 组，中川180 D 组，躯体后空翻两周 E 组，团身后空翻两周 C 组啊 D 组，跳360 C 组，跳540呈混合卧 C 组，集体线下啊，游落这一套单杠啊，虽然难度不是很大啊，但完成的情况还是不错的啊。落地的时候呢，稍稍有一些移动，他对自己的表演也是很满意的啊。空翻高度还是很高的啊，在握的时候略微有些曲臂。看他气杆线下啊，空中姿态也控制很好啊，只是落地的时候啊有小的调整。13.283。
1: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中国台北队的跳马。

第一跳侧手翻转体630，4.4的难度，轻松的时候有点屈髋，第一腾空腿并得很好，落地向后一大步。

0: 这名运动员在资格赛上排名第八主要是第二个动作难度比较低。我们看决赛当中第二个难度他是采用什么样的动作。采用了毽子上板直体后空翻转体720。很显然他把第二个难度加难了。落地的情况不是很好一个是高度不够缺乏落地的准备第二个呢这个向侧面跨了一大步。
1: 游落13.50的单杠。
2: A horizontal bar representing Japan, Maeda Hiskin.
1: 好，现在我们将看到的就是，在今年日本国内的比赛中比出了6.9高难成套的前田丰成，他呢在这次的团体赛，也就是资格赛上比的成套是6.3，看看他会不会用6.9。
0: 周立敏 ，C 组。一类躯体配杆 S 组，实体旋 G 组，接团身旋一组，有0.2的连接。正转反中穿360反握一组，中穿180一组，直接接经过540反掏上杠，好，下法采用了一个团身三周的下他把他最难的一套单杠展示给大家。
1: 日本选手前田丰成这一次真的是在单项决赛当中，我想他刚才最难的这套动作会激励后面即将要上场的中国台北选手唐家红去用6.5的成套。唐家红资格赛只是用6.0，他在今年4月的世界杯分站赛上也比过6.5，所以这两套高难单杠对轰非常精彩，这只是亚锦赛，还不是世锦赛。这个地方有点断连接了，就是可惜的地方，但是他的几个大飞行真的好炫。
0: 我们看他用空翻越杠必须要接大圆环，他由于这个高度不够呢，他接了一个屈身上这里在编排上要进行扣分的团。

0: 拿分数。
1: 郑成佑，郑成
2: 佑，哎，
1: 哎，哎，来，
3: 啊，六百三，啊。4.4的难度，完成的质量不错啊，落地一小跳。空中有些高脚。

0: 啊，第一跳啊，13.5。
1: 来参加！
0: 地分在一分在九分以上。这样子上板转体直体后空翻转体720，他采用的两个动作啊，和中国台北的运动员采用的动作是完全一样的啊。但是我们看他第二个动作啊，后直720的时候啊，这高度明显的不足啊，哎，人都钻到马的底下啊，这是很少出现的现象。啊，有一只脚还出界了。如果碰到气界，还要进行追加的扣分。
2: 前田，我们还会在后面的亚运会世锦赛看到他14.30。哦，这个单杠的成绩呢，虽然难度有达到了6.9，但是完成质量呢还不是很好，所以他成绩没有能够超过自己资格赛的14.90。
0: 所以难度和完成情况是一把双刃剑。
2: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迪亚斯，资格赛的第六名。
0: 并腿反掏 C 组，中穿360乘反 E 组，中穿180 D 组，直接接团身360旋啊，这个在连接的时候掉下器械啊。他这个高度不足，而且呢有点近啊，并没有用手第一时间抓到杠子。做卡西娜的时候啊，直体360旋又掉下器械。他完成两个第二类动作的时候都失败了啊，如果他没有第三个啊成功的完成，那么第二类动作组别就受到了影响啊。

他用了一串 CDBB 的动作，啊，直挺七八线下落地，向后退了一步。由于两个空翻动作都失败了，那么他第二类动作组别就没有了。

0: 出现这样成套的时候啊，裁判员要反复的来确定啊，动作组别啊，动作的难度，还要找一些动作来补充上来啊，来满足啊全套的八个动作。好，我们回到跳马。非常漂亮啊！一个青年队的队员啊，跳前空翻啊，两周能跳成这个质量啊，非常不错啊。无论是高度还是落地的稳定性都非常好，
1: 完成得很好。现场 DJ 也是放起了啊，印度神曲，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一段旋律。

0: 第一腾空脚并得很好第二腾空分腿分得比较大落地的时候高度可以向前有一小跳。这名运动选手在资格赛上他的排名是第一的。我们看他第二跳是不是也能跳出第一跳这个动作的质量来。第二跳也跳得不错采用的是侧手翻转体6304.4的难度，
1: 冠军就稳了。这次能够达到一跳4.8一跳4.4平均难度4.6的选手们，进入决赛的八个人当中有一半，但是呢完成质量都没有他那么好。
0: 我们看由于他第二跳是侧手翻上板的所以呢有分腿的现象这个呢对运动员控制能力要求比较高由于是转体动作在空中有脚腿的现象落地呢向后有一小跳。
1: 这是刚才的单杠在回放给选手他们再看一下。好，下半场单杠下半场开始赛前热身了。
0: 由于两个飞行动作没有被承认所以呢他资格赛这一成套是5.6的难度最后呢在决赛当中他的难度变成了4.1。
1: 接下来的

0: 就是期待这个
1: 印度第一，印度队刚才的跳马获得了第一名。那么单杠的比赛呢，接下来要上场的这四位选手当中呢，张博恒是第一位上场，菲律宾的小尤洛是第二位上场，中国台北的唐家红是第三位出场，那么李红岩呢第四位上场。这也是菲律宾的名将尤洛兄弟俩在这次亚锦赛当中自由操之后再次同场竞技，进入到单项决赛同一个项目上。
0: 李红岩呢在资格赛排名第二啊，他虽然是难度不是最高啊，用了一套5.8的难度啊，那我们看他在决赛当中啊是不是增加他的难度。

0: 好，现在我们看看单杠的排名，现在前田第一，大游落第二，三轮哲平第三，14.30是现在第一名的成绩，来自前田。
1: 跳马呢，在准备活动的时候啊，每个运动员啊，最多只能跳两跳。如果跳三跳啊，我们的视线裁判啊就要会通知啊地主裁判，在运动员最后得分当中啊进行啊违规的扣除。
0: 单杠的比赛后面要上场的这四位选手，唐佳红的难度是6.0到6.5之间，小游落的难度呢资格赛是5.0，那么张博恒和李红岩的难度呢资格赛都是5.8，目前排名第一的是前田14.30分，所以接下来的这一半下半场的单杠啊，对这个单杠的奖牌争夺是非常激烈的。
1: 由于前田用了他最高难度的一套啊，这个完成的质量不是很好，这给大家又留出了很多的争金牌的机会。
0: 张博恒第一位上器械，资格赛成绩排名第四，得分14.433分。
1: 正反握起浪，中穿360成反握一组，中穿180接团身360旋啊，这是个 D 加 E 的动作啊，0.2的加分啊，所以套卡360啊成了，记住，直体360旋记住也成了 ，C 结式大回环 D 啊，出腿成倒立 C， 漂亮！直体720旋下。
0: 刚才我为什么一再强调前田是14.3？因为本来资格赛啊，前田的不但是前田，其他的几位选手成绩上了14.3的有四位运动员。刚才我们看到前半场的四位选手的发挥都没有能够超过啊资格赛的表现，所以把现在最高分只是打到了14.3。那么如果按资格赛的表现来看，像张博恒、唐佳红、李红岩都是在14.3以上的，这也就是说，我说为什么下半场四位选手的表现会对这次的奖牌有很大的一个冲击。而且张博恒刚才的下法站住了，这次资格赛只有李红岩还有小游落下法站住。
1: 是不是给下法的赞助奖励加分啊？地主裁判还要根据他落
0: 的情况，这个手势一定是 V， 对，肯定不是那个一般人会比一个一啊，他那个是 V， 不是二。切到了跳马这边。
1: 印度有两名选手啊进入了跳马的单项决赛。侧手翻转体630啊，高度欠缺了一点啊，完成的还可以。我们所说的高度欠缺，它就是推手以后人体的重心没有一个明显向上升的一个过程啊。有一些运动员推手以后，你看他的身体重心明显的提高了一块啊，这样呢空翻的高度啊就 没有扣分的因素啊，像他这个高度一定是要有扣分的因素。
0: 第一跳得分13.50。
1: 第二跳也同样采用一个啊直体后空翻，转体7/2这么一个动作啊，难度价值4.4。空中的姿态维持的不错啊。还是欠缺一点这个第二腾空的高度啊，落地的时候向后一大步。
0: 张博恒，
1: 分数应该出来
0: 15分的单杠，哇哦，15分的单杠，这个成绩真的是张博恒今天比的真棒。从刚才的那套双杠比到今天的单杠，一扫昨天在吊环项目的啊阴霾。好，今天的单杠好看了，后面还有唐家红6.0到6.5的难度，因为张博恒已经把5.8提到6.2了，所以我相信唐家红也会从昨天资格赛6.0提到今天的6.5。先来看看小游洛。
1: 正反握起浪，中穿转体180地阻，直体旋跃记阻，团身旋跃一阻，跳360 C 阻，正转反，中穿 C 组，扭臂单环 B 组，反转正，转身后空翻3周下啊，稳稳的站住，
0: 是
1: 一个 F 组的高难度下法。
0: 今天的这场单杠比赛，随着日本队前田比出了6.5的成套，激发了后面上场的这几位选手。

0: 选手的斗志，胜负欲一旦被激起，作为一个优秀的体操选手，他会拼尽全力，因为这是决定自己单项奖牌和名次的一个场次。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啊，下法已经越来越难。刚才下法这么难的是前田，现在真的是小游落也，虽然只有18岁，在他的哥哥的带领下并肩作战，在成年组的赛场越来越成熟。
1: 他这个山脚下呀确实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如果他刚才跟前田换一下就好了，前田的那个下法
1: 他不仅高度高、而且腿并得很紧，
0: 这就是，
1: 而且脚尖还是绷着的，
0: 跳自单这三项要强，基本上都会一起强。他们这次就是特别是他哥哥没有进跳马的单项决赛，可惜了了。13.366分，祝贺印度队在目前是前两名。对于体操小国来说，跳马一般都是他们的奖牌切入点。好，接下来要看一看，先来看跳马，跳马下面是伊朗选手阿曼尼法尔德，
1: 同样跳了一个侧手翻转体630的一个动作啊，难度价值4.4。第一腾空分腿将被扣0.3分啊，落地转体角度欠缺，向后退了一步啊，空中有脚腿。我们看一看他第二跳采取什么样的难度啊，是否对两名印度选手啊有一定的冲击。身前空翻两周，这个动作是由罗奇命名的，也叫罗奇跳。

0: 空中呢分腿啊，落地呢有深蹲啊，同时向前一大跳啊。对于青年选手啊，完成前两周已经很不容易了。那我们看小罗小尤洛啊，等待他的分数啊。
1: 来，第三13.833，还好了，完成不错，8.633，因为他现在的单杠的难度还不是很能打。这是目前第一名张博恒15.00分，后面有两位选手，一位是中国台北的唐家宏。唐家宏如果上6.5的成套，他的完成分必须打到8.5才有可能超过现在我们的15分。后面还有一位中国选手将会去登场，就是李红岩。先上单杠的是唐家宏，资格赛用的是6.0，他今年是比过6.5成套的。
0: 重申归还。

0: 卡西纳身体360旋一组，团身360旋一组，正转反，中穿180，接直体套法360，反转正，正转反，中穿360，接两把挖机360，周立敏。殿下，
1: 唐家红，今天的这场亚锦赛的单杠的单项决赛真的是可以媲美世界锦标赛了。我们就可以看的真的是遇强则强。前面自从前天打开局面之后，你看到后面这个单杠的精彩的水准，即便是刚才的小游落啊，虽然难度不大，他都可以给你一个很惊艳的下法。唐家红，
0: 大家都向他祝贺啊！他拿出了两个高难度的连接啊，我们很担心他中穿360那一刹那啊，
1: 当时觉得瞬间那个空气都凝固了，呼吸都停止了。
0: 在这种情况下啊，他依然是去接啊360啊，所以呢，我们看啊，就这个。下发微微一小跳。我们期待他最后的得分啊。
1: 现在的这是刚才的
0: 跳马
1: 青年组跳马的成绩13.266。
2: Hong Kong representing Malaysia。
1: 马来西亚选手跳马，
0: 侧手分，转体630，是的，是的，难度，他这个呢，我们通常称为叫反转，我们一般呢都是顺着跑的方向转啊，他从另外一个方向转，就像我们这个拳旋有正拳旋有反拳旋，

0: 第一跳13.333。我们看他第二跳，好，第二跳啊，他同样采用一个转体的动作。
1: 因为今天的比赛是这次亚锦赛和亚青赛的男子项目的最后一天，所以所有的选手都希望抓住机会把自己的最好的状态发挥出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就是在收官之前这个下午啊，尤其是到最后这一项，大家都发挥出来的那种特别特别像特别积极、特别敢打敢拼的那种竞赛面貌。
0: 第二跳呢，它采用的是有耳轻扣的类型啊，毽子上反后手翻的动作啊。
1: 哦，李红岩退赛，
0: 对，放弃了。我们看，
1: 现在先看看唐。

0: 家宏，
1: 对，看看唐家宏的成绩啊。
0: 现在15分，张伯恒是第一的，唐家宏完成分需要达到8.5以上。8.9的完成，15.5分，祝贺他，祝贺唐家宏。这次的单杠比赛确实非常的精彩，用8.6的成套，8.9的完成，最终中国台北唐家宏获得了金牌。中国选手张伯恒是获得了亚军，获得第三名的是拥有目前世界最高难度的6.9成套的日本选手前田。
1: 我们看今天的这个单杠比的太精彩了。在前田用了6.9一套难度啊，没有充分发挥的情况下啊，这个张伯恒和唐家宏啊发挥的非常出色啊，拿到了一个在世界大型比赛当中啊都很罕见的一些高分。
0: 马来西亚选手跳马成绩是排名第4。好，跳马的比赛接近尾声，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选手。最后一位上场的孟加拉国选手马马，
1: 团身前空翻2周啊，高度不足啊，落地啊，双手撑地啊，这个动作失败了。他这个助跑方式啊，让我们想起了我们国家优秀运动员肖若腾啊，他是慢跑，然后一个突然加速，然后接着就上班了。
0: 肖若腾那种助跑方式，就大家都调侃他就是遛弯儿。
1: 但是这种助跑方式啊，别人用不了，他用起来很
0: 得心应手，对，就是每个人的习惯，
1: 而且完成的动作难度还是很高的。
0: 就像他自由操也是，他自由操助跑也很慢很轻。第一跳成绩12.566。
1: 好，我们看他第二跳。侧受翻转体630，是一个4.4的难度。他跳了一个横轴的空翻，跳了一个纵轴的空翻，两个属于不同的动作类型，不同的动作组别。第二跳就比第一跳完整了一些虽然第一腾空有较大的分头落地的时候向后跳了一跳，但是比第一跳完成的要好的很多。

运动队提前庆贺了。

0: 能看看一看这位选手的成绩啊，是不是影响最后的排名啊？成绩出来了，12.983，啊，排在第八位。
1: 好，这样青年组的跳马比赛也就结束了。哦，有选手在提起了申诉对自己跳马的难度分。
0: 从申诉这名运动员最后得分的情况来看，无论他申诉是否成功啊，都不会影响啊前两名运动员的成绩。
1: 好，这是目前跳马的
0: 排名情况。
1: 排名情况，两位印度选手是排在了包揽了冠亚军。
0: 从运动员的形态来看啊，两位印度选手啊显得更成熟一些。他可能是申诉的这个动作啊。第二跳采用尤尔钦科啊七八二的动作。
1: 跳马的比赛已经出了最后成绩，印度队是收获了一金和一银。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男子成年组单杠的最后的成绩单。这样的话，这次的亚锦赛和亚青赛男子部分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我们将会从礼拜四开始为大家带来女子项目的转播。好，观众朋友，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锦赛和第19届亚青赛男子项目的比赛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是由傅岩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0: 观众朋友再见。

0: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第八届世界田联世界接力赛。本届世界接力赛是在博茨瓦纳的首都哈波罗内进行的。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的，这是女子4x100米接力预赛的第二组，中国队在第四道，英队的第一棒是维德伯恩、古迪逊、兰斯奎特、埃杜安和特邦斯。第六道是荷兰队，荷兰队的第一棒是范德维尔，第二棒是德布劳，第三棒是范登贝格，第四棒是阿奇特贝格。意大利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帕格利亚里尼，第二棒霍珀，第三棒是卡斯特拉尼，第四棒是多索。中国队的第一棒是梁晓静，第二棒刘国仪，第三棒朱俊颖，第四棒陈于杰。中国队的目标就是拿到小组前两位，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抢得世锦赛的门票。第三道出发的是智利队，第一棒拉米雷斯，第二棒是蒙特，第三棒是安东尼亚拉米雷斯，第四棒是伊图亚特。南非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金奇，第二棒是拉格兰吉，第三棒是马莱斯，第四棒是姆比沙。根据规则呢，女子4x100米的接力预赛，每组的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到决赛，同时呢还有两个递补晋级的名额。这八支队伍是在预赛过后直接获得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直通门票的队伍。这组当中呢，除了英国队、意大利队之外，中国队也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我们的目标呢，就是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好的，比赛开始了。中国队第一棒梁晓静启动反应不错，表中外道的意大利队。中国队这个阶段呢，处在小组的前三位。梁晓静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刘国仪交接还是非常的顺畅。现在处在相对领先的位置上，小组前三位应该问题不大。二三棒交接马上开始，进到弯道，英国队交接棒出问题了。英国队现在马上应该说已经退出了争夺。朱俊颖第三棒的弯道加速能力比较强，马上把接力棒交到陈玉杰的手里。陈玉杰，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第一位，陈玉杰全力加速冲刺，守住小组第一的位置，守住小组前两名。中国队加油！陈玉杰最后撞线的成绩42秒63，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这样中国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62，收获小组第一。

0: 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也抢得了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女子4x100米参赛的席位。英国队是小组第二，42秒75，意大利队42秒94，小组第三，南非队创造了全新的国家纪录。23磅的交接，英国队这里拉斯奎特和埃杜安两个人差点没有接上，快要跑出接力区了，就是这里勉强往前够，那好在呢还算是完成交接，结果兰斯奎特摔倒在赛道上，之后埃杜安给到西邦斯。那这个时候中国队因为我们的交接棒比较顺畅，所以这时候中国队一直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且后程的加速能力陈玉杰呢又不弱，守住了自己的领先。最终中国队是收获小组第一，赛季最好成绩42秒62，我们也祝贺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4x100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一组中国队在第八道，施君豪、曾克里、王胜杰、何锦显在预赛当中38秒02创造赛季最好成绩，但是我们的出线经验似乎还欠缺一些，我们没有和预赛相比做出人员调整，继续相信这四位队员。加拿大队在第七道，第一棒加达伊，第二棒阿扎马蒂，第三棒是阿莫亚，第四棒是萨米努，下面预赛呢把一棒和四棒做出了对调。意大利队在第六道出发，第一棒是伦格巴尔蒂，第二棒是兰达佐，第三棒德萨鲁，第四棒是希图鲁阿里。第五道出发的是肯尼亚队，相比于预赛没有做出调整，第一棒奥迪安博，第二棒是科赫，第三棒巴布，第四棒是欧曼亚拉。这是中国队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第四道是哥伦比亚队，哥伦比亚队第一棒是古埃托托，第二棒是帕拉西奥斯，第三棒阿瓜林皮亚，第四棒是阿贝略，还是做了比较大范围的调整。巴西队在第三道出发，第一棒多斯桑多斯，第二棒是巴尔迪，第三棒卡多索，第四棒是卡米洛，第四棒是维德斯换成了卡米洛。西班牙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卡班诺，第二棒是克雷斯皮，第三棒是桑乔，第四棒是埃尔南德斯。第一棒和第二棒跟预赛相比做出调整，把卡莱罗和卡斯蒂略给换下。三四棒的桑乔和埃尔南德斯的冲刺能力还是比较突出，小组的前两名直接获得世锦赛的参赛资格。中国队的第一棒施君豪，我们来看一看中国队在复活赛上的表现。小组赛没有直接晋级没关系，在复活赛当中呢仍旧有四个名额等待着中国队去争取。而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比硬实力在这一组绝对能够排在小组的前两位，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中国队在最外道，
1: 比赛开始，中国队启动反应不错，施君豪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且启动之后把加达伊甩开了一些距离，第二棒的交接，这个时候启动稍微早了一点，中国队交接棒出现了一些小的瑕疵，不过问题不大。第二棒中国队曾克林保持速度，保持加速，肯亚队这个时候呢冲到了前三位，中国队二三棒交接过后，王胜杰保持住速度，中国队仍旧领先。马上三四棒的交接，中国队把接力棒给到何锦显，中国队处在第一位，何锦显不断加速，巴西队退出了争夺，之后加拿大队给中国队压力，中国队加油，何锦显最后率先撞线37秒86，这个成绩比昨天比第一比赛日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7秒85，这个成绩应该说已经非常接近我们的全国纪录了。

同时这一枪37秒85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也可以排进第五或者第六的位置。昨天要拿出这个表现，今天就可以跑决赛了。昨天就是欠缺一些经验，今天小伙子们全力以赴。那这个阶段巴西队退出争夺，中国队率先冲出接力区，身后是加纳队以及肯尼亚队。中国队的三四棒交接可以说非常的顺畅，王胜杰和何金显。而且何金显呢，最后一棒冲的也非常放松。加拿大队和肯尼亚队完全没机会。非常出色的这一枪，2026年的世界榜单上，这一枪也是能够排进第五或者第六位的。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100米接力的决赛。好的，比赛开始，中国队第一棒是梁晓静，中国队在第七道，梁晓静起跑反应不错，现在是紧追在外道的德国队，马上来到一二棒交接，中国队完成交接棒还是比较顺畅的，牙买加队在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中国队第二棒是刘国仪，逐渐被西班牙队追进，但是中国队二三棒交接还是比较顺畅。第三棒是朱俊颖，中国队在这个阶段被西班牙队和加拿大队以及牙买加队超越，中国队完成交接棒。牙买加队汤普森赫拉在交接棒之后不断加速，现在是来到了第一位，简直是生吃加拿大队。看最后的撞线成绩，还有一个明显的减速，42秒01。牙买加队收获冠军。牙买加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00，42秒整。加拿大队是42秒17，收获亚军。西班牙队42秒31，收获铜牌。上届世界接力赛，西班牙队是最大的黑马，不仅仅在4×400米的比赛当中让人眼前一亮，4×100米呢也是给人们留下了无限遐想的空间。中国队是42秒61的成绩，收获第五，在千分秒位输给了意大利队。意大利队42秒61的成绩是他们的赛季最佳表现。中国队的这个成绩比预赛的赛季最佳表现又突破了0.01，尽管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但是我们的这种表现还是值得为他们去鼓掌。这一枪整体来看的话，中国队的四个姑娘表现还是比较平稳，还是以稳为主，启动反应稍稍慢了一点，但是呢梁晓静的加速能力确实是比较强。在途中的交接棒可能还有一些可以去改进的空间。朱俊颖把接力棒给到陈雨杰，那之后呢可能镜头的目光焦点全都在牙买加队的身上。汤普森赫拉生吃加拿大队，生生对恩坦博埃完成了超越。再来看，这时候还相持，再过10米，完全拉开了。恩坦博埃有点跑崩了，最后时刻动作有点散了，他自己也是非常的懊悔。汤普森赫拉展现的是世界最强的女子短跑运动员的这种冲刺能力。而在美国队没有参赛的情况下，女子4×100米接力，牙买加队就是在不犯错误的情况下，就是金牌的有力争夺者，或者说只要不犯错误，金牌就是他们。在此呢，也祝贺加拿大队，祝贺西班牙队。

西班牙队从上届世界接力赛开始呢，被誉为最大的黑马，但是在经过了世锦赛的检验之后，我们看到的是西班牙队上升到了全新的平台期。中队是42秒61，赛季最佳表现。我们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4x100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出发的是东道主波斯瓦纳队，第一棒是杰森·曼多泽，第二棒是法埃泽尔，第三棒是罗巴特·拉芒，第四棒是奥姆菲勒。其中呢，奥姆菲勒是替换掉了预赛当中的特伯哥。第七道出发的是南非队，南非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选择，姆沃约莫斯、切斯维尔、约翰逊、布拉德利、恩科阿纳以及辛比尼，预赛跑出了37秒68的成绩，赛季最好表现。美国队在第六道，美国队四个人分别是罗尼·贝克、马克斯·托马斯、兰斯·朗、普贾伊·奥斯汀。美国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构成，但相比于世锦赛的阵容，调整范围还是比较大的。第五道是德国队，第一棒是凯文·克兰茨，第二棒马文·舒尔特，第三棒欧文·安萨，第四棒是安萨·佩普拉，预赛当中跑出37秒67，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加拿大队奥运冠军，四棒分别是阿隆·布朗、杰鲁姆·布雷克、兰登·罗德尼以及安德烈·德格拉斯，和预赛的人员构成一致。看一看到了第四棒，加拿大队还有没有德格拉斯神奇的表现，能够在最后时刻偷牌。第三道，这是英国队，英国队的第一棒是室内世锦赛冠军阿祖，第二棒是扎内尔·休斯，第三棒是米切尔·布莱克，第四棒是罗梅尔·格莱夫，和预赛的阵容也是保持相同。荷兰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伯恩内特，第三棒是阿迪吉达，第四棒阿弗里法。他们在第一棒和第三棒做出调整。最内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第一棒肯尼迪，第二棒阿佐帕尔迪，第三棒尤斯，第四棒罗汉布朗宁。在此前的预赛跑出37秒87，这是全新的澳大利亚国家纪录。到了决赛当中，澳大利亚队、英国队、加拿大队、德国队、美国队、南非队都是选择继续相信他们预赛的阵容。刚才介绍到的六支队伍在决赛当中呢，都不做调整。我们也看一看这一枪各个队伍的表现。英国队、加拿大队能不能去冲击美国队的位置？包括南非队，能不能给美国队带来冲击？开始了，罗尼贝克启动反应不错，在出发之后呢，逐渐追进了南非队的莫斯。莫斯启动反应稍稍有些慢啊，美国队一二棒交接非常的顺畅，麦克斯托马斯保持住他的优势，不断加速，加拿大队出现伤情了，加拿大队很难完赛了。美国队和南非队这个时候处在相持阶段，兰斯朗和恩科阿纳。那美国队进入到三四棒的交接，美国队启动稍早，但是他们的能力很强，完成交接棒。美国队现在一马当先，南非队辛比尼最后时刻能不能再追进一点，全力加速冲刺，看辛比尼最后的撞线。还是美国队率先到达，布加伊奥斯汀成绩是37秒45撞线成绩，而修正之后美国队的成绩定格在37秒43，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南非队的成绩37秒49，只慢了0.06秒。德国队是第三名，37秒76。

又收获铜牌。这一枪的表现，南非队给人的感觉是再有十米绝对能够对美国队完成超越。南非队是上届的冠军，在广州他们是拿到了这个单项的金牌，同时呢，他们在巴黎奥运会上也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广州的夺冠

三四棒的交接，这时候南非队稍稍落后了，但是辛比尼的能力够强，后程给他足够的空间，他能够追上。而事实上呢，他在最后的这三十米也给了美国队足够的压力。奥斯汀还是显得经验不足，有些提前庆祝的意思。南非队的启动反应是所有队伍当中决赛里最慢的，0.360秒。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第八道，这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第一棒克雷斯皮，第二棒是纳维罗，第三棒安东尼卡尔巴诺，第四棒是罗德里戈。克雷斯皮之前还跑了男子四乘一百米的复活赛。第七道是德国队，德国队第一棒扬尼克沃尔夫，第二棒是切尔西卡德里，第三棒是海科古斯曼，第四棒是希纳卡莫施密特。第二棒做出了调整。牙买加队在第六道出发，四棒队员分别是阿基姆布雷克、蒂娜克莱顿、卡德里安戈德森、蒂亚克莱顿，和此前的预赛呢没有做出人员的调整。同时这对双胞胎姐妹他们的表现依旧是非常亮眼。牙买加队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队，第一棒是考特尼林赛，第二棒是杰达莫瓦特，第三棒凯里金，第四棒是霍利斯，和他们的预赛也没有做出改变，选择继续去相信这套稳定性极高的阵容。加拿大队在第四道出发，他们保持了和预赛一致的阵容，阿吉比勒克莱尔、阿塞莫塔和奥黛丽勒迪克在此前跑出了40秒07的世界纪录，但是马上就被牙买加队以39秒99给刷新了。英国队是在第三道，他们的第一棒是埃利奥特·琼斯，第二棒是艾利森·贝尔，第三棒杰里尔·奎努，第四棒是德西雷·亨利，在第一棒和第四棒做出了人员轮换。荷兰队是在第二道出发，他们的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比绍普斯，第三棒是埃克波，第四棒德布劳，除了第二棒全都换人了，但是保留了预赛的第一棒埃克波出现在第三棒。最后一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队，他们也保持了和预赛一样的阵容，阿舍、楚库卡、埃泽阿克尔以及汤普森、奥莫克维。比赛开始了，阿基姆布雷克、考特尼林赛、阿吉比包括埃利奥特琼斯启动反应都是非常快速的。考特尼林赛和牙买加队的阿基姆布雷克处在相持阶段，美国队和牙买加队处在前两位，牙买加队第二棒的蒂娜克莱顿保持领先，马上完成二三棒的交接。牙买加队第三棒戈德森保持住速度，美国队凯里金在内道不断地对他进行着冲击，但是牙买加队现在领先优势比较稳固，最后一棒出发了。牙买加队的蒂亚克莱顿全力加速冲刺，看看最后的撞线成绩。加拿大队现在和美国队在拼第二，看最后撞线39秒63，全新的世界纪录。牙买加队再次刷新了属于他们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此前的纪录是39秒99，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9秒62。牙买加队再次展现了自己在四乘一百米接力这个单项上，不管是男子、女子还是混合项目的绝对实力。加拿大队是40秒23获得银牌，美国队是赛季最佳的40秒33获得第三名。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我们就说过牙买加队的双胞胎姐妹组合蒂娜和蒂亚克莱顿姐妹在比赛当中的这种霸气、这种统治力。阿基姆布雷克和考特尼林赛两个人在出发之后呢，其实还相持了一段时间。

就能够看得出来，牙买加队的交接棒比美国队要顺畅，要细腻。在交接棒之后，牙买加队只要保持住这个冲击的速度，就可以稳获冠军了。格德森给亚克莱顿的时候，稍稍停顿了一点点，但是马上呢也完成了交接。美国队在最后时刻被加纳队超越，霍里斯是被勒迪克超越了。加拿大队呢是去年广州世界接力赛这个项目的首届冠军，在今年呢仍旧是站上领奖台。好的，这一时段的田径赛事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葡萄牙队打破了僵局。

0: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进球。
1: 是的，头球的破门，哥伦比亚队再度领先，打到后。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哎，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哎，一起来吧！
7: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
1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4: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5: 直播间好多人呐，
16: 你可不能卡。
1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20: 下面出场的这位球员来自威尔士，他曾4夺排名赛的冠军，让我们掌声有请瑞恩戴。
21: The next player is from Welsh. Let's welcome Ray Day.
22: 好，各位观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这是奥沙利文和瑞恩戴两个人的1/4决赛较量。
23: Welcome, Ray.
20: 下面出场的球员，他手握41个排名赛的冠军，23个三大赛的冠军，2025刚刚完成单人单场两杆咬死鸡。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斯诺克世界巨星火箭罗尼奥夏利文。
4: Here comes the player, he's the legend in the world of snooker.
22: 对于奥夏利文的期待，其实是多重方面啊，这个综合来看，第一就是他在这次公开赛里面，大家都知道打出了一杆153，
15: 对，
22: 如果能够以一个冠军来收尾的话，那毫无疑问将会是对他个人来说啊非常完整的完美的一次这个排名赛。
15: 对，
22: 另外其实就是奥沙利文他也已经很久没有拿到排名赛的冠军了，因为这参赛的节奏实在是太碎了，放弃了很多排名赛的机会。最近他自己拿到的一个排名赛还是2年多以前，2024年的1月份，当时拿了世界大奖赛的冠军，在那之后就没了，
15: 是，
22: 所以对奥沙利文来说呢，这个排名赛的冠军也有着非常大的渴望。我想这也是他这次这么早来、这么早备战的一个原因吧。啊，不仅仅是为了4月份的世锦赛啊，其实从排名赛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
15: 他想，对，当然这个如果能夺冠的话，会对他的这种信心啊，在世锦赛
22: 对
15: 在世锦赛上的这种信心肯定是有帮助。
22: 没错
15: 啊，不过他这个赛季呢，还是有一些这个这个单杆分上的一些突破啊，比如打了一场比赛打了2个满分啊，
22: 哎，
15: 还有这个。这一次这个突破了148，打到153啊，
22: 对，
15: 所以他的收获，这个赛季收获就完全是在这个单杆得分上的这种记录突破、啊、
22: 对，就所谓的外星人记录啊，就是一般职业选手可能终其一生也难以达到的这种，
15: 是的，
22: 碰不到啊。这次如果奥沙利文能夺冠的话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几个助脚之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也是历史第一人，就是他将成为斯诺克职业赛历史上第一个在10几岁、20几岁、30几岁、40几岁和50几岁，全拿到过排名赛冠军的球员
15: 啊。
22: 本来之前是希金斯最接近。但很可惜，希金斯50岁之后，这两个排名赛冠军，两个排名赛决赛全输了。
15: 对，希金斯感觉，我觉得比奥沙利文拿冠军更难一些。
22: 难，
15: 希金斯倒是老进决赛，但是总感觉就是确实是很难赢得了。
22: 对，所以就是这个记录，我觉得也对很多选手来说也几乎不可能了，因为首先上来这个10几岁拿冠军，这就已经把很多人拒之门外了。
15: 是的，
22: 就把马克威廉姆斯都已经挤出去了。
15: 对对对对对。他第一次的冠军是，
22: 就是马克威廉姆斯的第一
15: 冠。威廉姆斯啊，威廉姆斯，对
22: 对
15: 对。但是，奥沙利文是93的。
22: 93英锦赛。对。奥沙利文在第一局当中打出来的153，这是瑞恩戴的犯规啊。
15: 啊。153和169之间差了16分，也就是说，这个在进第一颗红球之前。

0: 哎，
1: 瑞恩戴罚了16分。
0: 对。
1: 我们看看这是怎么罚的吧。哇，

0: 请解薄边啊、
1: 嗯，
0: 这个线路肯定成立啊，这一杆是试探性的啊，
1: 嗯，
0: 先试一下。
1: 两个人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呢，是10次职业赛场碰面啊，奥沙利文是8胜2负。最近一次已经是24年的世锦赛了，
0: 嗯，
1: 两年前将近，奥沙利文是13-7过关。
0: 看这个，还是不行啊，
1: 嗯。
2: 放不能洗，刚才3胜负。
0: 现在已经是12分了啊，那还有一杆，这应该是这杆也没解到。
1: 嗯。
0: 那么按照推理啊，就是这杆没解到，下杆是解到了，但是漏机会了应该。
1: 对。
0: 也就是说，下一杆球应该是解后了。
2: 放。没问题，完了3胜负。
0: 哎，
1: 嗯，
0: 留下自由球了，
1: 嗯、
0: 啊，没让他再解。
1: 黑球在袋口啊，绿球作为自由球的选择。

0: eight。
1: 那就是说，这个如果最后两颗是粉球的话，那前面十四颗就全都是黑球啊。
2: 嗯，是的。
1: 这个我们可以好好欣赏一下啊。

16. Seventeen.

0: 阿沙利文确实在这个赛季，因为早前已经有过啊，这个单场比赛的单一阶段连续两局147，当时就已经觉得是惊为天人。
1: 是，
0: 这个153出来之后，真是让人突破了想象力啊，突破了想象力的极限。
1: 这个其实没打到155啊，没打到真正的满分、啊
0: 嗯、
1: 也没准不是坏事，因为他现在又有一个新目标了。
0: 这种机会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1: 对，但我想他以前可能没想过这个记录啊。
0: 嗯，
1: 今天正好碰上了，
0: 正好碰上了。
1: 哎，那就算他拿了八冠之后，他想我还有一个记录没破，他打个155啊。
0: 正好啊，现在是50岁，50岁到60岁，新的目标就是155。
1: 对，到那个时候可能那个冠军可能没那么重要了。不过现在看啊，

0: 年龄其实对于奥沙利文来说不是什么问题，
1: 确实是
0: 啊。他的技术啊，技术能力一直还在，而且并且呢，就是说他的这个手感的这种娴熟度啊，
1: 嗯，
0: 还是一直在线的啊。
1: 对，
0: 并且呢，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就是这个他是有锻炼的。
1: 对，
0: 他体能上面来说的话，他可以跑，他可以跑全马。
1: 是。
2: 56. 57.

0: 72.
1: I'm going to go to the next one. 然后现在目前看啊，就是对他来说唯一的这个问题和难度啊，就是这个粉球旁边这两颗相连的了。
0: 是。
2: 81。

0: 97。
1: 感觉这个其实打到这个比分，现场观众应该已经开始有一些反应了。我感觉现在目前啊，现在的现场观众可能没反应过来啊，因为他头一杆打的不是自由球嘛。
2: 嗯。现在是13红13黑啊，12红啊，这是13。啊，这是14，对，上来有一颗绿球做红球啊，
1: 对，
2: 相当于16红啊。
1: 你看这个啊，就是可能没太叫好。
2: 嗯。
1: 你看走多了这杆球。
2: 对。
1: 走多的话，看高杆能不能推下来吧。
2: 啊，直接没。
1: 还是高杆推。
2: 啊、对。
1: 哎
2: 哎，
1: 是
2: 黑死了
1: 啊！对，
2: 嗯，这个球只能6分了。
1: 刚才打黑球也不是不行啊，
2: 嗯、
1: 但是他现在我想他计算的他还是，
2: 哎，奔着超147去啊。
1: 对，先把那个148先给超了。
2: 对。啊，那这个黑球停在这个位置，最后其实也挺，最后一杆啊，应该也挺要劲儿。

0: 对。
1: 26。不是 28。
0: 这个裁判郑伟丽也
2: 对他报分应该也挺
0: 对。
1: 31，
2: 爆出了很多平时不会爆出的数字。
0: 对，这个是他不熟的分儿，现在
2: 数字不会出现的。
1: 35，我看见了40。
2: 这个惊人的这一杆不会让人感到。也没让人感到有多复杂啊，这就是奥沙利文。
0: 你看这个现场没有动静。
2: 对，
0: 我在刚才在想，埃伦在哪儿看着？好像按理说，如果那边另外隔壁球员有问题的话，
2: 嗯，
0: 应该有响声啊。
2: 嗯。好，这是奥沙利文的153，非常非常精彩的一杆，同时也是刷新了斯诺克的历史记录，单杆153分，在玉山的世界公开赛创造出来。

0: 东葡萄牙队打破了僵局。
1: 队友投降，
0: 维萨。查理凯恩，达门这次进了，达门漂亮，往里切。
2: 非常漂亮的进球，
0: 是的，
3: 头球的破门，哥伦比亚队再度领先，打得好点，头球破门，这一下任何悬念全都没有了。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3: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题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8: 怎么着？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1: 像
12: 你相亲的，
13: 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现在让我们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中澳男篮热身赛的比赛啊。那今天呢，中国队和澳大利亚队之间的这场比赛对手呢，主要是澳大利亚青年选拔队的球员啊，大部分呢是本土 NBL 的一些相对年轻的球员和在 NCAA 的一些球员。而中国队这边呢，其实最主要也是锻炼一些相对国际大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球员啊。对这个郭尔强指导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去考察一些这个国家队新生力量的机会。
0: 双方首发进行登场，三声加油，中国中国中国 Let's go China。
1: 我们看有李洪权，有胡金秋啊，中国队首发阵容这边，另外有赵继伟、廖三宁。
0: 感谢开球嘉宾，请移步对决席。
1: 还有王俊杰，在上一个周期当中，哇，这边一上来，澳大利亚队全场守了一个221，跳球，中国队拿到球权之后，马上一个221的全场紧逼啊，但是中国队马上通过传接球转移到前场之后，李洪权外线直接命中啊，这个赛季这几个球员表现还都是相当出众的啊，无论是廖三宁在上一个周期漂亮，澳大利亚队的一个很好的反跑。从底线的一次切入啊，完成了一次篮下的扣篮。澳大利亚队明显看到这支球队很年轻啊，球员的这种逼抢意识是很强的。抢得了一个回线，逼迫李洪权。这批队员其实中国队这批队员在上一个周期当中都还是表现比较出色的。你包括廖三宁在国家队在亚洲杯当中的表现啊，包括王俊杰。也是在国际赛场当中给我们留下印象非常的深刻。李洪权呢，则是在今年的联赛里，很好的完成了联赛的任务。哇、这个澳大利亚队这边这几个球员很敢打呀。这个是贝尔斯啊，伊拉瓦拉老鹰队的一名相对比较年轻的球员，几乎压哨的情况下漂移着把三分球投进，上线挡拆之后，廖三宁选择中投啊，没有能打进卡兰曼球的争抢。邢金坚挡拆给到夏顺，胡金秋控制住，对方身体非常强壮，而且这个手底下活也不错。这么大的块头啊，这勾手还是非常的细腻。同样还是通过挡拆往弱侧的转移，再往上线重新做掩护。这球出现失误了，廖三宁扑的。廖三宁和李洪权啊，这两个位置连续的挡拆之后都突到比较深的位置。你看廖三宁这个球突的很深了已经。其实他想找弱侧对切过来的李洪权，但是空间已经没有了。
0: 防守，
1: 这个澳大利亚队的防守能力还是很出众。转换进攻，漂亮。王俊杰还是不错。有大将风范，无论是反击防守的身体对抗能力都展现出了王俊杰出色的这种素质，包括在场上的大将风度。假动作晃完之后试图来做突破，再给吸引对方夹击之后给胡金秋的内传，但被对方破坏掉。 出金球的低位，好球，打成2+1。

0: 情报推理 Level 6 Holding 两分进球有效 Subcoaching China 中国队换人
1: 在国家队的上一个周期当中呢，像亚洲杯、像世界杯的亚洲区预选赛，廖三宁啊、贺西宁啊，这都是表现非常不错的啊。王俊杰啊，这都是很突出的球员。中队这边上了陈帅鹏，也是利用陈帅鹏防守端的这种能力。陈帅鹏在国内也是相对比较出色的三 D 球员，防守包括他的投篮能力都是很突出的。快速往前转移，这场球中国队打的还是比较清晰的，就有机会要抓反击的机会。这边还了一个三分，球中国队打得非常快啊，有机会背切或者通过一些下掩护出来之后，外线出机会就投，双方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风格和状态，比较注重外线的投射，这也是现代篮球比较突出的特点。节奏快，投篮比较坚决啊，对三分线外的进攻是比较重视的。

澳大利亚队这边防守提得非常高啊，大部分都是全场的领防，包括今天一开场的第一次防守，一个全场的221，逼抢意识很凶，这也是澳大利亚队传统的一个风格和特点。做西班牙。澳大利亚队球走得也很快啊，这种转移做得非常快，好球。

防得非常努力。那王俊杰连续两次干扰对方的运球，第二次直接完成了切球抢断。

0: 好球，中国队今天开场三分球命中率相当高。投抢意识相当强，因为中国队本身在篮板球上不吃亏，尽管这支澳大利亚队身体对抗能力还是很出众，而且拼抢积极性很凶，但是呢，中国队整体身体上并不吃亏，而且篮板球的控制做得不错，所以外线的投篮也很有信心。
1: 掌声鼓励一下，下一波进攻球队在哪里呢？一起对辛苦的好爸爸点赞，在赛场点赞同时来自机长爸爸机长机长 OK。
0: 这支中国队的锋线还是比较出色的，王俊杰的表现已经有目共睹了，这一年下来在美国的成长显得更为成熟更为老练，然后崔永熙现在真的还是在不断的恢复状态，尽管之前因为伤病啊，崔永熙在球场上的这种状态出现了一些起伏，尤其是这个赛季在联赛当中显得进攻端的这种自如程度包括持球攻的意识信心可能没有以前那么足，但是现在崔永熙明显感觉到啊，在国家队当中还是在努力找寻着自己的位置，找寻着自己的状态，包括锋线上你像还有现在刚刚上场的王浩然，今年在深圳队的表现是有目共睹，联赛当中中国队这边上了一个高度，上了徐昕。徐昕这个赛季转到广州队之后，也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联赛进了全明星。在篮下对抗的信心也更足了，这种大打小有错位抓得非常坚决。很准啊，而且抓转换的意识非常强。高世元换下赵继伟之后呢，他在一号位上防守是很突出的，而且有一定的组织策应能力，但是相对呢高世元的投篮没有那么好，挡拆的这种个人的进攻性上也稍微差一点，所以目前这个阵容在进攻发起点上显得发起点不是特别突出。好球啊，徐昕非常出色的一次补防，直接把对手封盖了，漂亮。崔永熙需要有这样的进攻意识和进攻状态，在这一年当中对崔永好球，高璇的防守能力是确实非常突出的，

0: 咱们休息 ，Boss T， 双方满意。进步十连步。
1: 你看，强对抗之下，崔永熙还是展现着自己的天赋和结合球的能力。其实崔永熙以前最突出的就是突头结合，持球打的能力非常强，但是因为伤病啊，包括这一个赛季在广东队对他的定位啊，并不是最主要的一个持球进攻的点，所以现在对于崔永熙来说也是在不断的调整和恢复状态，他需要有非常强的持球进攻。其实他在锋线上对国家队也好，包括对于俱乐部，对于广东队，他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但这个作用得能发挥出来。进攻犯规，
0: 中国队球，中国队。
1: 今天这场比赛节奏确实很快，而且双方进攻端的状态都相当不错。想直接掉给许昕，稍微有点着急，而且这个球掉的并不是太好。中队应该是换上了庞征林，庞征林今年联赛表现也极其出色，也是属于组织和得分能力都非常突出的球员。大延误再轮转过来，中国队防守做得不错，可惜了，可惜了！庞征林这个球一个非常逼真的假动作给对方晃掉了，但是突进来上篮这一下呀，稍微有一点点着急。就这支国家队确实在锋线上还是非常强，一号位上呢，因为今天的阵容里头有一些队员没有打。可能相对赵继伟的进攻发起要更好一些。要看一看庞征林能不能给这支球队带来一些这种更多的活力，这种出色的攻击性。好球，转换进攻，崔永熙，漂亮，哇！这是我们非常期待看到的那个曾经让我们非常熟悉非常期待的崔永熙。我看到崔永熙抢断之后啊，顶着对方的对抗去隔人暴扣的时候，我这一刻真的是让人很动容。再打转换进攻，因为时间到了第一节，所以没有能完成这次反击。那整体来说，第一节比赛中国队打的还是可圈可点的。
0: 今天休息，欢迎球迷朋友们一起进入摩腾篮球互动时刻，让篮球讲述属于你的专属热血故事。摩腾篮球，让热爱永不退场，这里是爱的传递，
2: 来一起来吧。
3: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甜品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

0: 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5: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4: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8: 好了，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整体来说，今天
9: 第二节比赛，
8: 这个比赛中国队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从第一节比赛来看，
9: 送上加油声，准备好了吗？
8: 尤其是这几个锋线球，李洪权也好，王俊杰也好，崔永熙也好，都是有投篮，有三分，有非常出色的持球突破进攻，然后有反击转换，而且每个人在防守端做的都很好。都有这种出色的单兵防守能力，这个是让我们非常欣慰的。这一批队员，如果说锋线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表现的话，还是真的值得期待。唐成林、胡金秋，这是胡金秋的投篮点。其实这支澳大利亚队呢不弱，就是这支澳大利亚队虽然年轻，但是防守意识出色，而且身体对抗能力也很好，同时你也能明显看到投篮能力也挺强，并不弱。
9: 中国主场继续防守。

0: 看转换进攻，这球，这个球有点可惜了啊！其实可以给到快下的黄宗林这个点。走蛇形，庞振林，好球，打成二加一。这是同样让我们非常期待，就是在联赛当中表现极其出色的双能卫。庞振林有组织有进攻，看看他的出色的一号位上的进攻能力，能不能给中国队带来更多的这种惊喜。因为目前其实对于中国队来说，是急需像庞振林这种在一号位上有出色进攻能力的球员。
1: 下一场，中国队换人，陈赛鹏替换庞振林。
0: 大延误，你看王俊杰的这个防守意识啊，真的非常好，去控制一下对手的持球手，右侧控制一下，把对方逼停，马上再回到自己的防守人这一侧，

Number 14, holding, Sang Jiu-shin, all three.

0: 你看这支澳大利亚队确实还是非常有能力的，虽然是青年选拔队啊，国家青年选拔队都是相对比较年轻的球员，但是能力并不弱。
1: 进场，面前也有有前的。
0: 其实对于陈帅鹏来说，更适合他的位置是二号位，让他去做持球、做进攻发起，并不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0: 王杰这个位置上，他是有第二高度优势的，和对手相比呢，他的对抗性高度都要有一点优势。走步了。Following monitoring, substituting,
1: both team, 在主导决定，双方换人。中国男篮全力以赴，加入中中国队，进战步。
0: 就是对于陈帅鹏来说，他不要做发起者，他可以做一个终结者，在队伍当中呢，不要做一号位去组织控制节奏，因为经常他会突到比较深的位置，或者说由他来完成终结接应投篮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1: 掌声鼓励张国强，面框在 substitution team Australia。手

0: 澳大利亚队出现了一个传接球的失误。
1: China ball，中国队球，三声加油，中国，中国，中国！
0: 这球打得真快，
1: 对，那对，一共有三十秒 first substitution time。
0: 中队这边又上了廖三宁。

0: 传的不错，突破吸引弱侧协防，然后给到了空位的王浩然一个大空位的三分球的机会。好球，把澳大利亚队打平。
1: 球暂停。在这边，感谢每位球迷，有请拉队 Cheerleaders 竖排一起跟随舞蹈。

0: Twins 的 Cheerleaders， 掌声欢送拉拉队，也感谢现场每一位球迷，每一声力量助力赛场。接下来一起拍起双手，拿出能量，来点热情，动起来！咚咚。谁掌声走？整齐划一，防守声。
1: 好球，周转的不错，但是这个球其实中间有两个机会出来了，是可以直接攻框的。

0: 接上 ，Number 16 holding back， 16号拉着犯规罚球两次 ，Two shots。三球星，奥斯汀。
1: 这个球有点随意了啊，确实有点随意了。这段时间中国队打得有点随意，
0: 中国队请求暂停，
1: 这出现的失误有些多。
0: 热闹一下，一起将目光聚焦大屏幕，这一次会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呢？展示主场的每一位热爱，来吧，对大屏幕挥挥手，比心时刻，来吧，对着大屏幕比比心，展示一下力量和肌肉也可以啊。还有，这是我们的助威团啊，每一位都辛苦了，大家伙非常的棒啊！还有我们中国男篮的球迷粉丝团，欢迎来到赛场，杭州我们来了！想要上大屏的球迷，展示一下热情，来点声音，我们的机位赶快动起来喽！就是你们也可以拿起手机来记录一下赛场的热爱时刻。中国男篮不负热爱，一路向征程，感谢每一位球迷朋友们，中国男篮加油加油，
2: 这一场不低头，这一场要
0: 赢，哎，采访

0: 村长越来越近，加油声给是最好的鼓励。中国队，
1: 高诗妍不错，单打掩护之后找到了自己的投篮手感。
0: 在抓的不好 Best back shooting two。
1: 直接低位的强攻没有能打成，黄正林

0: 好球啊！这时候廖三宁非常的机敏，
1: 双方换人。
0: 反抢回来，看庞真林最后压哨的三分啊，没投进，这样半场比赛结束，中国队暂时领先两分。
1: 上半场比赛时间到，比分44-48。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来，一起来吧。
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

0: 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3: 来，一起来吧。
1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6: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塔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塔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1: 黄豆、花生、
2: 莲子、桂圆，好丰盛，
0: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3: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4: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

0: 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3: 欢迎回家。
2: 玩累了就回家。
0: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2: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6: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好了，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澳男篮热身赛啊！中国男篮的和澳大利亚青年选拔队之间的这场热身赛呢，上半场中国队打得还是不错，尤其是第一节，中国队的锋卫线表现的都相当不错。打到第二节中后段呢，因为在后卫线上，相对队员没有那么成熟和太强的攻击力，所以在整个进攻组织上呢稍微有所欠缺。但是今天整个中国男篮的锋线表现得相当好，

0: 下半场的首发依旧是赵继伟、廖三宁在后卫线上，然后李洪权和王浩然在锋线，胡金秋在内线。中队这边还是做西班牙挡拆啊，然后胡金秋下顺，选择了直接的外线投篮。赵继伟今天的组织策应做得非常好，但是进攻端呢，没有太多的这种终结。
1: 掌声鼓励鼓励王俊杰。
0: 王俊杰直接打反击，这球造成了犯规。
1: 主打犯规，苏里去。
0: 王俊杰上半场的表现还是相当出色的。其实去年的亚洲杯，我们就看到王俊杰的这种出色能力。这一年的时间下来呢，感觉明显更加的成熟了。

0: 这个延误做的并不足够好，其实就这样的延误呢，就虽然是一个弱延误，但是太弱了，沉退的太快。
1: 我们的球员现在倒地，
0: 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对方的持球人。
1: 掌声鼓励鼓励赵继伟。
0: 这是赵继伟出了什么意外的情况啊？抽筋了。
1: 中国队换上雷炮高诗林。
0: 带走防守人，清空一侧，王俊杰回传给了高诗岩。
1: Other balls， 进圈的 ball， 中国的球。
0: 球啊，攻防力是非常强。
1: 三三 draw， 中国的球，前场端线制球路径。
0: 好球！
1: 六三一，
0: 很聪明。这边澳大利亚队马上又还了一个三分。胡金秋的前场篮板造成了犯规。
1: 奥斯维尔篮板 ，Air contact， 追罚出击手犯规。个人第一次 ，First personal。
0: 高低位，然后打错位，反掉回去。

0: 三分线，奥斯维里，澳大利亚美国人，关键时，加油声助力在场。
1: 双方这段时间的进攻的成功率都不是太高。
0: 三分线，奥斯维里。

0: 澳大利亚队把比分追平了，因为赵继伟过早的下场，中国队在进攻组织梳理方面呢稍微有一点点欠缺，看王俊杰外线想用三分球来终结解决问题没有能成功。这个阵容打的时间比较长的这一节，
1: 七八岁破纪三球星七川中国的传人
0: 可惜了。
1: 帅的奉献不行联邦替人反对。三就行金帅的。换下了金帅吴金秋换下了15号许昕。中国队暂时落后，中国主场的加油声最大声，中国队。吴金防守。走

看一下裁判对这次挑战的最后的认定。

看中国队这次进攻啊，一直在利用许昕做去做这个绕桩的掩护。

0: 쇼. 这段时间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也在下降，没有下半场刚开始的时候投得准了。
1: 掌声鼓励王浩然，中国球队的击手。
2: Okay,

0: 这段时间中国队防得不错，就是澳大利亚队反超比分以后呢，中国队没有急躁，没有着急，还是按自己的步骤去稳稳的打，立足防守，保护篮板，有反击打反击，好球，王浩然再来一个。打了一个9-0，三分钟的时间，又重新把领先优势拿回来。就这段时间，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不准了。小球，唐成龙，突然的加速。许昕在场上之后呢，整体的护框能力不错，因为高度有啊，许昕这么一个高度在场上，整个中国队的护框能力和篮板球控制这段时间有所提升。
1: 李三杰，英气防守。
0: 这球许昕被对方抓住了这个薄弱环节啊，连续强顶，好球，压哨突进来。

0: 本场比赛中国男篮非常的拼，球迷朋友们再次将掌声大合唱送给中国队，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好了，我回来继续关注比赛。
0: 第四届比赛，与中国男篮一起并肩作战的加油声、摇头手，最大声，中国队！声音再大一点，中国队！不错，
6: 王俊杰再抢到一个前场篮板，二次进攻打进，

一起拼这一次，一起防守。

0: Autobots Team Australia。防守中。
1: 从目前来看，前三节或者说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啊，王俊杰搭配崔永熙的锋线效果是不错的。然后呢，内线上用许昕的高度啊，中国队的护框和篮板是相当好。交给胡金秋，低位的进攻，好球。这边澳大利亚队还了一个三分，
0: 三分球进澳洲队，澳大利亚队换人。进上一道，中国中场，中国力量，加油！
1: 好球，王俊杰真是不错。哇，好球！澳大利亚队还是很有韧性、很有能力的。
0: Out of box. Team Chicago ball. 中国队球。
1: 节奏上庞哲林稍微快了一点，当然如果说是在俱乐部当中呢，就庞哲林可以充分把个人能力、个人进攻发挥到极致，但是在国家队当中就是并不需要所有的球都是由自己来处理和终结，尤其是挡拆啊。

0: 或者打西班牙之后，可以考虑再把这个节奏可以放慢一点，就是张弛有度一些。三分球啊，又恢复了他的稳定性。就中国队这一段时间的问题是篮板球的控制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许昕上来之后呢，还是要加强护框和篮板。对方要打反击，直接封盖了。
1: 掌声鼓励，龙拳，三分线，金枪法，中国队发言，换上王俊杰球在防，掌声鼓励鼓励，换上高诗颖，好人，加油。主教练小丹，小丹第四球员的追分办法。

球应该是最后砸到了许昕的脚上。

0: 接话音，中国球迷主场的防守声，守。
1: 许昕的高度在篮下确实可以很好的干扰到对方的进攻，这球传的有点不踏实啊。好球，哎呦，可惜了，极好的一次传球。
0: 14 Head Contact Substitution China 中国联盟人

在罚球，加油，加油，不要停！

0: substituting Australia, the third personal time. 中国男篮每一位球员拼尽全力，只要登场，与中国男篮一起并肩作战，继续加油，中国队！声音再大声，感谢将力量传递赛场。
1: 好球，非常好的一次掩护。走蛇形，基地给到了内线。
0: 天色四共，起下得分。Let's win. The first game, stop touching.Full speed. Time out. Australia. 暂停时间。感谢每位球迷朋友，让我们一起将目光聚焦大屏幕现场，一起来热闹一下，感受一下中国力量，好吗？来展示一下肌肉，使点劲儿啊！来，十成劲儿，展示一下肱二头肌，就是这样，可以站起来一下吗？站起来。没错，哎呦，你球员也好，非常的棒，可以看到你的力量，也感谢将力量带到赛场，传递力量时刻。最后一组幸运球迷。
1: 这场比赛澳大利亚的抢断比较多啊，然后中国队失误13-8，利用失误得分，澳大利亚队也更多一些，同时呢，二次进攻得分也更多。

身上越来越近，一分一分拼，三声加油，中国中国中国，激发训练中。Level 14, blocking down. Samsung City, China. 主打横屏，中国队发言，个人第四次 Force First Time。Time out, China. 中国队暂停，有请拉队和健康球迷一起舞动时光。

0: 两分钟多一点的时间，只差两分啊！霍尔特的技术还是挺细腻的，别看他的体格比较大，但是他的进攻技术细腻程度还是挺高，手感很柔和。这球投得有点着急，对于赵继伟来说，球队全场领防。犯规，而且防守还吃得很深。
1: 中国男篮拼搏时刻，全场的加油声再一次响起，中国队！有多少中国球迷，就有多少最高分贝的加油声。
0: 最后这一分多钟呢，其实中国队用的不是一个最这边是王俊杰上用的是一个相对攻守比较均衡的一个阵容，但并不一定是一个最适合收比赛的阵容。好球啊，造了一个犯规，王俊杰第一脚坚决的三分出手，
1: 鼓励王俊杰的掌声再热烈。
0: 对方有点收不住步子了，
1: 三次罚球，

0: 104个助攻，王俊杰今天表现还是相当全面，有三分，有突破，有转换进攻，也有出色的单兵防守。
1: 哇，
0: 澳大利亚队这个球有点神奇啊，超远的一个打板三分。最后时刻敢出手啊！篮板球收下，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崔永熙的三分，就是王俊杰和崔永熙在这场比赛当中，
1: 就是其实能够观察出来，他们俩在锋线上的搭配是比较效果比较好的。

0: 上旋即接到，有多少中国球迷，就有多少防守生。这一次一起防守定分，
1: 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那等于说这个暂停，澳大利亚队布置完全落空了。
2: 掌声鼓励，
1: 双方犯规次数都已经到了。最后换下赵继伟，换上了庞征林，打最后的这个回合。不给三分不犯规，想要一个二加一，这球打得很，也是很聪明。
2: 暂停时间，有请拉拉队带来激情活力和能量的精灵人秀场。

the team of the

0: 来自防守。
1: 要一个三分，这球李荣泉把篮板球摘下之后，对方还是选择了犯规。澳大利亚队最后时刻还是很严谨啊，就是完全是按照差一分两分的这种极限状态来去操作。其实这已经差八分，一个回合也打不回来。时间是肯定不够的。好了，这样呢，全场比赛结束，我们还是看到了中国男篮一些突出的闪光点，期待着他们在后面比赛当中有一个更好的表现和取得一些更多的长足的锻炼。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

0: 愿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凉山喜德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德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4: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小组赛比赛直播。小组赛的第二轮 C 组当中第二场小组赛，巴西队和海地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蓝色球衣，上半场从右往左进攻的是巴西队，穿着一身白色球衣的是海地队。这两支球队在各自的首轮小组赛当中都未能取胜，巴西队是和摩洛哥队打成了1-1，海地队是0-1负于苏格兰。在 C 组当中第二轮的第一场小组赛刚刚已经结束了，苏格兰队呢是0-1输给了摩洛哥。这样的话，摩洛哥队前面的两轮比赛是1平1胜，已经拿到了4分。苏格兰队呢，因为第一场比赛战胜了海地，也有3分在手。巴西队第一轮打完了之后是1分，海地队是第一轮输给了苏格兰，所以是0分。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巴西队的首发门将位置上是1号阿里松，今天的4个后卫呢是2中卫3号加布里埃尔和4号队长马基尼奥斯，左后卫16号道格拉斯桑托斯，右后卫今天是达尼洛首发。巴西队开场之后的攻势非常的猛啊，

这个球是犯规了。巴西队今天中场的人员组合是五号卡塞米罗和八号吉马良斯居中，维尼修斯和二十号帕克塔两个人在两侧，进攻线上的九号库尼亚和十一号拉菲尼亚同时首发。但是巴西队今天这个4-4-2的官方给出了站位，有可能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在进攻的时候，维尼修斯的位置比较活，他基本上会形成一个4-3-3的体系，维尼修斯顶上去和拉菲尼亚分居两侧，库尼亚是居中。海地队今天是一个5-4-1的阵容，门将位置上是一号普拉西德，今天的三个中卫居中呢是22号迪维纳，两侧的边中卫分别是5号德尔克鲁瓦和4号阿德，左边后卫是8号埃克斯佩里昂斯，右边后卫是2号阿尔居。中场的四个人呢分别有10号贝勒加德、17号让雅克、15号普罗维登斯和21号卡西米尔，顶在最前面的是20号皮埃罗。这是今天双方的首发。刚才我们给您介绍了两支球队今天的首发呢，和各自在打首轮的小组赛的时候相比都是换了两处。巴西队是把中锋蒂亚戈给换下来，让库尼亚首发，右后卫的位置达尼洛拿回了首发的位置，他换下了伊瓦涅斯。维尼修斯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巴西队整体运转不利的情况之下，利用个人能力打进一球，为球队扳平比分，最终是拿到了一场平局。这个球呢，维尼修斯是拼抢的时候让对方给撞了一下。海地队的17号让雅克，巴西队又有队员倒地，海地队今天呢排出了一个5-4-1的阵容，看得出在面对着五星巴西的时候，他们很明确的要稳固防守。比赛刚开始啊，来自西班牙的主裁判埃尔南德斯就向海地的队员出示了一张黄牌，在短时间内连续的犯规啊，这个球呢也是动作太大了，二号阿尔居踩到了巴西队的16号道格拉斯桑托斯，巴西队的这个球进攻是越位。海地队的右后卫二号阿尔居，他是在法国的昂热俱乐部效力，上个赛季呢昂热队是获得了法甲联赛的第13名。阿尔居在队内有过26次联赛的登场，有过3次助攻，他算作是上个赛季在法甲昂热队是主力框架当中的队员。这是海地队历史上第二次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不过他们第一次参赛，也就是上一次参赛呢，已经是1974年的世界杯，52年以前了，半个世纪过去了，海地队再次回到了世界杯的舞台。这个球呢突然打到防线身后，想找11号拉菲尼亚，球传的稍微大了一点。巴西队虽然第一轮的比赛似乎进入世界杯的节奏和状态不是特别快，但是好歹是拿到了一场平局，而且呢是跟小组赛当中最强的一个对手，跟摩洛哥队打平了。所以说安切洛蒂的这支巴西队世界杯的起步不算是，哎，这个球海地队的球门球主罚的时候因为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间发出来，所以主裁判给了巴西队一个角球，这是在本届世界杯上尝试的禁止球队拖延时间的诸多规则之一啊，是新规则之一。球门球主罚，主裁判要给出5秒的倒计时，如果5秒之内不发出来的话，就会判给进攻方一个角球，这是一个新的变化。巴西队这个角球开出来，外围还是巴西队控制住。帕克塔、道格拉斯桑托斯，马基尼奥斯。巴西队呢在第一场和摩洛哥的比赛，尤其是在上半场，他们开场的这半个小时踢得非常的狼狈，而整个比赛当中巴西队被摩洛哥射门了14次，自己的射门呢全场只有12次。
这个射门数比对方少，这是自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巴西对阵法国以来，首次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出现在巴西队身上。而那场比赛呢，应该说巴西队主要原因啊，是一方面呢是后防线的队员经验不足，四个首发当中有三个人是世界杯首秀，另外一点啊，主要是中场的运转不利，吉马良斯。

第80次出场，在世界杯舞台上他已经有过11次出场，这是比今天巴西队首发的其他队员都要多的记录，是世界杯经验最丰富的队员。加布里埃尔上赛季随着阿森纳一起拿到了英超联赛的冠军，而且拿到了欧洲冠军联赛的亚军，不过在国家队打世界杯，加布里埃尔还是第一届。维尼修斯，这个球一个摔倒却阴差阳错了变成了过人，维尼修斯进了禁区里边，再靠再往里走，身体接触倒地，主裁判未予理睬，球门球。维尼修斯起身非常快，本来是自己没站稳的一个摔倒却变成了一个假动作。海蒂呢今天是排出了一个五后卫的站位，三个中卫加上两侧的边后卫，这个五后卫站位啊和三中卫五后卫体系的变化还不太一样，基本上他这两侧的边后卫他就是边后卫，不是边翼卫，所以呢海蒂队今天是铁了心要防守。海蒂参加的世界杯预选赛呢是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的预选赛，海蒂队在小组当中啊还对手当中有世界杯的常客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这样的球队，但是他们力压这样的强队获得了小组第一。这支海蒂队的队员们呢很多都是在欧洲出生，在欧洲的体系当中成长，所以说这支球队还是有一定的战斗力。主裁判埃尔南德斯是把界外球的球权判给了巴西队。帕克达，看看今天巴西队中场的中路这三个人的运转怎么样啊？这三个人和首发是一样的，吉马良斯、卡塞米罗和帕克达。第一场比赛这三个人脚下的失误比较多，导致自己年轻的后防线也遇到了一些麻烦。伊瓦涅斯呢因为比赛当中吃到了黄牌，在下半场的时候就被换下，他也就此失去了首发的这样的位置。老将达尼洛啊今天出现在首发右后卫的位置上。海蒂队想往右侧转移的时候，这个球传大了，

马基尼奥斯，加布里埃尔，好球，库尼亚，分到右边路，自己在跑位，队友给他，看看传中的质量，角球，啊，是一个界外球啊，这个球没有出底线。加布里埃尔，这个球呢自己第一下停没太停好，导致他后面的处理球有难度，也吸引了对方的防守球员上来拼一下，结果加布里埃尔被踢倒了。犯规的是海地队的21号卡西米尔。巴西队挑身后有机会打门，球进了。开场12分钟，非常漂亮的挑传防线身后反越位成功的拉菲尼亚，但是这个球啊，助理裁判应该举了旗，这个球似乎是越位了，巴西的球迷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还在欢庆。

但是主裁判也是第一时间示意越位啊，进球无效。但是这不影响巴西的球迷先高兴一会儿。足球在巴西的源头就是欢乐的。这个球呢是越位了，进球无效，比分还是0-0。加布里埃尔，帕克塔转移，再给到右路，达尼洛，这个球还是越位，是一个近端的越位。拉菲尼亚刚才的进球，助理裁判在第一时间就做出了越位的判断。当然呢，巴西队那个配合打的是非常漂亮的，一个中场的挑传身后妙传之后，拉菲尼亚后插上射门。加布里埃尔，卡塞米罗交给马基尼奥斯，

这个球巴西队犯规了。凯蒂雷刚才的这一个假动作啊，一转身一让，做的还是很灵巧的。15号普罗维登斯，我们来看一下刚才巴西队这一次进攻，在传球的这一瞬间啊，自动越位系统呢是画出了位置的关系。拉菲尼亚是越位，哎，今天呢诸多巴西的球星都在现场观战，大罗小罗都来了。好球，这球库尼亚让的不错，给没有给过去。其实刚才右路的空档也挺明显的，库尼亚选择给了一个中路的这种渗透球，没有传过去。我们看海地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5-4-1的站位，卡塞米罗还是往内部的空档里面打，角球，拉菲尼亚，海地队的4号阿德把球解围出了底线。这是开场之后巴西队的第二次角球了，上一个角球是对方球门球主罚的时候5秒违例送给他们的，到后点来守门出击，没有打远，维尼修斯横向拉开自己来一脚，最后的射门啊应该是被碰了一下，又是角球。到前点，海地队看看这个反击能打成吗？最后头球回给了自己的门将。海地队的守门员普拉西德啊，是在法乙联赛的巴斯蒂亚体育队效力，今年已经38岁了。中国的球迷可能有些啊是对海地队有些印象呢，还是在10多年前2015年的时候，当时在长沙，中国国家队和海地队打了一场友谊赛，那场比赛最后打成了2-2。当时呢，这个海地队的守门员就是普拉西德。哦，这个球海地的队员倒地，但是由于海地在控球，所以比赛没有停。刚才巴西队是多少有点犯规啊，铲球的时候带到了海地的队员。很好的摆脱，卡西米尔自己往里走，再传到后点，这球传的稍微的大了一点点，但是应该是越位了啊！前面在右边，这个2号阿尔居这个位置呢就越位。就是21号卡西米尔，他再传给2号阿尔居的时候啊，比较明显是在越位的位置。卡塞米罗

这个球没有出界啊，四号阿德把球踢了出去，凯蒂队的四号阿德是在厄瓜多尔的联赛基多大学联队效力，

加布里埃尔，帕克塔打身后，维尼修斯，这个球第一下没太停住，球弹起来了。还没出界，巴西队前场就地的逼抢啊，做得不错。道格拉斯·桑托斯，他的世界杯的征战经历啊，也是第一届，很年轻的左后卫，效力于圣彼得堡泽尼特队。帕克塔，这球挑得不错，给到右路去。再传，哎，传中的点有点太靠后了，但是呢，海地队右边后卫阿尔居不知道身后的情况，又送给巴西队一个角球。还是由拉菲尼亚来踢，两侧的角球都是由他来主罚。看看海地队的反击，这个球第一时间没给出来，再传，巴西队的防守已经到位了。巴西队有手转攻，拉菲尼亚单刀了，挑，哎呀，这个球偏了。当然这个球呢，助理裁判也举旗了，越位，这个可能会让拉菲尼亚心里稍微好受一点点，虽然没踢进，但是好歹我是越位了啊，不至于是浪费了机会。但这个球传的还是很有想法的，哇，这个球到底越不越位真的是需要划线了。拉菲尼亚的射门呢也是打得非常的巧了，但是这个球啊偏出了球门框，就差这么一点点啊，拉菲尼亚的手势也是就差这么一点点。当然呢，这个球射门偏了那么一点点，他越位也是突出了这么一点点，但是队友刚才给他送的这个球啊真是漂亮。中场这个球断下来了，巴西队中场交给维尼修斯，进到禁区里边，闪开角度射门，有补射，大门球进了，这个球好像是海地的后卫碰进了自家球门，巴西队这个破门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0，比分终于改写。比赛的第24分钟，这个球最后铲的这一下好像是海地的后卫把球碰进了自家的球门。不过前面巴西队断球之后的这一次进攻，从中场开始的这一次进攻，是在上半场的20多分钟时间里边持续的给海地队的防线施加压力带来的效果。我们看一下这个球中场断下来给维尼修斯，躺到禁区里边，自己横向拉开大门扑球扑出来，库尼亚去抢这个第二脚射门的机会，同时呢海地队的防守球员也铲了过来，感觉啊像是海地的队员把球踢到了库尼亚的身上弹了进去。不管是谁碰进去的啊，这个球对确实是踢到了库尼亚的腿上弹进了球门，这个球应该算在库尼亚的身上了。巴西队1-0领先。其实这场比赛之前巴西队已经有过多次破门的好机会，但是之前呢都是越位，包括拉菲尼亚曾经有过一次进球，也是因为越位在先而被吹掉了。这个球虽然进球的过程稍有波折，但是进球应该是有效的。海地队最后在门前补位防守的是5号德尔克鲁瓦，他的防守呢是用脚尖捅了一下，但是把球踢到了库尼亚的腿上弹进去。这个进球有效，米涅的球队现在落后了。

其队在上半场早早的取得了比分的领先，这场比赛应该呢他们的战术实施接下来会顺畅一些。马杰尼奥斯突然打身后，这个球是看到了队友的跑位意图，库尼亚给了一个点赞啊，自己的队长传的确实这个时机是对的，就是力量用大了一些。道格拉斯桑托斯帕克塔维尼修斯，这个球应该是越位了啊，还是比较明显的，助理裁判举旗了。海地队呢和第一场同苏格兰队的比赛相比，是首发换了两个人，这换下来的两个都是攻击手，加了一个中后卫22号迪维纳。可以看出海地队今天面对巴西的时候肯定还是想要先防。刚才巴西队拼抢的时候有些亮鞋底儿。拉菲尼亚确实啊，身脚往下踩踏了，踢到了海地队的8号埃克斯佩里昂斯。这是刚才裁判员的视角看到的巴西队的那个进球。加布里埃尔帕克塔道格拉斯桑托斯，这球传得不错，帕克塔再给维尼修斯禁区里边，再给过来，想再还给帕克塔的时候对方先解围，巴西队再来。拉菲尼亚海队刚才的这次防守做的还是不错，8号埃克斯佩里昂斯。

埃克斯佩里昂斯呢，也是在法国出生的一名海地国脚，他目前是在法乙联赛的南希俱乐部效力。他是随着南希队一起从法丙打回了法乙。这球可以转，左边比较空，给过去。埃克斯佩里昂斯传中球没太传好啊，这个球其实没有太大的压迫，给他没有紧逼的这种状态，应该说传的空间还是挺大的，但是他没传好。我们看到在夜幕之下美丽的费城体育场，今年世界杯呢将会承办六场比赛，五场小组赛和一场八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呢是他们承办的第二场球了。

迪维纳，十七号让雅克，十号是贝勒加德。好球，这球传得不错，再往回敲，想让队友射门，没有衔接上，越位了。哎，最后给的是角球，给的是角球。二十一号卡西米尔，看看这个角球啊，这是开场之后海地队的第一次角球机会，传到后点，二狙，维尼修斯把这个球给抢了回来，安切洛蒂。第一场比赛的上半场和下半场巴西队的表现不一样，安切洛蒂中场的这种调配和改变非常的关键，而今天是第二场球了，他对首发阵容也是做出了一些修正。这个球中场这下拦截很关键，一个倒地的铲球，卡塞米罗，十号贝勒加德，他是在英超的狼队效力，上赛季呢狼队是最终英超排名垫底降级，贝勒加德在上赛季的英超比赛当中有过一个进球和一次助攻。巴西队断球反击，三箭齐发，维尼修斯给库尼亚，禁区里边库尼亚打门漂亮，36分钟2-0，库尼亚本场比赛个人的第二球。这两场比赛应该说库尼亚呢第一场比赛没有首发，随后替补登场的，再加上今天的首发，我觉得库尼亚应该是在本届世界杯上把自己的主力位置给坐稳了。今天开场上半场就有两个进球了，2-0了。这次巴西队断球之后向前的进攻的这种实施啊，速度太快，三箭齐发呀！三个前锋库尼亚、拉菲尼亚和维尼修斯，海地队。刚才后防线在回退的过程当中，防守已经没有重点了，因为这三个人每个人都具备终结的能力。我们看啊，这球这么一断交给维尼修斯的时候，三箭齐发，海地队的防守其实已经找不到重点了。这球库尼亚在很小的角度用左脚劲射上脚成功，上个赛季在英超联赛当中库尼亚是随着曼联队一起有着很好的状态的复苏，这个球打进了近角的上角。这次进攻当中呢，虽然球没有给到右路的拉菲尼亚内侧，但是他的同时的插上，让对方的后防线在防守的时候重心不明，因为每个人都具备接球、最终破门的这种能力和可能性，所以呢，拉菲尼亚的存在虽然他没有碰球，但是他的存在这个点的存在，对对方防线的这种吸引是很重要的。包括守门员普拉西德为什么把近角放得这么开，是因为普拉西德还得防着库尼亚不射门横传到后点，横传到后点的话拉菲尼亚在后点，所以普拉西德也不能完全的站到自己的球门近角。结果拉菲尼亚选择了这个库尼亚选择了不横传给拉菲尼亚，而是自己直接左脚射门，这也是造成了守门员对近角的封堵不是那么严密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有的时候在进攻当中啊，或者防守当中，运动员虽然看似没有触球，甚至是没有在球的旁边，但是他的那个位置的存在就非常重要，对对方防线的这种均衡的布置啊，会形成一个引力效应，让对方防线出现布置的这种不均衡。巴西队面对着海地啊，今天上半场开场之后踢得很顺的，现在是2-0了。
刚才拼抢的时候，二号二居伸手拉人犯规，二居要小心一些，他身上已经有黄牌了。二局刚才吃到的那张黄牌是本届世界杯迄今为止最快的一张黄牌。这个时候我们看场上似乎巴西队的队员有受伤的情况，拉菲尼亚他如果受伤的话对巴西队可是一个损失啊，队友都围在他的身边问他的情况。队医也在询问，是不是有肌肉的轻微的拉伤的感觉？应该是要换人了吧？世界杯比赛毕竟是一个漫长的征程，对每一名运动员来讲呢，都要合理的分配自己的精力和体力。如果有受伤的这种危险性的话，应该还是要及时的把它消弭在初期阶段。拉菲尼亚应该是感到肌肉有些不适，所以他被换下了，他被换下了。今天呢，其实拉菲尼亚的状态很不错的，也曾经打进过一个进球。

这个时候海地的队员好像也受伤了，21号卡奇米尔。

卡西米尔呢今天是出现在球队的首发啊，他换下的是第一场比赛首发的十一号迪森。卡西米尔呢是目前效力于法甲的欧塞尔俱乐部，欧塞尔上个赛季在法甲当中惊险的以两分的优势保级，获得法甲的第十五名。卡西米尔呢有过31次登场，进过一个球，他也是在法国的足球体系当中成长的，是从勒阿弗尔俱乐部出道。海地的很多队员啊都是在欧洲的足球体系当中成长，很多人都是在法国的足球体系当中成长，不少队员呢甚至直接就是出生在法国的。帕克塔，卡塞米罗，加布雷埃尔。

现在呢有两个球的优势，巴西队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啊，是不是有意识的把球多控制一下，纵向的向前的这个速度啊稍微的克制一些。马基尼奥斯，好球！边路的二过二的配合，拉扬罗莎角球。哎，裁判组给的是球门球，这个球是不是最后又碰到了罗莎出的底线？他自己也有些不能理解。拉扬罗莎呢，他以为会是个角球的。他是效力于英超的伯恩茅斯俱乐部。帕克塔，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六分钟。巴西队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是比较从容的在控制着节奏。吉马良斯，维尼修斯自己带球向前往里切，扣回来再传进去，巴西队前场的就地反抢，这个球是推人了。卡塞米罗，卡塞米罗第一场比赛啊，感觉和帕科塔以及吉马良斯这个三个人组成的中场三角形呢出现的失误比较多。卡塞米罗也是在一次防守当中吃到了黄牌，后来安切洛蒂可能是怕出现什么意外，干脆把这个上半场吃到两张吃到黄牌的两个队员啊都给换了下去。卡塞米罗呢今天又回到了首发，对他在中场的作用安切洛蒂还是非常的信任。但是另外一个首发右后卫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吃到黄牌的伊万尼斯应该可能就失去主力位置了。达尼洛出场之后在右后卫的位置显然是更为稳健。维尼修斯起诉，这球往里切，远端也有队友，自己选择打门，三比零。维尼修斯的速度在这一次反击当中得到了非常充分的释放，这个就是他最能发挥自己长处的时候。3-0啊！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队友的这个球呢，看到海地队的防线压得比较靠上，在防线的身后和守门员之间出现了一片巨大的空档。这个时刻呢，传球的队友非常信任维尼修斯的速度，直接把球掉到这边空档里边，剩下的事情就交给维尼修斯。我们看帕克塔一看那个位置上维尼修斯在，那一切就交给你吧。维尼修斯还抬眼看了一下远端的队友的跑位，他也有传球的这种选项，不过呢这个球他的位置太舒服了，打门完全没问题，脚弓的推射将球打进了普拉西德把守的球门，比分是变成了3-0。维尼修斯在本届比赛当中个人已经是进了第二个球了。这个上半场啊，巴西队确实是面对着实力相对较弱的海地队，整个的运转非常流畅，海地队

队呢在进攻当中没有给巴西队的防线过多的压力，使得巴西队的中场啊今天呢基本上任务就是持球控制球向前组织进攻，而没有回防保护的这个任务。主裁判埃尔南德斯又向海地的队员出示了黄牌啊，因为是刚才对加布里埃尔的犯规，应该是给了20号中锋皮耶罗。皮耶罗呢是身高1.93米，在土耳其联赛的里泽队效力，就是这一下争顶的时候应该是抬了胳膊，胳膊肘打在了加布里埃尔的脸上，

0: 尼亚回接，持球向前，这球传的不太好啊，提前量稍微大了一点。看看海地队的进攻，往内部空当传，帕克塔的这个回防啊，对这条线路的保护做得非常好，没有让对方从内部空当把球传进去。贝勒加德，禁区里边倒地，这个球巴西队的防守球员多少拽了一下海地队队员的球衣，但是主裁判没有吹。还是贝勒加德打身后，马吉尼奥斯低点控制得很好，犯规了。好，这个时候主裁判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巴西队顺风顺水3-0领先于海地队。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
7: 没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9: 这样吧，这样吧，
10: 应该的。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是认真做好，
14: 店主你定
15: 自助扫码，
1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3: 主动承担，
16: 走了，
1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7: 谢谢。
1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9: 海地队要换人了，海地队呢要换两个人。十八号，伊西多尔要上。伊西多尔是在英超的桑德兰俱乐部效力，在上个赛季的英超当中，他个人有六个进球。另外把首发的高中锋皮埃罗也给换下，换下二号吃到黄牌的阿尔居，也就是说海地队呢在中场休息之后的换人啊，也是把上半场吃到黄牌的两个队员给换下来了。海地队呢是用十八号伊西多尔和二十五号西蒙上场，换下了二十号皮耶罗和二号阿尔居。巴西队上半场是做了一个人员的变化，这个首发的十一号前锋拉菲尼亚感觉到肌肉有一些不适，所以呢他主动没有继续坚持，巴西队呢也没有让他冒险，用二十六号罗莎换下了他。拉扬罗莎今年呢是只有十九岁，今天比赛的时候是十九岁零三百二十天，是巴西队史上第六年轻的世界杯出场球员。好的，观众朋友们，巴西队和海地队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呢，巴西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往右侧进攻，海地队是从右往左攻。现在的比分是巴西三比零领先于海地。这两支球队在今年各自的首轮小组赛当中都没能取胜，巴西队和摩洛哥是打成了一比一，海地队呢是零比一输给了苏格兰。这个组的第二轮的另外一场小组赛已经结束了啊，在本场比赛之前已经结束了。摩洛哥是一比零战胜了苏格兰，这样的话摩洛哥队前面两轮是拿到了四分，苏格兰队呢因为第一轮胜了海地，所以也有三分到手。维尼修斯，维尼修斯本场比赛个人也有破门啊，再加上第一场比赛的进球，维尼修斯呢是本届世界杯个人已经进了两个球了。巴西队在整个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让海地队没有完成一次射门，这是在1990年世界杯对阵苏格兰以来首次巴西队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做到这一点，就是整个半场让对方一脚射门都没有。 当然呢，我们也给您介绍过，在整个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阶段，巴西对阵海地这场球是参赛双方国际足联排名相差最大的一场。巴西队是排在国际足联的第6位，海地队呢是排在第84位。

参加本届世界杯的所有48支球队当中，海地队是国际足联排名倒数第二的球队，他们是排在84位，新西兰呢是排在85，这是整个48支参赛球队当中的最后2位。另外呢，有排名82位的库拉索，排名73位的加纳，以及排名倒数第5，国际足联排名67位的佛罗角啊，这是本届的48支参赛队当中排名倒数5名的球队。但是这几支球队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尤其是佛罗角，在第一轮小组赛当中是逼平了西班牙。达尼洛，达尼洛的年纪啊，已经是35岁了，所以呢，本来主帅安切洛蒂是希望更年轻的队员能够顶替他的右后卫的位置。达尼洛的体能如果在高强度的比赛当中，也许撑全场有些难度啊。但是第一场比赛，这个年轻的伊瓦涅斯啊，这个表现看起来还是不让安切洛蒂感到放心，所以老将达尼洛还是必须出现在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哎呦，达尼洛正在说他呢，传球失误了。海地队看看这一次打门，达尼洛真是不禁夸呀，刚在说他就出现了一次传球失误。维尼修斯、卡塞米罗、帕克塔

0: 凯利队在中场的这个传球的力量用的大了一些。这是明显的推人啊，这个动作有一些着急了，裁判吹停，至少要口头告诫一下海地的队员。这是下半场替补上场的25号西蒙。马基尼奥斯，好球，视野很开阔。维尼修斯起诉，但是队友传的稍微的谨慎了一些。维尼修斯啊，虽然队友不是每次都传他，但他每次都孜孜不倦的全速启动去反插对方防线的身后。拉扬，
1: 哎呦，
0: 后卫差点出现了失误，禁区里边差点丢球了，还好自己的脚出得很快，脚尖捅给了队友。凯蒂队转移，这个转移的意图是对的，球传的大了一点。这边的15号是普罗维登斯，普罗维登斯呢是在荷兰乙级联赛的阿尔默城队效力。普罗维登斯啊，也是出生在法国，还曾经代表法国的 U19 国家队有过比赛。我们也给您介绍过，海地队的很多队员其实都是出生在海地以外的地方，出生在法国的队员有很多，今天首发阵容当中就有好几位，他们的队员呢基本上也都是在欧洲的青训体系当中成长，主要是在法国的青训体系当中。海地的官方语言就是法语，很多球迷呢可能不太熟悉海地这个国家到底在哪里，他参加的是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的世界杯预选赛，这个国家是在加勒比海和大西洋之间，西侧呢是古巴和牙买加，东侧是多米尼加共和国，所在的位置就是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一起位于海地岛上。在1492年航海大发现时代，哥伦布他深信往西航行，一直能够找到亚洲，找到印度，结果他先发现

一片群岛，他把它定义为是西印度群岛，其实啊，那个就是加勒比的群岛。而海地所在的这个小岛伊斯帕尼奥拉岛，就是位于西印度群岛之中。当然呢，几年之后，另外一位航海家亚美利哥就发现，其实哥伦布发现的那个不是亚洲，而是一片新的大陆。之后呢，人们就以亚美利哥的名字为那片新大陆命名，那就是亚美利加，就是美洲。海地呢，距离美国也是非常的近，所以海地的球迷啊，来到美国观战，人也挺多的，他们过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裁判哨子没有响，哎，这个球最终发现传丢了之后，还是把球权吹回来还给海地。裁判呢，尽量还是要本着有利进攻的原则，尽量让比赛少中断。库尼亚，好球，挑传身后拼速度，维尼修斯，这个球后卫啊相对位置更有利一些，因为球是往外线在飞行。埃克斯佩里昂斯，马基尼奥斯，这个球应该已经先出了边线，海地的前场界外球。凯利在球出边线的地方已经快速地把球给扔了进来，比赛采取的是多球制，是有利于比赛快速的恢复。普罗维登斯，哎，这个球马基尼奥斯的解围第一下踢漏了。西蒙，三个人之间的配合啊，前面回接的队友故意一漏，但是巴西队的防守还是比较小心的。马基尼奥斯，达尼洛，好球，这个球找到了，好机会，维尼修斯还在带，他很放松啊，这个球没有在第一时间寻找射门，看到没有明显的空当呢，也就把球一直横着从禁区里边又带回来了，可能也是3-0领先啊，维尼修斯比较放松了。普罗维登斯有机会打门，没有完全把动作做出来，巴西队这次防守做得不错，再找维尼修斯的时候，他是从越位的位置再往回跑呢，他也就没有主动要球。维尼修斯刚才的这个处理啊，也确实是在3-0领先的情况之下比较放松，他才会这么做的，如果是比分落后或者是比较焦灼的时候，好不容易获得一次禁区内的控球机会，他肯定第一时间寻找突破对方的后卫或者是找射门的线。贝勒加德，普罗维登斯，好球啊，前点头球往后一蹭，来自25号西蒙，
国际足联的主席因凡蒂诺先生也在现场观战。刚才呢，我们看到在大罗身边，他的左手边坐的是小罗，现在呢又给了他的右手边，卡卡也在现场。边路的二过二，往里切，这次是犯规了。达尼洛撞倒了普罗维登斯，

让雅克。凯蒂队的中场的17号让雅克啊，今天算是主场作战，因为他正是效力于美国职业足球联盟的费城联队，这里也是他的主场啊。贝勒加德，好球，再往前趟，角球。这是海地队本场比赛的第二次角球。巴西队要换人了，海地队呢先换。海地队把21号卡西米尔换下，上场的是11号迪森。迪森是在美国职业大联盟的达拉斯队效力。先来看这个角球啊，角球呢是贝勒加德来踢，到前点，哎呦，这个球！守门员阿里松做出了一个神奇的扑救，他反应太快，差点破门吧。这是海地队本场比赛最有威胁的一次进攻了。主裁判先把比赛吹停，他要听一听视频裁判有什么说法，是有手球吗？这个球应该看起来是没有啊。海地队的队员呢是直接头球顶向近角，被阿里松给扑出。马基尼奥斯的手并没有碰到球，这是很有威胁的一次进攻啊！是中后卫4号阿德他的头球。巴西队这个时候换人了，古尼亚。古尼亚今天为巴西队打进的第一个进球，他首发的这个支点作用还是挺明显的。他不光是可以做支点，运动战当中的进攻能力也很强。马丁内利上，库尼亚和帕克塔两个人被换下。上场的是19号恩德里克，另外还有马丁内利，这是两个边锋，换下中锋和一个中场。

这是巴西队的一个犯规。这脚是踩到了脚上，先是踢在小腿上，然后又滑到了脚面上，是道格拉斯·桑托斯的犯规。安切洛蒂呢是当然希望自己的主力和替补的这个轮换的框架呢涵盖的队员越多越好，所以呢今天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之下，让一些此前没有登场的队员都获得本届世界杯的出场记录。记录只是一方面，主要是让这些运动员能够出场感受一下世界杯比赛的实战氛围。接下来的往后走的比赛应该是艰难的一场战役，

啊，要更多的战士能够投入进来。所以呢，今天上场的拉扬也是巴西队世界杯历史出场第六年轻的队员，刚刚上场的恩德里克以及马丁内利此前都没有本届世界杯的登场。

在中场休息之后就都被换下。裁判哨子没响，恩德里克

裁判认为斯豪阿德刚才的这个动作呀，抬脚过高。看看巴西队的这次前场的任意球，这个球直接打门的话有点远。基马良斯，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呢海地队也是人强的人数不多，主要防他传，果然还是传了到后点，头球摆渡，再给维尼修斯，这球还没出界，海地队向前踢的这一脚没有反击的机会，只算是解围了。维尼修斯已经起速了，进到禁区里边，自己还在带，没有角度了，再交出来，中间有人接，再给他，脚后跟留给队友，跟上打门。哎呀，这个球如果能打进的话，将会是一个100分的进球。很可惜打在了横梁上，但巴西队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之下踢出了非常美丽的足球，很巧妙的配合。维尼修斯刚才用脚后跟留给身后的队友马丁内利，我们看一下吉马良斯，当然维尼修斯这个球啊，多少有一点越位回接的嫌疑啊。不过整个配合的意图、配合的线路以及运动员们的默契都已经完成了。海地队又换了一个人，他们用16号约瑟夫上场，换下了15号普罗维登斯。海地队现在已经换了4个人了，巴西队呢是换了3个。哎呦，场上又出现了一次强对抗，海地队的17号让雅克吃到了黄牌。这个大脚往外踢球的动作后面没有收，把球踢出去的同时顺带扫到了马丁内利。马丁内利这下伤的还不轻呢，让雅克，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让雅克今天是真正的在本土作战啊，他就是效力于美国职业足球联盟的费城联队，今天这个体育场啊也是他的主场。费城体育场所在的这个整个场馆区应该是宾夕法尼亚州的非常著名的一个场馆区，也是费城的非常著名的场馆区。在这个足球场的旁边啊，还有2座体育场馆，其中的篮球馆就是费城76人队的主场，而在这里还有一座棒球场。整个这个体育场馆群呢，就是坐落在费城城市的南部，在特拉华河的河边，在河的对岸就是新泽西州。这个体育场的景色也是非常的美丽。达尼洛刚才给自己的守门员阿里松的这个回传球有点上难度啊，球传的因为距离比较近，传的球速比较快，而且是弹跳。

0: 起来了。
1: 阿里松处理的还是很好。巴西队犯规，拉扬。刚才呢，拉扬上场换下拉菲尼亚之后，拉扬是19岁零320天，成为巴西队史上第6年轻的世界杯出场队员。而随后巴西队换上恩德里克之后，恩德里克在这个榜单上排到了第7位，因为恩德里克今年只有19岁零333天，也就是比拉扬啊要大上十几天。安切洛蒂也是很明显的在利用现在局面优势在本队手中的这样的时机，很难得的世界杯决赛圈比赛的这种实战啊，让年轻的运动员们都上场感受一下氛围。好球，这球突破得很漂亮，之后这一步带的离身体太远了，反抢的时候是犯规了。16号约瑟夫啊，这就是刚刚换上来的。

今天现场观众的人数是68324人。体育场刚刚通过广播系统啊，以及大屏幕告知全世界啊，今天现场的观众是68000多人。非常体育场之前承办过2003年的在美国进行的女足世界杯的比赛，同时呢，它也承办过2016年的美洲杯，那是美洲杯的百年纪念版本。巴西队有机会，分到右侧，很大的空当，打门！哎呀，这个球没有打在门框范围内啊！道格拉斯·桑德斯错过了自己获得世界杯首球的好机会，队友给过来的球没有任何问题了。我们看，拉扬。道格拉斯还来得及抬眼看一眼球门，然后再起脚，但也许就是给他准备的时间太充分了，这球发力过猛，把球打高了。贝勒加德，凯蒂队的进攻呢，基本上还是想交给贝勒加德，由他来组织。卡塞米罗，今天海地队给予巴西队的中场的压力不大，所以卡塞米罗、帕克塔和吉马良斯这三个中场的首发队员呢，发挥就比较顺畅，和第一场比赛摩洛哥给予的这种压力是完全不一样的。

马吉尼奥斯转向左路，道格拉斯桑托斯，马丁内利，卡塞米罗，拉扬，好球，打门又进了。巴西队的替补队员们上演了精妙的配合，最后呢是19号恩德里克将球打进，但是恩德里克的表情告诉我们说先别着急，助理裁判举旗了，越位了。恩德里克也跟自己的世界杯首球失之交臂，这个球应该是越位了，助理裁判举旗了。恩德里克呢之前在皇家马德里俱乐部一直找不到稳定的出场时间，后来他选择去到法国，在里昂队呢逐渐的是有了登场的稳定的时间。这样的话恩德里克也保证了自己的状态，入选了巴西队参加本届世界杯的阵容。梅尼修斯犯规，虽然比分落后，但是我们看海地的球迷也很享受他们时隔52年之后重回世界杯舞台的每一分钟每一秒，他们都是开心的快乐的。对于美洲人来说呢，无论是中北美地区还是南美的球迷，他们都很享受足球场上的一切。在这块土地上似乎足球的源头就是快乐。全场比赛的上场补时是5分钟，拉扬，这球护得不错，卡塞米罗，恩德里克，好球，巴西队进攻，禁区里边，汤，横传后点，哎呀，这个球面对空门，又想射门，又想往回传，结果呢是自己右脚踢到了左脚上，脚底下绊蒜，这是巴西队的2号，埃德松席尔瓦，这个球呢干脆在后点小角度自己射门都行。他可能又想打门，又听到队友在侧后方叫他，想要倒三角往回传一下，这一犹豫之间是哪儿也没踢好，自己的右脚踢到了左脚上。海地队中场自己控球丢掉了巴西队的进攻，马丁内利再给后过来，没有办法起脚射门，后卫已经身体贴上来了，但是海地队马上又传球失误，卡塞米罗把局面稳一下。达尼洛，这几个老将啊，巴西队在场上节奏能够稳住的关键的角色。巴西队今天首发阵容超过30岁，是巴西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首发最年长的一次，其中像达尼洛这样的队员应该是居功至伟，对这个平均年龄的提升。但是呢现在场上的阵容应该平均年龄已经下来了，因为恩德里克、拉扬、马丁内利这些人都很年轻。

啊，这里达尼洛桑托斯把任意球掉进去，凯利队争到了第一点。凯利转移，好球啊！再敲回中路，外围打门，这球打质量还不错。又是巴西队的守门埃德松，阿里松将球扑出，这样的话凯蒂队的角球，凯蒂队的第四次角球，现在双方的角球数都是四个了。头球到后点越位，助理裁判举旗了，在后点呢，凯蒂队摆渡着这个队员应该是越位。今天的下半场，随着拉扬和恩德里克啊在比赛当中登场，巴西队历史上第二次在同一场世界杯比赛当中派出两名20岁以下的球员。上一次是1958年世界杯对阵威尔士的时候，当时贝利和阿尔塔菲尼同时登场。虽然今天首发阵容超过了30岁，但是阿切洛蒂说，我手里有的是年轻人，想要把阵容年轻化嘛，等到你们首发阵容把场上的比分多打几个，有些优势大了之后，这些年轻人在压力比较小的情况之下，自然有登场的机会。达尼洛

个球出脚有点慢了，直接踢到了对方。拉扬，我们都听到清脆的一声响了，幸好是带了护腿板。凯蒂的队员五号德尔克鲁瓦是向主裁判投诉一下，是不是应该给张牌啊？这个球确实拉扬这个抡大腿上去踢球的动作脚去的慢。凯蒂队任意球掉进来，好，这个时候主裁判西班牙的埃尔南德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安切洛蒂带领着巴西队在第二场对阵海地的比赛当中终于是踢出了自己想要的那种风格的足球。他和米涅海地队的主教练赛后也是相互致意，一个意大利人和一个法国人在世界杯的舞台上都带领着不是自己国家的球队碰面了，最终呢是巴西队3-0获胜，拿到了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二场比赛的胜利。这样的话巴西队目前的积分呢是到了4分，1胜1平，目前以净胜球的优势应该是领先于摩洛哥。摩洛哥呢也是前两场比赛1胜1平，两队都是同积4分，海地队目前是2战皆败，而苏格兰队在本组当中也是有3分的积分。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巴西队和海地队的世界杯小组赛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贺伟在费城体育场为您现场评论的。好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决赛，樊振东所在的萨尔布吕肯来对阵法国的俱乐部蒙彼利埃。这个现场已经听到了为中国选手樊振东的这个加油声音了。双方的第一场是由樊振东来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现在比赛开始。那为了您更好的收看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前国手赵子豪担任解说嘉宾。子豪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应该说这个决赛的五场对阵出来之后，樊振东出任队伍的第一单打没有太多的悬念，所以第一场是樊振东来对阵蒙彼利埃的二单埃里克斯·勒布伦，也就是哥哥。正手连续上手，哇，好球，再吸一个短球。
1: 我可以看出来双方在这种开局的这种争抢还是比较凶狠的，
0: 对，
1: 直接从小路球直接转化到大路球，直接对抗。
0: 相信勒布伦兄弟这个赛前肯定特别期待这场决赛，这毕竟可以和樊振东在这场决赛当中去交手。
1: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樊振东的这种气态上其实已经有一所改变了，包括他正手已经换到套脚了。
0: 哦，
1: 是的。
0: 这个换成套脚可以展开说说吗？
1: 嗯，因为作为这种顶级选手，可能在欧洲这种比赛，因为原来他打的是狂飙，可能通过他这种球台上的这种变化，大家也知道欧洲的球台其实是特别的滑，然后球速也是非常快，他可能也是经过了这种深思熟虑去进行的一种改善吧。
0: 嗯，所以我们看到当樊振东刚去到萨尔布吕肯的时候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不管是适应当地的这种生活俱乐部的环境，还是适应这个比赛的器材和不同对手的这种打法风格。
1: 是，
0: 但是现在已经说是适应得非常好了，这个状态目前保持得非常棒啊。
1: 嗯，
0: 开局樊振东4-3领先。

0: 想发一个长球，出现了失误。这场球对樊振东来讲应该是一场有强度的比赛，
1: 是，
2: 包括也是决赛了嘛，
0: 是
2: 双方这种状态已经调到了最佳。
0: 两位好久没有交手了，这个此前在国际赛场上交手过两次，各胜了一场，并且这两场都是打到了决胜局，所以要注意对手在发球上的变化，对手的前三板的节奏。
2: 上来就拼得很凶啊。
0: 嗯，确实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更放得开一些。
2: 是，而且在第一局感觉樊振东这种打的还是太小心了，
0: 是
2: 有的时候看，尤其是4-3一个发球赢了以后还想投长，有点侥幸。包括这个球其实看不准熊掌的时候直接搓下去就是好球，因为欧洲的台子还是相对来说比我们国内台子要滑很多，他很容易出台。
0: 刚才子豪交代了一个信息点，就是其实两个人进入比赛的状态谁打得更加释放，这个、肯定是埃里克斯勒布伦，因为他是冲击者，所以比赛上来樊振东这边还是显得稍微有一点点拘谨啊，需要他慢慢的去找到这个比赛的状态。
2: 嗯，还是一边去抠一边去咬。
0: 对，塞尔布里肯在半决赛是3-0战胜了博格利亚，蒙彼利埃是3-1淘汰了杜塞尔多夫。好球，线路不错，
2: 连续发出
0: 特别厚实啊，在这种大陆球当中。
2: 其实在前三板没有必要去完全的去控制对手，因为台子确实很滑，如果说强行去控制容易出台冒高给对手上手的机会，不如直接搓长进行这种50-50的这种相持球。
0: 第一局的这个长球发丢了一个，这个直接被埃里克斯勒布伦给判断出来了，10-6埃里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反击，这个球在移动当中的正手反拉出现了失误，11-6埃里克斯勒布伦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塞尔布吕肯已经是在欧冠的这个赛事里边3连冠了，所以这次在欧冠的征程当中是要冲击4连冠。来看第三局，
2: 一分分打一分分咬，把心静下来，
0: 对，
2: 把对方这种势头扛过去。对手这种发球还是欺骗性很大，阵容短反手长，其实有点干扰樊振东这种反手拧拉这种体系，其实可以强行的过来跳过来拧拉几个试试嘛。
0: 打住，好球。塞尔布里肯，这是樊振东在这个俱乐部的队友也都在站起来为他加油。好球，漂亮，
2: 漂亮，
0: 就
2: 从发球上有一个变化了，换了一个高抛发球。
0: 其实我感觉第二局也是樊振东自身的一些失误打乱了他的节奏，
2: 是，
0: 所以第二

0: 就已经比第一局的节奏好多了。
1: 队友是越打越释放。
0: 嗯。

0: 这个蛋白质量确实很高，主要也是因为埃里克斯勒布伦有两局在手了，所以他这局会搏得比较凶。
1: 有一些乱打的，
0: 正手连续变线，
2: 扛住扛住，
0: 我这球过来很转，
3: 哇，
0: 好球
3: 好
0: 球
3: 好球，
0: 这球非常精

0: 画直线。现在第三局，樊振东落后两分，这也是比较关键的发球轮次。发球抢攻，
1: 好了。

0: 大无论，反正我今天没什么失误、啊、
1: 嗯，你打得比较兴奋，对，你看他这段时间是主动去变樊振东的正手，
0: 是，而且每板球就带着这种主动性和侵略性去打，
1: 是。哦，这个球判断得很准确，

0: 现场的上座率非常高啊。这个范志东去到了萨尔布吕肯之后，确实给这个俱乐部带来了很多的这种变化。
1: 哦，又出台了。
0: 嗯，好球，
1: 好球，这个落点拉得非常好，没有再一味的再去拉对方的正手位，
0: 对，并且这一分的压力也很大。你看拿下这一分之后，樊振东这个呐喊的声音非常大，很有压力的一分。
1: 发的真快，感觉没站住那球就发过来了。
0: 是的。

0: 发球。好球，上手拧了。哇，耐心
1: 多拍。
0: 哇哇，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
2: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虽然这是在法兰克福来进行的这个决赛，但是呢，这毕竟是欧冠的决赛。对于蒙彼利埃来讲，包括对于埃里克斯勒姆来讲，可能他觉得他是坐镇主场在对阵樊振东，
1: 是，
0: 所以这种压力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打得很兴奋，9-9。
2: 想好发球，
0: 啊，可惜了，这个侧身正手的反拉，
2: 可以
0: 没有上台，
2: 技战术没错，
0: 嗯，现在对手是拿到了一个盘点啊，只有一个。反手上手，这个直线的变线，没有打上去。这样的话，这场决赛一上来，埃里克斯勒布伦是3-0战胜了樊振东，蒙彼利埃队是拿到了第一分。那接下来的第二场将由莫雷加德来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啊，樊振东也是好好的去调整一下，
1: 是
0: 这个准备这个后边的比赛啊。等会儿是莫雷加德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萨尔兰大厅来关注欧冠的决赛。接下来是第二场，塞尔布吕肯的二单是莫雷加德，蒙彼利埃队的一单是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对于塞尔布吕肯来讲，最好是拿下这一场，这样的话1-1后边好打很多。
1: 是，但是双方这种水平还是伯仲之间嘛，看现场的这种发挥。
0: 其实莫雷加德此前对菲利克斯勒布伦还是战绩上有点下风，1-3，但是他们也是有两年没交手了。子豪，你基于对他们两个人的球的了解，你觉得他们争夺的关键在哪儿？
2: 我觉得他俩的这种技战术风格比较相似吧，都是一种变化。尤其是莫雷加德这种反手位很有特点，包括他弹击，包括他的侧切。对于小勒布来说，他这种因为是直板嘛，有些时候线路上包括过来的球路还是能给莫雷加德造成一定困难嘛。
0: 嗯，
2: 其实双方就是在这种前单板，包括这种执行技战术情况下，能够命中率跟成功率，是自身的关键。
0: 从第一场球来看，投入比赛的状态很重要。
2: 是，
0: 当你有了这种状态之后，你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命中率。
2: 对。
0: 樊振东虽然第一场输了啊，但是这是一场团体的比赛，
2: 是。
0: 现在对于他来讲，关键就是你如何去调整，面对有可能的后续的比赛。
2: 包括团体比赛，觉得不是说无论是谁啊，不要把一个人的压力都放在自己身上，因为团体嘛，三个人，其实大家把各自的位置做好，就可以了。
0: 是，
2: 也不用想我的队友输了，我上去会怎么样？那我要赢了。会怎么样？其实就是放平心态，一分分去打。而且团体赛，你0-1落后，0-2落后的场次多了去了。
0: 没错。但其实压力很大，也是责任心的一种体现。
2: 是，
0: 这一到团体比赛，尤其是作为低单打，有的时候就会这样。 侧身正手的上手。莫雷加德发球，这个球接发球拧拉的质量很高、哦嗯、
2: 被小勒布伦给算住了一个反手位带拧拉，
0: 好落点。其实莫雷加德比较依赖他的正手进攻，
2: 是他这正手特别有数，尤其是盯半露台这个球他盯得很细。
0: 嗯，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正手反拉失误，
2: 有一个背面发球，
0: 嗯，这个球好像是有点擦边，挽救了三个局点了。
2: 是，
0: 哇，
2: 擦网，
0: 擦网，好悬。这个时候菲利克斯勒布伦也会有一些压力啊，这个发球十比九，漂亮，
2: 又盯了半露台，
0: 嗯，救了四个局点啊，第一局打成十平了。这四分几乎也都是在前段板上，
2: 是，
0: 哇，
2: 哎，都是这种位得分，
0: 对，十一平，
2: 十一平，一个背面发球，发得很转。
0: 正手短。哦，然后这球擦边了。
2: 擦边了。
0: 这个球莫雷加德发。这个正手位短球之后快推到反手位长球，然后一直在正手进攻、
2: 嗯、就想主动变一个直线，
0: 嗯，
2: 有点可惜。
0: 哇，这个第一局打的也是难解难分，这点燃了现场的观众，这种紧张的情绪拉得挺满的，
2: 嗯，因为场上都很关键嘛。
0: 嗯，发球失误，
2: 还有失误了，
0: 哇，
2: 又盯了一个半露台，
0: 对，盯的是真准，
2: 嗯，
0: 正手感觉确实很好，
2: 空间感特别好，
0: 嗯，算了一个，
2: 好球，
0: 这是切下来的，
2: 这个是弹击
0: 啊，弹击，
2: 弹了一下，你看球特别快，
0: 对，嗯，菲利克斯勒布伦回摆没有过，最后还是有了一些情绪，第一局他是被莫雷加德逆转了。 当然你想塞尔布吕肯他是要冲击四连冠，而蒙彼利埃他是第一次这个打进决赛，所以一上来你感觉塞尔布吕肯还是背上了这种包袱，
1: 是，
0: 而蒙彼利埃一直在向他发起冲击。但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第一局打得这么好的情况之下被莫雷加德给逆转了，我们来看看他这个第二局调整怎么样。
1: 我觉得双方俱乐部各自的压力是不一样的吧，
0: 对，
1: 只不过说在体现的环节上大家可以去做怎么样的调节。
0: 哇，不过这两支俱乐部能够在这次欧冠的决赛当中相遇确实也是实至名归吧，因为两个俱乐部的水平确实非常高。
1: 是的，第一局莫雷加德赢下比赛以后，第二局明显觉得他的这种节奏啊已经跟上了小勒布伦的这种节奏，已经在主导了，能感觉到就算他这种球失误他也是主动性的失误，
0: 对，
1: 不像第一局打得有点措手不及那种感觉。
0: 没错，莫雷加德也是在想办法去补强他的反手，就他的反手主要还是这种感觉像变化要更多，
1: 是
0: 实力上还是要欠缺一些。
1: 而且你看小洛伦其实一直盯着莫雷加德反手位，一会儿长一会儿短，
0: 对，
1: 你只要球形成上一球他就反手位就这么抽你反手。就还是围绕着自己的阵容为体系去创造进攻机会。两个盯防守台盯得非常细，
0: 对，两个发抢。
1: 那这台子确实不好摆短，你看一摆就出台。
0: 是，那所以这个对于莫雷加德来讲可能还要友好一些，
1: 在前台板来说他会以这个优势，但是你要是往大陆球走有的时候他因为他反手是劣势嘛，球过来以后会更顶，这个在两个环节是有优势但也有劣势的地方。
0: 现在两位在发球轮次的得分率都很高啊。后面没有摆住，
1: 发球通过发球变化发到反手位的小三角直接得分。
0: 这个时候考验莫雷加德的接发球，
1: 你看小勒布伦发球全发在莫雷加德反手位，
0: 对，
1: 只要莫雷加德反手一起他这边就下去跟下去，那全是反手，然后莫雷加德就是发短的然后进行摆短然后进行抢半轮台。
0: 是，现在两位打的都很清楚了。我突然变了一个长的，
1: 变了一个，
0: 这是算是一个变化，
1: 聪明，因为感觉到小勒布伦想要跳来拧拉了，发了个长球，
0: 对，一分的分差，菲利克斯勒布伦还领先一分。
1: 战术意识非常明确，就是发现中短然后回摆进行第三板的一个阵容被抢了。有一点着急，看见机会总想第一板拉死对方。
0: 其实你看这段时间两人在发球上都有一些变化。莫雷加德那个发球轮次先开了一个
1: 长球，
0: 对，然后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又直接发到了莫雷加德的这个正手位的短球。
1: 因为再已经发了4到6个反手位了，如果再发，对手肯定适应了。
0: 对，哇，准备得很充分啊。这球菲利克斯勒布伦已经跳过来了，
1: 因为他知道他再用没再接可能又会出台，他跳过来拧啊，强行拧拉，但是被莫雷加德就称为被算到了，
0: 抢攻半出台。
1: 哇，
0: 这局你看两个人真的是在自己的发球轮次的这种分数的把握都做得很细，
1: 是，命中率特别高，得分率很高，
0: 10-10了。哇，这前两局啊都是打超了常规比分。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没有想到，
1: 这个莫雷加德打得非常聪明，如果再掰短可能就会吃罚球或者冒高，他就直接干脆的就坚决的搓长，穿上以后进行一个补位的一个防守。
0: 哇，擦边了，擦边了，
1: 前一局一个擦边，这局还回来了。
0: 对，行，11-11了。直接开长球，拿回发球，关键还是要看自己要怎么发。哇，打得挺勇敢的，
1: 因为反手位今天抢了。
0: 对，12-12。
1: 直接发球，
0: 这个短球控制的非常严密，还是莫雷加德率先正手上手，
1: 比分来到13-13，
0: 跟第一局好像。节奏很快，哇，全部抢这个上升点，
1: 好球好球，精彩啊。
0: 14-13。哇，15-13，天哪，这两局惊人的相似，这样的话莫雷加德是拿下第二局，现在2-0领先菲利克斯勒布伦，
1: 比分越往后以后莫雷加德这种出手的技战术意识让我们感觉到很明确，他每半球都是有意识，不管他失误或者说不失误，他都是有弱点上的侵略性。
0: 对，
1: 你包括小勒布伦，他越到后面你能感觉到他就是想把你打死，他没有什么技战术。
0: 对，
1: 就是这两个就是给我的感觉很明显，
0: 也就是说莫雷加德在整个比赛的思路上要更加的清晰。
1: 是，

0: 看明显的感觉莫耶加泽这种出手啊更加坚定，
1: 对，
0: 整个人这种已经很沉淀下来了。
1: 嗯，这个球没有想到拧的质量这么高。
0: 嗯，

场局莫雷加德一转拿下之后，这局的开局打得不错。这个比赛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就当对面特别坚定的时候，这边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摇摆。两个发球没有接好，4-4。

0: 好球。
1: 其实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莫雷加德他他们俩很多都在这个变化去准备下一版，但是莫雷加德就是在变完之后他下一版的这种衔接感觉准备的要更加充分，算的要更准。
0: 是他的手段更多一些，他感觉就是一会儿侧斜一会儿这么拧啊，然后一会儿弹击，这种他的手段多。
1: 对，8-4，但是这个比赛就是这样，你看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在比分落后的时候他也会展现出来特别顽强的一面。
0: 反手自杀，着急了，
1: 这个太不应该了。哦，没有拉上，
0: 就摆前两板处理得非常好。
1: 这球出台了，
0: 还是要耐心一些。
1: 谁都得过这一关啊。9-9了，
0: 9-9。
1: 行，这一局肯定也是两分了。子豪会不会就有的时候比分拉开比较大会去想结果了？
0: 我会的，感觉莫雷加德都已经想庆祝动作了所以说前面都有点走神了，感觉
1: 是。拿到一个盘点，连续盯啊，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正手，前两板球都特别好。10-10。哇，这摆的质量真高，
0: 真高。摆完之后，你看这种位的衔接也是很准。
1: 盘点
0: 结束
1: 了，结束了。萨布里肯和蒙彼利埃在前两盘是打成了1-1平，等会儿的第三盘达格约奇克将会对阵哈查德。

0: 我们等会儿再回来。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祛病甲。

0: 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好，决赛的第三盘由达格约奇克来对阵哈查德。
3: 好球，由范奥维之间的穿直线，也是达克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技战术。
2: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决赛场上有很多这个中国面孔来关注这个决赛，这也是樊振东加入到萨尔布吕肯之后，给欧洲的这个乒乓球带来的一些变化吧。
3: 是的。
2: 达格约奇克的反手特别凶，
3: 达克的两面的比较均衡
2: 啊，
3: 相对来说反手位的质量会高于他的正手位。当然他的得分体系，你想从他的正手位去穿他还不容易穿，对，因为他的人高，手又长，
2: 对，
3: 而且他的站位又偏后，
2: 对。两位的世界排名差距还是挺大的，达格约奇克世界排名排14，这对手世界排名排500多。
3: 也是双方俱乐部大比分1-1，这场第三场也是非常的关键。
2: 对，但是现在保证肯定是有第四场了，这第四场是双方的第一单打，樊振东来对阵菲利克斯勒布勒。但是刚才这个第二场莫雷加德在打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樊振东在这个场边。那子豪，是不是像这种团体赛刚打完第一场，然后在第四场又出场任务的情况之下，还是需要在后场去做一些什么的？
3: 是的，因为每位球员在这种打完以后再准备第二场，他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有的人可能愿意坐在场下看我的队友比赛，可能有的人喜欢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比如说休息室啊，包括找一个自己比较舒适的一个环境下去进行调节。因为他首先他要准备第四场，因为经过第一场这种不管说是遇到什么困难来说，他一定要马上的调整好准备下一场的比赛。
2: 对，所以他会有一个复盘和总结的过程，
3: 是，包括也要丢掉一些烦恼。其实过去了就过去了，
2: 对对对，
3: 往后看。
2: 是的。其实这个反手已经是转回来了，从这个接发球冒高，然后到通过自己的反手位去形成反拉。但是感觉两位在这个正反手的这种能力上，达格约奇克还是明显强于哈查德。
3: 是，感觉他的衔接，包括他对于这种连续性要高。
2: 对，
3: 毕竟经历的场这种大赛的这种经验还是多。
2: 对。转换过来。

0: 萨布里可能感觉这个气势又回来了，
1: 对，慢慢的把这个局面扭转回来了。
0: 对，
1: 这个就是强队应有的一些表现。
0: 嗯，连续两个简单的失误，
1: 这个时候不能侥幸，9-5的领先还是想去控制去等，其实就不好。
0: 对，啊，这样的话给了哈德德机会追到8-9。关键的一分，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0: 这球在接的时候有点犹豫了，
1: 对，有点晃到了，
0: 嗯，
1: 所以说在第一跳这个没有赶上，是第二点去接的发球。加球果断一点，如果说失位的情况下直接搓长或者说强行去拧拉都可以。哎，其实已经算到了，
0: 嗯，十比十，还是达格约西克在拉开比分之后的那个阶段的起伏让他第一局现在有压力了。所以乒乓球的节奏确实很快，
1: 一个带网球，
0: 嗯，这个角度极大，对手都倒地了。十二比十，达格约西克艰难拿下第一局，一比零领先。来看第三局。

反手位斜线之后，这个达科想要变直线出现失误。

0: 反手被看得很紧。
1: 嗯。
0: 这板球对方一直处理的不够好。哟，好球！郑有威的一个快带回头。
1: 就感觉哈拉德经常是，就是他如果说好不容易率先上手了，但他的这种质量对于达约奇克来讲是很容易能够去形成反拉的。
0: 是，而且哈拉德的线路比较单一，他全是斜线，
1: 对，
0: 他没有中间没有直线的配合，
1: 但是简单，
0: 对，简单，也是可能在这种比较紧张，根本就想不到技战术这一块了。
1: 嗯。可能暂停回到场上之后，哈扎德这边会攻得更凶一些。没有，就是位置没有合上，
0: 这个有一点被晃了，发的有点长。
1: 嗯，
0: 他球他没他预判的不够好。这个球就是他预判好了，很舒服的一球，他拧拉一下。
1: 嗯。哈拉德还是在全力的去调动自己，在想办法。

0: 汽车，
1: 对，探望。
0: 比分又很快被跳开。感觉哈兰德他是很想去追分，但是这个比分追了几次之后就感觉油不够了，还是能力上欠缺太多。
1: 对，而且比分拉的有点大了。
0: 嗯，
1: 而且他的追分的方式都是搏杀。
0: 对，
1: 他只是在一个区域搏杀，他不可能追到全台位置。
0: 嗯，10-6，打个游戏克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哇、哦，好球！反手反思，
1: 还是没准备好。这个时候可能是拿到了这盘的盘点吧。
0: 嗯，
1: 还是要专注比赛。
0: 嗯，已经拉穿了。这样的话，达格约希克3-0战胜了哈查德。这场决赛现在萨布里肯是2-1反超了蒙彼利埃。接下来的第四场，樊振东将会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好的，观众朋友们，樊振东再次上场啊，这次对手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这场决赛的第四盘，目前萨布里肯是2-1领先蒙彼利埃。
1: 好球啊！
0: 嗯。

0: 这场球对于两位都一样，就是在输掉了比赛之后如何快速来调整。
1: 是的，哎，对于双方这种交手的这种次数来看，已经是在之前已经是很多了，保持了一定的优势。
0: 对，我觉得这一次一上来樊振东的整个的出手的节奏就特别对。
1: 对，而且你感觉到他比较慢，
0: 嗯，
1: 就是他打球的时候会打的时候会很快，然后你看他没有多余的动作。
0: 对，
1: 你看从他表现来看已经很专注了，已经很冷静的去准备这场比赛了。
0: 没错，

0: 可以的，技战术其实运用的非常好，只不过是没抓住。
1: 对，就怕今天像樊振东临场的这个正手打丢几个之后，让他在正手出的时候没有那么坚决，影响他的战术，这个是比较担心的。
2: 可以再自信一些。
1: 嗯。哦，开长球，
0: 好球，好球。在战术打不通的情况下，一定要多开长球，因为作为直板来说，他的线路是死的，他想变直线，他这个线旋转是能拐回来的，所以说一定要从费利克斯勒布伦的反手去突破。
1: 嗯，因为子豪也是打直板的，
2: 是
0: 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直板的一些落点和一些心理上的变化。
1: 对，
0: 没关系啊，想好自己的发球。
1: 现在格里克斯勒布伦反超了一分，一个发球失误。
0: 拉住，别瞄，别瞄，拉住。
1: 这是一个精彩的双方正手的对拉。
0: 嗯。
1: 最后是费利克斯勒布伦反手，
0: 拉了个直线。
1: 对。这球应该是判断出来樊振东想上来拧了，
0: 对，发了个长球。
1: 换了发球。
0: 打一些变化，打一些变化，旋转可以再加更足一些，没必要把这个质量加得那么高。
1: 10-6啊，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11-6啊，菲利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一局。反手位状态还是很好的，
0: 对，在正手位就像他前面有一个球自己也说了，边瞄边瞄。
1: 嗯，但是你一旦今天就现场的这个临场的正手状态不好的话，就容易瞄，
0: 对，
1: 没有那么坚定，
0: 对，或者说在这个情况下只能在站位啊，包括整体的这个往前站，就不要给

0: 菲克斯特勒布伦一个这种空间太大的进攻机会。
1: 嗯，反球失误，
0: 对，再摇一摇比分，现在赢一局可能就会对他这种心理上会好很多。
1: 嗯，中断，这手反拉，好球！哎呦，
0: 一个擦边，
1: 一个擦边球，远台反手位反拉了一个擦边。
0: 就有点被晃到了，
1: 三比三，
0: 还是感觉球特别蹦啊。
1: 拉了一条直线，
0: 感觉两人反手这条线非常对点。
1: 嗯，开了一个长的，好球，
0: 好球，最后护住了，护住了。

0: 他这个反手是真凶啊，
1: 真强硬啊，不管你什么质量过来，我就是硬着头皮去顶你。
0: 嗯，应该是有三个吧，有小运气的这种球。这个比赛确实现在很困难，作为这个顶尖的选手，肯定希望自己出战的每一场比赛都能够获胜。
1: 对，
0: 他们一直在给樊振东去卸包袱。
1: 嗯，
0: 但是这个卸包袱的这个过程也是在不同的这种环境之下，面对不同的这种对手。所以你看今天这场决赛，我觉得一上来第一场可能是在心态上稍微有一点点紧张，然后第一场打得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转过来这个第二场其实更多的让我们看到了，就樊振东可能就是在近期的这种强硬的对手碰的还是比较少，
1: 是，
0: 所以这种比赛的强度现在感觉是有点吃力。
1: 是，因为确实他的这种包袱其实是无形的，因为他确实他对乒乓球包括对他这种个人的这种责任感包括对事业的追求还是非常高的。
0: 没错，之前他队友采访都说这个，因为我们队伍里边有樊振东，所以我们就是在任何比赛当中都特别有底气，那这其实就是一种压力。
1: 对，

0: 六比八。好球，
1: 好球，好球！
0: 这个球拉的一点都不着急。
1: 嗯，你就落眼一看着人拉的。
0: 对。
1: 而且，其实我们圈内人都知道，去欧洲比赛，包括出国比赛，其实你的衣食住行，包括什么都是靠自己。
0: 嗯。
1: 甚至有时候做吃饭都是一个问题，都要自己解决。
0: 对。
1: 不像我们在自己的这种环境下有保障啊，有什么的，这个是完全两个体系，就是。
0: 对。球漂亮，暴力的反手进攻。

0: 就刚才那个观众有的就笑得很开心，有的就感觉是很紧张。嗯，但其实首先是这个樊振东将我们的中国乒乓球啊带到了欧洲啊，让他们近距离的去感受，然后我们在这个环境之下去看樊振东的成长，就是在不同环境之下他是如何来进一步的去成长。
1: 是的，
0: 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是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所谓对拉，11-8，菲利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三局。这样的话，这场决赛萨布吕肯和蒙彼利埃是战成了2-2。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哎，一起来吧！
6: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哎，一起来吧。
6: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萨布吕肯和蒙彼利埃的决赛。现在到了决胜盘，双方的第二单打，莫雷加德来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决胜场次了。
8: 上来就发长球，很凶啊。
0: 嗯，哦，好落点。哇，漂亮
8: 的。这个优势正手位丁班来就优势一直在延续下去。
0: 没错，直接开了一个反手位的长球。
8: 这是莫雷加德打球非常聪明，
0: 是
8: 的，球商很高。
0: 哇，
8: 无敌的开局。
0: 今天这场决赛莫雷加德的状态确实不错。球台上有东西啊，自己来了。

0: 哇，
1: 呀，哇，好帅，
0: 感觉很快。杰莫雷加德和埃里克斯勒布伦，此前这个国际赛场是九次交手，莫雷加德是赢了五场，埃里克斯勒布伦赢了四场。开局直接就把比分拉开了，
2: 1-1领先。
0: 嗯。

0: 这就很有想象力啊。
1: 对。还是先从他的这个反手突破之后变他正手。
2: 是。
1: 哇！一攻一防，
2: 变化真的很多。
1: 对。主要是他的节奏真的很快。就一旦让他先上手，你肯定是要退台了。
2: 是，因为他正手位只要一拉开手，你就会莫名的往后退。
1: 对。邓布伦兄弟两人，他们都是反手要相对好一点。
2: 嗯。
1: 直接快逼底线。
2: 感觉莫雷加的每晚球都意识性非常强，你虽然看他的来回有的时候并不是很多，但他都能得分。
1: 对，10-5，莫雷加德拿下第一局啊，很轻松。莫雷加德虽然他的反手是会有变化的，但是这个威胁还是在正手。那如果说要正手更多上手的话，就要看他这个球算的死不死。
2: 是，包括看他这种注意力啊，包括出手严不严谨。
1: 对。
2: 你看他基本上这种只要能上手，得分的概率会很高。
1: 没错。扛住，其实感觉，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前篮板上还是要比埃里克斯勒布伦要细一点。
2: 是，他速度快，
1: 嗯，
2: 他速度快。
1: 这个阶段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反手位的这个发动比较多。

0: 我说连续进了我的进攻。
1: 哇，这个应该叫什么？
0: 挑打，这种被短球挑打。
1: 但感觉他往上挑的这个不多。
0: 对，他这个应该是判断出旋转了，然后进行一板挑打。
1: 哦，没有拉上。

0: 踢球莫雷加的是有个变化，反正我弹击，但是被大勒布文有所准备了，比分也是6-5。侧切又是一个变化，
1: 对，
0: 没有感觉莫雷加的得分感觉会很轻松，但是你想赢他一分又很困难。
1: 对，是的，确实你像面对他这样选手的时候可能对手会打得比较难受。
0: 是，
1: 反手直线啊，突然上手了一板直线，比分反超。因为他一直都是靠这个正手全台的这种正手，他也会用侧身来保护自己的反手，
0: 嗯，
1: 然后再加上他反手位的这种变化，反正让对手总感觉这个比赛的节奏是被他带着走。
0: 他这个说他反手位不如正手，只是跟他的这个体系去比，
1: 嗯，
0: 但你要是跟别人比，他的反手位是好的，
1: 是好的，
0: 对，因为他的正手是高于他正手，可能说是太好了
1: 啊，
0: 所以说感觉他的反手不行，
1: 嗯，
0: 但你说他的反手不行，他有的时候他前弹击啊，包括侧切拧拉，他也很准，
1: 嗯，
0: 他只不过说不是某一项技术是特别有数，但是你就说他手段多，
1: 对，
0: 你看他不会拧拉，他也老上台，
1: 对。
0: 他只是最后得分是靠正手得分去，
1: 是更突出正手，
0: 对，当然反手也不是唯一的漏洞，你要想他全民反手去赢他也不好赢。
1: 是，其实刚才这个暂停效果不是特别理想啊，回到场上之后莫雷加德是连拿两分，直接发长的啊，发球抢攻，感觉这个莫雷加德跟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前篮板的这种控制上，他就更容易控制埃里克斯勒布伦。
0: 而且你觉得埃里克斯勒布伦这个大陆球没打出来，
1: 对，
0: 有劲没使出来，这种感觉
1: 是。
0: 赢球很轻松，你要想赢他一分很困难。
1: 对。

0: 这球刚才正手在进攻的时候有点擦网，所以莫雷加德向埃里克斯勒布伦示意了一下。但现在这个强度不像前两局了，莫雷加德在形成进攻的时候需要更多板数的这种准备。
1: 对，而且这个时候感觉大家更加在心态上这个考验会比较大。
0: 嗯，这一分就能得分，
1: 这球是一个灵感球，
0: 保护正手快速还原反手。
1: 是，前面那个画面应该是莫雷加德的父亲。
0: 对，在画面的最左侧那个。
1: 是，
0: 嗯，
1: 有两分的优势，接发球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了。
0: 对。

0: 他们家队是攥紧了自己的拳头，这一分能够快速扑到自己的正手位保护过来很不容易。
1: 那这个很关键，44跟53差距很大。
0: 对，
1: 你有2分的领先，你的发球就有空间了。
0: 这是的。对，反正感觉有一些悬念，
1: 是快拉一个。

0: 边。
1: 其实这球感觉莫雷加德也是想打一个套路，就放完这个长球之后，他是在准备自己的下一板的衔接。
0: 对，
1: 确实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在这个比赛里边还挺坚定的。其实他一上来打了几个气势球之后，莫雷加德这边更专注了，然后把比分拉开了。
0: 是，
1: 但拉开之后，埃里克斯勒布伦这边并没有乱。站得还挺定的，他也是那种伺机而动的。

0: 方的变化。
1: 对，并且这个暂停的效果不错。8-5。9-55。萨布里肯是拿到了冠军点。哦，运气还有啊，都很专注。
2: 这个时候就别想庆祝啊。把最后一分拿下来再说。
1: 对，这一分还是很精彩的，
2: 也是调节一下，平静一下心情。
1: 10-6。哇，11-6，穆雷加德拿下第四局，从而以3-1在决胜盘战胜了埃里克斯勒布伦。这样的话，萨布里肯是3-2在这场决赛当中战胜了蒙比利埃。我们要祝贺萨布里肯是实现了在欧冠这项赛事当中的4连冠了。当然我们也要祝贺樊振东获得了他的第一个欧冠的冠军。好了，观众朋友，感谢您的收看，感谢子豪的点评，再见。
2: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继续为您带来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中国队和东道主土耳其队的这场比赛。现在中国女排世界排名是排第6，土耳其队世界排名排第3。因为这一站土耳其队是主场作战，所以在接应位置上巴尔加斯也是加入到了球队当中。上一场中国队1-3负于了世界排名第2的巴西队，紧接着在今天来对阵世界排名第3的土耳其队，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站的收官之战。今天土耳其队首发进4号巴尔加斯，二传是12号沙欣，准备发球的是16号副攻手奥斯登，和他打对角的是8号杰克基萨尔，两位主攻是20号埃尔坎克和22号伊尔金，自由人是1号奥格。中国队这边依然是沿用了此前的先发阵容，这主裁还没有鸣哨。中国队的首发二传4号张子轩，接应是3号唐鑫，两位主攻2号庄宇山、11号李晨轩，两位副攻9号王傲谦和16号郭忠南，自由人是18号王梦杰。好，本场比赛正式开始，是由土耳其队来率先发球。上来中国队一传没有接好，土耳其队通过扫位平拉开打了一个高质量的反击。22号，身高1.79米的伊尔金。上来中国队的一传还是受到了土耳其队发球的冲击，连续没有组织成进攻。因为这场比赛土耳其队是主场作战，现场的上座率非常之高啊，都在为土耳其队来加油，所以我们要快速的进入到比赛的状态。一传上啊，一上来先要顶住，好球，唐鑫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分。土耳其队现在正是4连胜，在第一站他们是参加了巴西利亚站，首场3-2多米加，随后0-3荷兰，1-3意大利，第一站的最后一场3-1战胜了保加利亚。这个吊球没有跟上来，在主场

土耳其队是3-0比利时，3-0法国，3-2德国。今天在这一场之前，德国队是终止了巴西队的连胜，3-2啊，爆冷战胜了巴西。所以目前呢，今年的世界女排联赛还没有一支球队是保持全胜的。

接应唐鑫到后排来发球，开局感觉中国队还是多多少少有点紧，上手传给庄宇珊，好球，庄宇珊在扫位的斜线反击打中，中国队将比分追成3-3。可能这种紧张的感觉也是因为我们好多年轻的队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啊，就是等于是客场作战。到位之后，这是基萨尔打了一个短飞，

0: 奥格将球保护起来，吉萨尔又打了一个背飞，开场之后中国队一传不好，这支土耳其队网口的高度也比较高，所以我们在打暴露性强攻的时候有一定的压力，还得全力保障一传。土耳其队的副攻基萨尔现在在前排很活跃，这个反击都是给到快攻来进行快速的进攻反击。中国队这边叫暂停了，
1: 拿一点防护，然后稍微手伸出来往前伸，他就死往下定，所以手要硬，脸不是很高，你要手往前伸，小川长飞那个怎么还往外飘啊，还往外飘是吧？哎，现在说希望所有人你们心手要压力，不要感觉哎我搞这么深刻，动作滑很容易，再次脚下活一点，脑袋下主动一点，主动一点，来来
0: 这场比赛中国队还是要冲着土耳其队来打，土耳其队一上来的发球主要是找李承轩和唐鑫，在一传上出现了一些起伏，刚才赵永指导在暂停的时候主要交代了我们的拦网，

土耳其队的两位主攻的高度不是特别高，但是在金二传这边的拦网高度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巴尔加斯在前排的时候。今天上的十二号二传沙欣的高度也有1.84米，手发的还不错，吊球防起来，中国队反击机会来了，对方是一个有效拦网。巴尔加斯后二的强攻打了一条大线，其实今天中国队在二号位这一点的进攻还是比较关键的。往前跑了一个背飞，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土耳其的两位主攻的高度不是特别高，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要在对方拦网高度不是特别高的这个区域多进行进攻的突破。

开局还是能够感受得出来，有一些这个细节方面，大家因为打得比较紧，所以在场上的这种沟通啊，可能没有那么及时，也或者是因为场上声音特别大，所以队员的沟通需要喊得再大声一些。嗯，空门，唐鑫的后二进攻。这个球传得漂亮，这个球应该是稍微有点上网。张子萱传了一个后二，好发球，王梦洁来上，还是快攻。嗯，一人半的拦网，李晨轩的四号位进攻，

尔加斯这个球在网口上抢到高点的一个带腕啊，轻拍了一个二直线。这球主要是他在网口上有高度，如果说这个高度稍微低一点的话，这个球应该会比较难打。阿尔坎克这个腰线出界，唐鑫今天的二号位进攻成功率啊还挺关键的。这个张子萱这段时间给二号位的球其实并不少啊，唐鑫一个后二，王傲倩一个背飞，唐鑫又打了一个前排二号位定点。土耳其队这两个主攻虽然个子不是特别高啊，但是球下来的还是比较快，速度比较快，抢中线。格伦南打了一个拉三，中国队在副攻位置上调整，换上了王媛媛，换下了郭中南。吊球，张雨山防得不错，背垫四号位给张雨山，土耳其队双人拦网直接得分。所以这轮因为巴尔加斯在前排，这个拦网高度非常高，张雨山在打这种强攻的时候其实挺困难的。12-8，土耳其在第一局领先四分。打斜线，王媛媛的发球，压后区。这个球因为前边土耳其队的副攻施打很多，所以在到位的情况之下没有敢放这点的快攻。

好一传，哦，这快攻直接传过去了。现在场上的节奏不是特别好，

唐鑫虽然只有1.84米的身高，但是他的臂展比较长，所以他在这点的进攻，尤其是在打这个站住攻的时候，他的击球点一点都不吃亏。中国队2点换3点，孙宏玉和龚翔宇上，现在还落后4分。吉萨尔一上来特别的兴奋，

有点近吗？哦，这个球是在今年的新规则之下吹了赵雨山这个球持球了。其实这个球吹的稍微有一点点牵强，本来说的是高于网口，只要有这种下压动作的球都会被判这个持球，但是赵雨山这个球其实推的还是有一条抛物线。中国队马上请求暂停。其实从上一场我们对阵巴西到这一场对阵土耳其，对手在拦网上的能力啊都是比较强，除此之外这两支队伍都是有一定的反击进攻，所以会给我们的伊斯攻很大的压力啊。龚翔宇的二号位进攻，因为现在我们的队伍没有绝对的核心进攻人，所以需要二传不断的来分配球，需要我们的进攻队员在下手的时候要清楚要果断。土耳其队换上了七号巴拉丁，好球，王梦洁好防守。这个球，赵雨山打在界内，下手非常果断。这个球，王梦洁的脚下很快，

球研发的不错，再给龚翔宇吊球，龚翔宇在二号位打吊结合，现在中国队将比分追到了13-16。土耳其队这边叫暂停了，教练圣雷利。上完第一局上来，土耳其队还是攻得比较凶，不管是在发球上还是在自己的进攻上，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但其实现在中国队这个阵容啊，还是要想办法在比赛的过程里边多一些进攻出手的机会，不能单纯的去跟对方比这个一次攻啊，我们需要在我们整个防反体系当中去多一些出手的机会。赵颖山目前为止拿到了3分，但是要有更多的进攻机会，就需要我们在发球上一定要迫使对方

打强攻，我们去抓反击。对这一段，中国队其实发球拼得不错。刚才土耳其队是两点换三点，上了厄兹巴伊和91号巴什约尔库。

啊，这个球确实发得很平冲，中国队做出换人调整，终于韩上换下李晨轩。好的，谢成玉和王傲谦配合的快攻，打了一个近体快球。

没关系啊，如果说是这个乒乓球出现了失误，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土耳其队重新换上埃里夫沙欣和巴尔加斯。梅里哈，局内十，局内十是出现了一些伤病。哇，关羽应该这个球直接扣到了奥格的脸上，也第一时间过来向奥格示意。现在重新换上了张子萱和唐鑫，这个二换三应该是比较成功的。土耳其队20号助攻手埃尔凯克啊，进攻失误，球有点开网。

其实土耳其队也能感受得到中国队现在场上的节奏慢慢的好起来了，这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进攻给到了巴尔加斯。前排重新换上伊尔金，好球，王源打了一个拉三，球扣得非常重，特别有气势。接下来是董宇涵来发球，实况是亚特金。

后半段中国队开始想要去拼发球了，但是发球没有拼出来，基本上都是失误。但是现在我们是有了这个拼发球的意识。唐鑫的中线进攻，我们第一局打到现在，龚翔宇在二后卫拿了三分，然后唐鑫前排一次进攻，后排一次进攻拿了俩，

分，王永谦跑了一个背飞，这等于是在二号位的突破拿了六分，别乱，再垫给唐鑫，对方拦网出界，中国队抓住一个反击，19-21。唐鑫还是比较敢打，土耳其队请求了第一局的第二次暂停。其实土耳其队的主攻手强攻能力一直都不是特别强，但是他现在副攻和主攻1.2点结合的战术攻比较成熟，所以当我们这个球啊性能发的一般的情况之下，土耳其队这个一次攻啊还是显得比较的容易，他的副攻有一定的进攻能力，然后二点的散位速度比较快，然后他的强攻是通过8+4来支撑。还是要想办法去攻击土耳其队的一传，8+4的直线

决巴尔扎斯拿到六分。中国队先要把这轮跳发球给顶过去。一球还可以，王源在场上吊球，土耳其队防起来了，给唐鑫打手变线，土耳其队没有防起来。这轮应该是想用倪非凡换下王源源，因为刚才巴尔加斯在发球的时候等待的时间也比较长，可能那个换人没有被允许，所以导致王源源留在了场上。哦，土耳其队这边应该是刚才撞到一起，希望没有大碍啊。给十号是亚特金，因为现在换人次数从六次，每局的六次到八次，基本上都会有一位自由人报名这个主攻手，然后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上来替这个主攻的后排。土耳其队的主教练队医也包括场上队员都来问一下亚特金的情况，看样子是没有大问题。20-22，王源应该是前面那一轮是用自由人换了主攻，应该是，所以王源导致就一直下不去。

小齐的发球失误。

0: 其实后边我们进攻节奏篮防节奏好起来之后啊，中国队也是想办法想要去抓反击了，但是在这个过程里边，这个乒乓球的失误率可能到了80%以上，这个比较正常，因为乒乓球本来失误率就会提升啊，只不过这一段不巧，这个都没有拼成功。唐鑫的后三进攻直接出界，这样的话25-21，土耳其队是先胜了第一局。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
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4: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3: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好，我们继续回到中国队和土耳其队的这场比赛当中。两支队伍现在在今年的世联赛都是5-2，所以谁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在暂时的世联赛的排名上将会提升。第二局中国队这边用龚翔宇来首发了，二传是张子萱，副攻也是直接上了王媛媛。其实从第一局来看，中国队还是有机会。我们第一局的进攻其实打得不错，但是第一局的发球的自失稍微有点多，所以看看能不能在发球上去找到一个平衡点。

这才吹响了双方第二局的哨声。现在中国队0-1暂时落后。上来张子萱发球直接得分。第二局的主攻上的是董宇涵和庄宇珊。

在乒乓球。对方稍微的高球，这个球应该是在篮网上出现了问题啊，怕被对方平打接手啊，所以王源这个球缩手了。没有形成进攻，哇，这球巴尔加斯的速度真快，他自己上来上的，然后打了一个快速的反击，这个是他的身体能力。对，福龙这边还是过不去，董宇航稍微进攻失误。

关安与青将。打了一个轻的，16号奥斯登自接自扣，04年出生，身高1米87。

郭翔宇的二直线进攻，现在中国队在组织进攻方面也比较清楚啊。其实我们的二号位的进攻的成功率比较高啊，郭翔宇今天一上来的状态也比较好，中国队在第二局就直接用郭翔宇来首发了啊，还是希望在这场比赛当中能够去挑战土耳其队。 中国队双人拦网得分，比分来到4-4。其实第一局中国队在一传上阶段性有起伏，所以这一局上的郭翔宇之后也会稳固一下我们的一传体系。 王源防了一个直线。 张雨山的轻打过渡，中国队机会来了，快攻！土耳其队的防守也很拼，再给快攻！啊，这个球最终拦网出界了。 这个来回球有点可惜啊！这个土耳其队前面都没有形成有效的进攻，我们连续的快攻组织，都被对方给防起来了。最后是巴尔加斯的强攻，中国队拦网出界，发球失误。

哎呀，可惜了。阿里夫沙欣的高度比较高啊，他的进攻欲望还是比较强。这个球直接二次。

匕首线。

一二点结合的速度比较快啊，所以我们的主攻在前排下不下来。现在张子萱跟傅工的配合啊，在这局上来效果不是特别好啊，其实他挺敢给快攻的，但是总是有点配不上。他有了这种想组织更多组织快攻的战术想法。换上陈厚宇。

这几场比赛，这几位观众都是在现场给中国女排来加油。打掉杰克。

传管直线，哇，好防守，再高拉开到四号位，刚才赵雨山的这个后排的防守防得非常好，直接防到了二传的手上，张子萱快速拉开到四号位，二直线将球打下来，开局一定要把比分咬住。

的发球一直在追发对方的前排主攻。巴尔加斯这点的进攻能力确实是强。好一传，这个球配上了，刚才这个一传的节奏送得非常好，打了一个短飞。又到了张子萱，土耳其队的二传沙欣啊，去处理一些上网球的时候还是处理的不错的。第二局土耳其队有一些一传节奏不是特别好的球，但基本上都是偏于上网，沙欣都抢得不错，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我们都没有抓住反击的机会。

现在我们需要限制一下土耳其队的两位副攻，可能让他们的进攻打得比较开。直接推直线，这个球其实龚翔宇这边也来不及撤位了，凭借自己的经验啊，直接推了一条直线。

直线，这球扣的质量比较高。哎，啊，中国队这边想要换人，不是，提出了挑战。打杆儿，他这个球扣的是一条绝直线啊，离这个标志杆也是比较近。嗯，他是打到网带了，所以感觉晃了一下，没有打到杆儿啊，挑战没有成功。点并不高。

你传先起高，这球没有传好。直接推后排，好防，腰线奥格防起来，对方的一个平打打到手了。现在土耳其队在第二局14-10又一次拉开了比分，刚好也是在巴尔加斯的这个发球轮上。

教练先是跟二传张子萱进行了沟通啊。首先是我们二后卫现在进攻打得比较开，其实在第二局啊，有一些在给复工的这个球上

可能主教练觉得说拉开到二号位效果会不错啊，因为有的时候你也要看攻守的状态，我们二号位的进攻比较火热，这个时候可以去多给一些。另外也跟庄宇山说了说，他这个上步上的可能稍微还有是有点早，他得压一下。李传先起高了，直线打过来了，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在中局再次将比分给拉开了。对方拦网出界，其实张子萱在执行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因为回到场上连续两个球都是给到了二号位。另外刚才这轮中队一传其实还可以，在面对巴尔加斯这轮跳发球上四人接一传，直接一个二次。现在土耳其队在到位的一次攻上，这个成功率确实很高，所以二传在组织上没有特别大的难度。这个两点换三点是用谢胜玉啊搭档唐鑫唱，好一传，上来就给唐鑫。其实谢胜玉啊，他在组织球方面还是挺清楚的。继续换上巴拉丁来保障后排，巴拉丁近期的这个进攻状态非常低迷啊，所以基本上都是后排替补。这个直线进攻出界了，中国队拿到这一分。

韩昕来上，自接自扣，土耳其队失配，中国队这段要抓住机会啊！土耳其队有起伏，现在要注意篮筐巴尔加斯了。啊，可惜啊！前区没有接好，土耳其队组织反击。

球拍有点开网，韩星过渡了一下，好蓝，王源终于是盯了对方副攻一个，前面让土耳其的副攻打得太开了，判断的非常准确，直接过来倒手拦了这条顺手线。重新换上龚翔宇和张子萱，再拦一个，连拦两个，

17-20。球发的不错，对方垫高球给到巴尔加斯过轮。今天在面对巴尔加斯这点强攻的时候，还是有点没有找到特别好的篮网的节奏。这应该是中国队碰到的，今年世联赛碰到的第一位强力接应，属于排在这个前列的啊，强力接应选手。王源这段打得不错，两个篮网再加一个快攻，打了一个长平。

这点能力太强。现在巴尔加斯在前排的时候会打一些战术攻了，打一些冲进来的短球，撤步没有撤得那么靠后，看到他的这个爆发力还是非常好的。尼非凡换下了董宇涵，好一传，一传到位啊！张雨山打了一加三儿。

0: 也是想加强这个发球的威胁。这两局都是一上来比分就落后，尤其是中局这个比分落后，其实打这个土耳其但比分落后啊，想要往上追还是有难度，因为他毕竟有核心进攻人，所以你一给他压力啊，他就会找这个核心进攻人去解决问题。接下来是龚翔宇来发球，发球直接得分，还是继续压对方的前排主攻，21-23。土耳其队很谨慎，马上叫暂停。中国队在第二战3-2战胜了德国，3-0战胜了法国，这两场球拿下来对于中国队来讲是很关键的。这个后边两场不管是对巴西还是对土耳其都是得全队去拼对手，因为这两支队伍的实力确实比较强。从这两场的过程来看，确实困难也很大，还是能够看到跟这些世界强队的差距。中国队有反击机会啊，这球反击被土耳其队给直接拦回来了。土耳其队刚才是2点换3点了，因为他前排还是有高度。24-21，土耳其队拿到第二局的局点。中国队叫暂停了。
1: 小川，你现在整的跟你调了，你全是上了太早，一早你往下落上，你根本顶不住他们，他们往下落，他们手还很重，所以你一定先把自己想，我慢上，我起来要打他。你现在就是落下来拐他，他都拐不住，他上来了，把直线到这边全给你蒙死，没有线，你这样你就得慢点上，没办法。
0: 杨浩指导上来主要是跟这个副攻和二传说了一下我们接下来这个进攻该怎么打，因为前排2点攻，刚才四号位的高球反击被拦了一个，现在土耳其队的主攻手伊尔金来发球，一传还可以，哇，龚翔宇的后二进攻。今天确实感觉龚翔宇的这个进攻状态啊比较火热。这老将们也都是在慢慢的恢复，挽救了一个局点。接下来是庄宇珊来发球，发了一个轻的，土耳其队保护中线，庄宇珊防起来，过渡一下，龚翔宇来传，邓颖涵在四号位打手出界，中国队再救一个局点，23-24。土耳其队虽然2点换3点，但是他这个替补上来的队员啊还没有完全的热开，然后巴尔加斯又不在场上，所以对于厄斯巴伊来讲也有一个组织球的问题。胜利马上请求了第二次暂停。 所以这支土耳其队还是有他队伍当中的短板啊，可以供我们去冲击他们。比如说他主攻位置上的高度不是特别高，强攻能力不是特别强，包括在一传环节上我们也可以去冲一下土耳其。转身继续来发球，匕首线，董宇涵防起来，自己打扫位反击强攻，董翔宇来上，再给第二点，这个球对方这个副攻啊，直接过来并拦董宇涵了，所以最后的这一次进攻被土耳其队给直接拦回来了。但是第二局的这个最后几分啊，中国队打得不错，中国队在这分球上提出了挑战，也刚好碰上了我们一个前排两点攻。但是这个轮次啊，你看庄宇珊发这个前驱其实效果非常好。

0: 挑战对方触网。哦，这个球对方的副攻在过来之后确实是触网了。中国队关键的挑战成功，这样的话第二局的比赛继续。对，这个球还没有形成死球的情况之下，杰克基萨尔触网了，所以胜利力跟这个主裁来沟通也没有用。这是中国队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挑战，这个挑战也帮助中国队留住了第二局的比赛。现在双方在第二局是打成了平手，土耳其队这个两点换三点不是特别的成功。庄宇山继续来发球，还是发前区，中队双人拦网将球拦回，有效拦网，龚翔宇的后二进攻，中国队现在比分反超，25-24，打了一波高潮，连续挽救局点。现在比分反超，中国队拿到自己的局点。所以看这个核心进攻人啊，对于一支球队来讲多么的重要。即便是土耳其队将前排两点攻通过换人变成了三点攻，但是他的核心进攻球员不在场上，所以土耳其队在关键分这个组织球上还是遇到了很大的麻烦。现在中国队反超拿到局点，土耳其队重新换上了巴尔加斯和埃里夫沙欣，还是发轻的，防守直接上网了。这个球其实龚翔宇防得不错，对方这个扣球的落点特别浅。现在双方要顶这个一次攻了，一传不错，转山的后二直线，开网，董宇涵强攻，这球还有。龚翔宇的防守，庄宇山的后三进攻，弹网之后出界了。这个回合球其实大家的防守拼得非常好，全队还是很努力的想把这一局给拿下来，所有的保护都非常的到位。这个球有点球头没有传起来，够着匕首出界了。杰克基萨尔发球失误，双方打成26-26。接下来是陈厚宇来发球，刚好是王媛媛轮到了前排，对方还是两点攻。对方的直线扣球出界，埃尔凯克，中国队拿到了第二个局点，27-26。有机会，一传半到位，给巴尔加斯，中国队双人拦网，将球拦回去。上的不错，龚翔宇的进攻，28-26，中国队好样的，在第二局连续挽救局点，最终是28-26大逆转，拿下第二局。这样的话，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1。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

0: 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3: 黄豆、花生、
4: 莲子、桂圆，好丰盛，
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7: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1: 先来看一下队长龚翔宇的数据啊，目前为止拿到了11分，这个第二局用龚翔宇来首发，进攻状态确实非常的火热，两支队伍的精英选手都是拿到了11分。第二局特别有张力，也特别有戏剧性的一局。中国队在21-24落后的情况之下，连续挽救局点，最终28-26扳回一局。现在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1平。 当然我们在第二局也看到了，当巴尔加斯不在场上的时候，这支土耳其队的竞争力会打很大的折扣。现在是双方的第三局，总而言之第二局的胜利对于中国队来讲很关键。好，垫的不错，张雨山。

这个球在界内，王源发球直接得分。

继续压后区的发球，圈儿拦网拦回巴尔加斯，土耳其队再给中国队拦网得分，对沙欣这个球传得有点近吧，赵颖山这个起跳的时机压的还是非常好，其实沙欣还是属于挺有自己想法的一位二传手，伊尔金扣球直接失误，第三局中国队开局4-0领先。土耳其队挑战，没有打到手，挑战没有成功。现在这场比赛的走势在慢慢的发生一些变化，比赛的过程在给中国女排信心，当然丢掉了一局的土耳其队，可能巴尔加斯这点的进攻的球量啊会不断的增多，双方第三局的争夺将会变得异常的激烈。非常不错，赵颖山自接自扣，龚翔宇来发球，哇，伊尔金的直线，对土耳其队的这两个主攻啊，直线球还是比较多，基本上就是直线和平打，陈厚宇打了一个快攻，这一局张子萱在进攻的组织上还是要大胆，看看能不能够激活我们的更多的进攻点。还是发轻的，反击机会，龚翔宇后二的吊球打得特别的聪明，所以大家别觉得说在排球场上这个吊球看得特别的轻巧，你这个球一旦光点低的话，可能被对方的拦网队员直接拦回来，所以这个吊球也特别看这个技术。沈雷利对于这一局的开局，自己队员的表现不是特别的满意，带着一点点的这个情绪啊，请求了第三局的第一次暂停。这个第二局成为了整场比赛的一个关键局，也让这个比赛的走势现在在悄然发生一些变化。

0: 好球，
1: 董宇涵拦住了杰克基萨尔的背飞。从上一局后半段王媛媛对对方复工的两个快球的直接拦网和这一个对于杰克的背飞的拦网，我们现在在拦网上对对方的这个复工啊也开始有了一些限制。土耳其队换上了巴拉丁，埃尔凯克下，这个球在界内，其实偶尔啊拦他几个对于他的限制就是够用的，因为你不可能让对方的这个战术攻你一直都能够保证有这个有效的拦网，但是我们前面对对方的复攻啊是限制的太少。哇，拦住了巴尔加斯一个，这应该是董宇涵的拦网，啊，笑得那么开心，应该是他拦的，手还是挺硬的。9-3，陈慧宇来发球，起球了，这个球中国队前排拦网队员触网了。现在对手在面对我们快攻的时候啊，整个防守马蹄形收的还是比较小的，中国队要挑战。

实董宇涵的身高是不错的。我、哦、这个球下来的时候出网。这轮应该是两点攻，那对方金颖又在前排。嗯，沙欣的发球失误也帮了我们一个大忙。这轮其实我们在组织进攻方面还是会有一些压力。现在我们三点了，好发球，哇，巴尔加斯这个人球关系保持得非常好，打了一条绝直啊，这个点非常高，所以现在中国女排的表现也激发了土耳其队的状态。好一传，吊球，中国队防起来，再垫给龚翔宇，开网的进攻。现在成两支队伍的这个精英选手直接对话了。

又是直线，我们篮网上也要再做沟通。但是他这个直线球首先得保证二传传这个球啊得传得比较舒服，另外他手上这个控制球

0: 也得特别有准啊，所以有的时候会放直线，但现在土耳其队临场这个直线打的成功率还比较高，所以可能需要我们在篮网上去调整。嗯，现在这段土耳其队想要分了。转山在前排的时候，面对巴尔加斯这样的扣球高度啊，还是会显得有确实是有点吃力，基本上都是抄手下来。一传一定要顶住，巴尔加斯二号位打手出界，土耳其队再追一分，中国队请求暂停。这段一传出问题了。
1: 现在这个分花钱的球比较快，你闪开，
2: 再走是
3: 好歹球，
2: 过去
3: 不让你选，
2: 好歹球他马上到两，
4: 但是你要准备不到位的球，
1: 你看球赛还是
4: 准备不到位的，给他的肯定小雨二号小雨一点吧，包括这个四，但是现在拉瓦现在追分肯定全玩家。
0: 感觉两支队伍真正的较量从第三局才刚刚开始。现在非常考验我们的一传，对方的反击给了我们一攻很大的压力。嗯，到位之后给龚翔宇二号位进攻打中，中国队过轮了。其实我们的很多小将啊，面对这样的场面可能都会有一种陌生感，但是今天他们第一局的时候感觉稍微有一点点紧，但是调整的也很快。赵一山的匕首线，因为小旗舰切得非常好，球下来得很快，中国队抓了一个反击，

哇，平打打手出界。这个球土耳其队垫条的质量也比较高啊，还是给巴尔加斯出手的空间了。巴尔加斯拿到了16分。这一轮因为这一段你看巴尔加斯他的进攻的成功率比较高，手也很热，所以他的跳发球肯定会比前边的就他的那个跳发球要难接啊，所以还是得想办法快点把他这轮也过去。大家要清楚不能看着这个球落地。好，沙欣过来防起来了。好防，再垫给庄宇山，别着急。庄宇山稍微强攻，打了对方一个卧果，中国队把这轮给过去了。还是感受到了一些压力啊！这个比赛的强度一上来，大家确实是在一些有压力的轮次上会显得稍微有一点点乱。刚才董宇涵的这个上球啊，在移动当中来上的这个球，脚下还是没有完全的站定，稳住。孔祥宇发了一个前驱，好球！破坏性拦网了，打手出界。这局庄宇山的进攻状态还不错，比较敢打。

这也是靶边拦网，在靶边取位上出现了问题，所以形成了一个破坏性拦网。那这是中国队的一个小机会。回传，庄宇珊自接自扣。其实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看到庄宇珊在这种强度的比赛当中打出自己的进攻特点和水平。一场不够，可能需要更多场，这样他才能够形成这样的进攻记忆和习惯。15-12，接下来这轮中国队相对比较弱。好防，管直线出界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放这个直线也是，对方这直线时不时的也会切出去几个。现在中国队又一次把比分拉开了，16-12。看看接下来中国队的前排两点攻，也到了这局的终局了。

阳扫位进攻，拔高点打手出界，17-13。面对对方的高篮网的时候，还是不能死累，还是想办法先把进攻的点给提起来。中国队换上杨舒明上来替补发球，瓦尔加斯的后二进攻。这一局瓦尔加斯的状态啊，显然不一样，整个人还是被这个比赛的强度给刺激到了。董宇涵连续两次扫位进攻都是打手出界，这两次进攻特别的关键啊！董宇涵打得不错，其实这两次进攻也是给我们二传在组织球方面很大的支撑了。18-14。拼了一个发球，瓦尔加斯的线太多了，因为他的点高，所以他打出来的线非常多，2.95米的扣球高度。孔祥宇过渡一下，吊球加了一个后三，好防守，但背垫给董宇涵。哦，这球还有，好防守啊！中国队双方进入到精彩的来回球。这边最终还是给到巴尔加斯这个直线将球打中了。这个来回球中国队的防守真的是拼得非常好，有很多球你觉得都已经要落地了，但是队员还是把球给起来了。中国队要挑战，当然这个来回球的消耗也很大，

过往击球，这个出球点是在土耳其队的那一边，中国队挑战没有成功，但是也通过这个挑战大家缓一缓，因为刚才那个来回球的强度很大，大家消耗也很大。

一传不错，快攻没有过去，土耳其队将比分追到17-18。

王梦洁防起来了，哇，龚翔宇打了一个强攻，这个球赵雨山还是垫到了网口上，龚翔宇下手非常果断，打了一条长线。这轮过去了，但是现在中国队的进攻啊还是有一些困难，中线土耳其队拼了一个防守，实在这一步迈不出去了，所以这算是一个有效拦网。这个球巴拉丁防得不错，这续巴尔加斯给土耳其队砍下了一半以上的分数啊！现在中国队还领先一分，好球，还是坚决给龚翔宇。龚翔宇也跟张子萱说：“这个球传得非常好，给二传鼓励。”这球显然是到位之后加速了。顶住

这场中国队其实临场的这个发球啊，拼的比前面几场都要深，还是想去冲一冲我们的发球。关键的轮次，巴尔加斯发球直接得分，第一次发球时速超过了100，巴尔加斯现在状态直线上升，双方在第三局打成20平，中国队请求暂停。

中国队四人接一传，一传顶得不错，快速拉开到四号位，中国队保护，再给四号位，好防守，李非凡防了一个，再给张雨山，张雨山直线球打中了，非常的过硬，在前面连续进攻被土耳其队拦回来之后，有队友的保护，这次强攻交给他，勇敢的拐了一条直线，还是非常敢下手的。21-20，啊，巴尔加斯的这轮跳发球过去了，龚翔宇来发球，龚翔宇关键的发球直接得分，22-20。

今天中国队的防守啊，真的是防得非常好。现在换上唐鑫来加强前排的拦网高度，刚好龚翔宇也在场上，他可以传球。对方一传到位，王梦洁的防守，赵雨山四号位进攻，王梦洁跟得好，这个中线出界了，但是没关系啊，赵雨山非常敢打，但是这一轮王梦洁的这个防守防得真的漂亮，防了巴尔加斯的一个重控，然后又防了沙欣的一个二次。中国队现在完成两点换三点，谢胜玉上，上来就给唐鑫，唐鑫打手出界。这一次谢胜玉和唐鑫是带着压力上来的啊。现在两支队伍在第三局的20分之后，让这个比赛打得异常的激烈，所以队员临场感受到的这种氛围应该也不太一样，非常考验替补上来的队员的心理的承受力。23-21，张雨山来发球，杰克进攻失误，24-21，中国队率先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土耳其队请求了暂停。

0: 这场打到目前为止啊，这个第二局从中段一直打到现在，应该是今年中国女排在世联赛上发挥最好的一场，因为比赛的强度不一样，看到了中国队在比赛当中想要去战胜强队，挑战土耳其队的决心。比赛现在也确实打出了内容，现在中国队在第三局拿到了三个连续的局点，庄宇珊来发球，还是发前区，
1: 敢下手，
0: 这个球人球关系不太好。这三个局点啊，也对于中国队来讲也要胆大心细。土耳其队换上了6号萨辛主攻手，上来发球，

0: 邓宇翰的一传直接接过网了，巴拉丁的稍微反击，土耳其队挽救了一个局点，确实能够感受到中国队在拿到局点的这个时候啊，队员还是会有一些紧，怎么把这个局点给兑现，现在只有一个，先把一传给顶住，中国队一传到位，唐鑫二号位进攻，25-23，中国队拿下第三局，特别惊险的一局。现在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中国队已经是连扳两局，2-1，现在在这场比赛当中领先土耳其队。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哈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好，现在双方的第四局已经开始了。第三局，中国队开局开得好，延续了我们在第二局强势逆转土耳其队的势头，然后抢了一个很好的开局，在中段也顶住了土耳其队全队上下的反扑。

现在中国队2-1领先。阿尔加斯在第三局个人拿到了10分。在数据统计方面，土耳其队进攻只领先中国队1分，拦网中国队是6-3，优于土耳其，发球4-2，自失中国队比土耳其队要多，中国队自失是21个，土耳其队是17个。再给龚翔宇，对方的平打，主裁判是打手出界，中国队要挑战。其实现在打来打去还有一个点比较清晰啊，你像刚才龚翔宇他第二下转入到二号位进攻的时候的吊球，巴尔加斯跟进来防的，巴尔加斯参与防守之后他又没有办法参与到最后一下的进攻，尤其是他降低重心参与着这种吊球的防守，所以就使得这个土耳其队只能去组织他四号位的进攻，但是他四号位进攻能力又不是特别强，所以只要我们拦防能够压得住，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拦防的威力给发挥出来。今天中国队在拦网上包括在后排的防守上还是让土耳其队在进攻方面打得有点着急，除了巴尔加斯这点有绝对的进攻实力，其他的进攻点打着打着就容易出现一些失误，挑战没有成功。转身面对土耳其队三人集体拦网，这个直线尤其是巴尔加斯的把边还是挺难打出去的，有点瞄着拐了。奶昔给快攻，土耳其队不管是谁啊，这个第二下在垫条的时候还是挺有准的，全队服务巴尔加斯这一点进攻，让巴尔加斯来输出。

0: 到位的，一次攻打不下去的情况之下，一传的压力会增大。一传一旦出现起伏之后，我们的强攻很难过对方的拦网，争取不要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里边去，还是得到位之后把一次攻快点度过。中央与平打，看看要不要挑战。哦，叫暂停了。
1: 捡来了，不过小壮这两个球，对吧？整个动作连续啊，不要给对方机会。现在打得太简单了，整个心沉下来，沉了，一分为对方追，一分对方顶，不要想对方会揍你们。
0: 刚才关宇那个球是想平打的，但是没有打到手。瓦尔加斯这个得分已经来到25分了，进攻21分，篮网3分。其实这局啊，我们的替补二传也是需要做好准备，应该是特别艰苦的一局。

奇队肯定在毫无退路的一局当中会通过他们的拦防来紧逼我们的进攻。

双方都是发球失误。

杰克·基萨尔身高是一米九五，九三年出生的。匕首线出界了。赵远山这一局上来的进攻被拦的比较多啊，现在整个人还没有特别清晰的这个进攻思路。刚才是一个一对一，给龚翔宇的后二进攻中线。之后落在界内，七号巴拉丁。

好防，转身快速的打后三，好上球，再给第二点，董宇涵的大斜线进攻，这个现在你看我们反击的上球质量提升之后啊，反击的速度也变快了。这个球张子萱的四号位推得不错，副攻手陈厚宇来发球，快些拦网。

好货垫给董宇涵，哇，董宇涵这场打得好啊，这段对巴拉丁的限制不太理想。

丁现在这个四号位的进攻得分比较多，一个匕首线，一个中线，一个直线接手。现在巴拉丁到了后排，邓颖涵三位平拉开。

其实这场球在庄宇珊这点进攻略有起伏的情况之下，董宇涵这点很关键。这一段中国队发球很成功，但是反击上可惜没太抓住，土耳其队的一传出现了起伏，

0: 所以关于这个电球也是缓了一下，想找一下巴尔加斯。其实你看你就有这个意识，你想去找这个巴尔加斯，让巴尔加斯上这一下，但巴尔加斯的队友不想让他来上这一下，所以两个人一下子同时出现呢就让球了。王源这一段发球失误有点多，好像这几轮发球都没有发在界内，没有拼出来，可能接下来的发球要控制一下了。巴尔加斯发球直接得分，时速到103。我们也看看啊，当这个世界上的顶级的这种发球队员发出来之后，我们的一传能够接到什么样的程度。
1: 你首先你要注意力在球上，你现在整个场你做动作，包括你来我包括你进攻，全是想法拦截，注意力集中在球上。大家现在需要什么？一个是我们的发球，我认为还可以，各对方平衡，各平衡以后，我们整体的来
0: 对这样的跳发球的队员啊，大家得齐心协力，一件事儿一件事儿来。可以，这球还有，再给龚翔宇。啊，龚翔宇今天这个进攻啊，状态真的是爆棚啊！这个球过渡的非常好，带了一个腕儿，

还是先把唐鑫换上来，中国队是提前一轮两点换三点。吊球，唐鑫防起来了，有保护，唐鑫进攻，哎呀，这巴尔加斯抢攻能力太强了。这四局还没结束，这个得分要三十多分了。现在第四局，中国队落后五分，轻胜欲上。上来组织了一个陈宏宇的快攻。

前边陈宏宇快球打得很少，新人鱼上来还是很敢组织他这一点的，并且两个人配得非常好。土耳其队上了十号亚特基，弹网之后让这个球变短了。再给陈宏宇再下一个，我们两位二传啊现在互为帮手，大家传球的风格不一样，要把各自的优势在场上发挥出来。而作为替补二传谢胜玉每一次上场还都是非常敢于发挥的，这是特别好的素质。好防守，再防一个，有组织进攻的机会。这个球倒地还是有点慢了，没有保护起来。这局单局土耳其队的拦网拦得不错，

孙雨涵平打，中国队要挑战。

差了一点啊，没有打到手，挑战没有成功。

换下董宇涵，换上李晨轩。现在中国队落后了6分。土耳其队触网，张宇和张子萱上。

这场球我觉得打到最后啊，对中国队的体能也是一个考验，强度很大的一场球，然后又是面对东道主，这一兴奋其实体能的下降在某些这个节点上会更快。另外就是这是这一仗的最后一场，

上来给李承铉打了一个，扫位劈拉开，

这一局这个比分对中国队很困难，所以李晨轩上来也不要有包袱，放开了发挥就行。土耳其队后排换上六号塞辛上来替补发球。

再给郭翔宇，好防守，再给，这个球被土耳其队给拦住了。

篮网现在土耳其队反超了，战胜的二直线

明上来替补发球，这个球对方传的有点上网，郭翔宇的探头抓住了机会。这一局中国队拦网好像是没有得分，我们本来是拦网6-3领先土耳其，但是这一局土耳其队现在拦网7-6反超，所以单局土耳其队加了4个拦网，中国队没有拦网得分。

巴尔加斯的得分30，上30分了。发球直接拿到一分，31分，这个发球的时速在不断提升到109。一局他自己一个人就能拿8到10分吧，然后再加上球队的这个拦网，转山三位进攻失误，24-16，土耳其队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打好这一局的后边几分，也要为决胜局做准备。中国队挑战打手，现在对于中国队来讲最关键的是如何把状态提升来面对决胜局的比赛。这一局土耳其队在篮网上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

四号位，尤其是巴拉丁这点的拦网上不是特别成功啊，好几个破坏性拦网，所以巴拉丁在这一局主打之后啊，也让土耳其队在主攻线上有了一些改善。挑战没有。

0: 连续好发球，对球郑一山没有事儿。这样的话，土耳其队是强势拿下第四局，中国队和土耳其队的这场比赛要进入到决胜局，看看哪支队伍能够带走这场比赛的胜利。我们也稍微的休息一下。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来，一起来吧。
2: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1: 他席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席我要有仪式感。
12: 黄豆、花生、
1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0: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中国队在这一站迎战最后一个对手，也是东道主土耳其队。这场比赛前四局双方打成了2-2，双方的决胜局由土耳其队来率先发球。上来一传到位给萨维皮拉开，赵雨山1-1打中。赵雨山今天的进攻有起伏啊，但是前四局都已经过去了，现在大家要全队上下想办法面对好这个决胜局。

这也是一个课题啊。面对对方发球强轮的时候，你急于想把这个球打下去，但是你这个球该怎么打？黄梦杰连续好一传，给龚翔宇。在保证二号位速度的情况之下，还有一定的击球点，所以这个中线下来的非常快，还是抢了对方副攻没有并上来的这个空当。这几队这个进攻全是找巴尔加斯，还是想以一场胜利来在自己的主场收官。两支队伍现在在今年的世联赛都是5胜2负。这球应该是拦网的时候碰到杆了。打手打杆了，唐鑫和谢胜玉上，董宇涵一传不错，唐鑫打手出界。今天唐鑫啊和龚翔宇这个进攻状态都非常好，所以我们今天在右翼是不缺进攻火力的。有效拦网，再给二号位，双人拦网将球拦回，这个球巴尔加斯的一个推攻啊，太可惜了这一分，因为决胜局只有15分，所以这个比分上还是得算细。太可惜了，点给董宇涵，被土耳其队给直接拦死了。中国队在决胜局率先请求暂停，这个细节对球队的气势影响还是比较大。在跟强队的交手当中啊，在表现好的情况之下，容错率也非常小。像刚才那种对方的推攻球，其实你有的时候左右比赛胜利的往往就是那么几分，就是那么几个细节。所以刚才赵勇指导也觉得那个球特别的可惜啊，大家在面对那种球的时候还是要先做动作，但是已经过去了。唐鑫右翼今天给球队吃了一颗定心丸，前面也是因为唐鑫在二号位的进攻打得比较好，所以也给了老将龚翔宇调整的时间。球发得还不错，

0: 那可惜的就是对巴拉丁的拦防没有那么的奏效，让他替补上来之后，在左翼打开了。所以今年世联赛巴拉丁的机会并不是很多。重新换上张子萱和龚翔宇，5-7，中国队暂时落后2分。这个也是细节，对方的一传上网了。用李晨轩换下了董宇涵，董宇涵这个球触网了，哎呀，这个球不巧，直接防到了华尔加斯的进攻领域。所以前面也是看董宇涵那个球啊，一看还是面对这个决胜局有点紧张，尤其是上一个被拦之后稍微有点懵，所以抓紧时间用李晨轩换下了董宇涵。
1: 还怕失

土耳其队在决胜局这个发球失误也不少，其实现在我们在面对强队的时候啊，只要你心态上有变化，比如说我进攻上稍微不太敢打，那这个球是肯定没机会的。所以小将不管是谁还是得豁得出去，不能有心理上的这种包袱和负担。土耳其队到位之后打了一个短平，

萨辛上来发球，发球直接得分。其实这几场球也不难看得出来啊，在这个主攻线上，这次世联赛还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尤其是在庄玉山的这个对角，就是今天庄玉山也出现了一些这个起伏，所以大家都是在互相帮助啊，共同成长。丁香宇的小斜线进攻。

杨思明替补发球，上来想压后区差了一点，

把球防起来了。22号伊尔金打手变线，所以对于小庄来讲，今天临场出现起伏之后，哎，我如何在比赛当中去调整，这个是赛后需要去总结的。好，一传转身示意这个球打手了，中国队提出挑战，

打手了，中国队挑战成功。

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应该是拿到赛点了。哎，这个球，沙欣在移动当中滑倒了，中国队挽救了一个赛点。

好球，这球特尔齐的二传传的稍微有点近吧，中国队拦网得分，挽救了两个赛点到10-14，也迫使土耳其队这边请求了暂停。中国队在第三站啊，将会回到我们的主场中国香港站，在中国香港站将分别来迎战加拿大队、乌克兰队、多米加队和意大利队。来罚前区，土耳其队失配。董宇涵拐直线，这个球没有在界内。这个球中国队要挑战看一下，这个落点啊，主裁是有回放的，所以落点肯定是界外了。但是中国队要挑战看看有没有打到手，或者看看对方的这个拦网啊，挑战打手。孔祥宇在这个时候也把大家抱在一起啊，应该说今天这场球打到目前为止啊，中国队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这个球打到手了。

中国队挑战成功，继续挽救赛点。11-14。子轩刚才应该是流泪了。哇，中国队拦网再救一个赛点，12-14。小将确实能够在这么激烈这么残酷的比赛当中能够感受到很多在训练当中感受不到的东西，可能是竞技体育的一种残酷啊。但是这样的强度也会推着我们年轻队员再往上去迈一个台阶，只要他们能够在比赛当中总结出来值得自己去学习的内容，在面对强队的时候还是不能保守，还是得把自己扔出去，得豁得出去。现在中国队连续挽救赛点，还是将压力给到了土耳其队，所以圣雷利也是请求了在决胜区的第二次暂停。今天的中国队打得确实很顽强。

最后迫使土耳其队给到巴尔加斯，用巴尔加斯这点的进攻来终结这场比赛。中国队应该是又要挑战看看巴尔加斯这个球有没有踩线。不能忘记中国队在第二局的那个关键挑战，那个关键挑战让我们救回了那个局点啊，然后最终是逆转拿下了第二局的胜利，特别关键的一局。好，这样的话这个挑战没有成功，全场比赛结束，中国队在这场比赛里边2-3遗憾地输给了土耳其队。但我觉得这是姑娘们在这两站这个比赛当中打出的最精彩的一场比赛。老将王梦洁，包括我们的接应龚翔宇，在这个比赛当中的表现都非常的出色。在第三站，中国队将会回到我们的主场中国香港站，届时在那四场比赛当中，我们也对中国女排有了更多的期待。好了，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2: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1: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

爱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顶级组的决赛，对阵双方是瑞士队。

0: 芬兰队。来您介绍一下两队的分组情况。瑞士队的一组中锋是13号希切尔，两个边锋是28号迈尔和94号比亚斯卡。二组的中锋是44号苏特，两个边锋88号贝尔奇和22号内德赖特。三组中锋62号马尔金，两个边锋85号安德里盖托和79号图尔考夫。四组中锋17号耶格尔和边锋9号里亚以及8号克纳克。93号罗切特今天还是第13名前锋。后卫呢，一组是72号埃格利和90号罗曼约西，二组是14号库坎和54号马蒂，三组是86号莫瑟和56号贝尔尼。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荣格。这是特尔耶尔维上来之后想要绕门完成一次打门处理。杰诺尼本届世锦赛还有过3次的零封，可以说表现非常出色的一位门将，已经38岁。我们来看一看芬兰队今天的先发分组情况。先发分组呢是34号雷蒂作为中锋，两边锋65号曼尼宁和13号普鲁耶尔维。一组是16号巴尔科夫搭档64号格兰隆德和94号赫鲁纽斯。二组的中锋15号隆德尔，两边锋是21号普伊斯托拉和92号海门纳霍。四组今天上的是中锋24号比约宁，边锋是80号梅埃纳拉宁和19号梅雷莱。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27号库奥卡宁。一组后卫41号海诺莱宁和58号瓦卡奈宁。二组的后卫是4号莱托宁和10号约基哈留。三组的后卫3号梅泰和33号马丁帕洛。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萨里耶尔维。上来之后，两队的这个动作可以说都是非常有侵略性，都是瑞士队刚才是为了保护门将推了对手一把。
1: 哎，对，是双方毕竟已经打到决赛了，所以说我们还是会看到两个队开场之后更多的打的也会稍微的谨慎一些，看到更多的也没有做过多的小区带球，有机会就先打到攻击里面再去抢。
0: 这芬兰队呢阵地进攻在开场之后打的并不是特别理想，还是主要去抓反击。

0: 不过他们一直在寻求阵地进攻，能够把这个位置站住。看这次好机会，球草夫想要切进去并不成功。艾克利，里斯拉，三号梅泰，右旋传到门前去。咱们的球员明显是可以说是非常有大赛经验，尤其是打这种金牌争夺战或者是奖牌争夺战，很会拿捏这对抗的尺度。主场肯定是中道主的球迷要更多一些，所以芬兰队一旦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的话，现场会响起嘘声。把球给他后卫直接打门，
1: 这东西也只需要找找感觉。刚才此前一次的那一次扑救，自己脱离了自己控有点远，想够也没够着，这一次出来接球又打呲了。
0: 嗯，这球相当于是直接传给芬兰队前锋。
1: 哎，再接这几分钟，芬兰队打的还是更积极主动的一方。
0: 嗯。

机会打门，何秀轩留在篮线内，

0: 对，有人的球杆应该是断了。现在有犯规。28号迈尔被放倒，裁判当时做了一个干扰的手势。34号雷蒂，两人是腿部撞到一块儿。芬兰队的这动作，示意芬兰球迷的动作示意对手在跳水，在假摔。
1: 刚才的镜头已经很明显的看到雷蒂看到麦尔来了，有意的往他身体支了这么一下。
0: 瑞士队的多打少，他们在本届世锦赛上多打少的成功率非常高，接近40%了。这对于任何球队来说，这都是非常恐怖的。这球想法不错，想磕板墙，结果呢，这球还得重新进到蓝线。里亚门后，安德里盖托，蓝线给到右圈，安德里盖托磕板墙给到后卫，传出来可以大门，还是里亚，蓝线回到左圈，回到底线附近，再给到左侧中轴圈。就是整体来看呢，多打少还是打得比较耐心。看来就是转换机会来了，这是算是成功的化解，马上能够打对手一个立足未稳。安德里盖托本届比赛的得分王，目前的得分王，直接打门。这是在多打少的时候，滑行的速度可以说非常的快。把球传出来，好球，大门。多打少的时间就快结束了，还剩不到10秒钟。左圈再传到门前补射，芬兰队完成解围。最后一次控球的是19号梅雷莱。
1: 这一次乌达斯，瑞士队还是他们的安德里盖托，也就是他们乌达斯的第二个组打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瑞士队的乌达斯他们的转移球做得有多么的漂亮，他们转移球基本上传球力量很大，基本很上拍，而且接到球基本不需要调整，马上就是下一个传球了。和上一场比赛加拿大的乌达斯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没有说拿球犹豫，先看一下门是不是能打，打不了再去传下一个人。看到瑞士乌达斯甩球转移的运用的就是门侧也用，中间也用，蓝线也用，这五个人都基本上至少有4个人在触球去做转移。
0: 有犯规，瑞士队的犯规，这时候终于响哨，再不响哨，双方的这个火气似乎都要控制不住了。
1: 对，所以说这球似乎还是芬兰队控制球的时候，裁判就已经鸣哨。
2: Team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nor penalty interference。
0: 宣告完了还要嘘一下裁判。

荷兰队这一届世锦赛多打少成功率32%，而瑞士队少防多成功率高达95%。上来就是一次成功的解围，幸好莱托宁。

0: 见只见大门，这球看上去要进了。64号弗兰蒙德刚才在左圈的一次策动，巴尔科夫再把球给到后卫，巴尔科夫弗兰蒙德直接打门，就像赫勒纽斯刚才就给到蓝线，还是格兰隆德直接打门，这球瑞士的运气不错，应该是打到了立柱上。四号莱托宁给到右侧争球圈，再打门，这球在封挡。还是格兰隆德从门前，马尔科夫。这打跑的时间就快结束了，再打到门前还有补射的机会，球进了。弗兰队通过一次多打少，他们把进攻延续了下来。杰诺尼的球门先被洞穿，15号隆德尔的进球。再来看一下这个进球是否有效。你当时瑞士队队员有人去投诉他是不是有高杆击球的一个动作，还真是啊，在横梁以上
1: 这个角度看得很清楚。巴尔科夫这下没打着，
0: 对，
1: 起来再起来这一下高了。
2: The play is under review. The decision on the ice is a good goal.
0: 这时候裁判要看一下录像回放，
1: 这个很简单了，就是高杆击球进球无效。但还是可以看到芬兰队这一次五打四打的其实和瑞士的刚才一样，我们看到这种强队一旦五打四拿到球权之后，他是基本不会轻易再撒手了。多次起杆打门之后这球权还是能够拿回来，这基本上是长达除了第一次瑞士队解围出去，那基本上是两分钟完整的压制，这些球员换不下来，那这体力一直消耗得很大很大。而且芬兰队的五打四，他巴尔科夫这几个位置包括格兰隆德他们的换位还比较频繁，你很难在一个位置就说就盯一名球员。
2: After video reviewIt concluded that the puck was played over the crossbar, so the decision
0: is. 高杆击球，这个还没宣告完，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提前庆祝了。
1: 主要就等那几个关键词出来就够了。
0: 对。隆德尔的这次高杆的进球，最后还是被判无效。巴尔科夫这下这儿打都没问题，结果就是在这里。当时56号贝尔尼第一时间举手示意这球有问题，那俩双方还是0-0。但杰诺尼今天，哎呀，他这个状态啊有点令人担心。对，你在门后球没接着，然后还想手脚并用用冰刀给踢一下，但是作为门将的话你的脚下动作肯定没有队员利索。
1: 哎，他今天两次出来处理球都有一些瑕疵了，毕竟是决赛，在国际经验丰富的杰诺尼可能也会有一些波动。打了15分钟，终于看到持球推进的约西了。
0: 蓝线附近的机会，

0: 是约西前面几场比赛或者他此前比赛的一个特点。
1: 哎，
0: 看看球杆掉了，不砍，又有犯规。克兰队现在是下门将，在场上六打五，这个瑞士队啊，就展示一下什么叫强队，什么叫强队在这个世锦赛上的这种打法、控制能力。一次犯人犯规，十四号库凯。
1: 克勒纽斯换到左边来了，之前左边是格兰隆德。
0: 克勒纽斯左侧中球圈，克勒纽斯队员的这个技术确实是很细腻。
1: 勒耶尔维从最初的一组掉到了二组，又掉到五打五的三组，现在连五打四的一组也没有他的位置。
0: 这个形容就有点像他在游人队的这个感觉，一度是在麦克戴维身边，
1: 哎，
0: 然后到德拉塞特尔的身边，然后又掉到三组去。
1: 你看现在用的隆德尔，去打中间这个位置，或者是用巴尔科夫去打门前。
0: 海托宁，这球给到巴尔科夫，球来到门后，再传门前，冰刀停球，莱托宁，克勒纽斯这球第一下没有能够拿住，传线给到左旋，直接打一板射门，有封挡。这个真的是换不下来人，到这会儿终于算是能够喘口气。
1: 真疼啊这一下。
0: 嗯，
1: 这还是迎出来去打脚踝的侧面。
0: 对，侧面挡这一下莫瑟，
1: 这侧面这个位置别说去封挡打门，就是普通的传球如果打起来打到脚踝这个其实都挺疼的。
0: 嗯，就作为后卫球员的这个条件反射这样的动作，第一下肯定是想尽一切办法用身体去挡住这个球。
1: 对，尤其那四方五，一左右两左右两圈这个位置，一旦一板球的起杆，后卫是必须要用身体去做封挡。
0: 现在找的时间还剩不到二十秒。在送门前，拿出来托宁，给到后卫，直接送门前。荷兰队的阵地进攻仍在延续，荷兰好时间终于结束了。
1: 荷兰队两次五打四用的都只是一个组，所以这可能也是教练组对于第一节想迫切的是不是尽快开分。随着比赛进行，五打四如果再多一点的话，只用一个组是完全不够的。
0: 嗯，
1: 因为这对于一组的体力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0: 瑞士队把球争下来，完成大门，传到门前补射，还有罗曼约西，我们切进去到门前反手再打，有犯规出现，双方队员都带着火气在比赛。内德莱特终于是站起来了，
1: 看看要吹几个犯规。
0: 因为在刚才

0: 短短几秒钟之内发生了很多事情。
1: 嗯，
0: 先把球争起来，瑞士队一板球大力击射，然后到门前抢位置。这会儿
1: 先吹的是58号瓦坎奈宁的，这边约西这有嫌疑，那边要打起来一下。
0: 那个赖特就是被弄倒，迈尔过来，这是有嫌疑。
2: Finland number 58 minor penalty tripping. Number 15 minor penalty roughing. 5-on-3.
1: 不服，
0: 哇，给黑5-3。
1: 吹的是伦德尔刚才在吹哨之后身后的那一下，
0: 嗯，
1: 这一下裁判没有理会，而且是吹的奔迈尔的那一次。
0: 对，
1: 这是一个，现在裁判看的这是第二个，
0: 这身后摔跤动作放倒迈尔。
1: 这就是决赛，决赛是没有容错空间的。
0: 没错，
1: 任何一个附加动作带来的这些东西都可能给自己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0: 5秒钟的5-3，进球可能没那么容易，但是
1: 这应该是刚才瑞士队替换了守门员之后上来的那名球员，应该也参与到这个冲突当中。所以说5-4、5-3，虽然有犯规，但还是要在蓝线外争取。
0: 哎。那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尽管芬兰队有过一个高杆的进球，但是进球是无效的，瑞士队还是很有机会，他们在第二节开端的时候很长时间的5-3。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呢继续来关注两队的比赛。
3: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Hey boys, Bucky's first.
0: 好的，第二节比赛开始，瑞士队5-3，接近2分钟的5-3，需要尽快的进蓝线。

0: 就是打得很耐心。挪威队现在防守的空当现在是说实话比较大的。希希尔传出来，这球没有能够拿到，要不然第一时间又是一次射门。
1: 反而是冰面很不错的情况下，瑞士队这边传球失误还挺多。
0: 嗯，
1: 而且迟迟没有把阵型稍微再更压缩一些。
0: 左侧中游圈连续两次这种传球的失误了。
1: 嗯，巴尔科夫判断准确。
0: 罗曼约西、马尔金、左圈给到底线附近，希希尔再传出来，弗里打门，还有机会，还是罗曼约西拿球，五打三的时间也就要结束了。这次进攻继续延续下来，但是这次打门没有成功。芬兰队的转换，传到门前，想要垫射，但是并不成功。65号曼宁宁，
1: 非常糟糕的一次五打三，居然连射正都没有，这还是压了接近两分钟时间。芬兰队的3号梅泰和33号马丁帕洛是根本换不下去人的情况下，
0: 嗯。瑞士队转换速度也很快，打门补射，这冰面很光滑。刚才启昌也说了，就是瑞士队反倒是这个冰面光滑，冰面很走球的时候，这几次关键的传球然后出现失误。越位88号贝尔奇，98号特纳克，哇，这球曼尼宁是冰鞋挡了一下对手的射门。瑞士队把球争下来，罗曼约西左圈这边看他怎么处理，直接打，
1: 又是在自行车门那个位置，球绕到板墙的位置，又弹到一个意外的一个方向，意外的一个转移。
0: 嗯，
1: 这次比赛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这样的事儿。
0: 没错，这如果要是主场在这儿的球员，是不是对这块场地更熟悉？
1: 嗯，这确实也切断瑞士队刚才那一次进攻了。
0: 嗯，但是确实另外一侧的后卫已经做好准备去接球了，但是球迟迟没过去。

先打门，看补射，还有机会再打。

瑞士队也是非常主动的去上对抗，让芬兰队队员呢在禁区内不能太舒服的去接球。好的，靠近转换的机会，一次挑传。

0: 进攻的机会。这边打门，到门前有犯规出现。
1: 还是这种附加动作，裁判员给的很严。今天
2: Switzerland number nine minor penalty cross checking，
0: 横杆推阻。这动作属实是有点多余了。
1: 两个队今天其实对于犯规的控制都不是很好，
0: 而且主要是看到把人推到自家门将身上，这个是平添了一些受伤的风险。
1: 哎，看一看第二节的五打四，荷兰队是不是还是让巴尔科夫、格隆德这一组再一下打两分钟？
0: 对。看这次芬兰队多打少，这拿球现在就是尽可能的去消耗，就是控制。安德里盖托先把球打到对手的门后去。这球圈想后流，维考夫进到篮线内，
1: 一组打得不成功，荷兰队应该要去换一个第二组五打四。
0: 最后打门，荷兰队能不能一直去压制？那第二节常换人，现在瑞士队很有可能还是换不下去人，体能消耗还是非常巨大的。在底线附近变回五打五，但是阵地进攻仍在延续。一下终于是让芬兰队清虚了，这是换两个换三个人，现在坎德莱特拿到右圈，再送门前。舒特再进篮线，等一下队友给到后卫。罗曼约西，他是在高速的情况下能够快速做出反应、做出选择的一个球员。
1: 我们看到今天更多约西不管在左侧或者右侧接到球接得很舒服的情况下，他是没有办法能够说杀到门前或者说拿到一个很好的射门角度的，基本上就是逼到板墙角了。
0: 荷兰队很多人其实对罗曼约西是非常了解熟悉的。

米兰现内，克拉克，但是换了之后，这球打的还是有些遗憾。荷兰队现在就是尽量的去减少瑞士队的阵地。

控制，是，也是不想让他打打得太舒服。上一次决赛的进球的队员，2018年的决赛金牌争夺战。那儿今天打一组的左边锋，他是本届世锦赛此前拿下11分，3球8助攻。

哇，这是球迷区，球迷的应该说是观赛大棚，这不是观赛广场啊。

0: 芬兰队第一次获得世锦赛冠军的时候是1995年，之前的三届世锦赛，其中有两届他们也都是连续获得银牌，92年是银牌，94年银牌，93年呢中间是拿了一次第七名，他们也是经历了一定波折之后，最终才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的。所以对于瑞士队来说，这种经验和过往的这种战绩，也算是他们可以去学习和经历的一个路径。但首先是要迈过芬兰队的这道坎。门线附近打门。第二节比赛感觉时间过得好快，现在还剩下不到5分钟的时间了，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好像过人，但是并不成功，反手，门线还有机会，再打。这个看上去瑞士球迷都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
1: 今天迈尔打的是比较冷静的。哎呀，这球苏特绝对的好机会，迈尔那边已经把所有芬兰队防守球员注意都吸引到他那一侧了。

0: 影响可以说非常激烈，你倒在地面上马上可能就会有人过来给你两下，
1: 轻易的站起来都不可能。
0: 没错，

0: 决赛的用球啊，就是标和之前的普通比赛用球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带着金边儿的，这都是。所以刚才打到观众席上的多么幸运。
1: 对，因为冰球比赛这球飞上看台，你都能带走，
0: 嗯，
1: 就是你的礼物。把球给出来，都是考夫

0: 支持球迷团现场加油，就喜欢带着这样的铃铛。
1: 哎，这一次比赛不光是在瑞士的比赛，瑞士队的比赛当中能听到，在其他队伍互相之间比赛也能听到。
0: 没错，
1: 雷迪的争球真好，一左一右两次首屈争球都拿下来了。
0: 他的这个争球一个特点是他的重心趴得非常低，
1: 是教练最重视的首屈争球，包括四防五的首屈争球和你五打四争球，这是教练最看重的。

球向马蒂，还是罗曼约西这一点，他就像是瑞士队进攻端的永动机一样，击回来大门，篮线再打还是被横挡，还有机会。

0: 这应该是进蓝线的时候出现问题。
1: 连着两次大力的打门，
0: 安东宁这个位置还真是不错。
1: 嗯，
0: 尽管面前有人挡着他的视线，但还是成功的扑救了。马蒂的这次正面的冲撞，
1: 马蒂上的比较及时，没让赫勒纽斯过红线，这还是一个死球。
0: 给到门前，还有那儿再传再打，这是队在第二节末段的这一段时间里呢，进攻开始逐渐抬头了。攻势比前面的比赛时间里要打得更加凶猛。

莱特左圈打门，这球更像是一次传球。莱特宁

0: 目前的射正比是16平，瑞士队的射正数是上来了。那这样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两队在第二节谁都没有犯错误，谁都没有取得进球。我们也再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在本届比赛里第三节的防守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也是能够印证他们在第三节的这种比赛注意力是足够集中。在此前不管是小组赛还是淘汰赛阶段，第三节丢球非常少，甚至一度是零。另外这场比赛，其实瑞士队罗曼约西啊，包括西西尔，还有安德里盖托，芬兰队对他们的重点盯防，其实还是起到了一个效果。
1: 嗯，罗曼约西和西西尔也是两节上了都是将近16分钟，但是好在他们的每次上场时间控制还不错，
0: 对，
1: 40多秒就直接就下了，所以这也是两个人从第一节开始，当时一度是上场时间只有30多秒。也就是背着这两个球员，基本上这场比赛都是奔着25分钟去了，
0: 没错，
1: 常规时间的嘛。

0: 第三节如果说比赛上门前还有不错，把球给到后卫贝尔尼，这球还是差一点，有人的手套掉了，这比赛这个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到比赛后期这球就越丢不起分。
1: 嗯，是的。
0: 这个比赛的走势和去年还有前年的决赛其实都是有点像。
1: 哎，

赛打的大开大合，非常好看。这是63号马尔金进蓝线之后加刀，然后完成的一次射门。

0: 还是哨响，
1: 是不是直接挑出去了？主裁判的示意是有犯规的。
2: Team switch on number 54. Minor penalty delay of game.
0: 哦，这是一次延误比赛。五十四号马蒂想要去打到板墙上，想磕板墙。结果这球飞出去了，这危险啊！两分钟的小防多，芬兰队五打四了。本场比赛是此前三次多打少，都是没有能够进球，但是他们在阵地进攻给瑞士队压力是非常大的。格兰隆德，莱多宁。还是左圈格兰隆德给到后卫，
1: 安德里盖多是把杆给后卫了。
0: 现在是三个人手上有杆，左一队赶紧先换人，先解决手里有球杆的问题。好的机会，芬兰队抓住机会，九十四号赫勒纽斯的打门。兰隆德，好球！但其实不管是瑞士队还是芬兰队，面对对手这种连续打门的时候，他们这场比赛尽量避免的一点，都是不给对手补射的机会。你不可能连续去打好几板，
1: 对。

0: 好球，这支队这边马上投到转换叶格尔，找黄多的时候看能不能冲一把，还是陷入到了防守的包围圈当中，
1: 有意的在中区板墙角的位置稍微延误一下时间。

0: 现在想要打一板射门，没有成功。这是到了第三节这个阶段，也是完全不保留了，就是全力的去冲，有机会也去冲。这回五打五。马拉宁把球传出来给后卫，但是这球还是被封挡。
1: 今天两队封挡做的都非常的好，不管在哪个位置拦线的射门，我们看到很难真的到守门员眼前。
0: 对，出现失误。
1: 比赛越打到后面，就是看球员是不是能够控制好自己不失误，或者说哪名球员灵光乍现那一下就把比赛拿下了。

0: 芬兰队击坏打门，到门前门将的球杆也掉了，这时候芬兰队可以说距离进球很接近了，门将的球杆现在已经进到门里，吉诺尼这时候非常的狼狈，比赛仍在继续，梅泰拿球，带球给到后卫里卡流，给到梅泰这一侧，直接送门前，吉诺尼终于是有时间把球杆给捡起来了。巴尔科夫在板前边的对抗能力还是非常强，你想给他推开其实没那么容易，身高1.90米，然后体重97公斤，蓝线再传，刚才的大力击射还是打在了门后的板墙上，雷蒂把球给到右侧中球圈，犯规缓判，芬兰队现在6-5，对瑞士队来说再次响起了警报。
1: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ght a penalty chirping。
0: 一个半人犯规。

0: 特兰队此前四次多打少，今天这场比赛里都是没有进球。布莱蒙德想送门前，对，这些球迷们嘘裁判，嘘荷兰队，似乎比赛打到这个阶段也有点嘘不动。
1: 哎，
0: 也是喊了一整场了，快！完成解围，赶紧换组，个别位置上现在需要休息。哎，又有犯规了。高杆94号克勒纽斯，瑞士队的警报暂时解除，场上人数变成均等状态。4-4。不到一分半钟的4-4。刚才两个人抢到一块儿了。

挡了还是被挡？马上投入转换，维持队这球不越位。再进蓝线，罗曼约西打门，造门点。这时候看裁判的手势，一直没有做进球有效的手势，这时候响哨了。苏特和芬兰的队员现在还是拉不开的一个状态。

0: 两人真是在冰上摔跤的。
1: 这球先是迈尔有意的去自己往回带，以为他要往回去再做组织，但是我们看到前面冲上去的约西就没回来，反而是他在前锋线上这个提着蓝线的位置去接球，
0: 没错，
1: 而且稍有一个角度，我们看就生切到门前去完成这次射门。韩汝宁这一次角度封得非常好，
0: 真是非常漂亮的扑救，他第一时间把这个球扣住，
1: 对。
0: 没有看到，这是罗曼约西他的能力，

0: 有点哈流，越到这个时候，不管是瑞士还是芬兰队，都是要注意防守端不要失误。瑞士队现在是多打少，不到30秒多打少。那么也许大门，这球还是被封挡，安德里盖托再给回到后卫，还是安德里盖托留在底线附近。安德里盖托，他要怎么去选择？提到蓝线。我们也是现在想上去，其实很困难，直接打门到门前。
1: 因为罗曼约西这一点，我们看到他拿球之后是至少有一个人就在他眼前，哪怕是四防五，你突破不了，而且你也打不到球门，甚至是跟到蓝线那个都靠边的位置也要跟你过去。
0: 嗯，
1: 哪怕把安德里盖托这一点稍微放得大一点，

0: 把球传出来，防守的机会。他这个传球能力和罗曼·约西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1: 是。
0: 但是这段时间其实体能消耗也不小。
1: 嗯，两个队节奏都慢了不少。
0: 不能一直保持那么快节奏、高强度的冲刺。
1: 是。
0: 19-21的射程比还是非常接近。
1: 34名的比赛，加拿大第一节打挪威就打出18次射程，我就看出了这场比赛的对抗的强度，很难能够拿到射程机会，更别说打出有威胁的射门了。
0: 对。第三节比赛还剩下最后2分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

这支队能不能打成一次反击，想切进去其实很难，那个莱特

哎，这球没有越位，巴尔科夫传出来，德兰隆德大门，德兰隆德机会，格兰隆德射门，杰诺尼把球给控制住了。

这球格拉隆德拿到球之后角度确实已经并不大了，所以吉隆尼也往上赢的稍微多了一点，身后的芬兰队球员就已经交给自己队友去防守了。

分钟，还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这是个转换，叶格尔没有成功，说叶尔维的防守是成功的。第三节还剩下最后的半分钟，这个板墙转移，这是考夫的回防，库坎反手传被断掉到门前，这球真是多亏了身杆这一下倒地，要不然巴尔科夫很有可能是贡献了绝杀的助攻。库坎球被巴尔科夫断掉，门将这次身杆太关键了，皮诺尼自己拯救了自己。

0: 还剩下3秒钟的第三节，基希尔和雷蒂的争球。那瑞士队把球争下来之后也是不打了，在常规时间结束之后，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三节比赛过去了，双方还是0-0。我们稍作休息，在15分钟之后来关注双方的加时赛。3-3的加时赛正式开始。
1: 雷蒂就是负责上来争球，争球下来就换人。3-3，先一组不需要他来打。此前捷克队塞德拉克就干过这个事儿。
0: 这个球是在小区里自己踩到球上然后摔倒的。看这机会，打门。哇，这球看上去像是要进了一样。如果说浪费机会的话，不知道会不会受到惩罚。瑞士队进到篮线内，安德里盖托横走，莫索的传球给到安德里盖托，连续的后流，芬兰队的防守一直都没有失位。先调整一下，换完人之后再进篮线。现在给到罗曼尤西，

0: 哎，摔倒了，但是好在这球还在芬兰队这边去控制。
1: 范戴珊的组别，每一次大家也可以去看。这一组上来之后是有进攻尝试，但换人的时候球权还在手里，还是说进攻尝试之后球权就交给对方？
0: 如果是 NHL 常规赛的话呢，球员们整体打的会是比较谨慎的，宁可这次我不要进攻，我不要射门，我也要拿到球权。
1: 对。
0: 刘烨伟，万妮宁反手打。
1: 3分钟的时间里面没有出现一多打少的局面，
0: 对，
1: 其实更多的我们会看到3打3的比赛，2打1的机会挺多的。
0: 没错，
1: 两个队现在还都没有给出来，而且3打3很多时候2打1是接连出现，你这边一方没有2打1打成功，回来反击对方也能打出2打1。
0: 万杰西先在门后调整一下，做了一个交叉换位机会，打门，马尔金先稳一稳节奏，

0: 门。
1: 哦，这球没有能够打进。九号李亚，不是叶维，这球打在球门立柱上，瑞士队刚才真是危险。嗯，这下也打在门框上。把球争下来，瑞士队机会直接打门。九号零的，这届世锦赛奖牌争夺战都是静驾驶。嗯。

角球打门，这是对反击的机会，左圈大门，这球其实没有太大的威胁，力量不算大。

0: 这次瑞士队传球被断掉，差点给弗兰队二打一的机会。需要赶紧换组。哎，弗兰队这边出现一个失误，弗兰队今天不止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1: 是，
0: 要么是踩到球上，要么呢是冰面上没站稳。弗兰隆德左侧争球圈，还是弗兰隆德，那个巴尔科夫已经出去了，还是巴尔科夫想出来打门，

德蒙德给出来，蒙德尔角度很小的情况下完成射门，又是拿球投入到转换，这是一打二，苏特没有能够切进去。

0: 又有好汉。
1: 现在这几分钟球权转换就次数比前两分钟要更快。
0: 没错。齐齐尔刚才拿球被撞倒，但是这次没有判，没有任何判罚，裁判没有任何表示。

0: 还有这个转换速度拿球，这是倒滑转正滑，迈尔给到马尔金，等队友上来，
1: 上半场比赛就更可以看出来马尔金的滑行能力。

0: 耿德进到篮线内，没有太好的机会。吉吉尔，吉吉尔连续的做急转，但是没有太好的机会，也没有闪出空当来。
1: 3.3用人用的就更少了，所以说我们看到换人的频率会比5.5的时候要更快。
0: 迪特传出来，机会大门。两队都是不想在加时赛的时候去犯错误。

这球是龙德尔想打一个巧的，但是呢，刚才杰洛尼的位置选择非常的出色，

巴尔科夫也能抢出来位置，来自格拉隆德，巴尔科夫更多的是去传球。

范冰冰传出来，不是叶伟，直接打下去还是被挡。这是个断球，第一时间没有能够形成转换。

0: 时间已经过半了，双方比分还是0-0。荷兰队机会，赫尔纽斯打门球进了，比赛结束了，芬兰队获胜。在加时赛时间过半的时候，芬兰人打进了绝杀进球，进球的是94号赫尔纽斯。他们在瑞士队的主场收获胜利，收获冠军。而对于瑞士人来说，连续三届世锦赛顶级组决赛最终都是输球，2024年输给捷克队，2025年输给美国队，2026年今年输给了芬兰队。也许他们登顶世锦赛的这条路还要继续的走下去，但是瑞士冰球仍旧是给人一种希望，不断的向上冲击，他们一直在不断的努力，这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瑞士队的迈尔，包括西西尔、比亚斯卡，这都是一组的中锋，看到他们这种沮丧的样子，真的是非常的令人难受。好的，各位观众，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启章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比赛。接下来来关注首场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丹尼尔·威尔斯。

0: 比赛采用11局抢6的赛制，半决赛之前呢都是9局抢5的赛制。 一库来解红球队，但是线路偏了啊，先碰到了粉球。Mount
1: Six。
0: 当然，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被罚也不要紧啊。最重要的就是解球不能够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就被罚一杆两杆啊，这都不是什么问题。 两位选手都来自于威尔士。丹尼尔·威尔斯是88年出生的选手，现在37岁，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47位。啊。 这一杆线路还是不行啊。粉球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复位的，只需要摆回到粉球的原点位上。最重要的复位是复位母球。 主裁已经提醒威尔斯了，因为他是能够在完整看到红球的情况之下，已经出现了两杆的解球失误。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你解一杆两杆没解到，这都不是问题，但是如果第三杆再没有解到的话，那这一局就将会被直接判负。所以这一杆威尔斯解球也是选择了全新的线路啊。目前来看效果还不错。

此主要是为了防守红球队右侧的薄边，通过黄球和蓝球形成的线路来遮挡右侧的薄边。还是一库啊。这一杆解球对威尔斯来说

0: 一库继续来连接黑球。马克·威廉姆斯1975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50岁了，但仍然保持着比较出色的竞技状态。他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位。手中握有26个排名赛的赛事冠军。
1: 16。17。
0: 看看这一杆怎么选啊？还是来单叫。因为现在相当于是还有2颗啊可以单叫的红球，不着急来 K。其实最好的是留一个反角度啊，就是打黑球，留一个反角度啊来 K 一下红球堆，就轻轻带一下，这是最好的。这一杆就来了。因为这样容错空间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最大的，你只需要低杆轻轻带一下，能带出1到2颗，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结局就完全可以接受。
1: 31，
0: 非常好的控球。

0: 哎，这杆
1: 马
0: 低
1: 威尔
0: 杆啊，其
1: 四
0: 实
1: 十
0: 还
1: 五。
0: 是想来 K 一下红球队啊，再清淡一下，但可能更多的都在低杆的这个线路和力量的控制上，从而也失去了一些进攻的准确度。这一杆断电断的还是比较突然的，因为之前威廉姆斯无论是走位还是进攻的准度都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当然也没有给威尔斯留下进攻的机会。那接下来这个局面其实对于威尔斯来说就很难办了，他把红球队给带散了，其实是打后了，因此母球也没能成功回防。

这个球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现在黑球、绿球、篮球形成的这个扇形是挡住了除右侧库边以外的所有的红球线吗？只能清解最下方。这一杆威尔斯解的还不错。 因为像刚才这一杆球最怕的就是解的薄，一旦解薄了的话，红球留有一些角度，这样就很容易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啊。当然，现在这一杆对于他来说也可以往里攻，红球贴库进攻的压力会比较大，但同样也可以通过这颗球低杆直接防，也是带有防守性质的进攻。 如果贴库的红球威廉姆斯打进的话，母球到这个位置仍然可以继续的来连接彩球，打不进，把母球放到上方，它也是安全的。

0: 长台这一杆没有打进。哇，这一杆！哇！啊，威廉姆斯的运气是真好啊！刚才面对这一杆的结果，威尔斯真的是欲哭无泪啊。
1: Six.

0: 站哪？
1: 这一杆威廉姆斯没能避开篮球，那这样的话对于他来说有点麻烦了。篮球应该是一个微微向上的角度。这个向上角度让威廉姆斯很难受啊。这样的话他只能跑球台了，也没有能够叫中远台的角度，只能跑球台。这是要向上啊，一库。看看红球右下底带啊，这个线路有没有被遮挡？好像不行啊。直接防了。
0: Mullen to 12。
1: 如果要来解红球右侧薄边的话，选择解右侧贴库的这一刻十字跑球。就如果刚才要解红球右侧薄边，就是偏下的这一刻的薄边的话，那对于选手来说可能更重要的是母球的线路很容易摔带，所以刚才威尔斯也是选择了右侧库边的这一颗红球十字跑球再跑上去。这杆防守质量比较差，红球左下底带啊是有进攻机会的。当然咖啡球跟黄球在这个位置上也让威尔斯的手架比较的难受。如果没有这两颗彩球的话，估计威尔斯简单看看可能趴下直接就打了，因为这手架一难受啊，就会让选手远台的成功率大大的下降，而且现在也不好防啊，因为红球也都比较的分散。最终还是忍住了，没有选择攻。

这双方前两局的比赛节奏啊，都算不上快。那第一局比赛，威尔斯是73-16啊拿下。这双方也都没有单杆的50加。第二局，威廉姆斯也是在局面比较好的情况之下，较位出现了失误，这也导致了自己的进攻中断。刚才这个反角度威尔斯也没能打进，给了威廉姆斯带口球的机会。就只要这杆叫彩球叫得好，大概率威廉姆斯就是能够一杆制胜了。

0: six.
1: 红球右侧中带啊，这是最合适的线路。
0: seven，
1: 嗯，选择三库绕过来啊，继续来叫篮球。 好球。
0: 12。

0: 现在已经超分了。
1: 18，
0: 因为只要刚才威廉姆斯带口球打进连接彩球没问题的话，接下来超分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红球完全被带散，而且粉球和篮球又都在点位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进攻啊不是什么难事儿。这局威廉姆斯相当于是两次上手，两次上手打到现在。
1: Statistics.

41. 42.

0: 让威廉姆斯扳回一城，将大比分追到了1-1。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关注这场半决赛的后续较量。
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

0: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威廉姆斯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是连扳两局，第二局97-0，第三局64-44。现在威廉姆斯是2-1领先于丹尼尔·威尔斯。前三局的比赛双方打的都有一些碎啊，两个人都没有单杆的50加，比赛进程也谈不上快。看看这个第四局啊，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进攻状态。

轻腿打进一库，直接连接到黑球。可以来 K。效果还可以接受，还可以接受，就至少红球右侧中袋是留有进攻的机会，当然这一杆难度不低啊。威廉姆斯也得再仔细看看。

可能现在威廉姆斯考虑的就已经不单单是进攻了，他现在在看母球向上防的位置，那毕竟进攻难度比较大。

0: 打薄了。
1: My room's 8.
2: What time? Yeah.

这个角度威尔斯是能攻的，但角度也有一点大，看看准度。好球，好球。

0: 这就直接打算两库，看看单教的位置怎么样。
1: Four，
0: 还不错。但是如果母球能够再多走一点啊，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的效果会更好。本身这一杆的进攻力量就比较轻，然后两库跑下来还蹭了一下篮球的薄边，这就让母球的位置走的稍微少了一点。哎，不理想啊，不理想。
1: 叫了不？
0: 叫了黄球啊，这相当于给自己做了一杆。两库来解黄球，解到了薄边，应该是比威尔斯预想的要解的薄一些。这样威廉姆斯是能够看到红球堆右侧的薄边。

哇，这一杆是打算快速的上手简化局面，这寻求了右下底带的组合球，这一杆完全把红球队给带散了。

威廉姆斯刚才组合球的这一杆尝试，这相当于是给威尔斯做嫁衣了，直接把整个红球队全部炸散。当然，这个局面现在对于威尔斯来说也不是很明朗。 其实现在我们会发现，威廉姆斯的比赛会有很多种的这样的选择，就是很多种非常大胆、非常冒险，甚至有点不计得失、不想后果的这种选择。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现在整个的球风变得越来越简单了。

0: 可以先来叫红酒左侧的中袋。
1: Six.

0: 效果不错，效果不错。
1: Eleven，
0: 这杆需要拿加杆了。如果是红球左下底带的话，这个角度太大了。红球右下底带本来就是威尔斯这一杆想要叫的。哎，还是选择了左下底带啊，拿架杆啊打红球左下底带。好球，这一杆球角度要比右侧的稍微大一些。但威尔斯觉得母球从右半球台往上跑，对于他连接篮球更有帮助。来到西安之后啊，威尔斯第二轮比赛是战胜了大卫吉尔伯特，然后第三轮比赛是战胜了中国选手斯嘉辉，那第四轮是战胜了米尔金斯。那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他是5-2战胜了利亚姆普伦。
1: Something
0: 那值得一提的是，利亚姆普伦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来进入到排名赛的四分之一决赛。
1: 18

0: 咖啡球没能打进，咖啡球打薄了。
1: Then it was 18.
0: 虽然威廉姆斯率先把红球堆给带散，但是这一次上手威尔斯也并没有拿多少分数。高分值彩球始终都没有连接上。威廉姆斯这一边进攻手感仍然显得有一些冰凉。

这么好的机会没有抓住。还是刚才这颗红球，向上的反角度，这个角度，一库可以来连接篮球。

0: 旺。
1: 这个向下的角度可以轻轻来带一下下方啊。效果还不错。
0: Six。
1: 但这个向上的角度，可能接下来这一杆没有办法叫蓝球了，这个角度有点大。
0: Seven。
1: 来连接黄球。现在来看啊，比较好叫的红球也只有粉球右侧的这一颗了。哎，母球走的有一些少啊。
0: Nine。
1: 最好的角度肯定是这个母球再多走一些啊，越过蓝球，然后留一个红球进攻左下底带的机会。看着架势啊，还是准备往里薄。好球啊，好球。
0: Ten。
1: 这杆相当于用准度来弥补了。当然你看威尔斯也没有把宝啊都压在这一杆上。他的母球也是带有着防守的。

0: 这杆叫了绿球，直接轻推来防。
1: Daniel Wells, 10。
0: 这局的局面依旧不明朗啊。

先看看篮球有没有挡住红球的进攻线路。 可能是有点吃到了。轻推这样解红球，做一杆沉底的防守。

现在五颗红球，四颗都是停在位于库边比较近的位置上。 所以其实双方争斗的，现在只有这一颗红球。当然，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看看能不能把更多的红球从这个库边给他解放出来。毕竟他现在分数是落后的一方。

0: 这杆漏机会了，母球回防的力量轻了，这个力量应该再往上多走一点，才能让篮球啊挡住这颗红球的进攻线路。敲粉球，把粉球打回到点位。现在来看看这个局面啊，粉球下方的这颗红球，包括黑球左侧第二颗啊，这两颗红球都是比较好来单叫的。
1: Seven.

0: 现在领先39分。
1: 14。
0: 还得再打一套啊。伊库来叫黑球。
1: 15。

好球，黑球打进超分。丹将下方贴库的这颗红球，角球的位置也不错。这颗红球打进的话，这一局比赛，相信威廉姆斯也不会再站起来了。好球，23。

0: 27。
1: 直接清推啊，也不打算攻了。
0: Virginia Ross 27-23。
1: 乔威尔斯拿下双方第四局的胜利，在进入到局休之前，将比分追成了2-2平。双方前四局还是略显沉闷了一些，看看十五分钟左右的局休，两个人能不能调动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2: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

0: 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接下来是威廉姆斯和威尔斯这场西安大奖赛半决赛的第七局，双方前六局啊是战至3-3。比赛也是采用11局抢六的赛制。威廉姆斯相当于来到西安之后比威尔斯少打了一轮比赛，因为第二轮比赛他的对手唐纳德森是退赛了，第三轮他是战胜了周跃龙，然后第四轮他5-4淘汰了巴里霍金斯。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马克威廉姆斯也是涉险过关，5-4战胜了中国的选手吕浩天。

这杆解球很到位啊。 看看这一杆威尔斯的选择，这个大概率就是拿架杆。哦，选择了轻推啊！嗨，以为他要拿架杆打红球堆左下方的这颗红球的薄边啊，然后再把母球防上去。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选项啊，威廉姆斯这一杆可以来尝试一下啊。 但是因为没有向上防的线路，所以只能向下推一杆。

对于威尔斯来说，西安也是福地。毕竟他现在在排名赛事当中的最好成绩就是进入到半决赛啊，现在这个阶段，他相当于四次啊，现在是四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半决赛，两次都是在西安，他是连续两年啊进入到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

还是来贴啊。这个点扎得很准啊，就是扎在红球堆上方和粉球下方的这个位置上。没有形成贴球，那这样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稍微有一点点难办了。他相当于即便是把母球推出来，这个下一杆威廉姆斯还可以继续的往回推，这相当于压力还是在他这一边。威廉姆斯不想和对方再相持了，选择率先把母球给推出来。黑球旁边的这颗红球貌似是有可以进攻的路线。

0: Eight.
1: 因为这局比赛应该是两个人七局球啊，打到现在，这个局面被保护的最好的一局，就是黑球附近是没有任何遮挡和阻碍的。先看看这一杆的 K 球，这 K 球的效果非常糟糕，没有任何一颗球有下球。这样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也只能防了。因为双方七局球啊打到现在，前六局的比赛当中，两个人都没有单杆五十加。

这杆防守质量还不错，让对方包括让主裁啊都先来观察一下母球的位置， 就是怕一会儿复位要用啊。这一杆其实威廉姆斯算的也挺准的，不知道是这么设计的还是运气好，很有可能就是这么设计的。母球先吃下方库边啊，然后反弹起来啊，再解红球的薄边。<笑>

0: 这杆威尔斯进攻啊，选择的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看到了进攻的机会，可是打不进啊，机会完全留给了威廉姆斯，红球右侧的中袋。
1: 哇！

0: 6. Seven.
1: 这个局面是不错的，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一杆直接打到超分。给这个前六局啊，略显沉闷的比赛进程增加一些色彩。
0: 15.

0: 这一杆也还可以接受，不会影响威廉姆斯下一杆的准备啊。抬高手下，推下来，难度并不大。
1: 31.

Circa 8. Circa 9.

0: 越来越接近超分了。
1: 46。47.

0: 再打进一颗红球，威廉姆斯就将超分。
1: 54。
0: 嗯，这个局面对于他来说确实。
1: 55。
0: 没什么难度。这是七局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双方这个进攻最流畅的一局。这一局主要是威廉姆斯抓了威尔斯进攻的一杆失误，直接笑纳大礼。接下来就看看有没有单杆过百。
1: 71

0: 现在是单杆78分。
1: 79.

0: 94。
1: 95。单杆102分。
0: 102。104。
1: 青台的话是单杆129分。
0: 107。111。122。
1: 单杆129分。威廉姆斯现在大比分也是4-3领先于威尔斯。

0: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来，一起来吧！
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考未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分慢，人家我已经出去了。
1: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由威尔斯来迎战威廉姆斯。在11局抢六的比赛当中，现在威廉姆斯已经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咖啡球形成的这个扇形，是把中间的红球都给遮挡住了。但这个时候，威廉姆斯也是选择了拼长台啊。当然，拼进之后，并不能够连接到彩球。
1: Modem's one.

0: 尔斯这边在寻觅着组合球。当然肯定是要让母球回防的。母球没跑回来。左下方的红球啊，这个线路应该是被吃住了。看来是有反角度薄红球的机会啊，粉球下方这一颗，好球！接下来这一杆威廉姆斯就有很多种选择了啊。就直接清推，哈哈，
1: Yellow ball.
0: 直接清推来防。
1: Now we're some one.

因为现在红球堆已经是被带散了，所以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防守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这一杆想的时间再长都不为过。

他现在是找吃第一库的点。这条线路的话就是两库或者是三库来解左下方最左侧下方的这一颗红球。最保险的方式肯定是两库。

0: 吃了桌角。
1: Found,
0: 这样的话，威廉姆斯得好好观察观察了啊。先看看有没有直接能攻的红球，然后再考虑难度，再考虑能不能连接到彩球。如果这些可能性都没有的话，威廉姆斯大概率就会让裁判复位。红球左下底带是没有的，现在来看也只有右下底带能攻。把夹杆拿出来虚晃了一枪，觉得不太划算，让主裁复位，让对方继续来解。

0: 选择换一个线路，避不开篮球了。那这样的话，红球右下底带的机会啊，直接留给了威廉姆斯。那这一次威廉姆斯肯定要上手打了，这个机会太好了。赤一库可以来叫粉球左侧的中带。
1: One,

0: 琉璃跟中台，左下方的红酒。
1: Seven。
0: 现在除了这颗红酒以外，别的也都叫不到。谈起来继续来叫粉球，
1: 哎，
0: 看看这个空间啊，留的够不够？应该是够的。感觉威廉姆斯粉球摆回来之后，这条线路他就已经捕捉到了。

0: 好球，让黑球左侧的上方第二颗。就是现在这条斜线上的这颗红球。一点点带着向上的角度啊，接着来叫粉。
1: 15.

0: 现在威尔斯有没有机会再站起来，完全取决于现在威廉姆斯的发挥。刚才撞出来的这颗红球，角度略微有一些大。
1: 21。
0: 这杆母球的控制至关重要。先薄进好球，也避开了左侧的中袋。两库叫到了绿球右侧的中袋，这杆控制就已经很不错了。黄球也一样，还是选择黄球，觉得这个方向更好帮助自己来往回跑。
1: 24
0: 粉球右侧的这一颗，
1: 25
0: 这个粉球角度也比较大。这个角度是没有进攻线路的，这个红球咬住了一个薄边。
1: Williams 25

威尔斯也走过来看一眼，刚才他停留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威尔斯接下来母球啊要停靠的位置。因为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威尔斯其实已经在防守端付出了一些代价，所以现在在安全球方面啊，他需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再加上威廉姆斯在十一局抢六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拿到了赛点。哇，哈哈，好球啊！也是一个组合球的线路，线路抓得很准。

刚才这杆组合球

选择直接轻推啊。其实这种情况，威尔斯也可以选择继续来推。这一杆来推黑球旁边的这一颗红球。

还是很难把母球给防出来啊，就是很难把母球加力啊，然后再防出来，因为现在这个中线上方啊还有三颗红球，所以没有办法把母球给跑到中间的位置。那相反，现在在下方啊，这个母球反倒是要更安全一些。

都是青推红球。接下来就看看谁能够率先打开局面。你如果一直在这推来推去的话，也挺没劲的。那当然，从选手的角度来看啊，这样肯定是安全的。

这杆球威廉姆斯可以往里攻。还是有一些偏差。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控好母球。因为现在这个局面威廉姆斯领先的分数也不算多。现在领先37分，这领先的分数不够。

这杆威尔斯可以把左侧贴库的红球给踢到上方去啊。这个向上踢的方向刚好是右上顶带的方向。现在相当于是把本在下方的红球啊全部踢到了上方，啊，都在中线以上。这其实也就意味着一旦在上方啊，谁能够先找到进攻的机会，这是可以连续来连接的，就是围绕上半球台来打。先来看看这一杆威尔斯是不是有左侧中带进攻的机会啊？确实是有。好球，好球！威尔斯这边终于是打破了僵局，率先拿到了一分，可以先把粉球给吃掉。

这样的话，也就意味着威尔斯要和威廉姆斯啊继续在防守端来相持了。也没有办法连续来拿分。

0: 看看黑球。哦，哈哈，
1: 放。
0: 这一杆威廉姆斯被罚7分。
1: They only seven。
0: 一不小心啊，把黑球给打进了。

这一局的情况也确实是挺乱套的。这一杆有打带跑的机会，打的稍微厚了一些，但本身从线路来看，威廉姆斯也是带着很强的这种防守的。你看母球也是跑到最下方，

现在这个局面，就无论谁上手都很难直接打到超分。有三颗红球都聚集在右侧库边的位置。

又来了一颗。现在有四颗红球在右侧库边的位置上。

这一杆可以直接把这个旁边的红球给踢走，威廉姆斯可以直接出杆，把现在母球左上方的这颗红球给踢到上面去。这条线路刚好是向下，母球可以向下防。刚才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出现了一点失误啊。目标球和母球是出现了二次碰撞，所以最终的效果和他想象的也不太一样。

这个角度，威廉姆斯可以切红球右侧薄边啊，上方红球右侧的薄边，能够轻松的把母球再防下来。但怎么感觉威廉姆斯好像还有切这个反角薄边的想法呢？哇，真来切了！因为第一时间他向这个左上顶带的方向看了一眼，可能也在算，如果这个角度切过来的话，这红球大概会停在什么位置上。当然刚才这一杆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向下防，就还是为了防守。

威尔斯的进攻机会也没有把握住。可能这一时间段，双方在安全球的争夺上比较激烈，所以多多少少都会有点让两个人的手感凉下来了一些。威廉姆斯这边也没能打进。

0: 公司留下机会。这么一看的话，这杆还真是一杆机会啊！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抓得住。威廉姆斯打进。
1: 哇！

0: 这杆来连篮球。两库来叫左上方贴库的这一颗红球。现在威尔斯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有没有机会啊？真的是完全看威廉姆斯的表现和脸色了。这相当于是进入到了低分彩球的一个围球状态当中啊。
1: Seven.

0: 接下来这颗红球要劲儿了，红球来进攻左下的底带，
1: 那
0: 这一杆是很需要准度的。好球，好球。
1: Seven.

0: 15，15，
1: 现在领先38分。
0: 16，16，
1: 现在领先39，台面剩43。黄球打进啊，领先41，超分的红球。
0: 18，18，
1: 好球啊，稳稳超分。
0: 19。
1: 这真是在乱局当中取胜啊，这一局确实挺乱的，但是你看在乱局当中啊，还是威廉姆斯要更老道。
0: 乌
1: 尔斯在防守端两次犯错，这两次他都付出了比较惨重的代价。
0: My room is 21，
1: 台面剩35分，现在威廉姆斯领先44分，只被超9分。威尔斯还想再拼一拼啊，看看还能不能有机会。这确实是让威尔斯很难办啊，这已经把红球给你喂到袋口上了。威尔斯也挺无奈的，只能先打进，因为连接不到黑球，所以他这一套还得再损失一分。当然现在损失一分对于他来说无所谓啊，本身也需要做三杆。
0: Seven.

0: 对于他来说，比较麻烦的就是少了一颗红球，
1: Then you will
0: 只能用黄球来做了。这一杆做得不错。

0: 没解到。
1: This was four。
0: 威尔斯往回追了四分啊，现在是被超六分。好球，好球。

0: 当然，现在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黑球贴在下方的库边，处于被锁死的状态啊，这个其实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哎，这一杆可是被罚了6分啊！那这样的话是延分了。那话题再回到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黑球上。 因为黑球现在贴在下方的库边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利好的消息。因为无论威尔斯怎么追分，最后一个黑球他都得来解决。那当然，现在延分了，没有解到。
1: Daniel Williams, four.

第二杆截到了，这原本威廉姆斯已经超分了，现在不超分了，领先23分，台面还剩27。 这也就意味着威廉姆斯如果再上手的话，他至少要把绿球打进，他得把绿球打进才能够超分。

0: 其实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很危险啊。威廉姆斯是能攻的，穿过来刚好能攻。哎，这个线路留得太舒服了。威尔斯百密一疏，他本身是想利用咖啡球或者是绿球挡住黄球的线路，但是这两颗彩球谁都没能挡到，
1: Problems too.
0: 反而在中间啊给对方漏了一杆。现在还是延分，威廉姆斯领先25分，台面也剩25。反正先打吧，
1: Three.
0: 无论怎么打，现在都是延分。现在粉球和黑球啊，都是在下方库边的位置上。
1: Daniel Wells, three.
0: 你看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是有意的，想要把这个粉球往外再带一带啊，往外踢一踢。

这杆咖啡酒，威尔斯可以来攻。哇，差一点没打进。因为刚好这一杆进攻的线路是能够 K 一下黑球的。

0: 这一杆没有解到，
1: 罚，
0: 没解到的话被罚四分，这样威廉姆斯超分了。刚才篮球也确实是形成了对于咖啡球的遮挡，

轻推咖啡球。这一杆威廉姆斯可以把咖啡球给踢走啊，然后母球藏在粉球的下面。这是一杆非常严实的斯诺克。这样威尔斯难受了。碰到粉球，直接被罚六分，这样威尔斯也不再挣扎了。威廉姆斯最终是6-3啊，战胜了威尔斯，也跻身到了本届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当中。他也将会等待加里·威尔逊和肖恩·墨菲比赛的胜者。我们也恭喜马克·威廉姆斯。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我们就。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赛季世界田径钻石联赛的比赛。本赛季的第四站在意大利的罗马来进行。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比赛。女子400米栏的比赛呢，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当中，罗马站是第二次来出现在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上一次呢，就是在上一站拉巴特站。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场比赛当中的选手们的情况。首先呢，在第九道的是挪威的选手尤埃尔，在第八道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在第七道美国的选手安娜考克雷尔，这个赛季最好成绩是53秒18，个人 PB 在51秒87。扎普雷托洛娃，这是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上一站在拉巴特站呢，他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而且当时呢是创造了这个赛季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82。在第五道的是贾斯宾·琼斯，来自美国的名将，个人最好成绩52秒08。第四道另外一位来自美国队的名将达利亚·穆罕默德，51秒58，这是他的 PB。穆罕默德呢和琼斯两个人都是这个赛季第一次在室外赛事当中来亮相。拉希尔·克雷顿，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在第二道和第一道两位来自意大利的东道主选手。首先呢，在第二道我们看到这是名将弗洛伦索，同时他是保持着意大利的全国纪录53秒89。在最内道的这是意大利的爱丽丝莫拉罗，个人最好成绩在54秒36。莫拉罗呢是2000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目前在世界田径的世界排名排在第21位。加普莱塔洛娃啊，这是在这一站比赛当中啊，有机会拿到新赛季钻石联赛这个项目第二站冠军的选手啊。上一站在拉巴特站呢，他是拿到第一，而且呢创造了当时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他自己新的个人最好成绩，52秒82。比赛开始了。出发来看，考克莱尔在比赛开始的时候先是建立起来领先优势啊，包括伍德拉夫，这两个人现在是排在前两位，伍德拉夫甚至已经超过了身边外道的尤埃尔。前200米来看呢，考克莱尔和伍德拉夫两个人还是冲得非常的猛啊，但是加普莱塔洛娃他的主要优势还是在后程啊，现在基本上这三个人是排在前三位。另外呢，克雷顿现在也排在前四名之内。看一看进入最后的直道啊，扎普莱塔洛娃已经来到第一位了。他这个后程真的确实非常猛，还差最后一个拦架，还在加速啊，但是他有点打拦，速度上没有太受到影响。最后撞线52秒58，这又刷新了自己之前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又一次刷新了 PB。考克莱尔和克雷顿两个人是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

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这个赛季的开局确实表现的是相当的强势啊。他这个主要就是靠后程，确实是相当相当的稳定。

一年当中他的提升可以说是相当的迅猛，今年呢更是第一次在生涯当中跑进53秒，相当于是拉巴特站加上这一站罗马站啊，连续两站都是53秒以内的表现，而且持续在提升。扎普雷塔洛娃确实是在这个项目里边的一个新的力量。

去年的东京世锦赛，他是这个项目的铜牌，现在来看很有机会延续自己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发展啊。接下来看一下男子标枪项目的比拼。

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名将沃尔科特，83.45米，赛季最佳表现。科蒂斯·汤普森，差一点直接冲过线去。这是格林纳达的名将安德森·比利斯第五次试投，83.91米，这样的话成绩又有一些提升。

我来看一下帕蒂拉吉，这头看上去不错，哇，漂亮，这是90米以上的一个表现啊，非常出色的一次尝试。帕蒂拉吉很有可能凭借着这一头直接锁定这一站的冠军了，而且不仅仅是钻石联赛的这一站啊，这个成绩放在历史上都是相当出色的表现。92米62，刷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这个成绩看得出来是非常令人感到兴奋的，帕蒂拉吉也和自己的教练拥抱在了一起。

2.16米的高度，布尔蒂略来自墨西哥的选手一次成功过杆。

牙买加的贝克福德啊，2.20米一次没过之后，直接选择了免跳，2.23米一次成功过了啊。这一跳对于他来说，建立信心、恢复信心还是非常关键的。

0: 再来看一下波尔蒂略，两米二三高度第一次，
1: 呼呼，
0: 相当的舒展啊。总感觉他的这个起跳位置好像过远啊，但是他还是非常轻松的飘过去了。这一次过关真的相当的极限啊，还是稍微远了一些的感觉。小烈两米二三的第二次。

效力。这个赛季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2.24米啊，所以这个2.23米对他现在这个状态应该是，已经到了一个极限点。今天有机会继续来突破。2.26米的第二次尝试。过去了啊，刷新了自己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啊，看得出来他也相当的兴奋，确实是在家门口作战啊，也在和现场的观众进行着互动，这一跳感觉他是相当的坚决啊，有着极强的自信。

来看一下布尔迪略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在2米26的高度，哦，差了一点点啊。

效力，还在最后想要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啊！现在已经确定他肯定拿到这一站的冠军了。两米二八第二次，漂亮！哇，今天他是越跳越兴奋，感觉状态现在已经完全调动起来了。钻石联赛的罗马站之前从来没有东道主选手在男子跳高的项目当中拿到过第一。

啊，西奥利已经成为了意大利本土的第一人。今天是两次刷新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女子100米栏的比拼啊。首先在第一道，意大利的本土选手苏科，这是2009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相当的年�轻，个人最好成绩在13秒14。第二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绍尔，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1位。丹尼尔·威廉斯在第三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曾经的世锦赛的冠军得主。肯德拉·哈里森同样来自美国，在第4道。第五道是荷兰的名将纳丁·维瑟尔。选手斯科尔吉斯索夫斯卡在第6道啊，第7道是梅根西蒙斯，来自牙买加，第8道是南非的选手弗里，而在第9道啊，另外一位东道主的选手卡尔马西。今天呢，一共是9位选手参加到这一站的比赛里，卡尔马西是这个项目意大利的全国纪录保持者。前4站的钻石联赛在这个赛季啊，有3站都设置了女子100米栏项目的比拼。美国的名将拉塞尔是一个人拿到了前2站的冠军，分别是在绍兴科桥站还有厦门站，整体的这个发挥还是相当出色。但是今天他缺席了这一站的比赛啊，所以看一看整体的竞争格局是怎么样。

比赛开始了。哈里森和威廉斯两个人一上来冲得非常猛，中间斯科日索夫斯卡也上来了。西蒙斯现在也在争抢第一的位置，最后西蒙斯是率先撞线。这一枪可以说是非常完整的展现出来了谁的后程更强啊，谁就有一定的优势。这后程保持速度甚至再加速的能力，西蒙斯确实是相当的出色。这一枪里边大概有三到四位选手都曾经排到过第一。而且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拉塞尔不在的情况之下啊，整体确实其他选手之间差距好像并不是特别大，谁赢都是有可能的。发枪一上来，当时在第四道。

0: 道的哈里森，还有第三道的丹尼尔威廉斯，两个人都一度比较靠上。随后呢，在中段，波兰的斯科日索夫斯卡也冲上来，最后的两个篮啊，梅根西蒙斯是后来居上，12秒50。荷兰的名将维瑟这一枪最终是也拿到了前三名。西蒙斯12秒50，这是他个人的赛季最好表现。哈里森和维瑟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
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看一下男子铅球的比赛，布伦克劳瑟的第二投，21.50米。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科瓦奇几乎是砸在22米线上的一次，

一看东道主选手法布里今天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冲击一下第一名。嚯，22米以上，哦，这是今天第一个。今天的第一个22米以上的表现。今年的世界第二好成绩啊，本身就是法布里投出来的22米50，今天呢他又投出了22米14。看一下最后的决胜一投啊，法布里、科瓦奇、克劳瑟三个人进入到最后的决胜一投。科瓦奇和克劳瑟呢两个人是拿到了上一站，也就是拉巴特站的前两名。对，感觉太想发力，所以感觉稍微有点紧了，没有办法再上22米。

来看一下科瓦奇有没有机会反超。确实是估计会踩掉吧啊，这个成绩确实出手的时候感觉就不是很理想。最后还剩下瑞恩·克劳瑟，克劳瑟上个赛季基本就没有参加钻石联赛，一直在养伤，而且是为东京世锦赛在蓄力，最后也是得偿所愿拿到冠军。今年算是他重返钻石联赛的赛季。那这样的话没有人能反超法布里啊，东道主选手在家门口拿到了冠军。法布里之前在23年的时候拿到过钻石联赛罗马站的冠军。这是法布里第二次拿到钻石联赛罗马站的第一名。好，接下来看一下女子5000米的比赛，几位关键选手，首先是东道主运动员巴托克莱蒂，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迪娜埃萨，另外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

这一站的女子5000米的比赛是今年第一次啊，在钻石联赛当中的亮相，赛季的第一站。主要看一下巴托克莱蒂，去年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铜牌之后，作为欧洲冠军，今天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再次拿到第一？

这个体育场呢，对于巴托克莱蒂来说，其实是有着非常美妙的回忆。之前我们说他拿到欧洲冠军的那一年，就是24年。欧锦赛当时他是拿到了2枚金牌啊，就是在这个场地。随后呢，又在巴黎奥运会啊，包括去年的东京世锦赛上，连续收获了3枚奖牌，3次站上领奖台。所以今天呢，是他冲击自己钻石联赛首胜的最好机会，看一看是不是能够得偿所愿。现在跑在最前面的是赛事官方安排的两位领跑员啊，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巴拉基，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切普基鲁伊。后面行进的这个大集团当中啊，巴托克莱蒂现在是排在第二，啊，紧紧跟着巴林的选手亚维。

维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巴托克莱蒂暂时是排在第三。埃塞俄比亚的巴维克暂时是排在第二位。亚维这波进攻啊，肯定是要让身后的追赶者稍微跟着他一起拉一拉这个体能啊，看一看谁的消耗多一些。刚刚过去的这一圈里边，亚维的速度提得比较快，所以我们看他身后的这个行进的集团，距离稍微有一些要拉开了，身后追赶者肯定体能的消耗是会大一些。算是亚维在比赛当中发动的第一波进攻，尤其是在两位领跑员已经退出比赛的情况之下，

这一圈这一波进攻结束之后，巴托克莱蒂位置已经掉的相对比较靠后了，现在他是排在行进集团的中段。

亚维现在仍旧是排在第一位啊，但是他身后其他人和他的距离没有太。

甩开。现在是九位选手形成了一个领先的小集团，巴托克莱蒂并不在其中。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他基本上已经退出了这一站冠军的争夺了。而且在大集团第一领先集团当中啊，人数还在持续减少，有人在掉队，仍旧是亚维在领跑。亚维现在这个领跑感觉对于他来说不是很有利，他应该还是能感受到非常巨大的身后追赶的这个压力。连续两次发动进攻都没有太甩开啊，巴托克莱蒂这个面部表情已经说明一切了，他的消耗非常大，感觉他在家门口作战啊，这个罗马奥林匹克体育场又是他的福地，他这场比赛鸣枪之前应该是有着非常多的期待，但是可能这个期待在比赛过程当中更多的转化成为了压力，让他这一枪跑得并不好。亚维现在已经逐渐的被超越了，先被海卢超了，随后巴维克也已经超过了亚维，埃萨也超过了亚维。这就是刚才我们说，艾维虽然前面发动进攻的时候很主动啊，但是今天他发动进攻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没有完全甩开其他的直接竞争者，所以现在亚维也有点掉队了。最后一圈了，这个争夺变得非常的激烈。海卢现在还是在第一，在他身后是巴维克以及阿梅巴乌，速度完全起来了。前三个人已经冲出了这个小集团，三个人应该是会到最后的直道再分出胜负了。看一看有没有在弯道提前发动进攻的。今天是有不错的机会啊，来刷新世界最好成绩。场边的绿色激光线已经被这三个人甩在身后了。最后直道冲刺，哇，非常快。这三个人还有速度啊，进入到无氧阶段，速度还在提，看一看还有没有逆转，最后撞线，哇，太精彩了，14分18秒41，大幅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是阿梅巴乌最后时刻他本身是排在第三的啊，连超两人，先超了巴维克，再超了海卢，最后这个直道太精彩了。14分18秒41，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同时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拿到第二的巴维克也刷新 PB， 海卢也是新的 PB， 成绩都很接近啊。这三个人都是14分18秒，都是19秒1里。盖塔丘埃萨一个新 PB， 一个新的赛季最好成绩。阿梅巴乌今天最后在直道的这个冲刺啊，绝对值得一看再看，像是参加这个百米一样啊，像是短跑比赛，相当的出色。看一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特里基选手拉拉罗马丁内斯，16米83，赛季最好表现。

麦加选手乔丹斯科特。17.33。

意大利队的迪亚塞尔南德斯。今年的整体的状态都是很兴奋啊，第二跳17.58米，这一跳看上去又是不错。17.59米，排在第一位。看一下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啊，首先第一道法国选手维尔克斯，第二道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三道特雷·卡宁安，个人最好成绩13秒整。这个赛季第一次参加室外的赛事。第四道是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五道，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贾马尔·布里特，这个赛季他在钻石联赛当中的表现是相当的出色，拿到了前两站110米栏的冠军。第七道，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贾斯特·夸乌马蒂来自法国。最后第九道是波兰的选手希曼斯基。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呢，男子的110米栏在绍兴柯桥站还有厦门站啊，也就是前两站都有项目的设置。刚才我们说了，贾马尔·布里特这个赛季他的状态是相当的出色，连续两站都是拿到第一。另外呢，村竹拉希德也连续两站都拿到了前三。所以这两个人呢，目前在钻石联赛这个赛季的积分上是排在前两位。来看一看，在这个赛季的第三次男子110米栏钻石联赛的比拼，这个剧情和前两次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布里特和村竹拉希德两个人都是在中间的倒刺。

0: 赛。
1: 比赛开始了。布里特一上来冲的还是很猛，美国的坎宁安现在也在领先的位置上，现在是布里特和坎宁安两个人在靠前的位置。哎，布里特乱了，倒了，哇，坎宁安率先撞线，12秒98，耗尽了13秒1里。坎宁安是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这一枪看得出来坎宁安和布里特两个人很早的就脱颖而出啊，把这个比赛变成了一对一单挑。随后坎宁安在节奏上将布里特给带乱了，虽然两个人并非是绝对的相邻倒刺，还有一定距离啊，但是布里特因为两个人刚才都突出来太多的位置了，相互之间是能察觉到对手的这个行进节奏的。坎宁安是把相隔的倒刺的这个布里特给带乱了啊，真是给对手带来了挺大的压力。本内特拿到第二，约皮斯拿到第三，村竹拉希德拿到第四，也没有再上领奖台。再来看一下啊，这枪起跑，布里特和坎宁安很快就建立起来领先优势，两个人中间有两个倒刺相隔。这个时候其实布里特是能感知到坎宁安的，现在就剩两个人了，但是他刚才这个倒数第二个栏架起跨之前啊，好像脚下有一些踉跄啊，就在这儿打了这个栏，倒数第二个栏打了，随后最后一个栏他是来不及再起跨了，倒地之后还带到了旁边的村竹拉希德，要不然村竹拉希德也有机会再进前三名啊。坎宁安这一枪跑的是又兴奋又稳定啊，几乎没有给其他人任何的机会。12秒98，新的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记录，坎宁安拿到这一站的冠军。这也是今年第一个13秒1里的成绩。

看一下男子跳远的比赛，萨拉博尤科夫第一跳上来感觉还是比较兴奋，下半站的比赛当时萨拉博尤科夫是8米29拿到第三。8米13，看一下腾托格鲁今天到目前只有8米07的表现，上板，哇，这一跳应该看上去是不错的表现啊，应该比之前8米07要好一些。8米11，提升了4公分，紧追萨拉博尤科夫。

古巴选手奥德林第三跳，哇，这一跳上板上的可以说非常积极，很有自信的一跳，而且在空中的迈步既有力又轻盈啊，这跳成绩应该是不错的。上板几乎是用板用到极限，8米18，个人的赛季最好成绩。现在前三名这个差距没有完全拉开，而今天感觉整体的这个竞争都不算特别的兴奋，都在8米1附近，到现在也还暂时没有8米20以上的表现啊！看看腾多格鲁的这一跳怎么样。因为厦门站当时整体的这个水平都是非常高的，像腾托格鲁拿到第一的这个成绩是8米46，拿到第二的盖尔当时也有8米32，萨拉布尤科夫当时是8米29，但是今天感觉都在，哎，这是今天第一个8米2的成绩啊，腾托格鲁。又反超了奥德林来到第一，这样的话腾托格鲁、奥德林还有萨拉博尤科夫进入到最后决胜一跳。

一看腾托格鲁最后一次还是不是能继续有八米二零或者是更好的表现。感觉最后才跳开啊，腾托格鲁好像最后的两跳才完全跳开。嗯，是什么情况呢？没什么问题啊，这个跳上板也没什么疑问啊，没犯规。腾托格鲁感觉好像对这个比赛刚刚这一跳有一些疑惑，好像出了什么问题。八米二四，成绩是出来了，但是腾托格鲁感觉他自己不是很满意。好，看一看奥德林。奥德林今天是8米18，刷新了赛季最好表现，整体的状态还不错。这一跳有效吗？成绩？嗯，犯规了，太想冲一个好成绩，结果应该是踩过了。嗯，踩过了。那这样的话，奥德林就要看一看最后萨拉布尤科夫的最。

0: 后一跳来决定他到底是排名第几。因为现在呢客观来说，萨拉博尤科夫和滕德格鲁两个人这个胜负也还没有确定啊。滕德格鲁现在这个8米24，对萨拉博尤科夫来说也并非是无法超越。好，来看一看萨拉博尤科夫。速度很快，不错，好的。那自己也是很兴奋啊，看看有没有机会超过滕托格鲁刚才的表现。成绩肯定是有效的。从他起身的这个状态来看啊，他自己的预判上应该是还不错，感觉上是毫厘之间。8米26，兴奋的原地做了还不止一个后空翻，连翻三个，还有吗？4个。萨拉博尤科夫5个后空翻来庆祝自己最后一跳的反超，8米26拿到这一站的第一名。好，看得出来萨拉博尤科夫有多么的兴奋啊！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能够击败滕托格鲁，还是在最后一跳啊，这种极限的逆转方式，确实是让人感到相当的兴奋，而且就赢了2公分啊，8米26。
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可以切磋了。
2: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罗马站的比赛，女子400米的比拼。来看一下参赛选手在第9道。

是英国队的安宁啊，第八道是荷兰的名将克拉福尔。在第七道，来自挪威的选手亨里特耶格尔。第六道，捷克的选手马努埃尔，个人最好成绩在50秒52，这个赛季第一次来跑室外的比赛。第五道，尼基沙普莱斯，今年他是在绍兴科桥站啊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名，49秒75，这是当时的成绩。啊，身边第四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巴特勒，当时就是这两个人拿到了那一站的前两名。英国选手基利霍奇金森在第三道出发，而在第二道，意大利的东道主选手波利纳利。今天的这一枪呢，其实除了关注普莱斯和巴特勒啊两个人继续直接争夺之外，看一看这个英国的名将霍奇金森，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在800米当中是世界顶尖，而且是颇有建树。这个赛季呢，他上来先选择在钻石联赛里边来跑这个400，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里跑过400的比赛。今天看一看他的这个尝试，对于自己这个极限速度的测试，会给他带来一个怎样的结果？比赛开始了。

目前来看，马努埃尔啊，包括美国的巴特勒都是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挪威选手耶格尔暂时排在第三，但这个弯道进入最后直道应该排名上会发生一些变化。巴特勒在最后感觉是要被超越，耶格尔逐渐上来了，这个后程非常强，耶格尔来到第一位，率先撞线49秒60，49秒60啊，马努埃尔是拿到第二啊，最后耶格尔他甚至一度都不在前三名里边，突然呢从外侧杀出来，马努埃尔对自己的这一枪感觉也是相当的惊讶，49秒60，耶格尔是刷新了赛季最好成绩，马努埃尔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49秒77。普莱斯是49秒80，虽然没有拿到第一啊，但也算是连续两个钻石联赛的比拼都能够挤入到前三里边。今天看得出来，耶格尔和马努埃尔两个人是最兴奋的啊，而且马努埃尔是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跑到49秒77。再来看一下。这枪感觉到最后真的是纯拼后程啊，尤其是在这儿，耶格尔当时还排在第四位。这会儿领先的还是巴特勒，另外呢，马努埃尔一直在紧追，但是在最后大概也就30米的距离，耶格尔突然杀出来啊，这个速度。再加速的能力确实非常强，其实感觉其他三个人都没怎么掉速，但是耶格尔一直是在加速，这个就更是殊为不易。

比拼。第九道，法国的选手帕里索，赛季最好表现是23秒24。在第八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名将、奥运会的冠军朱利安·阿尔弗雷德，21秒71，这是他的 PB， 同时也是他保持的全国纪录。第七道，杰弗逊·伍登啊，今天杰弗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这个直接对话将会是比赛的一大看点。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六道，艾米·亨特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啊，也有着极强的竞争力。第五道，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四道，英国的全国纪录保持者阿舍·史密斯，西班牙选手贝斯图埃也是西班牙的全国纪录保持者。第二道，科特迪瓦的科内，赛季最好表现23秒26。最内道的是意大利选手瓦伦辛，美国选手巴特尔呢，在去年的这一战当时是拿到了200米的冠军，22秒53。另外21年的时候，英国选手阿舍·史密斯也拿到过这一战的冠军。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积分来看，巴哈马的名将米勒·韦伯是暂时排在第一，但是他这一战呢没有参加。比赛开始了，杰弗逊·伍登的出发相当的不错，阿尔弗雷德也很好，两个人好像要一开始就把这个比赛变成一对一，弯道进入到直道，阿尔弗雷德稍稍领先，杰弗逊·伍登在他的身边想要追赶，但是阿尔弗雷德在提速，后程还在提速，阿尔弗雷德现在是一马当先，率先撞线，最后放了3-4步，21秒93，不放的话呢肯定会破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这一枪里边，阿尔弗雷德和杰弗逊·伍登两个人状态都不错啊，好像提前商量好了一样啊，有这个默契。一上来就直接把这个比赛变成单挑了。但是在后程，阿尔弗雷德二次加速这个能力非常强，效果特别好。杰弗逊·伍登拿到第二，巴特尔拿到第三，艾米·亨特拿到第四。阿舍·史密斯22秒76，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拿到第五。再来看一下啊，杰弗逊·伍登的起跑甚至比阿尔弗雷德还要再猛一点，但是大概在50米之后，阿尔弗雷德超过了杰弗逊·伍登，来到第一位，进入直道。一开始两个人还曾经一度像是并驾齐驱啊，但是阿尔弗雷德在这个时候最后50米。不仅保持了速度，还略有提升，最后放了大概3-4步的距离。不放的话，肯定是破赛会纪录。

好，接下来女子1500米的比赛。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澳大利亚的选手艾比·考德威尔，这个赛季钻石联赛总积分他暂时是排在第二位。尼基希尔茨来自美国队。

考德维尔呢在厦门站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当时的成绩是3分57秒26，而且呢他和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罗姆两个人是拼到最后。其实这个赛季的前两站当中啊，女子1500米的比赛整体的竞争都是相当的激烈。到目前为止，今年的世界前六好成绩啊，都是在钻石联赛这个赛季第一站，也就是绍兴柯桥站创造的。跑在最前面的是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利扎科夫斯卡，来自波兰。他继续，他必须是要瞄着这个绿色激光线啊，也就是赛事安排的这个目标时间来跑。

在领跑员的身后啊，现在亨特贝尔暂时是排在第一位。啊，考德威尔。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整个行进的集团啊，在外侧，亨特贝尔逐渐赶超上来。整体这个行进集团人数是比较多的，而且看上去是这个比较臃肿的一个集团，还剩下两圈。

领跑员已经结束了自己的领跑任务，退出了比赛。现在这个比赛其实还看不太出来最后的竞争格局会是怎样，因为选手们好像有默契啊。基本上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统一的这个行进速度当中，没有人率先跑出来。而且呢，关键的这几名选手啊，都是提前的在卡位置，想要提前到外道来，先抢占一个有利的身位，这样的话进入最后一圈的时候呢，不至于被对其他的这个竞争对手锁死。美国选手希尔茨现在是来到第一，感觉他好像有提前想要加速的意思，但是身后的其他人没有完全甩开。尼基希尔茨在第一，亨特贝尔现在在追尼基希尔茨，来到第二了。这两个人有点要甩开身后集团的意思，亨特贝尔是紧追尼基希尔茨。会在弯道直接超吗？现在来看，亨特贝尔在外道已经在

弯道超越了尼基希尔茨，尼基希尔茨感觉最后的进攻发动有点早，他体能掉的比较厉害。亨特贝尔现在是越跑越快，亨特贝尔离终点越来越近，率先撞线，3分58秒63。美国选手希尔茨，波兰选手卡奇米尔斯卡，两个人还要看一下究竟谁拿到了第二。亨特贝尔，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看一看卡奇米尔斯卡啊，最终他是拿到了第二，3分59秒24。亨特贝尔的成绩3分58秒63，同样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希尔茨是拿到第三。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包括在第一道的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啊，第九道的英国选手阿祖，第二道阿基姆布雷克，来自牙买加的名将啊，第三道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会的冠军，第四道美国的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八道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这也是厦门站这个项目的冠军，当时9秒94。单飞选手辛比尼在第七道，第五道奥运冠军雅各布斯，意大利东道主选手。最后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名将诺阿莱尔斯，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得主，他选择在罗马站开启自己的钻石联赛新赛季。上个赛季呢，莱尔斯其实是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当时他是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赢得6个钻石联赛总冠军的竞赛运动员。